0: 叙述拉嘅救援队已经前往受灾最严重嘅拉瓜伊拉州以及首都加拉加斯所在地区等。另外，嚟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卡塔尔等国以及联合国嘅救援力量已经陆续抵达。同时又呼吁委内瑞拉民众积极捐赠物资。目前急需嘅物资包括水、物品、药品、床毡同埋毛毡。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由长荣海运拥有的货船在沿着靠近亚曼海岸一侧穿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袭击。路透引述两名美国官员说在伊朗方面开火。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说货船是在距离亚曼达希特港东南 7.5 海里处遭投射物击中，造成船桥受损，并没有人员伤亡。当局正调查事件，建议船只谨慎通航。伊朗设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说，没办法保障未按规定航线通行船只的通行安全，通过未经授权航线所产生的后果要由船东、营运方和船长自行承担。国际海事组织就宣布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秘书长多明格斯说，遇襲船隻並未按照組織的疏散計劃航行，強調海員的安全始終是首要考慮因素。伊朗外長阿拉格齊說，伊朗和亞曼將會舉行會談，以確定霍爾木茲海峽未來的行政管理和海事服務。他在社交平台發文說，他和亞曼外長進行了富有成效的對話，兩國決心和鄰國繼續推進相關的討論。美国股市收市个别发展，道指微升，纳指和标指图偏软。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一度急升806点，高见过52655点历史新高，之后逐步回落，蒸发大部分升幅。收市报51920点，升71点，升幅0.14%。标准普尔500指数跌0.9%，收报7357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358点，跌118点，跌幅0.46%。美光上季业绩和未来指引远胜预期，股价收市急升1.5%，是5月26号以来最大升幅。同业 SanDisk 急升2.2%，西部数据升4%。苹果公司罕有大幅上调产品价格，股价急跌6%，是去年4月以来最大的单日跌幅。世界杯 E 组赛前已经稳夺首名的德国，开赛两分钟就极速打开纪录，之后被厄瓜多尔连入两球反胜。厄瓜多尔赛后得4分，排小组第三，肯定成为八支最佳第三名之一，继2006年之后再度跻身世界杯淘汰赛。德国的利莱辛尼在开赛两分钟就闪电入波，今场非胜不可的厄瓜多尔全力反攻，7分钟后由尼尔安古路攀平。去到下半场的77分钟，厄瓜多尔各球攻势，干沙路柏拉门前抽入反超，最终厄瓜多尔2-1胜出。同组另一场，科特迪瓦凭住尼高拉斯比比个人连中两元，以2-0击败富拉索。科特迪瓦同德国同得6分，因为对赛成绩较差排小组次名晋级，而富拉索得1分，结束首次世界杯之旅。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
3: 转案套现，尹凯华嘅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七折，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4: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5: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0: 听呢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0.0482，美元对港元买入价报7.8234。英镑对港元买入价报10.2694。
5: 推广期内 ，InMotion 专享指定外币兑换定期存款优惠，年利率高达15厘。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6: 早晨，早晨，一早晨8:00，欢迎翻返同你睇今日星期五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先提提你香港。

湾仔隧道往香港仔方向在管道入面又慢线又坏车，龙尾而家就排到去洛克道的桥面。另外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近青田交汇处亦都有慢车，龙尾就而家排到去元朗公路近富泰村附近。而中九龙绕道往油麻地方向管道入面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都仍然封闭，一带都比较车多，行开嗰边的朋友就留意一下。跟住睇下港岛区嘅交通情况，香港仔隧道过海翻九龙，而家香港仔隧道入口收费广场都有啲车龙，反方向入翻去香港仔就喺洛克道嘅桥面。跟住睇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喺海滨会就排队观塘码头，东隧过香港喺油荔村，中港路隧道出观塘方向就喺电话机楼上车，西隧过香港而家就继续喺擎天半岛开始排队。入埋新界區睇睇，大老山隧道翻九龍方向，而家就喺小瀝園入口。而最後，媽咪提提你，記得保持安全嘅行車距離同安全車速，小心駕駛啊！

0: 留心蛋，密到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到蛋，出门专心行。
1: 每日一股朱家明，
2: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966中国太平。太平2025年盈利270亿5900万港元，按年大升 2.21 倍，每股盈利7.5毫2仙1，每股派息1.23。市场预期2026年盈利183亿1687万港元，按年下跌 32.31%， 预期每股盈利4.9毫半。市场预期每股派息7.3仙3，按年下跌 40.41%。 股价走势上，今年2月高位回落已经跌了27%，近期多次轻微跌穿250天平均线，同时亦都跌穿了3月低位，形成了圆顶形态。等它跌到形态的量度跌幅水平15蚊先买入，有效期至到7月24号。2025年市账率 0.567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 4.89。疫情前的2019年市账率低都有 0.978 倍，股息率最高是 1.77。大时代2015年市账率高到 2.18 倍，股息率最低是2018年 0.277 厘。疫情的2020年至到2025年市账率最低2022年的 0.229 倍，最高2024年的 0.839 倍。股息率最低2024年 2.11 厘，最高去年2025年 12.866 厘。目标21.2，2025年市账率 0.8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 3.46 厘，以买入价跌 10%， 13.5指蚀。
1: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3: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4: 每个钱币
3: 择地有声，
4: 讲钱讲故事，主持陈以缇，
3: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4: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3: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同意义。
4: 逢星期六下午5点，
3: 一起讲钱讲故事。
4: 大道，
1: 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5: 好啦，翻嚟同大家先睇睇外围市况先吓。日本股市咧，今朝一开始初段嚟嘅，即系而家大约十分钟到啦，跌咗1.6%噶啦，跌1139点啊，71227点嘅。佢今朝公布咗咧，佢嗰个东京地区嘅六月份嗰个整体嘅消费物价指数，即系 CPI 咧，按上年同期咧就升1.7%嘅。而整体方面咧，个消费物价指数核心嘅消费物价指数咧，同预期咧亦都系相若嘅。咁啊，另一方面咧，南韩股市啊都跌啊，跌1.5%嘅，跌紧135点啊，8794。南韩方面三星有动作，咁将会在未来10年之内在韩国投资1000万亿韩元嘅，咁做乜嘢咧？就是建设新嘅芯片嘅工厂啊。
6: 咁芯片呢个推动潮咧，就来自人工智能啊嘅想象啦吓。究竟系咪真系无远佛界到吓？你每秒钟都需要用到人工智能同你？
5: 但而家睇嘅需求相当大。

0: 啊，咁大家就衝入去嘅啫嚇，你唔衝咗入去啊，難以即係佔有席位啊嘛。咁大家而家就搶貨嚇，係咁啊！呢個短期內，譬如美光嗰啲業績，咁你係一個真係好實質嘅反映嘅嚇。平台嗰種燒錢咧，就反而係回報嘅，好難估計。但係你做呢個後勤啊嚇，即係話永遠都係咩頭金潮裏邊咧就賣鏟啊嚇，即係嗰只鐵鏟啊嚇，掘金個鏟嗰個生產者賺錢啊，賣牛仔褲個 Levi's 成名咁，但係有幾多淘金客即係淘到金咧，就其實冇人所可知嘅。咁啊，但係你話晶片個生產咧，就肯定傳統已經做開個班咧，就一定係加大力度㗎啦。咁因為實質嘅需求大啊嘛，啲剛需就變咗嚇。咁但係呢個潮可以持續幾耐？啊，個技術係咪真係好似用而家咁樣嚇？即係你賣呢個牛仔褲咁，以前可能著三年嘅，後來質地再好啲，著五年都得嘅喎。咁你唔知嘅喎呢啲嘢嚇個進步嚇。咁而家嘅晶片係咪真係迭代更新啊咁頻繁咧嚇？日後係咪技術會再升咧？咁呢啲其實都係好多不確定性喺度啊。
1: 咁大家咧都系买一个信仰啦，刚才都同阿乜倾过，咁你未知嘅嘢，你睇好就睇好，你中意就中意咧，系有好多主观嘅成分喺度嘅，咁但系亦都有一啲系可计算噶嘛，即系譬如你个算力啊，你个电力啊，你其他嘢可唔可以 back 住呢一啲每日啊耗钱咧，即系放血式耗钱嘅一个行业咧，系终有一日咧就抵累啦，啊到达呢个目的地 bingo 咁，咁但系呢个过程啊，即系。即所谓浪淘沙中间浸亲几多啊，浮在水面的在它浪顶在那里线的有几多啊，即沉了落底的缺氧断气的有几多呢，每一次科网潮又好，每一次这些有新的突破改革，即工业革命式的改革呢，都有一轮这样的挣扎，但是问题就是你如果要搭这一列的顺风车，那就看看你自己本身那个防御能力啊，或者就算是跌咁啲，系咪仍然都可持续发展啦？有一啲即系譬如佢哋自己好有本领去 sell 自己嘅，黄仁勋系其中一个啦吓。咁佢咁叻 sell 自己，包装成为一个真系另一个马斯克啦吓。即系人哋买佢股票有少少系因为呢个人嘅，其实从来呢样嘢系有啲危险嘅，即系将你一个公司或者上市公司一个庞大嘅帝国嘅命运咧，就 tie 呢个 ribbon 咧，就 with 一个人咧，咁嗰个人唔觉意有咩，即系唔好咒人啊！嗰个人唔觉意有啲乜嘢，即系差错啊，或者身体出现状况啊，又或者佢自己做错咗啲嘢啊，即系有啲即系所谓 bad PR 嘅时候，咁啊同呢一间公司以万万亿计嘅一个估值咧，就即系资产咧，就大家系绑埋一齐咧。会不会又风险了一点呢，咁即等于你整个球队得一个 Michael Jordan 打得的，咁 Michael Jordan 不觉意咬亲只脚，咁你整个球队你就不用玩的了，咁我不知道从来这些咁风险呢大家怎样去评价了。
2: 嗯，咁公司都系讲团队精神啦，团队合作啦。咁但系你讲黄仁勋咧，其实咧黄仁勋咧就系咧，你睇到咧佢就系讲到咧 AI 已经咧能够获利啦。点解佢咁讲咧？佢围绕住咧 AI 嘅前景咧，佢讲到公司嘅业绩表现咧，同埋未来嘅战略发展咧，有啲观点咧，佢就话 AI 而家个投资回报率啊问题已经有答案，就系预计咧呢一轮嘅 AI 基础设施嘅建设咧，周期将会系数十年计啦，就或者成为人类历史上面咧规模最大嘅基础嘅。咁佢指咧 AI 而家数据中心咧就系生产提。提词嘅现代化工厂，每一个提词都能够转化为一个代码答案啊、设计方案啊、自动化决策或者服务等等嘅，咁从而直接转化为商业利润嘅。咁虽然咧辉达而家个系统或者咧系最低价，但系咧能够产生最低成本嘅提词咧，同埋最高嘅提词吞吐量，同埋最高嘅收入嘅。佢咧话咧系嚟紧咧就系咧先进嘅 AI 数据中心咧，绝对唔系单单系伺服器嘅堆置，而系由咧软件啊、软硬件啦、网络啦、电力啦、持续技术支持咧，就系高度集中嘅。超级庞大的系统将来都可以做到的。
1: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说 AI 已经获利呢，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他的 exact wording。AI 现在就还是在流血的。只不过人工智能行业里面呢，就是这个芯片股美光呢就赚得比较好。那是不是真的等于 AI 已经是和平啦，哇见光啦，获利啊，那我不知道你刚才那个是不是黄仁勋自己的即出自他把口的 exact wording 啦，我就未看得出。而且啱咧呢个咁啊，NVIDIA 咧，辉达咧都要趁佢而家嗰个人气急升嘅。

0: 一个外国人，一个华人，我都可能都叫华人嘅，华裔嘅咁样啊，华裔咁啦吓。咁嘅情况下咧，咁呢两股势力系咪可以顶住呢个 AI 真系照赚钱咧？咁我都希望我有生之年见到。
1: 嗱，少少补充啦，头先咧即系黄辉讲到咧 ，AI 咧嗰个代理时代来临咧，就是、客户咧要打咗个 AI 工厂，而且有能力咧透过呢个工厂咧就创造一个经济价值啊。
0: 咁即系唔系赚钱系嘛？
2: 唔系，佢个原句系话。有用的 AI 已经到来，并且已经能够获利，咁即系话，就系如果你反过嚟解读呢句说话咧，即系冇用的 AI 就存在啦。
0: 咁你而家仲系好似呢个胆固醇咁啊嘛？有用的胆固醇又有，冇用的胆固醇又有，咁嗰啲冇用嘅咪蚀紧钱咯。AI 其实系未赚钱嘅，不如咁讲啦。
2: 即系话有啲赚到钱嘅已经出现咗啦，有啲可以赚到钱嘅，咁但系佢跟住再解读就话嗰啲。啊，即系英文叫 token 啦，即系啲生产提词啊，系即系数据中心就变咗呢个生产提词嘅现代化工厂啊，即系每个提词都转化为代码、答案同设计方案，呢、這个又简化咗成个 AI 个处理吓、啊，即系其实你都好多无谓嘢嘅对话噶，唔系下下你都同 AI 倾亲每一句说话都系变演噶，系好难做到噶呢、這个效果，同埋你换一个概念去谂啊，啊搜寻器嘅年代有冇人觉得每次有人去搜寻个搜寻器平台都赚钱嘅？唔会每次都赚，因为总系会有赚，有啲系会带动到广告咁，但系唔会话你每一秒几多亿个搜寻佢又赚几多钱嘅，即系唔系咁样去等对等咯吓。咁、啊、但系问题就系搜寻器你去搜寻嘅时候，那个成本好低喎、那个平台吓，唔系话好似而家人工智能咁样，每个问题佢都用下个佢嗰个脑去转一转，咁转一转嗰个成本都系钱嚟噶嘛吓，咁、啊、你。每秒系用亿嘅单位去讲紧你有几多嘅咁嘅问答嘅，咁呢个就系成日讲紧话背后使用嘅电力啊，使用嗰啲啊即系晶片啊、那个虚耗咯吓啲。佢嗰啲人咪電腦嚟噶嘛，咪人腦嚟噶嘛，會老啊，會壞噶，你係咁用佢，咁所以。个成个问题咧就系话啊，你究竟有几多比例啊吓嘅人工智能系最后系变到演嘅？咁而家微信就话自主再陷入 AI 啦，人工智能啦，咁微信够大啦吓，咁啊睇一睇第日吓系咪真系喺个微信度倾下偈都突然弹个 AI 出嚟就话俾你听，哎，不然你买份保险啦咁，咁系咁如果系嘅话，咁又涉及好多问题啊！呢啲做法吓系咪去介入咗你嘅生活啊，介入咗你嘅私隐啊，介入咗你嘅吓个人资料啊，吓个嗰条线喺边咧？
1: 咁可能你作为呢个用家，你又未必想系咁样嘅
2: 吓。咁、啊、其实诶，搜寻器一直都系咁啦，搜你个电邮嚟睇下你吓、啊、去，我、啊、搜去嚟紧暑假睇下啲日本景点啊，即刻弹啲日本机票、酒店出嚟俾你噶啦，一直都系咁噶。不过人工智能就更加无远弗届啊，更加深度去了解你啊，你问啲乜嘢问题啊吓、啊，前文后理都去探索埋啊，咁你避都避唔到，咁所以。这个吓即系可怕的地方系呢度，
0: 其实咧嚟啲 AI 咧喺发展嘅过程，因为佢实在系飞快直，即系大家咧都已经即系捉都捉唔住佢，又已经行得好快。咁企业之间咧亦都摸索紧咧，点样可以借力啊？点样可以咧即系用人哋嘅嘢，将自己嘅嘢再。將個棚搭高啲啊咁，咁似乎咧最近呢幾日咧就睇到有啲消息咧就講阿里啊有啲奶奶地嘢啦。咁阿里首先佢股價咧就俾即係呢個壞消息咧就挫咗落去就跌穿咗100蚊啦。咁但係最主要咧就係佢有一個即係對家又好行家又好咧就話佢非法喺度蒸馏呢個 AI 模型。咁呢個要攞 proof 啦，因為其實 AI 就四圍立嘢，哇立到嗰啲版權大家都眼花缭乱啦，咁但系有一只独角兽嘅科技咧，叫做 Anthropic， 应该我冇读错啩 ，Anthropic， 咁咧就个指控咧就呢个阿里巴巴咧就利用几千个虚假嘅账户，即系好有组织地啊，发动大规模嘅行动咧，就非法咧就去 visit 呢一个Cloud AI 模型，咁呢、這个。咁嘅情況之下咧，就變成咧就係面臨咧規模最大嘅，即係令到呢間公司係最大嘅一個蒸馏攻擊啦。即係呢個我諗係佢哋好 technical， 即係大家互相喺度啊，即係你又搲我啲嘢，我又睇下點樣用你啲嘢。咁啊呢個 distillation attack 咧就。我唔知道喺个法律嗰个观点上系点样系形成到话对方系 唔啱嘅，咁話佢就應。

0: 应该是有违这个竞争力啊，定是怎样，我不知道他用哪一些法去箍他，还有看看他中了哪一条。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喂以几千万次那些 wizard 又用一些叫做即是不知道来历不明的网、的账户，大家呢就背后呢就有很多这些角力啊、拳来脚往啊，你还有其他行家的嘛，又有 Deep Seat 啦，又有其他那些 Gemini 啦，会不会到头来就咦，即系 AI 与 AI 之间咧都大打出手？
1: 咁啊，即系人工智能一开初已经讲噶啦，有可能最尾真系好似搜寻器咁嘅平台，即系一国独大，或者系最多一两个系生存到落去，因为你最后系最聪明嗰个先会有人用噶嘛，而越用嗰个越多人用，佢就越聪明噶嘛。咁你而家出现呢个争议咧，就系正正就系话吓，即系内地有啲平台就借咗海外啲平台嚟训练自己啲冇咁聪明嘅，即系借你个聪明嘅大学生吓，训练下我个即系蠢蠢地个小学生仔啊，咁系咪违规咧吓？咁你个平台又开放嘅，你又俾人用嘅，咁人哋啊用啊个冇咁聪明嘅嚟不断同你对话，同我聪明嘅啲嘅对话，咁嚟训练到自己，希望有一日小学变中学。咁系咪啊？你自己技术上系已经容许去人哋咁做咧？咁又系咪人类指使，定系个 AI 自己？喂，我有个方法，提议你啦，不如我哋去呢度问啦，咁样都唔顶嘅。
0: 咁先个 AI 自己就冇一个法律意识咧，佢四围供啊，四围揾嘢，四围刮嘅情况下，系咪有版权 issue 啊？系咪冲撞咗人哋嘅私有性，或者入咗人哋入侵咗人哋嘅地盘咧 ？AI 自己可能系未。未必有一个好强嘅意识咧，就即系感觉到。但系你拥有呢啲 AI 嘅公司咧，你自己就要谂啦。我可唔可以放只 AI 出去吓，周围咁样立嘢咧？咁
1: 咁啊，因为佢话佢用即系阿里嘅通义签文啦，我咧用个签文嗰个几好用啊。你问啲诗词歌赋，佢特别叻添啊。咁但系佢就话佢开啲假账户，咁啊用啲假账户就同Anthropic 嘅吓，即系大学生。AI 啦，你当啊，嗱叻啲嘅做咗2000多万次对话，
2: 2888万次嘅对话互动，
1: 系真系假嘅，一言之词嘅啫。你嗰个系咪真系中国啊？最够人多啊嘛，2.2万零个户口，真人假人都得噶。
0: 唔系佢话你自己整嗰啲鬼 account 啊？
1: 即系其实咁佢训练咩咧？内容问啲咩咧？咁我又唔知啊。不过就啊，即系佢话系背后有啲咁嘅远程编程嘅目的。啊，咁系咪啊咁笨咁做啲咁笨嘅嘢咧吓？即系又唔
2: 而家 Anthropic 咧就促请咧特朗普政府要咧加大力度咧压制有关呢啲行为啦。咁当然阿里巴巴就未有评论有关嘅讲法嘅。咁而咧就睇到咧近年咧其实都有听到咧有中资企业咧或者相关人员咧被指涉嫌咧系窃取咗美国呢啲 AI 嘅科技技术啊等等啦。2023年咧其实字节跳动都曾经被质疑咧系违规咧用呢个 OpenAI 技术咧训练自家个模型嘅。Google 嘅前工程师咧就系丁林。今年1月咧，更加系被美国三藩市联邦法院咧裁定过佢盗窃商业机密啦，同埋咧经济间谍罪名咧，仲成立添嘅。咁所以呢啲咧，其实就真系你要追查落去咧，其实系
0: 咁喺呢个科技世界里边咧，你猫捉老鼠咧，其实都好费劲嘅，因为佢已经好似细菌咁啊，或者好似疫情咁咧，即系好扩散式咁喺全世界嗰度出现啦。咁你啊，即系走去咧就侦测佢啦，睇下有冇笠你啲嘢啊，抄你啲嘢啦。咁呢一个咧，其实都系一个。好大嘅成本啊！有时就话，哎呀，算啦，咩你我，与其走去即系周围咁刮，你系咪即系喺度侵紧权？不如你用把啦，你有你用，我有我用，睇下边个可以最早咧就即系掌握嗰样嘢咧，变成一样即系更赚钱，或者系早着先机。
1: 人类历史啊，
0: 唯有系咁。
1: 都是科技领先的民族文明就是会领先其他文明体啦，从来哪个懂用热武器啊，就是有火枪的，咁赢你啲即是倚天剑屠龙刀的啦，咁而家就是用科技就是机械人啊，人工智能啊，再生能源啊，量子电脑啊，咁美国都唔使嗰啲公司讲啦，政府都全方位去封我哋中国嘅各方面嘅发展。
0: 仲有一样嘢就是冇人讲出口但一定发生嘅就好。好 多呢啲咁嘅商業同埋技術間諜咧，就互相喺度滲透啦。咁呢個咧就佢有佢哋嘅遊戲規則，佢哋有佢哋嘅玩法啊，即係你睇我唔到我就贏咁。咁啊，睇下啦，呢個技術咧已經去到一個叫做即係高速通公路咧，就冇得翻轉頭噶啦。咁啊，唯有抌油嘅時候，大家就衡量住你夠唔夠錢㗎，你夠唔夠電㗎，你夠唔夠可以支持到去到對岸㗎。咁呢個我哋永遠都即係存在住一個好嘅期望，不過中間咧可能都有好多忐忑嘅。
2: 不過今日嘅投資氣氛就認真麻麻地嘅，因為你睇我哋傾下咧，就係日韓股市咧跌超過3%，日本股市跌喺2225點嘅啦。
3: 榮安行現金收購珠寶首飾款太舊，收隻碌唔肯收，幾廿年前寶石玉器照收。榮安行93310183933101183。
4: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 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5: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6: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泻。
5: 星期二，胡孟清清姐。
7: 英国的物理学大师史提芬霍金经常都会讲出一些蕴含大智慧却又不失幽默的金句，其中一段就是这么讲的，记得仰望星空，不要头耷耷，尝试为你眼前的事物找些意义，你就会发现宇宙之大。所以我们都要谨记保持住好奇心，无论生命的历程有多艰难，你都有机会有所成就的，重点就是不要放弃，日头埋手向前冲，晚上都放空松一松。逢星期二晚上8点，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有我胡孟清清姐陪住大家，
6: 显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5: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途广播
8: FM99.7
5: 至102.1新城资讯台。
9: 早晨，早上8点半，
8: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10: 早晨，早晨，早晨8点30分嘅 Morning 同你睇今日星期五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想提提你喺坚拿道天桥往香港仔隧道方向，近轩尼斯道亦都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就喺中环广场同埋喺顺和广场。另外喺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近青田交汇处有慢车，龙尾而家就排到去元朗公路近深圳湾出口附近。而中九龙绕道往油麻地方向管道入边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亦都封闭咗，一带都比较车多。而有个好消息就系较早前喺香港仔隧道往黄竹坑方向喺管道入边嘅慢线嘅坏车亦都已经拖走咗，行开嗰边朋友就留意一下。跟住睇下港岛区嘅交通情况，香港仔隧道过海翻九龙，而家喺桥面灯位度都有少少车龙。睇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喺海滨汇就排到观塘码头，东隧过香港而家喺启田道嘅回旋处，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方向就喺电话机楼上车，西隧过香港就排到油麻地避风塘近民安队总部附近。入埋新界区睇睇，西隧出九龙，龙尾博康村大佬山隧道翻九龙方向就喺石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而家就喺体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而家新都就排到去福亨村附近，荃湾路出九龙方向喺奇德转新村。而最后妈咪提提你，跟车太贴炒埋一碟价，所以记得保持安全嘅行车距离同安全车速，小心驾驶啊！
11: 冇石油气啦，
12: 我订咗啦。
11: 吓？你识拣咩？
12: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8: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9: 早晨。 8:32嘅时间啊，同你睇睇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早上短暂时间咧会有阳光噶，日间最高嘅气温咧系摄氏3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睇埋展望，周末期间咧会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之后嘅一两日咧仍然会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咧系有阳光噶。现时录得室外气温咧系摄氏29.7度，相对湿度78%。
3: 今时今日嘅诗歌好多都加入咗流行音乐嘅元素，又有唔同音乐风格，你都想识多啲、听多啲？诗歌有街每星期为你介绍基督教歌曲，仲有诗歌有街诗歌榜，介住你认识每星期热门诗歌。主持汉阳，每集更会邀请艺人嘉宾分享见证，讲述信仰带俾佢哋嘅力量。诗歌有街，逢星期日晚9:00至10:00，新城资讯台。
13: 第25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嘅位置，新上榜就系林家谦，重新演绎小时候，播放次数118次。同样系新上榜嚟到亚军，有2026嘅新人，佢系 Taylor Fisher JC， 同上一首嘅作品嚟一个。曲风和主题极端溺爱，播放次数150次。至于冠军是重新上榜，恭喜林志乐，播放次数161次。每次出歌都想出一些简单易唱的歌，但最后都是难唱，有他的 The Red Button。 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14: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15: 搵到钱唔代表懂得使，懂得使钱一定。

0: 12点 Sunday 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2: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3: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2: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两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4: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5: 新城资讯台，
6: 沿途有我
5: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7: FM 99.7至102.1。
8: I'm with you.
9: 新城资讯台。

0: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程海欣、麦卓华
2: ，Happy Friday，
3: 星期五啦，程主播，
2: 好高涨啊！星期五嘅
3: 今个礼拜系咪特别高涨啊？因为有啲朋友中意攞年假嗰啲咧，29、30号就一早 mark 咗系假期。
2: 唔系，我谂呢个六月份都开心嘅，因为有端午节啊，放咗一个即系星期五啦，又 long weekend 啦，咁跟住下礼拜三咧有七日回归假期啊嘛，
3: 所以即系你攞一攞就好犀利啊，
2: 好正啊，真系周围玩。
3: 以前咧翻工咧好少可以咁样攞年假，即系而家唔知系咪多咗网络咧，年头咧就会有嗰啲咩教你嘅攻略，系啦，点样攞咗好多朋友，真系跟住嗰个攻略咪拣一个咯，跟住全家人就系画埋嗰一个，跟住就早啲订飞，其实都唔会贵好多。
2: 同埋咧，我有时觉得咧，即系呢啲所谓串起啲假期咧，都要睇下咩月份嘅，因为呢啲即系去到六月尾接近七月嘅时候咧，嗰啲考试啊、公开试啊完晒啦，咁当然有啲朋友等放榜啦，咁嗰啲就迟啲先算啦，而家就唔理咁多玩咗先啊嘛，咁所以喺呢段时间咧，大家就会觉得哇，有翻一啲假期，即系未去到暑假，但系暑假之前咧，即系嗰啲正所谓都翻学都系即系
3: 系
2: 咯，屎蛋蛋嘅啫，系咪先？
3: 哦，系啊，咁其实考完试翻学，有啲人就话对下卷，有啲就课外活动，甚至乎我知道有啲学校咧会揾啲歌手朋友去 school tour 啊咁样噶嘛，所以好啊，呢个时间其实大家放下假玩下，
2: 冇错啦，正值喺呢一个暑假刚刚开始嘅时候咧，即系讲紧七月中咧，咁每年咧都有一个盛事，相信小猫都知噶啦，
3: 系书展啊嘛，
2: 冇错啦，第36届嘅香港书展咧就会喺7月15至21号咧就会喺湾仔会展举行。今年咧呢一个主题咧，睇下你觉得点啦？
3: 系
2: 文创传承，
3: 哇！
2: 旅月人生，旅咧就系旅程嘅旅，月咧就系喜悦嘅月，咁就系今年嘅年度主题啦。文创传承，旅月人生。咁啊，当然喺当中就会有好多话明系旅月啊嘛，就有好多同旅游相关嘅讲座，同埋第一次咧系设咗喺当中咧有一个叫做东盟啊嘅文学节。咁就希望咧，你知政府之前都有去到呢啲国家啦，即系宣传香港啦。咁所以希望咧就促进香港同呢一啲东盟地区嘅文化交流。咁当然同往年一样咧，就会有好多唔同嘅中文嘅作家啊、作者啊，会出席喺呢书展入边咧，大大小小嘅签名会啊、讲座咧都会举行嘅。咁所以如果大家即系留意住啦，今年嘅主题嘅话咧，咁啊到时亦都可以即系入场。睇到啦，咁头先都讲过啦，今次嘅书展就系七月中啊嘛，7月15至20号，咁个开放时间咧就系朝十晚十啊，上昼七点去到晚上嘅上昼十点
3: 系啦，去到晚上十点
2: 系啦，朝十晚十，咁啊最后一日咧就早啲开，就系咧就系早少少收嘅，最后一日就21号啦，就系9点钟开就5点钟收，咁啊少少嘅门券啦，咁同埋同期咧，除咗书展之外，你都知贸发局咧好多展览咧都唔单单系一个展噶啦，另外仲有一个健美嘅预演啦，都会同期举行嘅。
3: 嗯，冇错啊，咁所以大家咧即系去到七月中啊，如果你话而家咧，想睇书嘅话咧，应该咧每一年咧呢个时间咧就系一啲文化传承嘅时间，而且今年咧，其实我觉得呢一个主题咧都好切合而家大家咧去旅行嗰一种需求，因为香港我哋而家成日讲文旅啦，但系其实出到去好多朋友都系会希望睇到多啲咧当地唔同嘅文化，甚至乎一啲历史故事，同以前咧去旅游咧系有唔同咗，你先认识一个地方，睇多啲佢嘅资料，先至去咧。有阵时做足准备咧，你睇嘅时候咧，你会有感觉多好多。
2: 系啊，同埋咧，即系大家可能都会有留意到自己嗰种旅游嘅模式都转变紧。即系我自己都系啊。譬如以前去嘅时候咧，就好鬼简单嘅啫。哦，就系 shopping 啦，食
3: 休息系啦。
2: 休息都以前都未必系啊，好长嘅。
3: 睇去边度啦，系啦。
2: 咁但系咧，即系随住即系成日都系呢种嘅旅游模式之后咧，而家我反而系中意，好似你头先。 先咁讲咧，去啲文化嘅地方听古仔啊，即系嗰笪地方点解会咁嘅咧？个历史嘅背景系点样咧？我好中意跟一啲当地嘅导游咧去介绍翻，究竟有啲咩历史嘅故事喺背后。不过讲翻今年嘅书展咧，仲有一个咧非常之值得大家关注，除头先讲嗰啲即系文化或者系啲传承有关嘅嘢之外咧，嗱今年咧仲适逢咧港产嘅太空人啊黎嘉莹咧之前咧就顺利咁样坐咗呢个神舟23号载人飞船咧升空啊嘛，咁所以咧喺书展期间咧，理大嘅深空探测研究中心嘅副主任就系吴波，仲有香港太空馆嘅馆长等等一啲嘅航天专家咧，就会喺书展嗰度咧期间咧介绍国家航天任务嘅历程同埋成果。嗱，呢啲对我哋嚟讲好似好遥远，咁但系这么远那么近，就系因为我哋有一位港产嘅女太空人黎嘉莹，想真系想讲普通话添。阿黎嘉莹咧就已经成功咁做咗呢个太空人啦，咁所以就藉住今次嘅机会，亦都令到香港嘅即系市民啦多啲了解啊，究竟点解成日都要将啲即系发射啲太空船上太空嘅咧？咁又要好多对接啊，又拎啲嘢上去啊，又拎翻啲嘢翻落嚟。咁如果大家想了解多啲，因为呢啲花费都唔少噶嘛，
3: 系啊。
2: 点解我哋要做呢样嘢咧？咁背后一定有好多唔同嘅原因嘅。咁所以书展期间咧都会有呢啲讲座，大家就密切留意住啦。
3: 系啊，冇错。咁啊，讲紧咧书展咧就喺7月15号。开始啦，不过24号开始咧就系米布嘅边境禁区范围咧就会解禁。咁啊，如果大家
2: 唔系纸咯，
3: 系啦，如果唔使攞禁区纸，不过要攞许可证。
2: 我另外再攞个，
3: 但系就唔系唔入得，咁就变咗系容易咗。所以大家咧，如果你话喺书展期间睇到一啲同自然教育有关嘅书，而又想去实践嘅话咧，就要留意。咁啊，第时咧唔需要再攞禁区纸，不过咧就要向渔护署咧申请新嘅进入米布自然护理区嘅许可证。可能你会问啦，禁区纸同许可证系咪就咁改咗个名咧？绝对唔系，禁区纸咧之前系要同警方申请嘅，因为咧就系同嗰啲入境啊，同埋同一啲安全嘅问题相关。而今次咧进入去呢一个嘅许可证咧，其实咧就系同渔护署申请嘅。咁啊，当然啦，申请咧嗰个详情咧就已经公布咗，分为咧A 证同埋 B 证两类嘅，有效期咧就系一年。即日开始去到咧就系7月10号咧就系接受申请。有啲咩唔同呢 ？A 类嘅许可证咧就可以进入护理区，但系就唔包括咧边界围栏外嘅浮桥同埋咧就系观鸟屋噶。而 B 类嘅许可证咧就涵盖埋呢个设施，但系要记住申请咧都系有一个条件嘅，就系申请人必须得到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嘅年度授权。所以渔护署咧就话咧，目前 A 类嘅许可证咧就冇年度配额嘅，不过都会监察住嗰个人数啦，太多嘅时候咧都会管制嘅。
2: 唔系，我今日重点就系唔想影响到嗰个自然嘅环境同埋嗰个生态咯，同埋即系太多人去到嘅时候会骚扰到即系喺呢度嘅一啲可能系动物啊、雀鸟啊等等啦。
3: 系冇错。因为真系好怕影响大家又带埋嘢入去野餐啊！咁记住唔好破坏个生态，真系去用观赏同埋咧去观摩嘅角度，
2: 同埋即系每一个地方咧都有佢嘅生活嘅节奏同埋韵律嘅，我哋最紧要保持住呢个平衡吓。呢个时间咧都听一首歌同节拍有关嘅，应志月细猫嘅作品《Beat Maker》。

0: 快乐。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2: 老豆同仔
3: 一齐开麦，
2: 有得挥。两代睇法擦出火花，
3: 嘉宾围炉一齐发挥。
1: 星期六晚上11点至凌晨1点，新城资讯台。
2: 我是阿 Ben 李幼毅，
3: 同我 Benson 李国伟，
2: 扯到行。
4: 好在仲有得听 Ben 同 Benson 扯到行。
5: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6: 半夜冇醒，唔使灰，有拉鸭世界杯。
7: World Cup.
8: 德国战车揼一揼，厄瓜多尔反胜晋级。世界杯 E 组踢完最后一轮赛事，德国虽然以1-2被厄瓜多尔反胜，但凭较佳得失球差，仍然以首名晋级淘汰赛。另一场科特迪亚尔2-0击败古拉索，首次世界杯分组赛赢两场。继2006、2010、2014年分组赛出局之后，今次终于历史性突破，跻身淘汰赛阶段。至于厄瓜多尔，虽然最终只是得小组第三，但凭四分得失球差为零，已经肯定成为八支成绩最佳的小组第三之一，提早锁定淘汰赛资格。古拉索三战得一分，小组爆尾出局。踢完 E 组赛事之后，目前已经确定以最佳第三名身份晋级的包括厄瓜多尔和波斯尼亚，其余六个最佳第三名的位置还有十队争紧。去到这里看看亚洲代表韩国的出线形势。韩国目前在 A 组以三分排第三，得失球差是-1。随着厄瓜多尔锁定最佳第三资格，再加上现在踢紧那场，一旦瑞典拿到分的话，韩国的空间将会进一步收窄，机会估计都是50-50。
1: 继续，黄千婷在这里，你觉得英国的市场接受程度如何呢？
9: 他们其实很靠 live 的，可能有一些 mini tour， 他们很多城市的嘛， even 是听众群，我不一定要去听一个我认识的人。今天 Chris 开 show， 那是谁来的呢？不如去听一下。
1: 但他们要付钱进去的，不是的吗？
9: 但这个是他们的一个活动来的嘛，同埋他们会愿意去发掘一些新的声音，文化之不同，所以令到整个玩法都不同。
1: 你有去做 live house 的嘛？
9: 我有做过一下咯，但是
1: 跟住有没有做了，
9: 完全真的 live house， 纯粹真的一些香港朋友仔搞去 show 咁唱。
1: 咁如果你
9: 歌都未出，我而家冇嘢唱噶，所以点解我会整首英文歌呢？
1: 但你真系一首啫嘛，你
9: 系起码有一首听得明啊嘛，而其他嗰几首都起码有一句听。听得明嘛，这个就是我的想法了。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至11，有我黎莉找黎搞穿。
10: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程海欣、麦卓华。
0: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11: 老老土土问阿小麦，
12: 是
11: 什么消暑方法？
12: 其實
1: 有咩消暑方法？
12: 好傳統，開冷氣咯。
11: 唔係我
12: 好衰喎。
11: 唔係唔係，
12: 對地球唔好啊。
11: 你冇咩創意啫。
12: 唔係翻工咪得咯。我哋呢度啲儀器係咪都要凍啊嘛？
11: 凍得滯添呢度。
12: 係咯，咁我喺度
11: 就係因為呢度咧 freeze 咗咁耐啊。係。我翻到屋企咧，係唔到夜晚黑咧，我都唔開冷氣住嘅，即係差唔多去到真㗎。
12: 嗯。
11: 我個身體仲好凍啊，你知唔知啊？
12: 係。
11: 但我嗰日咧諗起
12: 埋呢度啲凍走啊。
11: 係啊，拎咗好多嘢走。
12: 你融化咗呢度啲熱啊。
11: Thank you， 我又想起 Misha 讲的嘢啦，系咁啊！突然间我就想起嗱，除了想起 Misha 那次跟我讲话嗰个即系咩磁场之外咧，大家迟啲有机会听到。仲有一样嘢，因为佢话佢泊车的地方咧系，
12: 系啊，
11: 佢嗰个方法系几得，佢会带埋嚿冰咧落去架车度，然后摆个枕帽嗰度。
12: 咁我雪个冰柜俾你好唔好？
11: 但系我觉得对于中医或者我哋即系中我自己咧，
12: 你夹硬搵啲寒气咁样攻入去自己，
11: 我几难得先储住啲阳气，大佬，我哋呢啲咩要采阳噶嘛？
12: 系
11: 咪？有时仲叫我摆啲冰落，
12: 冇理由晒住太阳咁。 跟住拎住嚿冰，好似好有衝突咁樣。
11: 同埋即係不如咁講，年紀唔同啊嘛，佢啲陽氣仲好盛啊嘛。我哋啲隨住年紀大咧，啲陽氣比較少，所以我哋要咩咩咩採陽咁樣嚇。喂，但係咧唔單止香港熱，其實歐洲好多地方咧，大家睇翻啲新聞報道咧，都真係好誇張。咁啊，熱到一個點咧，就啲人你知歐洲啲人都豪放噶嘛。哇！即係我睇啲圖片咧，巴黎啊，有啲年輕人咧，連日啊～就喺呢一个圣马丁运河嗰度咧，跳水洒落。
12: 系
11: 咁啊，
12: 但系佢着住嗰啲唔系好豪放嘅啫。我即刻望后，点解有豪放衫咧？
11: 你谂多咗啦，即系豪放系个行为 ，OK， 唔系佢嘅衣着啊，即系
12: 整体嘅意识形态。
11: 系啦，好随意咁，哇，好热啦，砰一声喺嗰条河度。
12: 啲嘅豪放，我就谂起佢着咩衫噶啦。
11: 跳咗落个水度啊！咁但系就系因为咁咧，话根据啲数字讲咧，话有40个人咧系遇溺身亡啊！有两个系啊，有两个小朋友咧喺啱啱过咗个星期一22号咧系焗死咗，呢、這个就系被发现咧系喺个车入边咧系死咗嘅。咁啊，当然啦，亦都有一啲。即系消息咧就证明咧就系因为佢哋唔系话冇冷气啊或者系冇呢啲嘅装置，当然有啲地方真系冇嘅，因为系咯，我记得嗰次同阿小麦倾偈，即系欧洲好多地方唔系好似香港咁度度都有冷气噶嘛，咁但系因为佢哋始终系一啲咁古旧嘅城市咧，咁啊睇翻啲即系报道咧都有讲到咧，就系有某啲地方嘅一啲核电厂咧，亦都因为嗰个冷却嘅水温系太过热啊，
12: 敌不过天气，
11: 过高啊，咁所以咧就停止咗发电，因为即系好讽刺，我觉得其实 suppose 呢样嘢系用嚟发电嘅，但系因为个天气太热，就影响到佢个机件故障咗，就令到嗰个供电咧都成为咗一个问题。咁所以即系譬如话法国啊、意大利啊，甚至乎欧洲好似英国呢啲地方，因为真系太耐咧，好多嘅建设已经系好多好多年前，即系咩赶不上转变啊。
12: 系因为嗰个天气嘅转变实在太犀利，即系睇翻咧，
11: 暖化得太紧要。
12: 以前嘅一个气温嘅数据咧，
11: 你睇香港都系咯，
12: 系啦，但香港好似都
11: 喐下都36-7度啊，以前边有噶？
12: 嗰啲气温冇欧洲咁犀利。欧洲呢一次嘅热浪啊，如果讲到咧，中意饮葡萄酒嘅朋友喺波尔多咧嘅气温咧攀升到摄氏41.9度，
11: 饮埋酒咪仲热咯？我饮咗酒会
12: 同埋即系嗰啲发酵过程，我相信咧会好多嘢
11: 生产
12: 系啊，其实都会系影响到嘅。头先
11: 但系佢哋
12: 系
11: suppose 喺嗰啲叫做恒温噶嘛，
12: 就系佢个恒温本来嗰个最佳嘅温度，即系佢都有一个合理嘅运作温度啊嘛，但系佢已经超出咗嗰个合理运作温度，所以嗰啲机器咧未必可以正常运作。但系头先讲到就系呢啲城市咧，好多建筑物系冇谂过个城市会系40度或者38、39度，所以佢哋唔系净系因为旧所以冇冷气，就算新楼咧好多都系冇冷气，而且咧系装唔到，因为冷气咧其实伴随而嚟嘅咧。你记唔记得香港以前咧公共屋邨咧系唔俾装冷气，或者装之前要申请嘅，因为佢个电力嘅负荷咧当时系唔够啊。咁所以其实英国都系一样，佢未必每间屋嗰个电力咧都系够俾你装到硬。
11: 我住公屋噶，但系我个印象中系唔需要申请噶。
12: 当年系曾经有一段时间啦，如果你个个一齐开冷气，佢系会扯到佢冇，即系扯到佢唔得嘅啲电。所以其实英国都系有同一个情况出现，变咗咧。今年啦，我有阵时喺网上咧睇翻啲片咧，去咗欧洲读书嘅一啲朋友咧，佢好中意拍片啦，就话哇我哋好热，但根本就冇办法开冷气，唯有就用一啲自然嘅方法咧去消暑。
11: 冇办法啦，天气咁热嘅时候，电力都会受到影响，即系电力都好似呢一首歌咁，无疾而终，突然间就停咗。詹天文。

0: 生活好快乐，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2: 早上九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由长荣海运拥有的货船，在沿住靠近亚曼海岸一侧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怀疑遭到袭击。路透引述两名美国官员说，是伊朗方面开火。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货船在距离亚曼达希特港东南 7.5 海里处遭投射物击中，造成船桥受损，没人伤亡。当局正调查事件，建议船只谨慎通行。伊朗设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说，无法保障未按规定航线通行船只的通行安全，通过未经授权航线所产生的后果将由船东、营运方和船长自行承担。国际海事组织宣布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秘书长多明格斯说，遇袭船只并未按照组织的疏散计划航行，强调海员的安全始终是首要考虑因素。伊朗外长艾拉格齐表示，伊朗和亚曼将举行会谈，确定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行政管理和海事服务。他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他和亚曼外长进行富有成效的通话，两国决心和邻国继续推进相关讨论。委内瑞拉一分钟内发生两次7级以上强烈地震后，至今已经发生138次余震。委内瑞拉政府表示，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增加到188人，1520人受伤，另外有大约200人被困。中国驻当地大使馆公布，已经确认有两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地震造成的人员伤亡和大范围破坏感到痛心，欢迎各会员国伸出援手。发言人迪亚里克发表声明说，联合国驻委内瑞拉机构正调动援助资源，并同委内瑞拉政府和合作伙伴协作，支持应对地震灾情。初步报告显示，包括首都加拉加斯在内的多地遭到严重破坏，人员伤亡较大，有人被困。

0: 或者下落不明，关键基础设施受损，基本服务中断。彭博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委内瑞拉计划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中提取2亿美元的资金，利用在灾后重建。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早前宣布多项措施，包括设立初始规模2亿美元专项基金，用在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和倒塌的住宅。委内瑞拉国会主席豪尔克表示，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已经请求国际社会向当地派遣专业救援力量，通过专门开辟的空中通道入境，和国内救援队协同开展救灾工作。他说，目前委内瑞拉的救援队已经前往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和首都加拉加斯所在地区等。另外，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卡塔尔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已经陆续抵达，同时呼吁委内瑞拉民众积极捐赠物资，目前急需的物资包括水、药品、床垫和毛毡等等。致命熱浪持续侵袭欧洲，英国和瑞士都刷新六月高温纪录。英格兰西南部萨默塞特郡星期四的气温升至摄氏 36.7 度，较首早之前创下的纪录高 0.3 度。伦敦及周边地区的红色极端高温警告就延长到星期五晚间。瑞士星期四亦都录到史上最高的六月气温，北部城市巴塞尔的气温飙升至38度，打破80年前创下的 36.9 度。瑞士气象局说，瑞士北部地区尤其炎热，除了巴塞尔，另外有最少五个气象站录到37度以上的高温，预计这波热浪会持续到下个礼拜一。荷兰亦都罕有地发布极端高温警报，预计部分地区的气温将会达到40度，警报将最少维持至星期六。受到高温影响，荷兰铁路公司已经减少列车的班次，当局亦都呼吁民众如非必要避免揸车出行。法国和德国亦都继续酷热，巴黎和周边地区的医院已经不堪负荷，星期五起将禁止民众在公共场合饮酒。德国就预计周末气温将升至40度以上。德国铁路公司首次推出因应热浪的特殊宽容措施，允许旅客免费取消已经购买的车票并全额退款，希望可以减轻极端高温期间的旅运压力。来自新闻报道员。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至1

时间嚟到早上9:06，同大家睇睇最新嘅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低压槽咧正为广东带嚟骤雨，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咧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上昼8:00嘅时候，米克拉集结喺冲绳岛嘅西北偏北，大约150公里，预料会向东北方向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咧，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喺大阪以南大约1150公里，预料会向北方向移动，哇，时速好快啊，48公里，而向日本以南海域噶。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早上短暂时间咧会有阳光，日间最高嘅气温咧大约摄氏32度，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睇埋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之后嘅一两日仍然会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咧系摄氏29.9度，相对湿度80%。

食足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2+3，轻松融入每一餐。

0: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依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思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2: 早晨，早晨，一早上9:08，有 Morning 同睇今星期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想提提你，呈祥道往荃湾方向近丽紫角公园游泳池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都封闭咗，龙尾就排到去近蝴蝶谷附近。另外，葵涌八因为爆水管嘅关系，货柜码头路往青衣方向近4号码头嘅部分行车线都封闭咗，经过就小心啲。另外几个好消息就系较早前喺中九龙绕道往油麻地方向同埋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嘅交通意外，亦都已经处理好，交通回复正常。另外较早前喺坚拿道天桥往香港仔隧道方向近坚尼斯道桥面嘅交通意外都已经处理好，但系而家龙尾都排到去近告士打道演艺附近。继续睇下港岛区嘅交通情况，香港仔隧道过海翻九龙，而家龙尾仔会员棚入口，告士打道落翻去中环方向就排到中环广场。跟住睇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御龙居，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喺新楼街道见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排到果栏，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就排到去观塘码头，东隧过香港喺汇景花园，龙翔道入翻去观塘彩石里就排到釜山道泳池，青沙公路出尖沙咀而家就喺海丽村，西隧过香港龙尾仔油麻地避风塘又喺近油麻地通风大楼附近。入埋新界区睇睇，狮隧出九龙龙尾喺博康村，大老山隧道翻九龙方向喺石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就喺体院，大榄隧道出翻去九龙，而家龙尾就排队大榄转车站，荃湾路出九龙方向就喺奇德转新村，龙富路入翻去机场，而家龙尾就喺屯门游泳池。而最后，猫咪提提你，记得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同安全车速，小心驾驶啊！

0: 人。
1: 音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芬，
3: 民政事务总署与你建设和谐共融社区，逐梦香港。
4: 原来生活好快乐，
5: 程海欣。
6: 星期五早上的原来生活好快乐，逐梦香港。今天就很特别，在直播室，因为除了有程海欣之外，通常我就找在这个时段里面不同族裔的朋友就倾下偈，讲下他们有些因为他们在香港出世的，所以广东话都很流利的。有些虽然不在香港出世，但在香港居住一段时间之后都学了很流利的广东话。今天打破我之前的传统，今天我有哇四位很漂亮的 beautiful ladies 在我们嘅 studio 入边嘅，咁佢哋咧都系嚟自唔同嘅族裔，咁啊本地姜先啦，先介绍翻我哋吓，就同声同气香港人啊。

0: 就是来自 Home Center 的社工 Vivian。 Hello Vivian， 早晨。
1: Hello， 早晨啊，大家好啊。
0: 早晨早晨，我是 Karen。
1: Hello Karen。
0: 是啦，大家我 Karen 都 OK 的。咁啊，除了啊社工 Vivian 之外呢，咁因为点解揾啊 Vivian 上嚟呢，同大家一起倾偈呢，头先我哋有个活动入面呢，就知道 Vivian 呢其实就毕业之后呢就已经开始服务一啲少数族裔嘅朋友啦。咁样可以讲下你嘅即係工作嘅经历啊。咁除咗 Vivian 之外呢，当然有其他族裔嘅朋友都喺度嘅。我相信最 young 啊，最年纪轻嘅应该系 Anisa。Anisa 系咪17岁几啊？
2: 系。
0: 系啊，有冇人后生过佢呢度？
2: 冇。
0: 好嘅，最后生你啦。咁你不如介绍下自己先 ，Anisa。
2: 大家好，我叫 Anisa 阿里莎，我系泰国人，但系都系半个印度同埋半个巴基斯坦人。
0: 系，你系泰国人又系半个印度半个巴基斯坦，解释下先。通常如果爸爸妈妈是但一边，咁我哋就明啦。咁但系点解你又系泰国人呢？
2: 因为我系泰共出世，我外公系泰国翻，就系翻工嘛嗰时，所以我系泰国出世。然后爸爸又系大陆翻工，所以我嗰时又去咗大陆，所以我系大陆长大。
0: 哦，哇！咁啊 ，Nisa， 你应该系最能够代表嗰种唔同文化融合嘅一位嘉宾啦，系咪啊？
2: 系
0: 啦，嗱，你又有即系印度啦，又有泰国啦，有巴基斯坦，系啊。头先我哋都好想知，咁你平时日常嘅生活入边咧，你觉得影响得你最即系或者最多嘅？因为你又试过喺大陆读书啊嘛，头先你讲系咪？
2: 系，
0: 系边一样嘢，或者你觉得自己最近系边一个民族咧？
2: 我觉得自己最近应该都系大陆嗰、那个，因为我细嗰时就去咗大陆幼稚园同埋小学都系大陆嗰时嗰边读，所以我觉得细嗰时喺边度长大，我嘅童年就喺边度，所以我嗰边就有一个家嘅味道。
0: 家嘅味道好重。那你喜欢香港吗？我知佢喺大陆读过书，所以我就用我啲唔咸唔淡嘅普通话跟你聊天。
2: 那当然喜欢香港了，怎么可能不喜欢？我也是初一十岁的时候就来香港了嘛，然后在香港也交到了很多朋友啊，也有很多好玩的东西，很多好吃的，所以香港也是我的第二个家。
0: 系，好厉害哦！哇，讲嗰啲普通话流利到一个点哦！我见到我另外两位嘉宾都拍晒手啊，另外嗰两位咧就系啊 Hina， 系啦 ，Hina 你好啊 ，Hina 你又介绍下自己先啦。
3: 我就喺香港土生土长啦，但我爸爸妈妈就两位都系巴基斯坦人嚟嘅。
0: 有机会我哋一间可以了解 Hina 多啲吓，咁喺香港出世，自然就喺个语言环境方面，即系沟通好细个已经开始有机会学到呢个广东话啦，咁所以讲广东话咧都讲得好好。咁而家已经读完书啦，毕咗业啦，系啦，出嚟做嘢啦，有冇俾家用屋企咧？
3: 有，
0: 系，
3: 梗系有，乖噶嘛，孝顺噶嘛，
0: 冇错，系啦，咁啊都要即系令到啲爸爸妈妈啦嘅生活咧开心啲吓，舒服啲吓。咁另外咧，仲有一位朋友好犀利啊，佢有埋个中文名添啊，不如你系啦，用广东话介绍下自己先。
4: 好，你好，大家好，早晨啊！我叫黄君晴，咁咧我喺香港土生土长嘅巴基斯坦人啦。咁咧我妈咪好细个嘅时候，唔系 ，sorry 啊，我爸爸好细个嘅时候，即系大概11、12岁嘅时候就嚟咗香港，咁就做嘢赚钱啦 ，and then 储埋啲钱翻咗去巴基斯坦，娶咗我个妈咪翻嚟香港呢边生咗我出嚟。咁咧我哋加埋我，即系连埋我我哋系五兄弟姐妹，咁我哋全部都喺香港土生土长嘅。
0: 咁你对于香港呢个地方咧，即系你有冇翻过自己乡下噶？
4: 有啊，但系我哋
0: 几大个到啊？你翻去嘅时候，即系你喺香港出世啊嘛？因为
4: 我两岁嘅时候就第一次翻去自己乡下，
0: 咁应该冇乜记忆噶喎，两岁
4: 之后再隔咗7年之后先再翻去咯，
0: 系10岁8岁嗰阵时再翻过去一次。
4: 啊、
0: 但我睇到你个样好得意，你即系讲翻乡下嘅时候，唔知道你有冇留意你跟住咧就即系皱皱地个眉头。笑啊！即系因为我访问过好多少数族裔嘅朋友咧，当佢讲翻佢自己可能嘅乡下嘅时候，有啲就会一个好似啊回忆嘅一个表情，但我见到你系即系好似好模糊咁，即系你呢个表情系代表住即系唔系好记得啊，还是你如果相对于两个地方你会觉得好似喺香港已经适应咗嗰种生活可习惯多啲啊？
4: 系咁喺香港出世一定适应咗香港嘅生活同埋习惯啦，但系翻巴基斯坦即系翻去自己乡下嘅时候咧，
0: 而家冇啦，而家冇皱眉头啦，
4: 笑死我！即系其实翻去自己乡下嘅时候都会有啲回忆喺度嘅，但系少咯，因为。

0: 所以有時譬如話喺你嘅工作上高，或者之前讀書咧，我唔知呢方面會唔會造成一啲同其他人唔同啊，或者你會有啲咩特別嘅遭遇啊嗰啲感覺，可以有機會喺我哋嘅節目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呢、這個時候反而想問下 Vivian 先，頭先我喺咪後同你傾偈嘅時候咧，你哋識唔識噶？識唔識佢噶？
1: 第一次見佢，
0: 係係阿 Hina 你識佢嘅，你點樣識阿 Vivian 阿社工啊？
2: 因為我自己就喺一間社企翻工啦，所以我哋都有合作嘅。我嗰間社企而家現時係喺 Home Centre 教緊廣東話
3: 班，冇錯
0: 哦，有
3: 班組喺我哋度
0: 啊，所以就有機會成日都見到嘅。係，誒問翻阿 Vivian 先嗱，你當初講少少俾大家聽下，你想做社工即係個原因係啲咩咧？對呢份工作你嘅抱負係啲咩咧？
3: 你話。問翻，如果講話初心，
0: 初心啊，
3: 係啦，你話初心同初衷咧，其實主要好簡單，就係想幫人啦。我諗好多嘅大家嘅同工啦，都會係諗啊，想幫一啲有需要嘅人啦，尤其是係啲弱勢，希望去喺社會當中揾到一啲嘅支援，唔係淨係一個人咁樣。即係社會上都好多人好多嘅資源可以幫到佢。呢一個係我當初點解讀社工嘅其中一個原因。
0: 係咁，但係後屘你讀完社工之後畢咗業啦，咁開始揾嘢做啦，咁又因为好多唔同嘅工作岗位噶嘛，社工都系啦，可能喺医院啊，喺老人院啊，或者其他啲叫做 NGO 啊嗰啲咁样噶嘛，咁点解会嚟到呢、這个系啦，特别帮啲少数族裔啦 ，Home Centre 呢度咧，
3: 其实我都冇諗過，我最後尾會加入咗做呢一个少数族裔服务嘅行列啦。当初其实我都系同一般嘅求職者一樣，都係亂撳去 send CV 啦。咁跟住之後就咁啱呢度就有呢一個嘅
0: offer
3: 啦。咁跟住就去試下啦。我就諗其實我有接觸過少數族裔嘅之前，即係喺做 placement 即係做實習嘅時候有試過。因為我嘅 partner 咧就咁啱就喺而家呢個 centre 入邊，而家 home centre 嗰度做。咁因為我哋係夥拍住嘅，咁而我係喺佢樓上。是同一個 agency， 但是我服務嗰陣時係服務新來港人士，而佢係服務少數族裔，咁就有機會喺 mass program 嘅時候一起合作搞。
0: 係，但係喺一定程度上都有啲似嘅喎，新來港其實都同少數族裔都有啲相似嘅地方，都係講緊一啲可能外邊嚟嘅朋友點樣融入呢一個地方，香港呢個地方嘅生活啊，無論喺佢嘅工作啊，或者係讀書啊各方面噶嘛。
3: 冇錯冇錯。
0: 嗱，所以咧，我哋留翻下一次嘅節目。時間咧，又請阿 Vivian 同我哋講下一啲有趣嘅經歷，好嗎？
3: 好啊，好啊。記住原來
4: 生活好快樂。FM 99.7，新城資訊台，逐夢香港，民政事務總署全力支持。
5: 每个人都会有想飞的时候，既然想飞，点解唔启航？就算是纤细的翅膀，都有划破气流的力量。

0: 2026全新派台作品《想飞之内心独白》破格亮相。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我是超彤。今天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家的铺道小铺道的故事啦。其实他在上年的12月刚刚度过了他17岁的生日，所以呢其实他已经是一个老婆婆来的。他现在其实都还行得就得的。我就趁着上年的暑假呢带了他去他最喜欢的沙滩啦，还有去行下山，给他吃晒他全部喜欢吃的东
1: 西。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国事小专家。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以及星期六上午八点，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3: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4: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3: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4: 民生无小事，
3: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4: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3: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5: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6: 原来生活好快乐，
7: 程海欣、麦卓华。
8: AI 咧听落去好方便啊，不过对人类嚟讲咧，除咗大家咧闹得热烘烘啊，讲紧嘅就系会唔会取代咗好多工作岗位之外咧，其实咧另外一样嘢咧就系令到近年咧啊同呢个电脑晶片相关，尤其是咧就系记忆体嘅价钱咧就越炒越贵，主要就因为呢个供求问题啦，所以咧大部分啊嘅记忆体包括咧 RAM 同埋咧就系 hard disk 咧都见到咧有成100%甚至乎更加多嘅升幅，其中一个品牌苹果就早前就已经就讲咗㗎啦，佢哋嘅行政总裁添曲库克呢就话呢涨价呢就无可避免。嗱呢句呢其实呢喺早前一两个礼拜大家都理解成会唔会系一啲新嘅产品会加价。不过呢寻晚呢佢哋嘅网上商店呢就话要更新啊，咁啊搞咗个零两个钟，大家都期待緊系咪会有新产品发布嘅时候呢，最终呢唔止落空，而且呢仲打咗个突，因为呢有好多就是热销的产品就突然之间见到加价，不过就不是在电话，最主要都是一些电脑的产品，其中近期热销的一个比较低阶入门级的 MacBook 型号，由之前讲的4700多元一加加了 15% 去到5499元港纸，而另外加幅最犀利的就是他们的平板电脑系列，其中一部的平板电脑的加幅去到30%，由6000元就加到去咧7000多元嘅，咁啊，苹果方面咧之后咧亦都咧有发声明噶，就话因为咧而家嘅消费电子行业咧面临紧前所未有嘅挑战，而且咧嗰个涨价嘅趋势咧唔单止咧睇唔到会停止或者回落，喺28年之前咧可能咧仲有机会咧好嘅夸张嘅升幅咧系等紧咧整个市场噶，咁啊变咗咧喺呢一个情况之下咧无可避免咧就有一个咁惊人嘅加幅，咁啊讲到嚟緊嘅时间，咁可能呢业内人士呢都估计其他品牌呢都有机会呢就按住呢一个指标性嘅品牌呢去一起加价，而且可能之后呢仲有另一波嘅声浪，所以如果諗住换电脑嘅朋友呢虽然加咗价啦，但係都喺度諗会唔会之后再加呢，而家系咪入市嘅时机呢，同大家讲声好似 Mirror 嘅作品名字一样 Attention 呢。

0: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2: 早晨啊，9:31。
3: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4: 早晨，一早晨9:31，有 My Win 同你哋今日星期五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身体提你，呈祥道往荃湾方向近荔枝角公园游泳池有交通意外，嗰部分行车线亦都封闭咗，行开嗰边嘅朋友就留意一下。跟住睇下港岛区嘅交通情况，告士打道过海翻九龙，而家中环广场都见到车龙。跟住睇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而家龙尾就排到近亚街老街附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就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就喺碧街，观塘绕道往南往旺角方向就喺观塘码头，东隧过香港喺利安园，龙翔道入翻去观塘，彩石里就排到釜山道嘅泳池，西隧过香港龙尾就喺油麻地避风塘近红十字会总部附近。入埋新界區睇睇，獅隧出九龍，龍尾喺瑞豐花園，大老山隧道翻九龍方向，喺收費廣場都仲有少少車龍。龍富路入翻去機場，而家龍尾就排到去屯門騎術學校。而晚最後提提你，記得保持安全嘅行車距離同安全車速，小心駕駛啊！
5: 大家好，我係佘詩曼，想九九陪你去餐廳，由7月9日起，可以上食物環境衛生署網站睇下邊間餐廳九九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1.5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3: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2: 同大家睇睇最新嘅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带嚟骤雨，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噶啦。上昼8点嘅时候，米克拉集结喺冲绳岛嘅西北偏北，大约150公里嘅海面，预料咧会向东北方向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咧，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喺大阪以南大约1150公里，预料会向北方向移动，时速大约48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早上短暂时间系会有阳光噶，日间最高嘅气温会去到3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睇埋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之后一两日仍然会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会有阳光。现时录得室外气温30.2度，相对湿度76%。
3: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6: 2026年嚟到第八周，
3: 第三位。
7: 嚟到我哋本年度第八周大湾区音乐榜嘅季军位置，有上榜2个星期时间，属于周深嘅一首新歌《等晴天》。
3: 第二位。
6: 嚟到今个星期嘅亚军作品啦 ，Gareth T 嘅

0: 嚟到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冠军作品啊，恭喜晒 Felix 林志乐，我哋啱啱都有提过佢啊，呢首嘅 The Red Button 啊。
1: 亲爱的，你宣布结婚，不再关念任何人。
0: 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2: 大湾区音乐榜。
3: 湾区声势力，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点半，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4: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咏诗还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3: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6: FM 99.7至102.1。
7: 新城资讯台，
8: 沿途有我
7: 陪你一起过。
9: I'm with you。
1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1: 原来生活好快乐。
12: 程海欣、麦卓华。
13: 快乐红人，
14: 好啦，继续今日嘅原来生活好快乐吓，直播室边咧有小猫麦卓华，有程主播喺度。今日我哋呢一位红人，你自己介绍下啦。
15: Hello，
14: 点样介绍你好咧 ，Jess Law？
15: 诶 ，Jess Law 就
14: 系
16: 罗思雅，
14: 冇错。点样俾观众、听众可以有一个更深刻嘅印象啊？
16: 好有民族风啊！今日
14: 系啊
16: ，Jess
15: 系今日，因为唔想洗头，主要因为冇洗头，所以就，但系我觉得呢啲好方便嘅。
16: 但系都唔系人人 carry 得到啊！但系你几好，系 carry 得到啲少数民族 feel 啊！
15: 系嘛，多谢
16: 。系我戴起呢一个就似嗰啲香菇啦。
14: 我咧，我如果戴咧，
16: 你就似
14: 我都不是
16: 鄉親父老咯，
14: 係uncle嘅其實，阿伯一個咁樣咯。
16: 多謝啊 Jazz 啦，今日上嚟啦，因為又聽到你有新歌啦。頭先都喺出邊同啲同事傾偈啦，你知我唔係一個好貼近啲潮流嘅人，好多嘢我都未必認識嘅。跟住我話：咦，呢個係咪啲潮語嚟㗎 ？Yada yada 係咪啲年輕人而家會講嘅？咁我哋問我哋成個 studio 入邊最年輕嘅啊音樂豆咧，佢身為音樂豆咧，佢都唔知道，佢咦唔？
14: 做乜鬼音乐豆佢都唔知，仲讲佢嘅音乐豆扣分。
16: 做咩茄汁豆好噶啦，
14: 焗嗰
16: 啲都有啖食咗，
14: 好肚饿。
16: 咁啊，请阿 Jazz 你自己讲下你首新歌先。Yada Yada
15: 系啦，大家好，我系 Jazz Law 啦。咁啱啱出一首歌叫 Yada Yada， 咁其实就呢一个 terms 咧系比较系外国嘅 slang 咁样，即系外国嘅一个
14: 真系有起源嘅，
15: 真系有嘅，真系有。但可能即系亞洲地區比較少人知嘅，係啦，可能比較少。其實即係 blah blah blah 有冇聽過？
16: 有，
15: 係啦係啦，
16: 佢咪係咯 ，bili bala 咁樣咯
15: ，bili bala bala bala
14: bala， 我係 blah。
16: 佢而家唔係啦，佢嘅風繼續吹啦。
14: 係，而家文雅咗好多係嘛？唔好咁嘈。
16: 係。 即系外国嘅一个叫成日会讲嘅口头，
15: 系啦，口头禅或者 slides， 系啦，咁就个意思同 blah blah blah 一样嘅。咁起源其实系嚟自于一个外国嘅嗰啲肥皂剧，系啦，咁就系喺嗰度出嚟嘅，
16: 即
15: 系
16: 嗰啲 friends 嗰啲
15: 啊，系啦系啦系啊，类似系嗰种。
16: 我啲家人就成日睇呢啲，
15: 系啊系啊，
16: 但我唔知佢做乜，我真系觉得喺度 blah blah blah，
15: 系啦。咁佢就嗰个剧里面就出咗呢个字嘅，咁但系佢嗰个意思系等于 blah blah blah 啦，咁但系我就用咗呢个字 yada yada 去套落去呢首歌度，就系好似代表啊，好似当人哋讲你坏话啊，打沉你、打击你嘅说话，好似当做系佢系 blah blah blah 废话咁样，即系当佢废噏算啦。
16: 哦，即系其实 blah blah blah 同 yada yada 咧系有分别嘅，不过咧你就即系当将。Yada yada 都好似变咗系，当发疯。
15: Yada yada 同 blah blah blah 个用法差唔多，意思差唔多。咁但系我就将 Yada yada 套落去呢首歌嗰度去用，表达嗰个即系当佢 Yada yada 哔哩吧啦，即系咦我我啦咁。
16: 咁你喺你嘅生活当中，譬如你诶啲诶同辈啊，系咪佢哋都会用呢个咁样嘅字眼 Yada yada 会唔会用噶？即系我想点样咁讲咧？即系我系好想知你创作呢首歌嘅时候咧。你唔系，你系纯粹因为可能啲想揾一啲 catchy 啲嘅歌名，容易啲记啊，有个 talking point， 还是系好系你自己嗰个群组入边都即系太多会讲啊，咁样就所以用啦。
15: 并唔系嘅，老实讲系啦，我哋之间唔会讲，但系而家系 gimmick 嚟嘅，但系而家就俾我。搞到即系咁讲啦，
16: 犀利啦，
14: 带起咗呢个潮流。
15: 即系我就系谂住带起，即系将呢个字带俾身边嘅人去讲。即系身边而家啲人都话，咁你讲咩 ？Yada yada 咁样，即系会讲咁样咯。但系一开始我去用呢个字，系因为我想做关于即系讲言语暴力呢个话题啦。咁我自己写词噶嘛，咁我就写到一半之后就谂紧啊，最 catchy chorus 嗰个位啦，
16: 想搵一啲
15: 系啦，啲 catchy 得意啲嘅字咁样。咁去到嗰个位，个音有啦，即系哒哒哒咁样，咁我谂下用咩字好咧？咁样就冇可能 blah blah blah blah blah 咁样，冇可能中文字又好似唔系好啱。咁然后嗰排就系咁啱，即系 look 翻啲片咁样睇翻嗰套，即系嗰啲类似 Friends 嗰套剧叫 Seinfeld 嘅，其实系。咁然后就见到翻呢个字，我想好似 OK 可以套落去 yada yada 咁样，咁就所以用咗嘅。系啦，就所以都唔系日常讲嘅。而家我系将呢个字带翻俾我啲。
16: 咁希望即系多啲人因为呢首歌咁又会
15: 系啦，即系呢种类型曲风，即系好需要一个好 catchy 啲、好曲啲嘅字咁样。
14: 系，但系个话题讲紧嘅一个好 serious 啦，即系一个好沉重嘅话题。言语暴力，我头先你提过，我成日都觉得言语暴力呢样嘢咧，冇经历过咧。
16: 你成日经历噶？
14: 我成日经历。
16: 唔系咧，你朝朝都俾我暴力。
14: 唔系，哇！你咁样，我边度够胆出声啊？系咪先？你嗰啲完全唔算。
16: 我已经好犀利
14: 喎。即系有一啲言语暴力系真系好似揸住把刀咁样，即系但系唔经历过咧，其实你唔知嗰一个锋利嘅程度系咁样。
15: 系呢个比喻非常之好。
14: 即系曾经被一啲言语暴力令到你自己
16: 袭击过，
14: 系啦，即系令到自己受伤，甚至乎都伤得几重。
15: 系啊，个心啊嘛，个心仔系就系有嘅。其实我今次写呢个字都系自己亲身经历一个心路历程嚟嘅。其实，所以你讲得好啱啊，即系唔系即系嗰种冇经历过嘅人咧，系唔会明嘅。即系
16: 佢好似经历过咁，你咁觉得头先佢讲，
14: 我经历过我自己
15: 好多故事嘅，
16: 系啊，
15: 我一阵听你讲，
16: 咁梗系啦，我都系讲紧你啫。你头先讲嘅时候，我有感受到你好似都有好深嘅经历，咁讲下你嘅经历先。
15: 我经历其实系发生喺学生时期嘅，都系我谂可能大部分人都系嘅，其实
16: 即系阴公啊。
15: 中学嘅时期，其实
16: 即系个伤口咧，仲系会喺度喎。
15: 系噶，即系有阵时咧，即系其实发生嘅事可能唔系好大，但系有阵时候可能你。可能就是比较年轻的时候亦都是被人排挤，你会造成很大的小小心理，好像有些阴影樣、即有一句话叫做童年治愈一生、有些人就是一生治愈童年樣、我觉得是真的很多现代即系而家先開始，啲人注重心靈健康、即係多咗。咁其實中學嗰陣時候，其實嗰件事係乜嘢咧？因為我係嗰種，即係睇我係咪你覺得我算唔算一個乖女？乖乖。
14: 我都觉得你是一个很活跃的学生。
16: 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 系啊，好有谂法嘅，
15: 好准你睇得，即系我比较可能就系眼少少眼镜啊，即系有自己谂法，
14: 容易得罪人，
15: 容易得罪人啦。第一，第二亦都系系啦，用想挑战啲传统啊，
16: 系啊，
15: 啲规矩啊，即系会觉得啊，点解一定要头发？点解唔可以过眉毛啊？即系有啲
16: 你遮住只眼啊嘛，
15: 系即系系即系点解裙唔可以及膝啊？即系我细个嗰阵时
14: 就忍紧你噶啦，
15: 就系咁样谂。
14: 佢 miss 嚟嘅，之前你知唔
16: 知啊？
15: 死啦死啦死啦！
16: 都因为咁样，所以都唔合资格。
14: 但又或者佢嗰阵时俾人言语暴力过咧？
16: 啊，你真系讲得啱啦。
14: 可能系咯。诶，
16: 同你有少少相似嘅就系我嗰阵时教，即系嗰阵时教英文啦，啲传统嘅学校啦。咁佢哋觉得咧，老师咧就应该要着套装翻工嘅。
14: 你嗰时着咩？
16: 要着裙。我嗰时好 fashion 噶，
14: 花枝招展都上台啊嘛。
16: 好大嘅蝴蝶喺背脊后边嗰啲
14: 咧。咁抵俾人讲嘅。有时，
16: 但系我点解要咁样咧？即系譬如啲 fashion
14: 翻学。
16: Listen， 系我就觉得上堂太闷，我唔想啲学生闷，我系牺牲咗自己嘅人工同埋咧。打扮嘅时间就系为咗一入场啊！我升之为入场啊，入
15: 课室，
16: 冇错啦！哇，男男女女，跟住我行嗰啲，
14: 真系真啊！讲啦，上翻嚟 MBO 前面望下佢，
16: 嗰啲班房嗰啲行，咁一路行一路讲书，嗰啲男男女女同系咁样跟，个目光系跟住我啊！
14: 系。
16: 几 attentive 啊！
15: Okay,
16: 最有心机系上我堂，你明唔明啊？所以我咧，
14: 佢上
16: 每个月
14: 睇你件衫，
16: 睇我啲 fashion， 但系佢由呢个 attention 开始，起码佢冇瞌眼瞓，佢渐渐先会开始听你讲嘢啊嘛。咁、但系当时咧，我就
15: 系
16: 曾经俾校长咧，真系照过入去啦，倾偈嘅。
15: 系。
14: 阿 Miss 啊，套戏啊
16: ，Miss 啊，你
15: 呢个系职场上啊，呢个系
16: 吓，
15: 呢个系职场上嘅少少，
16: 系啊，即系一啲佢又唔系话暴力嘅，即系佢劝喻咯，即系
14: 听落去就唔舒服啦。
16: 唔系，我冇，我冇听过，我因为即系
15: 阴下阴下，
14: 佢真系 blah blah blah。
16: 同埋我冇走一啲话好性感，或者我觉得系过咗一个老师嘅形象，只不过我唔系一定要着传统咩黑色西装啊、西裤啊嗰啲啫嘛。
15: 系啊，我认同啊。
16: 系咯，有咩问题咧？系咯，
15: 我认同你啊。
16: 唔好意思啊，暂乱咗你讲。
14: 系你讲紧个头发。
15: 即系我觉得个团体里边，你一啫唔系合群咧，就容易俾人针噶啦。
14: 嗱，我哋讲到嚟呢。一度咧休息一阵，等你哋谂下当时讲啲乜，又等佢咧继续怀缅下咧 The Teacher Carries Fashion 先。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今日嘅原来生活好快乐。
16: 好，
8: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17: FM 99.7新城资讯台。
18: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基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
17: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

0: 苏小姐。
1: JC 陈咏彤、Sana 施康桥嚟紧一齐开 show 啦！Expert Medical 嘉悦医疗呈现 JZ Society 同桥社 Mini Concert 8月7号星期五晚上8点在东浦护理名正体育馆举行，他们还会同步推出首张联名 CD 专辑，门票和 CD 已经在加柏百货网站 molus.com.hk 有售，即上 molus.com.hk 抢购啦！
2: 这首歌由一粒音符开始。Oh yeah.

0: Music Bean。
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八大家，
5: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6: 原来生活好快乐，
7: 程海欣、麦卓华。
8: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9: 快乐红人，
10: 我哋基本上每一次节目都可以有好多唔同嘅话题啦，跟住有好多一阵间十点后我哋完咗呢个原来生活好快乐，阿程主播会倾部戏嘅啦，系嘛吓？
11: Teacher's Way
10: Carrie's Fashion，
11: 记
10: 得留翻个，
12: 开拍啦，
10: 留翻个位俾，
12: 搵埋啊 Jazz 一齐，
10: 系啦，冇佢呢个学生点成事咧？
12: 佢扮 Emily 咯，好冇？
11: 系，
10: 我做 Andy 系啦，定系我做嗰位行政总裁咧？吓，做咩都唔紧要啦。
12: OK， 你做嗰个行政总裁，
10: 嗰个系咯，我觉得几好睇喎呢件事。但系 anyway 呢件事未成事，我哋迟啲先介绍，介绍翻今日嘅嘉宾先啦。Jazz 咯，你好啊，
11: 大家好。
10: 头先讲到呢个言语暴力，讲到你自己啲头。即系冚过咗你就唔中意，咁后屘发生咩事啊？
11: 系啦，后屘就系比较唔系传统上意义上嘅乖学生啦。咁但系我系都系好认真读书嗰啲嚟嘅。咁然后有一年咧，我记得我攞咗即系拜我其中一科嘅全级第一咁样。咁然后好开心啦，点知突然之间第二日就有一班同学，有一班学。即係比較可能睇唔順眼我嘅同學，咁就成群結隊咁樣，有幾個咁樣走咗去同，走咗去同老師講話我出貓，係啦，就係屈我出貓，係啦。
10: 系啦，都几难出嘛，
11: 系啊，
10: 我要分析噶嘛，
11: 系啦，
10: 其实唔系真系搬字过字。
11: 系啦，咁我嗰时就会觉得，哎呀，点解会咁嘅？点解有即系会觉得好？当然我自己知道自己系无辜嘅，但系会觉得有一班人走出嚟咁样去抵制，你会觉得啊，即系我咁唔得人中意，咁乜嘢？咁嗰时就好唔开心啦。咁直情可能 lunch time 食晏嗰阵时候咧，都唔敢行出去啦。然后匿喺厕所啲厕格嗰度，唔敢行出去俾人见到咁样。系啦，比较沉重嘅呢个故事。跟住，但系最尾都。都俾咗即系攞翻个清白啦，最后都佢哋向我道歉咁样嘅。
12: 即系嗰班同学有向你道歉？
11: 冇，系
12: 边个向你道歉？
11: 即系嗰班同学即系冇叫佢行出嚟同我道歉，但系俾翻个清白我咁样咯。即系老师行出嚟话：你哋唔好下次，即系你哋做错事啦，唔好再屈人。
10: 即系老师有证实到，其实你嗰个
11: 系啦，唔系道歉系啦，就
12: 系
11: 讲出嚟澄清翻呢件事。但系其实呢班人都冇道歉嘅，系啦，其实最后都冇道歉嘅。咁但系系啦，都要安稳度过呢个学，即系中学嘅生活咁样。但系即系有少少，就系都算系即系到依家，即系都有少少。讲翻起都会觉得即系戚戚然咁样少少，系啊，咁去到大学可能又会有少少流言蜚语啊，就系俾人唱啊、成啊，咁但系呢啲经历会即系唔好讲到咁沉重，但系呢啲经历都叫做系令到我更加认真读书，先令到我大学攞到奖学金，所以我都多谢佢哋吓，令到我奖学金啦，又令到我上咗一课啦，即系提早长大啊，认识到啲阴暗面啊，成啊，咁可以都叫做系令到学到一课，咁亦都系到。即其實
12: 真係好早學到好多嘢
11: 啊！
12: 我覺得，因為亦都造就你而家即係入咗呢個圈咧，更多呢啲事添啊！
11: 冇錯，
12: 你一係即係 in a way 可能越嚟越嗰個公眾人物個影響越嚟越大啦，係啦，就更加係
11: 係啦，
12: 會俾好多人
11: 學識咗點樣去面對呢件事，
10: 即係變咗個心靈可以更加強大。
11: 系啦，系啦，
10: 担心俾人哋咁样流言蜚语。
11: 冇错，冇错。咁所以我就作咗呢首歌，其实都系自己治愈自己一种啦。即系呢首《Yada Yada》，亦都系想同样经历过呢事嘅人，可能都可以即系学识慢慢。即系我觉得系一个学习过程嚟，学识啊。即系有阵时候冇办法，你又冇得去打个人，你又冇得
12: 唔会话即刻
11: 点样报复。
12: 你听到一啲好 negative 嘅嘢，或者人哋讲一啲唔系真嘅嘢，关于自己嘅时候咧，你系唔可能话冇一啲情绪嘅牵动，呢个系唔得嘅。只不过我成日都觉得就系 你会俾佢牵动几耐咧？呢、个就要自己慢慢调节啦。即系可能初初嘅时候，真系好耐都会嬲嘅。
11: 系啊，
12: 我自己都一样
11: 嘅。慢慢释怀。
12: 系啦，但系整整下就用一啲另外嘅角度去自己幽默下，
11: 你就会调整，慢慢调整咗自己心态。咁所以呢首歌都系啊，系啊，就
12: 会
11: 好似当人系咪一啲一达咯，当佢即系慢慢自己心态。咁、所以我想将呢个心路历程都 share 俾大家，写成一首歌咁。
12: 咁除咗系自己面对呢啲叫做言语嘅暴力嘅时候，有另外一种嘅态度之外，咁会唔会令到你自己讲嘢、或者去调翻转啊？去 comment 别人嘅时候，又会即系会再谂清楚啲咧？
10: 即系小心咗，唔好自己落个刀都唔知
12: 道。系啦，
11: 冇错冇错冇错。所以其实我呢首歌诶《Yada Yada》最后咧有一 part， 即系特别 MV 同埋个歌最后都系其实讲、即系虽然我受过伤害，但我唔会诛加翻喺人哋度，即系己所不用勿施于人咁样，即系都系一种咯，即系。好似 MV 入面比喻咧，即系蝦你嗰啲人入面戴住面具嘅，咁、所以 MV 最後咧，我係放低翻個面具，即係比如我，即係雖然我受過呢個傷害，但我都唔會擺翻落人哋度、或者會自己更加小心咯。
10: 如果今時今日俾你真係有機會再遇到同一批人，或者遇到同一類嘅事，你嘅處理方法，或者甚至乎遇到同一批人，咁你又有冇原諒佢？頭先你哋亦都有講過，你話佢唔原，即係佢冇同你道歉過。咁但係其實有陣時原諒就未必人哋道歉噶嘛。即係其實你放低咗件事，但係你會唔會原諒佢？
11: 我覺得放低件事同原唔原諒。是两可以是两件事嚟嘅，即系我自己已经放低一件事，但系代唔代表我原谅佢咧？又未必系啦、我又未去到讲到自己咁即系圣母，系啊，
10: 未有咁伟大。
11: 有啲人可能会觉得唔原谅就系辛苦自己，但我又觉得唔系，我放低一件事，但系唔代表我要原谅你呢个行为。即系我心里面已经放低呢件事，但系系咯，我觉得
10: 系。
11: 我觉得是可以是两样嘢咯。
10: 咁新生代嘅歌手上面去听到呢一啲故事，
12: 好有体会嘅，因为佢自己本身
11: 系、
10: 我谂每一个人都会有唔多唔少有遇到过呢啲情况嘅。咁亦都希望呢首歌可以我哋又播多啲，你又唱多啲、令到更加多唔同嘅朋友咧，可以释怀。
11: 冇错，
10: 以后啲人点样 blah blah blah， 点样 yada yada， 由得佢。想起就听你一个，好，Yada Yada，
12: 多谢晒，
10: 多谢晒，
12: 多谢晒。

0: 好快乐，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早上十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委内瑞拉两次强烈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增至235人，包括两名中国公民，另外有4300人受伤，还有多人被困。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克说，地震亦都造成数以百计的建筑物受损，包括医院。救援队已经前往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和首都加拉加斯所在地区等，并呼吁民众积极捐赠物资。豪尔克的细妹代总统罗德里格斯早前宣布多项措施，包括设立初始规模$2亿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以及倒塌的住宅。罗德里格斯亦都已经寻求国际社会派遣专业救援力量。联合国就表示，初步数据显示多处地方受到严重破坏，死伤情况严重。联合国正是调动援助资源，并同委内瑞拉政府同合作伙伴协作应对地震灾情。据报，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和卡塔尔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已经陆续抵达委内瑞拉。彭博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委内瑞拉计划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中提取$2亿的资金，用于灾后重建。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由长荣海运拥有的货船，在沿住靠近亚曼海岸一侧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袭击。路透引述两名美国官员说，是伊朗方面开火。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货船在距离亚曼达希特港东南 7.5 海里处遭投射物击中，造成船桥受损，无人伤亡。当局正是调查事件，建议船只谨慎通行。伊朗设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说，无法保障未按规定航线通行船只的安全，通过未经授权航线所产生的后果，将由船东、营运方和船长自行承担。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伊朗和亚曼将会举行会谈，以确定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行政管理和海事服务。极端热浪持续侵袭欧洲，英国和瑞士都刷新六月高温纪录。英格兰西南部萨默塞特郡星期四的气温升至摄氏36.7度，较早前创下的纪录高0.3度。伦敦和周边地区的红色极端高温警告就延长至星期五晚间。瑞士星期四亦都录得史上最高的六月气温，北部城市巴塞尔的气温飙升至38度，打破80年前创下的36.9度。瑞士气象局表示，瑞士北部地区尤其炎热，除了巴塞尔，另外有最少五个气象站都录到37度以上的高温，预计热浪将会持续至下星期一。世界杯 F 组赛事，日本1-1同瑞典言和，双方上半场都没入波，直至下半场开波没来，日本才打破僵局，以1-0领先，但瑞典很快就扳平，最终以1-1完场。三场小组赛后，日本以1-2累计5分排名分组第二，再次闯入世界杯淘汰赛。32强将会对住 C 组的传统劲旅巴西。翻嚟本港， 投资推广处举办国际及内地企业来港发展欢迎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表示，去年驻港公司数目创新高，达到11,070间，增长11%。今年上半年再有410间企业落户香港，增长约10%，将会带来超过530亿港元的投资，以及超过8,600个新职位。他又说，香港未来会因为北都发展带来更多新机遇，政府正是全力推动加快发展北都，不断释放新机遇和潜力。今次新闻报道完。
4: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同大家睇睇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睇埋展望，周末期间会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之后一两日仍然会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是摄氏31度，相对湿度75%。特别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该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
1: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嘅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佢哋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喺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返喺安全地方。
2: 内地港漂新港人嚟到香港，难免面对唔少挑战，既要离乡别井，又要融入香港生活，所以需要更多居港资讯同支援。香港生活 GPS 除了为港漂新港人而设，亦让更多港人了解港漂文化。主持黄掌江远荣，
3: 逢星期日晚上6点至7点，新城资讯台播出，新城 MBO TV 周日晚上7点，仲有视像版。
2: 香港生活 GPS 由骏桥基金为你导航。
4: There are places I...
5: 我想拣拣咧，明爱医院啊，眼科部嗰个男职员系推嗰啲排版，佢见到有啲人咧唔知道佢边个位置啊，佢询问佢咧，佢好乐意咁样解答人哋。咁你知好多人咧系周围中下都揾唔到边度应该去嘅地方，咁佢咧就好乐意咁样接受人嘅查询啊，指导人哋去啊。佢真系好热心。相当好的一个职员。In my
6: life, I love them all. 不要吝惜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7: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8: 早晨，一早上10:09，有 Marvin 同你睇今日星期五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我首先睇下港岛区告士打道过海翻九龙，喺中环广场都有啲车龙，而告士打道落翻去中环方向，而家都系喺中环广场都见到少少车龙噶。跟住睇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红磡警署；记得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排到山西街，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排到过栏，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就喺观塘码头见到龙尾，东隧过香港就排到李安苑，龙翔道入翻去观塘，彩石咧就排到牛池湾嘅消防局，青沙公路出尖沙咀方向就排到海丽村，西隧过香港，而家龙尾亦都排到去海丽村。入埋新界区睇睇，大老山隧道翻九龙方向，龙尾就喺石门村。而最后，妈咪提提你，记得保持安全嘅行车距离同安全车速，小心驾驶啊！
9: 搵嚟搞村村长丽丽。
10: 欢迎你收听紧《搵泥搞村》，我是黎莉。
11: 他的眉毛扬了一边，说好我做

讲到耐冇见，佢都好耐冇见啦。即系应志月，最新派台 beat maker， 至于以下呢位歌手，久唔久都会见佢，不过 solo 嘅身份就真系首次。

Eva 的时候，她的声音不是这样的，感觉都很不同。她是 Karina， 首次排台让路。不过要找到个人的风格一点都不容易。以下这位的歌手唱得赢都是她的感觉。

0: Capture the cord or leave you speechless.
1: Rap

0: 对门页面，大大声冇事件，眼镜都快冇烟。梦话好瞓阵先，话望出去外边，未必需要冒险。
1: Keep your eyes on me。
0: 你想要睇麦剧食

0: 每个人都需要呢一种嘅精神 attention。佢哋系 Mirror。
1: 有啲嘅说话未嚟得切讲出口，只可以写成一封信。

0: 欠边每一个曾被家人温柔守护嘅人，亦都欠边每一个仲喺度思念紧某个人嘅你。
1: 荣安行现金收购珠宝首饰款太旧，收只屋唔肯收。几廿年前宝石玉器照收。荣安行9331018393310183。
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3: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2: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3: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2: 银色旅途。
4: 搵泥搞村，泥里。

0: 送俾每一个背井离乡
1: 在外闯荡嘅你，佢系大永。千祈唔好忘记回头睇睇，其实你行到好远，眼泪留喺大家睇唔到嘅地方，你一直努力

0: 然一段時間冇見呢位歌手，但我覺得佢都進步咗好多，印象對佢都好深刻。帶嚟最新派台 My Only。作曲編曲監製 Johnny Yim， 填詞嚟自佢自己本人，亦都係主唱嘅何俊朗。早上10:34，
1: 行政長官正帶領特區政府編製首個香港五年規劃，五年規劃同你我息息相關。香港未來五年將會進一步提升競爭力，鞏固同拓展優勢，把握國家發展機遇，經濟發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長官已指示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展開公眾諮詢，歡迎你提出意見，一起勾畫未來五年的藍圖。
2: 山城廣播
3: 天氣報告。
4: 本港地區今日的天氣預測，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特别天气提示天气炎热，可能影响健康，市民应保持警惕，多补充水分，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只有中午12:30，预料大屿山、香港南部水域及岛聚有局部地区的狂风雷暴。
5: 特别嘉宾咧就系陈启泰，唔见咗你一段时间啊！
6: 呢几年就系嘅，呢四年系嘅，因为 Covid 啦，因为自己病啦，咁就真系有一段时间系唔做得嘢嘅，因为嗰次200多磅啊嘛，嗰啲药啊嘛，
7: 肿
6: 啊，我就系焦虑，即系冇人陪唔得嘅，即系老婆唔喺度咧就顶唔顺，
8: 系啊，翻嚟
6: 佢陪咗我7个月啦，
8: 哇，即系冇日都一齐
6: 24小时，
8: 哇，
6: 陪咗我7个月，屋企工人姐姐喺度都冇用，都好惊。是见到老婆就会啊放松，突然间有一排就失眠啦，就开始觉得抑郁啦，乜都冇兴趣，好多人唔想做啊，开始焦虑啊。
5: 家族先天嘅
6: 家族一定有啦，系啊，呢个根本啦。咁系咁多年积埋，譬如话过20几年积埋一啲积劳成疾啦。咁我系做咗好多好多排毒，先至慢慢见到曙光。
9: 逢星期六下午2点，薛家燕、诗敏、范振峰。
10: 开心大派对。每一个星期六，开心大派对。每一个星期六，
11: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的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12: 新城劲爆！
13: 今日礼拜最新一期本地榜的三甲官啊，季军
14: 第三位，
13: 表弟啊梁伟谦，就有呢首季军作品，歌名就无可救药的恋爱脑啊。
15: 可否趁早
16: 谁人愿起，
13: 就是这首亚军作品啊，黄渤的这首亚军歌，歌名叫做灵魂上演。
16: 大点凄美，投入吧最后。

0: 信堂，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1: FM 99.7至102.1。
4: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
5: 搵泥搞村，泥利。

0: 編曲監製 CY Leo。
1: 擁抱吧。
0: 天詞周耀輝，在兩個心中間坐下 ，CY Leo feature 黃婉之。歌曲咧係延續住兩個世界 two worlds 嘅概念，純音樂同埋人聲如何融合，如何透過文字旋律交織埋一齊。

在黄海日的 IG 入面有很多文字，很多声音导航，让你好好的思考。而背景音乐就是说真的的旋律，我都有跟黄海日说，哇，好好听。而今次真的加上说真的的歌词，当然感觉继续疗愈，关顾别人的同时，请关顾自己内心感受。

正如呢位嘅歌手，佢都话好想做疗愈系歌手，每一首歌曲都好想疗愈大家。系唔少嘅同事问我 IAO 点读，读 YAO， 有佢嘅给我们。

0: 下昼二至三，可怜天下父母心，钟可盈、车仔、Christine 同陈心怡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
1: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0: 挥动羽毛球拍，
2: 凝聚社会爱心，
0: 打出慈善力量。
2: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0: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2: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0: 8月18日，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2: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1: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3: 喂，睇住嚟啊！
4: 好，你睇住嚟啊！

0: 知大家有冇散光，我是有的，有散光有近视。
1: 散光的他也静走，
0: 有阵时咧唔戴眼镜嘅我都觉得几好啊，睇呢个世界蒙一啲，唔使太清楚，可能好多嘢都系好美好嘅，太多嘢改变唔到啦嘛。你是泳儿，散光。

0: Naomi 中有美，继续少女嘅情怀。不过上次系主动，今次被动，无名份状态。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早上十一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港股下跌，恒生指数跌穿23,000，跌幅扩大至500点，较早时报22,562点，跌514点。新经济股普遍下跌，阿里巴巴跌半成，腾讯跌1%，美团靠稳，百度跌3%。晶片股下跌，中芯国际跌6%，华虹宏力跌4%，天数智芯跌1.1%，ASMPT 跌6%。极兔速递计划斥资最多20亿回购，股价升1%。国企指数早前跌188点，报7,420点。本港楼价连升12个月，差饷物业估价署公布，本港五月官方楼价指数报321.9，按月升1.4%，楼价创2023年10月以嚟最高。今年以嚟，楼价已经升超过7%，由去年3月嘅低位计，已经累计反弹13%。五月份面积1076尺以下的中小型单位楼价升1.5%，大型单位楼价就升1.2%。至于租金连续第7个月破顶，五月份官方租金指数报204.1，按月升0.3%。今年以嚟租金累计升1.8%。首席追踪港交所科技100指数的交易所买卖基金易方达港交所科技100 ETF 今日上市。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表示，这只 ETF 结合香港具代表性的科技基准指数以及广受市场采用的投资工具，帮助投资者分散配置，同时捕捉香港上市科技带来的机遇。产品上市标志着港交所指数业务的重要里程碑，将会继续开发切合市场所需的产品。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晓燕就说，公司推出首只追踪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的 ETF 是产品创新的重要一步，更是依托香港超级联系人优势深化国际化战略的关键。指数希望是为全球投资者打开一扇高效投资中国科技的窗口。转看下委内瑞拉两次强烈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增至235人，当中包括2个中国公民，另外有4300人受伤，还有多人被困。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克说，地震亦都造成数以百计的建筑物受损，包括医院。救援队已经前往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和首都加拉加斯所在地区等，又呼吁民众积极捐赠物资。联合国说，初步报告显示多处地方受到严重破坏，死伤情况严重，有人被困或者下落不明。联合国正是调动援助资源，并与委内瑞拉政府及合作伙伴协作应对灾情。据报，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和卡塔尔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已经陆续抵达委内瑞拉。世界杯 F 组赛事，日本1-1和瑞典言和，双方在上半场都没有入波，下半场开波不久，日本打破僵局以1-0领先，但瑞典很快扳平，最终以1-1完场。三场小组赛后，日本以1胜2和，累计5分，排名分组第二，再次闯入世界杯淘汰赛。32强会对住 C 组的传统劲旅巴西， 瑞典就以四分排小组第三晋级。另一场特尼西亚1-3输给荷兰，荷兰最终以2-1得七分，以小组首名出线32强。美国联储局第三号人物纽约联储银行行长威廉姆斯表示，美国通胀明显高于2%的目标是不争事实，预计今年年底通胀会处于3.5%，并在2028年回落到目标。他又预计美国失业率去到2028年将会下降至4%。今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特别天气提示，短期内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市民应提高警觉，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12:30，预料香港有局部地区的狂风雷暴。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7: 三山五岳啊，黑白两道咩都有噶嘛。
8: 之前好杂噶啲嘢，总会
7: 嗱一定好杂嘅。咁其实但系你咁后生就开始要跑江湖啦，会唔会练就咗？哇，即系乜嘢环境我未见过啫？
8: 根本就习惯，见惯不惯。晚晚一个礼拜打一两次交，好湿碎嘅夜总会。
7: 爆樽诶，等闲啦咁样。
8: 周时上上下打一打，佢就一系走后台，一系走水吧。
7: 有冇啲好惊险嘅场面咧？其实
8: 有连三晚啊，唱嗰啲叫做 lunch 啊嘛，好杂啊，
7: 走廊啊，
8: 我荷里活走廊啊，喺湾仔啊，斩到个手定下定下，
7: 哦哇，
8: 甩到80-90%啦，仲未断，系咁走追，
7: 哦、
8: 我睇到我都惊啊，走啊！
4: 逢星期六晚9-10，新城资讯台，
9: 音乐可以更音乐，
4: 梁兆辉
9: 一个
10: One Music Corner。
11: 近期风魔健身界的 HYROX 耐力赛事，结合阻力训练和跑步，挑战体能极限，但训练不足容易受伤，有什么潜在风险要注意？今日晚上7-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你。养和医院骨科专科黄卫国医生讲解玩 HYROX 的注意事项。
1: 逢星期五晚7-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12: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的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找苏小姐。

0: 前能够做访问嘅时候，都觉得喺做呢首歌嘅过程系好好玩啊！翻身特务嘅特务詹士康嚟到第十位，
1: 不想生气小点经过，
0: 佢系林奕匡。
2: 第九位。
0: 我哋细个时候会幻想自己好多唔同嘅角色，大个咗少咗呢一份嘅童真。

0: 季军嘅位置，今个星期喺第九位，嚟自林家谦，重新演绎编曲嘅《小时候》。
1: 第八位。
0: 先带嚟上链嘅声音，新上榜嚟到第八位。细个时候，当你唔中意个同学，你会同佢讲唔同你做朋友。大个咗，会唔会就系呢种方法咧？

0: 以社交媒体追踪作为比喻，提到是失恋后难舍那种的心情。而其中一个断舍离的方法就是取消追踪，来自林伟俊。
1: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2: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1: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2: 民生无小事，
1: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2: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1: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3: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4: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5: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十点至十一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6: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7: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8: 大家好，我是动物机构阿滚屋案的 Ivy。 我们机构的宗旨是生有所养，病有所医，终有所归，照顾这班流浪和被遗弃的动物。我们终生现在大约有300只不同种类的动物，请大家支持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查询热线是9619-8780。多谢大家。
7: 星期日下午一点，新城资讯台和 MBO TV 宠爱你。
9: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
10: 红尘呀滚滚，痴痴呀情深，聚散终有时。
9: 咁我已经打咗个呢铺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11: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上榜两星期，今个星期喺第七位，嚟自曾傲飞，生物落差协会第六位。不论喺网络上同现实上，甚至你幻想同事实，都系会有落差。但系请保持你嘅心情。

0: 又要读书又要出歌，对佢嚟讲一啲都唔容易。好彩呢首歌话好鼓励到自己，嚟自姚卓菲新上榜，上飞之内心独白。早上11:31，
1: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特别天气提示，短期内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市民应提高警觉，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中午12:30，预料香港有局部地区的狂风雷暴。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0: JC 陈咏彤、Sana 施康桥嚟紧一齐开 show 啦！Expert Medical 嘉悦医疗呈现 JZ Society 同桥社 Mini Concert 8月7号星期五晚上8点在东浦湖里明正体育馆举行，他们还会同步推出首张联名 CD 专辑，门票和 CD 已经在嘉柏百货网站 molus.com.hk 有售，即上 molus.com.hk 抢购啦！
1: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2: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十一点至十一点半，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3: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还有 MBO TV 视像直播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4: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5: 2026年第25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0: 上7点至9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FM 99.7
1: 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新城歌曲播放榜，主持黎玲。第五位，
3: 来到第五位，重新上榜，亦都喺刚刚新城劲爆流行榜攞到冠军嘅位置，恭喜晒梁超峰，因为受伤感受带嚟半月扮好。
4: 曾经吻暖身躯太重，浑然是同风穿大乱得失控。

0: 提醒别人，同时提醒自己，唔需要逞强，加油，梁超峰。
1: 第四位，
0: 的确喺人生上面有多好复杂嘅想法、情感，包括咗以下呢一种嘅感受。

五位，今个星期调升一级，名气同埋公众关注矛盾嘅心情。Hey Dad, I make you love me， 就系 Ariana。

0: 使急，唔使惊，唔使慌张，因为散光的他也正找我。泳儿最新派台作品《散光》。
1: 散光的他也正找我。
2: AI 咧就话 C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系唔系噶？不如直接揾佢哋现身说法吧啦！
3: 我的 C 世代，
2: 逢星期一至五啊，下昼四点至五点，有我 TMAX、JY 同埋卡卡三个人啊，一齐揾埋一班 C 世代，同我哋谈天说地，由科技讲到音乐，音乐讲到娱乐，想了解 C 世代嘅你，唔好错过啦！
4: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26个星期，三甲嘅位置特别嘅地方都系全新上榜。呢一位嘅歌手呢一首歌曲，你都系好好嘅结尾，亦都系另一个新开始，佢系王贤。

0: 新上榜嚟到季军，
1: 就果敢出发，
0: 播放次数120次，嚟自黄贤派对后派对。

嚟到亚军同样是全新上榜。记得呢首歌曲咧，一开头嘅宣传是周恩廷同 Jace 嘅合照，都是轰动一时噶。

别悲伤三部曲，今次嚟一啲甜蜜，嚟自周恩廷《今世情人》，播放次数151次。

星期冠军和亚军的作品只是差一次的播放次数。同样是新上榜，同样是男人表达对爱情的看法。

0: 呢种系压抑嘅难过，装作冇事。嚟自张天赋《男人怎可以》，播放次数152次。中午12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早上11:50发出黄色暴雨警告，另外天文台亦都发出特别天气提示，预料强阵风会吹袭香港，如果身处室外要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政府提出修订医生注册条例，改革医务委员会，修例草案今日刊宪，下个月8号在立法会首读。在改革医委会组成方面，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在维持医委会医生委员数目不减之下，当局提出增加来自医疗专业的非医生委员，令业外委员比例增至31%，并会扩阔医生委员的来源，令他们的背景、资历和阅历更加多元化。所有经提名或者选举产生的委员都必须由行政长官委任，以完善行政主导。本港楼价连升12个月，差饷物业估价处公布，本港五月官方楼价指数报321.9%，按月升1.4%，楼价创2023年十月以嚟最高。今年以嚟，楼价已经升7%，由旧年三月嘅低位计，楼价累计反弹13%。至於租金連續第7个月破頂，五月官方租金指數報204.1%，按月升0.3%。今年以嚟，租金累計升1.8%。本港今日有6只新股上市，包括嚟香港第二上市嘅印尼黃金開採商 Merdeka。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喺上市儀式表示，印尼领先的金矿商来港上市，反映矿业公司对本港作为首要融资和交易枢纽，以及对本港在亚洲时区建立完整生态系统的信心，凸显本港和印尼之间以及和一带一路伙伴之间的紧密经济联系。许正宇说，本港正是积极建立活跃的国际黄金交易市场，现时地缘政治环境复杂，而本港安全稳定，可以吸引实体黄金仓储交易和结算活动。政府会善用一国两制优势，深化和内地及国际市场合作，提升本港在国际黄金定价和交易的地位。转睇下国际消息，美伊谈判继续。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巴林访问时表示，华府希望和伊朗达成协议，但不会不计代价这样达成。美国要确保协议的任何内容都不会损害波斯湾伙伴的安全、稳定或繁荣。鲁比奥又驳斥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收取通行费的想法，说是一个危险先例，会引致全球航运彻底混乱。鲁比奥在巴林亦都同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举行部长级会议，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强调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具有重要意义，反对任何在海峡征收通行费或者试图控制海峡的行为。受停滞的梅雨封面和低气压影响，日本今日多处地方都落暴雨。目前位于日本以南海域的热带风暴米克拉伴随暴风圈向南西诸岛靠近，听日会靠近九州至关东地区，而另一个热带风暴海高斯亦可能在听日靠近东日本的太平洋一侧并登陆。 日本气象厅话，受两个台风带来的暖湿气流影响，梅雨封面可能会变得活跃，广泛地区的大气将会非常不稳定，预计截至当地时间听日凌晨六点的24小时，降雨较多的地区包括东海和近畿、四国、冲绳，估计雨量会达到200毫米。九州南部就会有180毫米的雨量，而九州北部就会有120毫米。气象厅呼吁民众警惕地质灾害、低洼地区水浸和河流泛滥。今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仍有一两阵骤雨，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特别天气提示预料高达每小时70公里或以上的强阵风继续吹袭香港，市民请尽快到安全的地方躲避，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只有下午的2:30，预料香港有几阵狂风雷暴。
5: 我是卫斯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5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拿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1: 挥动羽毛球拍，
6: 凝聚社会爱心，
1: 打出慈善力量。
6: 第二届
1: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6: 比赛设有工商组和学生组。
1: 8月18日，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6: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7: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3: 劲爆恶势力黎莉，
8: 听完新城歌曲播放榜，在歌手访问之前，先带来这一首首播的歌曲，也是甜蜜的周吉培。

0: 上大眼睛。虽然眼中的世界是大小不同，但叠加埋一齐就是最完美的视野。不谈迁就，只需要欣赏。单眼皮爱大眼睛，填词 T-Rex， 作曲编曲监制主唱嚟自周吉培。
1: 劲爆恶势力黎黎，
2: 边个边个都 Felipe 咧？今日有 IDG 不报喺度。
3: Hello，
2: 阿斯文嘅你真系，梗系你啦 ，Kathy，Felipe 嚟嗰个，你系劲啊，仲要传染多两个。
4: Sorry，
2: 不过佢今日都真系唔舒服，咁所以咧都系嚟到啦，即系劲爆啦，咁真系传染咗俾两个姊妹啊。
3: 冇错。
2: OK， 跟住即系系咪因为呢排有啲操劳啊？
3: 呢排 keep 住排舞啊，又可能唔同嘅拍摄，可能免疫力就会低咗啲。
2: 哦、okay ，
3: 有夜瞓啦、啊，
2: 系。个夜瞓系关唔关工作时间？
3: 关嘅，
2: 系咪都系关啦？唔通话唔关咩？阿姨问咁啊，不过咁样嘅，咁啊，今日咧 IDG Bubbles 咧就会同我倾下偈，同埋就系人生会讲几多次再见啦，系咁。但系咧未讲之前咧，咁啊，你都预咗啦，我一定会问你个问题啦，系咪啊？啊 ，Cindy 你咁可爱咁望住我，OK？ 因为咧。其实较早之前咧，你个周年庆典系啦，咁啊就举行咗啦，咁啊睇翻好多嘅片段啦，你哋都喊到猪头咁，系啦，嗰日都喊咗好多啦，咁样，咁但系咧，我都想问下，系咪大家其实原先已经同自己讲，我唔会喊，我唔可以喊，但系上台都喊到猪头咁样咧，小卓。
5: Hello， 我是小卓。其实呢我们应该没想过要哭、应该我们的脑 suppose 是没有这个会哭的这个念头。
4: 最先哭是你的跟着。
5: 是啊，不好意思。
2: 是、哦、最先哭你、哦。
5: 因为、其实我很早已经开始眼湿湿。在我们第一个 show 的时候，即是第一个表演，是我们的练习生跳我们的超级爱。
2: 嗯，那在台下练习生跳
5: 是啦。即是我们其余的一期生的练习生。跟着那时候我在台下看的时候，就有一种好像真的我们出了到很耐的那种感觉。即有少少我们以前都是由跳 cover 开始啦。跟着之后去到现在就有其他人去跳回我们首歌啦。跟着我就开始有少少眼湿湿、原来我们都已经过了那么耐了。样跟着尤其是我们最小的成员 Fiona, 跑出来那一下呢就有一种好青春的感觉。我哋曾經都係一個咁樣嘅樣
2: 子，其實你都好青春，
5: 我哋仲好青春㗎，係
2: 咯，
5: 唔知啊，就係有種嗰啲叫咩啊，回憶翻嚟嘅嗰種感覺咯，係
2: ，OK， 所以嗰陣時咧，其實已經一開頭已經係眼濕濕，
5: 係啦
2: ，OK， 唔係好頂得住㗎啦，一開頭啫喎，小卓，
5: 我覺得仲要忍住啦，諗住，一開頭就喊好魚㗎嘛，咁我就忍住啦，跟住最尾就頂唔順，因為我擰住面問個經理人可唔可以攞張紙巾，跟住我個頭一揈過去咧，我滴眼淚就飄咗出嚟。
2: 咁快脆啊！不过我相信好大嘅感触系啦，因为你啱啱想讲见翻自己其他一期嘅练习生啦，咁啊，好啦 ，Cindy 啱啱咪笑佢啦，咁快脆啊，你都唔弱啊！
4: 唔系，我想讲咧，佢喊嗰阵时咧，我仲喺度笑佢，我心谂有咩好喊？因为我嗰阵时咧喺度 enjoy 紧个舞台啦，即系我觉得哇，又单眼又俾心，我觉得好好睇咁样啦，跟住望一望嗰边咧，有个人喺度抬住成包纸巾喺度
6: 只眼惊恐
4: 咁样。跟住我就又喊，我已经见怪不怪啦，开始
2: 系系
4: 啊，但系就冇 expect 到嘅就系讲紧我哋过去一年嘅感受嘅时候就喊咗，
2: 嗯，
4: 系呢个连环效应嚟噶，我觉得系、一个开始喊咧，其他就会跟住想喊，因为就会谂翻起过往其实一年都冇啊，系出道到而家都系8个月嘅时间左右嘅啫，跟住但系我哋里面咧已经当中一齐经历咗好多好多唔同嘅事啦，跟住又已经出咗好多首歌，跟住又出咗好多嘅表演同埋 show， 所以咧基本上我哋嘅关系就。 其實比屋企人見得更加多，係係啊，所以就好親密，所以知道大家個感受係點啊，知道大家啊都辛苦啦咁樣，所以就講緊嘅時候就忍唔住喊啦。
2: 嗯，所以一年一講感受嘅時候，係
4: 係啊係啊係啊，就仲要諗翻起嗰陣時啱啱一年前五月嘅我哋係。對於而家發生嘅嘢係冇 expect 過咁多嘅，所以就都好開心，係好感激有同埋嗰陣時見到現場嘅 fans 啊，所以就好感激佢哋一直陪住我哋去到而家咯。
2: 係啊 ，OK， 我要問下夢月先，我 skip 咗你先 ，Lisa。阿夢月咧，
6: 係
2: 當時嘅時候有冇好快頂白冷喊咗出嚟啊？
6: 我係笑得最開心嗰個。
2: 佢冇喊，完全冇喊，
4: 笑我哋啊！
5: 佢笑噶，
2: 哦 ，OK，
6: 一个冇喊啫，耶、
2: yeah. ！OK，OK， 当时一周年嗰个感受系点啊？喺个台上面，
6: 哦，其实其实我净喺度谂紧，前面咁多人讲咗咁多嘢，我要讲啲咩，冇咁重复咧，我就喺度谂紧呢样嘢，同埋隔篱嗰啲喊得好好笑咯。
2: 嗱，佢就真系最劲啦！佢完全冇喊到，
5: 佢冇心肝，
6: 因为
2: 但系我明白佢，因为你哋几个已经讲咁多嘢咧，如果去到你嗰位，应该讲啲咩咧？你系思考呢样嘢咯。
6: 系啊，我系咁喺度谂，又唔好咁重复，咁啲观众会听到闷噶嘛，要有啲新嘅内容产生啦。跟住隔篱 Anissa 咧，佢喊好似 B B 咁。咁样样喊，跟住我就觉得好好笑，跟住全部睇翻啲相咧，都系我喺度笑紧佢哋。
4: 系啊，每一张我哋喊紧嘅相咧，隔篱就有个笑得好灿烂嘅人。
2: 我啲呢个先好笑啊，呢一个。OK， 好啦 ，Cathy 咧。
3: 其实讲紧感受嘅时候，我都仲忍住，因为我知道接下落嚟要唱歌，我就唔想喊啦。跟住但

0: 嗱咧，嗰阵我仲特登望过嚟望住你，睇下你 O 唔 O K， 因为我知道你第一下
1: 特登望过去，咁咪焗佢喊。
2: 其实我望佢，
3: 你哋系因为咧，我想睇下佢会
0: 系啊，我谂住睇下你第一句唱究竟你 O 唔 O K 咧？点知我望住你嘅时候，你 O K 喎，我拧住面，你就开始喊
1: 啦。唔系，因为我睇翻条片咧，其实你系第一个唱呢首歌噶嘛？嗰次系第一次演绎啦，咁我觉得已经系好难度高啊！第一次演绎呢一首歌曲咁样，咁嗰时咧就系 Cathy 第一句嘅时候。我完全 feel 到你嗰种咧，本身望住喊，跟住唔小心嗰把声咧，嗰个声音完全咧，哦、oh, no！
0: 跟住阿梦喺隔篱拗痕。
2: 我哋睇翻条片咧，我唱紧一束花静静，跟住佢拗痕，
0: 佢喺度拗痕，
3: 佢话忍咗好耐。
4: 我本身有谂住忍咗佢嘅，因为都系第一个舞台啦，个画面上冇咁好睇啦，但系唔得啦，真系太～
1: 我喺梦里你都挺理性的，其实应该虽然你的样子不是挺理性，但你应该是一个挺理性的人的。
4: 是我 MBTI、理性都占得比较高分的。
0: 幸好你不是拿只脚去咬只脚咯。
1: 都挺好笑，我再看看。因为我就挂着听 Cathy 唱歌。
5: 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6: 荣安行现金收购珠宝首饰款太旧，收只碌唔行，收几廿年前宝石玉器照收。荣安行93310183，93310183。
7: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伤口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顶到之后咧，嗰个上午线下午线咧，佢洗伤口咧好有心机，同我洗完身伤口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理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8: 认识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9: 搵嚟搞穿，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10: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磨牙即是代表夜晚睡觉或者日常生活不自觉地将牙左右咁样去磨。其实磨牙是会导致到好多问题的。譬如牙交通，牙齿好容易崩，好容易会裂，食嘢嗰阵时啲牙齿都会成日觉得有冤痛。
9: 想听多啲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穿时段啦。
8: 劲爆恶势力黎黎，
1: 好啦，我而家要问一下 Anissa， 咁点解我但到最后咧，其实你嗰度喊得几劲下，我想讲，我系特登呢度写咗话 ，Anissa 你喊得几劲下，
2: 好
1: 啊，系啊，因为你嗰时我睇翻条片，你系一讲感受嘅时候，你就拧转晒身，真系喊得最劲嗰个啦。
2: 其实我冇想过，即系都系我冇想过会喊嘅，即系嗰时谂住一周年庆典嘛，开开心心完咗件事就好啦。咁之后去到讲感受嘅时候咧，其实我觉得想赖嘅，即系因为佢哋前面喊咗，
0: 想赖系咩啊？
2: 即系赖佢哋，
1: 赖你哋系
3: 想赖嘅，
2: 唔系
3: 有咩想赖？你赖咩啊？
2: 赖佢，
1: 赖佢哋系啦。
2: 因为佢哋喊完咧，咁你一听到啲喊声咧，就会开始个脑要谂好多嘢啦。咁之后又要讲啲未讲过嘅嘢啦。咁我就讲咗我哋出道前嘅少少片段或者故事嗰啲啦。咁嗰阵时系真系对于我嚟讲系最难挨嘅一个时段，即系咁啱系嗰个时段，咁就喊咗咯。之后咧，我谂住拧转身啦。即系因为都好哭咗，有啲样衰。哇！拧转身，原来波后面仲有人，有啲惊。
3: 四方八面都有人，
2: 系啊，有啲人望住我，耷低头啦。
1: 系啊，所以嗰跟住后屘时候，大家一齐即系好似围圈咁样啦，见到佢哋即系拍住膊头啦。你啱啱嗰阵时讲难挨系啲乜嘢难挨？最开头
2: 最难挨嘅系因为我哋出道之前，我哋有一段即系属于一段未知嘅。即是未知道几时会出道，未知道 边一日会出道，咁我哋未知道啊。

0: 今年系咪可以出道啊？定系唔系呢个月啦、啊？定下个月？定系再下个月咧？咁样咁成日都咁样等咧，令到自己嘅好消磨我哋自己嘅斗志嘅。本身谂住，今次一定系啦，结果原来唔系。今次一定系啦，结果原来又唔系。我哋等到几时咧？咁嗰阵时系一直向住一条未知嘅路去行咧，系非常之辛苦嘅。
1: 是，所以其实反而是一出了道，好像刚刚小徐所说，就真的觉得很快脆。你想想原来都其实不够一年的时间，我都觉得你们好像做了很多事情，老实实久不久都见到你们的了。名字我都记得，我真的很难得，我觉得这一下我记性这么差的嘛。那大家记得你们，但我想问一下，如果我要你们在投 Kathy 先啦，是啦。如果我要讲在这一年里面的时间，你觉得最难忘的一个片段是什么？
2: 我觉得是我们每一次我们上颁奖台之后落台那一下的片段。因为我记得是我们努力了很久的东西我们成功了。然后我们在台下揽埋一起喊。一起喊。
1: 不知你成
2: 喊。揽住大家一起安慰大家。我们终于得了了，我们的努力是有成果的。
1: 在每一个后台的时候得奖，每一个得奖之后落到后台，跟着大家揽住那种的画面，你是最记得的。梦月呢，你最理性啊。
3: 我其实唯一一次喊咧就系920我哋出道嗰个舞台啦。咁因为我哋之前准备呢个出道咧，好短时间，又好忙，又好辛苦，跟住最尾920终于企喺呢个舞台，话俾大家知我哋系出道嗰几个。嗰阵时我就有种释怀嘅感觉啦，就我终于所有嘅努力，付出嘅时间都系。有回报的，我终于没有对得住 fans 的爱，对得住阿爸阿妈投入的金钱。其实这个舞台，
1: 其实你爸你妈仲想喊，终于得咗啦，咁样系咯。
3: 跟住我就系同埋大家我谂嗰阵时好似我哋七个个个都喊到收唔晒，收唔到声啦。咁我觉得嗰个 moment 系最感动噶咯。
1: 系，因为但系嗰阵时未太熟噶，应该系嘛？而家仲更加熟啦。
3: 我哋嗰阵，因为我哋本身七个入边有五个都系本身一齐跳开舞嘅，
1: 系，
3: 所以就。嗰陣時都好熟啦，跟住 Anissa 同埋 Kathy 咧，佢哋性格都好玩得埋嘅，所以就都已經同埋嗰陣時又 keep 住日日見面，日日見面咁樣，所以都好深感情咯，我覺得已經
1: 係。所以嗰陣時翻入920嘅時候咧，你就覺得就係最難忘啦。OK， 好啦 ，Anissa 咧，
0: 我自己都係同 Kathy 一樣，就係。在每一个颁奖典礼是嘅后台咯，因为后台咧系即系上台之前，我哋会帮大家打气，即系嗰种紧张咧系冇办法去用言语去形容嘅，即系一好紧张，我哋企即系行上两步，啲人就会见到我哋啦。咁行上两步之前，我哋有个心理准备，因为地方好大，咁我哋系有个。即系我哋，我哋行出嚟啦，我哋系 bubbles 咁样，即系我哋要俾人呢个印象，所以系有种背水一战嘅感觉添啊。
1: 系 OK， Cindy 咧，本身咁喺你两个里边咧，你两个咁醒，眼仔碌碌，我想转问题嘅，不过估你谂咗好耐，唉，俾你啊，整装待发。
4: 我觉得最难忘嘅咧，系我哋七个一齐去北海道旅行。
5: 哎呀
4: 好彩我咪最尾一个讲啫，
1: 好彩俾你讲啫。
4: 系啊，原本都有谂过颁奖之后后台嗰啲嘅，跟住佢哋又讲晒啦，跟住我谂紧，其实我哋个北海道之旅都好难忘，因为系第一次我哋七个人一齐去旅行，这个亦都系我哋第一次七个人嘅一齐嘅假期。是啊，在所有的颁奖，
1: 真是假期来的。
4: 是啊，在所有的颁奖礼完了之后啦，跟着我们就得到这个小奖励。是啦，是啦，是啊，是啊，度过了很愉快的几多日啊，一个星期。
0: 一个礼拜。
4: 八日。 系啊，
1: 八日啊，
4: 系啊，加埋滑雪，跟住我就觉得好难得啊。跟住夜晚又系完咗之后，我哋又会一齐食嘢啦，一齐倾偈啦，跟住个感情系更加深厚，所以我系觉得呢个回忆系好想珍藏喺心里面。
1: 喺北海道最难忘嘅片段系啲咩啊？
4: 滑雪跌亲，
6: 我望住 Cindy 咧向前碌咧，佢头掂到个地啊，只脚着甩翻落个地度，
4: 系啊，碌咗好多下，好难忘，超难忘。
1: 我开头仲以为你话啊，我同佢哋咧夜晚倾心事嘅时候系点样啦，咁样唔系，系你跌低嗰下最难忘。OK， 嗰时阿伯有冇去啊？
4: 有啊有啊有啊，因为佢是我哋嘅滑雪教练嚟嘅，系啊，系我哋全部都系呢个新手上路，跟住佢就教我哋去滑咯，好似爸爸咁样。
1: 系，其实我谂成个过程里面咧，佢即系成年都系你哋爸爸啦。OK， 好啦，睇下小卓讲咩啦，你俾人讲晒啲嘢唔使啦。
2: 咁啊，我就讲呢个我哋 audition 嘅时候嘅画面啦，系啦，因为咧。我哋第一轮定第二轮，我唔系好记得啦。总之有一个场合，就系我哋全部人咧系咁多位练习生，即系加埋未入冇入选到嘅嗰班。因为嗰阵佢仲系一个 audition 嘅环节嚟嘅，咁我哋就会喺一间好大嘅模仿入边啦。基本上塞晒人之后咧，都唔系好多位嘅啫。咁嗰阵我哋就系全部人一齐学一只 piece。咁跟住之后咧，学完之后咧，我哋就会有个导师啦，佢就会逐个逐个叫，或者一批一批人咁样叫出去对住咁多位嘅女生，同埋再加上其他嘅 crew 啦，或者系其他嘅导师啦，去即场跳翻啱啱学嗰只舞嘅。咁嗰阵俾我嘅记忆就系好热。好焗，好攰，然后我又未食嘢，好肚饿咁样。但系我仲要我哋全部人嗰阵嘅嗰团火都系好劲嘅，即系大家都系谂住话，虽然我哋都好攰，大家都好焗，大家呢度都好热，好辛苦，但系大家都系会俾足100% 去俾各位练习生睇啦，或者系俾我哋嘅负责人睇啦咁样嘅。咁所以嗰个回忆同埋嗰个片段，其实对我嚟讲都算系几深刻下。
1: 系，即系其实咧，我谂系今日五位嘅朋友仔咧，由开头可能 audition 嘅片段啦，中间啦发生过嘅事啦，不论系即系工作啦，定系即系去玩啦，咁样，甚至系每一个颁奖礼嘅努力之后嘅一个成果啦，咁我突然之间咧，转头好想问一个问题，我俾你谂一阵，你觉得喺你哋五位成员入边啊，暂时系呢五位啫，咁啊两位病咗休息一下先，你觉得边一个嘅成长？是最大的呢，好，大家想一想，转头回来话听。中午12:32，
7: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8: 新城广播
9: 天气报告。
1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仍有一两阵骤雨，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8.3度，相对湿度83%。特别天气提示预料高达每小时80公里或以上的强阵风继续吹袭香港，市民请尽快到安全的地方躲避，请注意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下午的2:30，预料香港有几阵狂风雷暴。
9: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11: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9: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李氏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11: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5545。

0: Chantel 姚卓菲今年首支单曲《想飞之内心独白》各大平台已经上架。
1: 喂，睇住嚟啊！
2: 好，你睇住嚟啊！

0: FM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劲爆恶势力黎黎。
1: 啱啱小卓最尾讲嘛，我即刻俾你讲先，因为啱啱提咗一样嘢，就系咧，即系喺你五位当中，你觉得边一个成长或者转变喺呢年你觉得即系大家可以唔同答案，你觉得系最大嘅？小卓先。
2: 好，我系小卓，咁我觉得咧喺我哋咁多位入边成长最大同埋最多嘅咧，就系我哋嘅忙内 Cathy。
3: 哎呀，俾你講咗，
2: 梗係啦，因為
1: 可以重複都得嘅，我都係，
2: 因為喺我哋最初 audition 見到佢啦，跟住再大家一齊成為練習生啦，跟住再到出道啦，佢嘅性格係變咗好多嘅。佢一開頭其實係好內向，我會話係我哋咁多個人入邊最內向嗰個嚟嘅。但係依家咧，佢係我覺得可以用獨當一面去形容佢。因为就算做访问的时候呢，他都可以自己一个讲嘢，都不会怯场。咁当然他有时都会讲错嘢啦。咁但系呢个系即系可接受嘅范围入边啦。跟住再加上练唱歌嗰方面呢，他系时间最短嘅，因为他有中间一段时间去咗考 DSE。咁所以呢喺到我哋而家呢首新歌，他有一段好长嘅 solo 句，亦都系佢负责我哋第一句，我就觉得好欣慰，因为佢真系成长咗好多。
1: 啊 ，OK， 好，咁跟住 Cindy 咧，
3: 讲先。我都系觉得系 Cathy 嘅，因为佢一开头我认识嘅佢咧系惊惊青青，跟住又唔敢打招呼，跟住之后会自己缩埋嘅一个人嚟嘅，跟住加上佢系好后期考完 DSE 先 join 我哋嘅练习表演啦，跟住我就觉得佢好似好怕丑，跟住去到而家啦，我真系觉得佢完全唔怕丑，
1: 系冇错，
3: 系啊，佢系会主动去撩你讲嘢啊，跟住咧佢以前都系答问题嗰样嘢啦，即系佢会唔敢去答。跟住去到而家，佢又我有事想讲咁样，系啊，我觉得系个成长好大，同埋好安慰啊，
2: 系啊，
3: 即系安慰见住佢嘅感觉，
1: 大家都好安慰，
3: 安慰。
1: 好 ，Anissa 咧，
4: 我都系拣 Cathy 嘅，
1: 诶，正啦，
4: 因为佢真系俾人嗰个反差太大啦，即系由audition 嘅时候啦。佢即系连嗰个神态都唔同咗咯，即系以前就系你以为佢发紧痘痘，佢放空紧，但系而家系佢唔会再有嗰个样出现啦，即系佢唔会再系嗰、那个咁样嘅嗰个样咧，即系两只眼又唔知谂紧啲咩，系而家精灵咗，有神咗，唔再系一个冇灵魂嘅躯壳。
1: 好中意，好啦，我就睇下梦月亮咪都系搭 Cathy 啦。
5: 咁我讲下另外一个啦，唔好咁重复。咁我觉得咧，我识 Cindy 咧，同而家嘅 Cindy 咧，系我觉得系差好远嘅。因为一开头嘅 Cindy 咧，我觉得佢系即系一个好随和嘅人啦。
1: 一开头随和，系啦，先听埋落去先。
5: 但系而家咧，我觉得佢系一个好有抉择嘅，即系类似 leader 咁嘅角色啦。之前佢可能系算 follow 我哋大群嘅人嚟嘅咧，即系同我一样啦，都系啊你讲乜我就跟住做啦。但系而家咧，佢而家担起咗呢个班长角色之后咧，我觉得佢系非常之有呢个领导嘅角色嘅系才能，跟住系咯，可以帮我哋即系帮助我哋自己好多咯。即系无论问答方面啊，定系帮我哋嗌嘢食方面啊，系佢都好有抉择，好适合做呢个角色嘅。
1: 系，我觉得梦月答嘅时候咧，有啲似我玩中学生嘅时候咧，嗱，大家觉得边个咧有领导才能嘅？
2: 跟住拱佢出嚟，
1: 佢就讲咗一个出嚟。OK。阿 Cindy 觉得自己系咪有呢个唔同噶？
3: 都系噶，因为以前会惊自己太有主见嘅时候会影响到成件事嘅发展，即系可能啲人会觉得或者会觉得你嘅性格太倔强，系啊，啲人反而可能唔中意，即系我以前会好担心、好惊呢一样嘢。跟住去到而家嘅时候咧，因为佢哋嘅性格咧都比较临善啲，所以咧就我要去 take 起呢一个角色去帮大家，即系可能做决定啊，或者有个方向，咁样成件事 即係辦事個效率先快好多。咁、我自己都覺得其實我自己做呢啲角色我都幾舒服啊，幾自在。
1: 同埋都已經啱數喺個 IDG Bubble 上面。
3: 係
1: 啊，係。OK， 最後問阿 Cathy， 我唔會問你覺得邊一個你平時，你覺得佢哋三位朋友仔睇你嘅轉變？是不是都是你的转变？
6: 其实的确是、我都承认我当初是非常之内向和很怕青的一个女仔，但是怎样好呢，我觉得是因为认识了你们，因为你们这个舒适圈我才可以做回自己、因为可能本身我的性格就是一开始是内向一点，不会怎样说话，跟着先慢慢 friend 才会开始发下癫，才开始调皮下的、所以我觉得是因为有你们我才可以在我的舒适圈里面做回自己。
1: 你会怎样形容和 IDG Bubbles 其他六位成员相处、因为你所说这个是一个舒适圈。
6: 是因为我觉得同佢哋关系而家亲近到有啲似家人啦，已经。因为其实始终之前嘅排练咧，系基本上系日日见啦，系真系见我自己屋企人嘅时间仲多过，
1: 即系见佢哋见
6: 佢哋嘅时间仲多过见我哋屋企我自己屋企人嘅时间。所以咧，每一次嘅排练，我都系好开心咯，同佢哋相处得系。
1: 系，所以你自己都知道自己或者感觉得到自己转变咗好多。系 OK， 我想讲咧，其实咧，我谂你每一个人转变得好多，即系我自己都感觉出，即系因为可能都真系，其实我真系唔觉得原来系一年嘅事。
3: 系啊，
1: 即系我唔同嘅活动啦，咁同埋我相信你都系见住好多唔同嘅即系朋友仔啊，支持你嘅人啦，咁但系去翻呢一首歌，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我想知咧，想当时系咪阿伯？阿爸爸系啦，一嚟已经系俾咗呢首歌，你哋有晒词，有晒所有嘅部分咁样噶啦。定嗰时系俾你听，哦，你哋嚟紧有首歌啊，咁样，定系点样噶？小祥，
2: 嗰阵我哋系听咗个歌先嘅，嗰阵就未有词，
1: 未有词嘅，
2: 系。不过其实首歌我哋好中意听噶，我哋喺北海道嗰阵已经听过首歌，
1: 哦、
2: 但系嗰阵系未有一个最 finalize 嘅词嘅。不过嗰阵咧，其实佢已经有个 idea 就系想要一首关于毕业嘅歌，因为适逢系而家毕业季啊嘛。不过咧，毕业呢一个 idea 又好似比较窄咗少少，咁所以咧就会将佢延伸到去讲再见呢件事。因为讲再见呢件事咧，好似你普通 say bye bye 咁样，但系其实再见本身个意思就系以后会再相见噶嘛。
1: See you again
2: 系啦。咁所以咧，而家嗰首歌就会再慢慢去想到去关于你在人生里面究竟有多少次会跟人家说再见，或者跟任何事说再见，或者跟自己说再见呢、亦都是之后未来会不会真的再相见到呢、样。所以这首歌其实除了令到大家想反思一下你有没有珍惜到现在这个现在、之外呢，也都希望可以给勇气大家去说再见这件事。
1: 是，其实呢，即是看资料呢，其实阿伯都用了差不多好，即是超过一年的时间啦，去准备这一首歌曲啦。想当时呢，你们是不知道讲关于即是毕业啊，或者你们是即是周年庆典的时候会唱的嘛，完全不知道的嘛。
2: 我都未知
1: 道。是啦，就是听过这首歌在北海道的时候的嘛。好啦，咁提到再见这个话题，是周耀辉老师去决定啊，阿伯去决定啊，定是你们一起想不如就是讲再见这件事呢？
3: 应该是即是阿伯本身他的 idea 就是想有一首属于大家的毕业歌，跟住再去跟我们的填词人周耀辉先生去讨论的时候，就慢慢延伸到去整个大 topic 讲再见。这个是因为你的毕业这个呢，你人生里面会有好几个阶段嘛。是啊，你人生里面会经历不同阶段的毕业啦，还会对可能对一些人啊，对一些事讲再见这样。是啊，所以就希望可以有一首歌是送给我们整个 IDG， 是关于讲毕业啊再见这样的。而且周耀辉先生之前都填过有类似一首歌，就是给自己的信。即是我们那时其实听完个感触都很大。是啊，我们都 阿拔有同我哋练过呢一首歌嘅，嗰阵时我谂佢都可能系有 inspire from 呢、這、一个，即系可能见到我哋对于呢一首歌会有好多画面，好多唔同嘅解读意思，跟住佢又再去慢慢延伸到会唔会有一首可以属于 IDG 嘅咧？
7: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 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0: 2026年新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来连串活动，
8: 包括重点企划8月在湾仔会展隆重举行的新城台庆音乐会，
7: 单止与众同行，更是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和拓展业务的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9: 让你的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骚扰者3698-8938 3698-8938。
10: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11: 2026年来到第八周
7: 第三位，
12: 嚟到我哋本年度第八周大湾区音乐榜嘅贵宾位置，有上榜两个星期时间，属于周深嘅一首新歌《等晴天》。
7: 第二位，
11: 嚟到今个星期嘅亚军作品啦 ，Gareth T 嘅

0: 嚟到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冠军作品啊，恭喜晒 Felix 林志乐，我哋啱啱都有提过佢啊，呢首嘅 The Red Button 啊。
1: 亲爱的，你宣布结婚，不再关念任何人。
0: 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2: 大湾区音乐榜，
3: 湾区声势力，
4: 劲爆恶势力，黎黎。
5: 想知咧，当时咧，你哋第一次收到份词啊嘅时候咧，有冇人有喊噶？冇嘅。
6: 我喺嗰阵最一开头嗰阵有帮阿拔录一个 demo，即系俾佢听下啲词语有冇咬字方面，我哋有啲困难之类嗰啲嘅。嗰阵我系喺屋企自己录嘅，但系我喺录第一 part 嘅时候，即系 Cathy 嗰个一束花嗰阵咧，我系有少少眼泛泪光嘅，因为我又好难形容嗰阵我谂紧啲咩，因为我嗰阵应该个脑系冇谂到啲咩。不过就系啦，不过就我系有个画面就系真系有一束花，我揸住个束花，然后我要放喺一个类似我去一个丧礼咁样嘅一个画面嘅，
5: 系
6: 我唔知乜嗰阵我系谂到呢一个画面啦，跟住我要将个花放低，跟住之后就啱啱好升起个阳光，跟住啲光就照落去个束花度咁样嘅一个画面，跟住我就嗰刻有少少想喊。
5: 系点解我会问，即系有冇人有喊咧？一开头时候收到呢一份词，因为我觉得其实呢份词咧都系好感动，系即系我觉得呢份词真系写得好好。当去演绎嘅时候 ，OK， 有冇人有朋友仔系有难度嘅咧？今次演绎呢一首歌曲，会唔会其实都系轻易啲咧？睇边个岌头啦。Anissa，
7: 我是 Anissa， 咁我咧录呢首歌嘅时候咧，我系觉得出乎我意料地难录啊！
5: 哦，点解咧？
7: 因为咧佢需要嘅嗰种情感表达咧，要比你想象中系丰富好多咯。即系录嘅时候咧，我已经

0: 本身已經做了一個心理準備，是給自己說我已經唱得很激動了、之後但阿伯聽完之後他只有一個 feedback 就是說再激動一點、你要再慾緊一點，你現在是有一個很大的點點點點點樣的畫面在這裡，你要再激動一點，不夠啊，完全不夠、即我們是
1: 非常喂很害怕，你覺得是不是很害怕、
0: 害怕又未去到的，但是呢因為他都講得很激動，
1: 是的
0: 他讲得好激动、
2: 未够啊，未够啊，你而家五十就未去到一百啊，
0: 仲要系录完嗰下即刻断麦，之后就开佢开佢个麦，唔够啊，再激动啲，你而家只系得等等等，再激动，
3: 佢好激动，
1: 系啊，所以我就话会唔会惊咯，即系我觉得你想我点啊而家，咁梗系当然
0: 系有少少，系有少少呢个谂，
1: 咦，好明显大家都有啲做想法啊，跟住你话哦 ，OK， 咁点算呢
0: 唯有再激動啲啦、我激動到咧就嚟失控咯。
4: 有一下係真係會。
1: 嗰陣時你係阿 Kathy 一齊錄定係點樣噶？
0: 我錄完之後去到 Kathy 錄，咁我錄完之後我坐低休息一下先啦。之後我就聽住 Kathy 錄，佢就唔夠啊 ，Kathy 你嗰啲再激動啲。
3: 即係好想笑
4: 啊！成都未夠，同我再激動啲。
0: 再激動啲。
1: 係會唔會有反而？因為以前應該未試過呢種感覺噶嘛。會唔會反而係拿捏唔到？喂，點樣為之激動啲？喂，就是再多啲，可能我已經俾咗好多，因為始終你哋 IDG 一開頭俾人嘅感覺係開心活潑咁啊，我覺得係你哋拿手嘅嘢，可能呢首變咗一首挑戰，點樣可以再多啲？嗰陣時係點樣嘅想法嘅咧？
4: 其實都係 follow 住阿伯一直講緊嘅想像個畫面咯、想像你嘅故事係再放大多佢100倍，然之後我係嘗試眯埋眼一直想像咁樣
1: 想像啲乜嘢嚟。
4: 我係因為我個歌詞係一束花慢慢交給昨天，
1: 靜靜交給昨天，係啦。
4: 跟住我係因為上年就啱啱中學畢業啦、我覺得個感覺個記憶仲猶新嘅，即係啱啱離開個母校咧，好多嘅不捨啦，同埋好多個唔捨得離開呢個中學啦，所以我就覺得要離別呢間中學嘅感情代咗入去咯。
1: 係嗰陣時阿伯就話再多啲，再多啲，所以其實基本上今次考嘅係一個情感上面去考嘅、即係未必係一個叫做好 technique 技術上面嘅喎。OK， 夢月
5: 係
1: 係你今次錄成點啊？覺得？
5: 我今次我觉得相对都顺利嘅，因为其实我负责嗰句，佢最主要系想我把声，可能即系、我觉得我自己把声系比较小朋友啲啦，咁、我就唔系好啱呢首歌嗰种好deep 嘅情绪嘅，咁、我相对要压低自己把声好少少，咁、我最主要系呢啲方面嘅控制咯。
1: OK， 呢首歌有冇拍 MV 噶？
5: 有啊
1: 。OK， 咁所以咧就系大家又可以睇翻 MV 嘅部分啦，咁样，因为我记得一开头主力系睇嘅时候咧，都系睇喺你哋周年庆典嗰个画面嚟嘅，系啦，所以基本上就系喊嘅画面啦。但我想知咧，当时你哋去唱嘅时候，啱啱所讲咧，成演绎咗可能就系谂住再见呢样嘢啦。其实系咪冇谂过？到喺當一刻喺台上面，原來係喂，但我想講咧，後面有一班 IDG 合唱團噶嘛，因為係本身已經係諗住 IDG 合唱團噶啦，OK， 但係班 IDG 啲合唱，我想知喺唱喺首歌入邊咧，係咪都係有呢班 IDG 合唱團噶嘛？但喺現場。他哋是 backing 住你哋在后面唱，同你哋真的录的时候，是不是都真的觉得多大唔大分别嘅咧？
2: 我想讲咧，我是因为我哋录的时候是分开录的，跟住去到阿伯同我哋嘅合唱团录完之后 send 出嚟嘅第一次嗰、那个即系 mix 好嘅版本咧。我一听我是起晒鸡皮，我喺屋企
0: 唱条声，
2: 系啊，因为嗰个感觉真系唔同好多，系丰富好多，你会 feel 到系真系有班天真烂漫嘅小朋友喺度唱紧佢哋可能对将来嘅期望，即系我哋个感觉传达系其实有少少唔同嘅，同埋阿伯都系后屘又同我讲我先啊，知道佢嘅铺排系有咁样嘅意思，即系譬如一开头系 Kathy 唱，跟住之后到 Anissa。再到合唱團，跟住之後就到我嘅一 part 清唱咁樣啦。就係Kathy 係一個啱啱中學畢業嘅，

0: 跟住再去到 Anisa 大學畢業，跟住去到我係出嚟社會做嘢，成個鋪排個個感情個傳達個意思又會有少少唔同，跟住再加埋我哋嘅合唱團，就係好似我哋一班姐姐列住佢哋一齊，去傳達呢一首歌咯。所以我聽嘅時候係真係起曬雞皮。
1: 係，所以阿拔嘅鋪排真係好厲害，其實佢已經係細心地鋪排。
0: 佢唔講我都唔知道，我真
1: 係。係啊，你唔講我都唔知道啊，真係係啊，同埋都真係怪唔知由 Cathy 開始，同埋我覺得班合唱團咧喺你現場演繹嘅時候，佢哋咁樣去桌喺後面唱咧，係令到你哋嗰個情緒點解 Cathy 第一下其實 sorry 應該唔係你第一下，係佢哋第一下喊嘅，即係點解令到你哋第一下喊咧？我覺得嗰個合唱團嘅聲音。在这首歌里面演绎呢、都是挺厉害
0: 的。是啊，好哭咯。所以我听到即是我在现场的时候呢，一听到他们八声 join in 的时候呢，我是真的忍不住立刻整个人崩了。是
1: 是我是诚意推介大家可以在网上看回我们喊的片段。
2: 还有阿蒙拗拗
0: 拗拗拗拗
1: 拗拗拗拗拗拗拗拗拗拗拗拗拗拗拗拗拗拗拗拗拗拗拗拗拗拗拗拗拗拗拗拗拗拗拗拗拗拗拗拗拗拗拗拗拗拗拗拗拗拗拗拗拗拗拗拗拗拗期待期待 IDG Bubbles 继续成长，继续有不同的歌曲，多谢晒，
3: 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昼一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日本连续两日发生地震，最新在东京附近的千叶县发生 5.8 级地震，没有海啸风险。据报地震持续了几十秒，东京都等地震感强烈。本港天文台在下午12:15改发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教育局表示，下午校的学生今日下午无需上课，但学校要保持校舍开放，同时安排应变措施照顾已经回到学校的学生。正是上课的学校应该继续上课直至放学时间，并在安全情况下才让学生回家。政府提出修订医生注册条例，改革医务委员会。修例草案今日刊宪，下个月8号在立法会首读。在改革医委会组成方面，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在维持医委会医生委员数目不减下，当局提出增加3名来自医疗专业的非医生委员，令业外委员比例增至31%，并会扩阔医生委员的来源。当局又提出改革处理投诉的机制，以达至更加独立、公正、透明和高效。卢颂茂说，将来的医务调查组和医务审裁组会由政府委任的独立审裁员主导，在5名成员中占最少3席，当局亦会大幅增加独立审裁员提名人数上限，医生和非医生业外审裁员分别增至110名和170名。医委会秘书处可以因应公众利益或重大原因，就审裁团的决定提出申诉。他又说，当局会要求医委会对就研讯程序订立时间指标，预计处理研讯个案的时间会由以往的平均3.5年减少至29个月。廉署和警方展开联合行动，瓦解一个由本地足球圈人士操纵的犯罪集团，涉嫌经营非法外围赌博，并操纵球员在本地球赛中打假波。行动中拘捕19人，包括集团首脑和骨干成员，当中有本地足球教练和球员，其中一人被廉署及警方同时拘捕。廉署早前调查另一宗打假波案的时候揭发本案，有年轻球员涉嫌在本地球赛打假波，并身兼外围中介，收受本地和海外赛事的波篮，涉及过去两个球季至少5场赛事。转睇下国际消息。致命的热浪持续侵袭欧洲，英国和瑞士都刷新6月高温纪录。英格兰西南部萨默塞特郡星期四的气温升至摄氏 36.7 度，较稍早前创下的纪录高 0.3 度。伦敦和周边地区的红色极端高温警告延长至星期五晚间。瑞士星期四亦都录得史上最高的6月气温，北部城市巴塞尔的气温飙升至38度，打破80年前创下的 36.9 度。荷兰亦都罕有地发布极端高温警报，预计部分地区的气温将会达到40度，警报将会至少维持至星期六。委内瑞拉两次强烈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增至235人，包括2名中国公民，另外有4300人受伤，还有多人被困。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

0: 豪尔克话，地震造成数以百计的建筑物受损，包括医院。救援队已经前往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和首都加拉加斯所在地区等，又呼吁民众积极捐赠物资。据报，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和卡塔尔等国，还有联合国的救援力量已经陆续抵达委内瑞拉。彭博引述消息报道，委内瑞拉计划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中提取2亿美元的资金，用于灾后重建。今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的地方有什么状况或操作不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的举报，劳工处才可以迅速执法，避免意外发生。现在大家除了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还可以在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ur.gov.hk。 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1: 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在正午十二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以北约180公里，预料会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大阪以南约970公里，预料会向北移动，时速约60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再同大家睇下本港地区今日晏昼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会颇大，吹轻微至到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嘅两三日仍然会有一两阵骤雨，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特别的天气提示，预料高达每小时80公里或以上的强阵风继续吹袭香港，市民请尽快去到安全的地方躲避。请注意，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晏昼的2:30，预料香港会有几阵狂风雷暴。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2%。
1: Music on board。
4: 32岁，嚟自美国宾夕凡尼亚州嘅创作女歌手，拥有14项格兰美奖肯定嘅乐坛天后。早前收到迪士尼嘅邀请，为一套动画电影第5集创作音乐。作为由5岁开始已经系呢一套动画电影 fans 嘅佢，立即答应创作呢一首主题曲。歌曲除咗系乐迷久违佢嘅香摇音乐风格，亦系佢由动画电影角色视觉出发完成创作，讲述命中注定嘅连结同陪伴，强调即使经历分离，深刻嘅爱同伴随依然能够喺重逢嗰一刻被重新唤醒。一首探讨成长、错过同永恒连结嘅作品，诚意推荐 Taylor Swift，I Knew It，I Knew You。

0: Music on board。
1: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2: 我系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嘅张宇航，
3: 我系新城资讯台嘅 TMAX 蔡鉴清。
2: 我哋会推介两地音乐，
3: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2: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嘅力量。
3: 当然唔少得咗我哋嘅大湾区音乐榜啦，
2: 密切留意。
3: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4: 湾区声势力。
5: 湾区声势力。
6: JC 陈咏彤、Sana 施康桥嚟紧一齐开 show 啦 ！Expert Medical 嘉悦医疗呈现 JZ Society 同桥社 Mini Concert， 8月7号星期五晚上8点喺东圃护理名正体育馆举行。佢哋仲会同步推出首张联名 CD 专辑，门票同 CD 已经喺嘉柏百货网站 monus.com.hk 有售，即上 monus.com.hk 抢购啦！
7: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依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点半，由我思敏主持嘅《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8: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9: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10: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9: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10: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8: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78号。
11: 城学院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至二，每日嘅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12: 五星级学堂主持 Alan Lee 小豆。
13: 星期五下昼一至二嘅五星级学堂，每个礼拜五嘅 lunch time 咧，都同大家学下新嘢嘅。今个礼拜有 Alan 喺度啦，同埋我嘅拍档小豆你好
14: ，Alan 你好。
13: 好，小豆今个礼拜同你讲下功课先。
14: 系，讲下功课，讲下功课，紧张，
13: 好紧张，即系咪听到功课紧张？
14: 梗系啦。
13: 小时候做功课，你觉得自己系即系乖唔乖交功课啊？屋企会唔会坐定定做功课嗰啲人嚟噶？
14: 我好乖交功课噶，因为我一定系会做齐功课噶。
13: 哦，你系嗰啲品学兼优嗰啲嚟嘅。
14: 我唔系品学兼优，但系我唔敢唔交功课。
13: 唔敢唔交功课，咩原因啊？系老师好恶啊？啲惩罚好重啊？定系屋企人比较严厉咁样啊？
14: 系屋企人比较严厉。
13: 定系你自己系好自主学习咁样？我留咗呢个选项。
14: 都自主学习嘅，但系我系嗰啲好中意快啲做完功课，跟住我就可以去玩。
13: 哦，
14: 即系我好中意咧完成啲 task。
13: 哦 ，OK， 即系你系
14: 打怪兽咁样，
13: 打怪兽系啦，搞掂过一关咁就开心咁样。
14: 冇错。
13: 哦，我自己咧响做功课嘅层面系好曳噶，我系曳到一个程度，试过咧，细个即系都会响屋企做功课啦，然后夜晚即系我有阵时读咩上昼班、下昼班啦，小时候。
14: 你系咪撕烂啲作业嗰啲？
13: 我唔系啊，我系试过咧，有屋企人系需要搵嘢绑住我喺张凳嗰度。吓，系啊，绑住我脚仔，然后嗱，你唔好再行啦，你做好晒呢份嘢，你先至好行开咁样。
14: 系，但系其实有用咩？你觉得对你嚟讲有用嘅？
13: 俾人绑住嗰阵时，突然之间喊晒，好似好惊咁样咯。而家谂翻转头，觉得哦，咁咪嗱声做埋佢咯咁样。咁但系即系我觉得自己小时候嗰一种状态就似系因为好多嘢令自己分心，因为即系可能细个时候啊，又会贪玩啊，买咗个新玩具又想玩下。先啊，见到个电视机播紧个剧集，想睇又想睇下先啊，咁样咁好多嘢令自己觉得啊，我做功课。

0: 我呢件事好似唔系最优先，唔系好想学嘢先咁样，咁所以呢个我就我自己嘅习惯啦。好明显，我哋两个就系完全唔同嘅。
1: 我觉得唔系啊，我觉得系因为我唔想俾人闹，所以我去做，并唔系我甘愿去做。
0: 哦，咁样啊，都系个动力唔一样嘅。
1: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0: 点解今日会讲呢样嘢先呢？就系因为咧，我哋邀请咗一位专家过嚟同我哋倾下偈，讲下关于小朋友嘅学习啦，或者专注力方面嘅知识啦咁样。咁今日邀请咗一位朋友咧，系脑神经认知训练嘅教练 Eileen。Eileen 你好。
2: Alan 好，小豆好，咁我叫 Eileen。
0: Hello，Hello。咁啊，嗱，头先咧，你即系响我哋倾紧偈嘅时候，都听到有两个小朋友喺眼前啊。今日好想即系借助你嘅分享去倾下关于小朋友嘅专注力呢件事啦，俾我哋嘅听众朋友或者做家长嘅去认识一下啊，其实点样帮自己嘅小朋友去提升佢嘅专注力，或者唔好话提升先啦，改善先啦。好似我咁样就系、是，喂，如果我系一个你眼前嘅小朋友嗰、那个。喂，要揾人俾只脚绑住先至肯做功课嘅，喺你哋嘅理解里边，系咪就已经算系一种哇咁曳嘅，定系啊真系好唔专心咁样嘅状态？可唔可以分享一下？
2: 其实你两位咧，正正就系一啲唔同 typical 嘅小朋友，
0: 系
2: 咁好似 Alan 咁样啦，就系嗰啲哇，真系要去到绑住。咁我哋中心都好多家长会分享，小朋友系好多唔同嘅状态嘅，吹十次都唔埋台啊，埋咗台就开始游魂啊。尤其是最近啦，啱家长完成咗考试，讲紧喂埋完台又跟住去洗手间啊，今日读完听日又唔记得啊，其实都系好 common 噶。咁我自己有两个女啦，咁我记得行嗰条路，当佢哋小学嘅阶段嘅时候，佢哋真系要佢哋去有阵时读书啊，或者读一啲唔中意嘅科目。其实你又可以叫个小朋友几专心同有几俾心机咧。所以小朋友，尤其是啲越嚟越聪明嗰啲咧，觉得喂件事。读嚟做乜嘢啊？点解关我事啊？系好难令到佢哋可以专心嘅，呢个都系事实。
0: 小豆做乜咁大反应啊？听到唔关自己事系嘛？
1: 唔系，因为我细个嘅时候都系点解我要读书？即系我觉得呢啲嘢好无聊，即系对我嚟讲都系一啲好无聊嘅嘢。但系譬如即系头先就系讲起做功课啦，因为功课我一定要交，所以我先需要去做。但系并唔系我有兴趣或者系温书嘅时候咧，我系会俾我妈赶出门口噶。
0: 哦，咦，你都系嗰啲
1: 系啊，我系会俾佢系啦，赶出门口啦，跟住闩埋个门，跟住我就企喺屋企门口咁样。
0: 系，
2: 跟住就好开心，唔使读啦。
1: 唔系啊，我喺度喊，我真系我比较废嘅，自称自己系废嘅。
0: Eileen， 你话你有两位小朋友啦，分别几大啊？而家？
2: 一个依家升中四，一个升中六啦。
0: 升中四，升中六。咁当时嗱，佢两位小朋友喺你嘅即系教导之下，会唔会你都讲到啦？就系话啊，佢遇到一啲冇兴趣嘅科目，会特别逃避嘅。我用呢个字眼先，系咪真系会咁样嘅咧？定系啊，有啲小朋友都好乖嘅。喂，就算好即系小豆咁嘅 case 就系、是，喂，总之你俾咗个任务佢就会完成噶啦。呢、這个系唔同嘅人，自己有啲唔同嘅动机啊，定系话啊，真系纯粹出于个兴趣嗰个层面去谂噶。
2: 我其中一个女女咧，就有好兴趣主导嘅，真系。譬如对佢一啲冇咁有兴趣嘅科目啊，例如数学啊，啲抗拒感真系大啲嘅。咁有阵时唔系话佢自己唔想读嘅，有阵时系佢自己读到好猛整，而佢都仲继续要读。咁好多小朋友好多唔同嘅状态咯。
0: 挫败感好大可能。
2: 佢会觉得好猛。

0: 会对住哇数学啊掹晒整啊，点解会做啊？跟住就会开始发脾气咯。咁呢啲都系好多家长小学会必经之路嚟。
1: 系，我相信今日听紧嘅朋友咧，应该好多好多感同身受嘅感觉嘅。我哋唞一唞先，转头翻嚟继续同 Eileen 倾偈。
2: 星级学堂，星级学堂，
3: 形形色色嘅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咁影响市民生活。
4: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唔同界别嘅代表，
3: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4: 民生无小事，
3: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4: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3: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5: 新城劲爆爆。

0: 育，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电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泻。
3: 大家好，我是 Chloe 朱子耀啊。逢星期四八点到九点，在新城的资讯台有我主持《倾心倾城》，在节目里面会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生活，在忙碌之中可以同大家打打气，希望大家都会为我打打气，多多支持啦。
4: 倾心倾城，
2: 演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5: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5: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五星级学堂主持 Alan Lee 小豆，
7: 继续我哋嘅五星级学堂啦。今日咧有位即系专注力嘅专家，就 Eileen 过嚟同我哋倾偈啦。
8: 可以培训埋我哋嘅专注力，我觉得。
7: 你觉得自己而家即系大个咗啦，唔系做功课嘅阶段啦。你觉得自己嘅专注力好定唔好嘅咧？
8: 差嘅，
7: 差嘅，差喺边度咧？
8: 差喺唔超过15分钟。
7: 哦，咦，咁真系有啲窄喎。
8: 系啊，唔系因为可能对啲嘢冇即系冇好大吸引力，我就更加难专注。即系我有发现嘅，以前上堂我可能超过15分钟我就游走咗啦。
7: O K，
8: 系最顶笼应该系15分钟，
7: 已经尽咗力啦咁样。我想问一下 Eileen 咧，即系嗱，面对阿小豆小朋友呢个情况啦，系咪所谓嘅专注力，我哋系用时间去衡量嘅咧？即系佢头先讲咗个好例子就系、是，我15分钟到啦咁样。对于家长嚟讲，佢点样去理解？我个小朋友专唔专注，或者系咪佢真系好唔专注啦？到底系可以有冇一个好标准嘅时间去计算嘅咧？有冇少少参考可以俾到我哋啊？
9: 咁冇一个好 definite 嘅数据嘅，但系有啲 range 咯，即系譬如一啲幼稚园嘅小朋友可能可以高度专注到十几分钟嘅，
7: 系咁佢就系
9: 对一啲
7: 幼稚园嘅小朋友啦，小豆仔、
9: 就是、初小就会系大概20分钟咯，咁小豆就系初小嘅阶段，
7: 咁、哦、
9: 但系高小嗰啲就会去到30-45分钟咁样咯，咁好多时即系其实咧，大部分嘅家长都系觉得自己小朋友专注力唔够嘅，但系咩叫真系专注力唔够咧？就系讲紧有啲小朋友啊专有啲落差，令到佢读书唔 OK 嘅，上堂听唔到书嘅。有啲小朋友会话：，喂，我上堂其实听得三四成嘅咋、或者翻到嚟根本都唔知道发生个咩事，唔识得做功课嘅，嗰啲咪会真系会弱啲咯。
7: 系，即系冇听书游咗云，呢啲其实系专注力唔够嘅嗰个呈现嚟嘅。
9: 系啊，其实咧个 idea 就好似视力唔好咁样，咁、我同 Alan 都戴眼镜啦。咁如果你而家除咗我眼镜嘅话，即系我睇唔到就睇唔到噶啦嘛。即系无论你点闹我、逼我，喂你俾心机啲睇，唔系我俾心机啲睇，我呢只近视眼都会睇到。咁但系专注力都一样，个小朋友个专注比较散漠啲，个脑仔会飘走嘅。其实佢。点样即系有啲小朋友我收翻个专注力翻嚟噶啦，但系过一阵间我唔中意个科目，佢脑仔都系会飘走咗噶咯。咁有啲小朋友就会对啲即系好 common， 就好似啱小豆讲话，喂我冇兴趣嘅就难专注。其实专注力不足嘅小朋友咧，就系讲紧一啲哦，即系对一啲低兴趣度、低刺激度嘅嘢冇办法投入专注。而譬如有啲小朋友对中文冇兴趣，咁啊中文唔合格咁样，咁嗰啲咪即系专注力比较弱啲嘅小朋友咯。
8: 因为咧，我记起呢个小学嘅时候咧，系尤其是就系数学科，经常唔合格。个唔合格系因为我冇办法理解，即有时候点解小朋友专注唔到，或者系个学唔到、吸收唔到？我觉得系有某程度上系个教学，即系香港嘅教学方法令到我学习不了。
7: 系好社会性啊呢个问题，
8: 因为我 keep 住唔合格啦，咁所以就喺屋企补习啦。跟住之后。

0: 啊，用咗好耐时间啦，哦，我先明白到，哦，数学原来系咁样解，即系嗰个逻辑啊，即系对于我嚟讲，可能我就系好需要逻辑，哦，我知道个逻辑系点样啦，
1: 有
0: 个
1: 位通咗啦，
0: 系啦，就会学习到。咁到底其实，譬如即系对住呢啲真系所谓专注力不足嘅小朋友啦，喂，佢哋嘅学习方法应该系点样去调整，令到佢哋又真系学习到呢？
2: 其实好多时咧，家长觉得小朋友专注力好弱啦。首先第一样嘢系要揾翻佢专注力嘅特质噶，即系要量度翻究竟佢系咪真系有一个专注力嘅问题咧。咁我哋中心咧会用一啲专注力嘅即系评估工具啦，咁叫 MOXO。咁佢系可以用一啲大数据嚟量度小朋友四大范畴嘅，佢个专注度啊，佢及时反应性啊，冲动性，佢过度反应性，其实亦都可以俾大家睇到咧。哦，呢个小朋友咧，其实原来佢专注度咧喺佢同年纪同性别比较咧系得70% 或者得50%。咁啱小豆问到，喂，其实点样帮翻啲专注力比较弱啲小朋友？首先你了解翻佢专注力嘅特质先，譬如一啲。及时反应性，即系啲个脑仔转得慢啲嘅小朋友，你可能要叫佢教佢嘅时候讲慢啲，可能咧要叫佢我哋停顿多啲，叫佢输出多啲，即系你可唔可以讲翻你啱学咗啲乜嘢啊？我讲解咗啲乜嘢？好多家长咪一卵嘴咁样嘅，咁咧其实个小朋友会听下听唔到，跟住混游咗。譬如有啲好过动嘅小朋友咧 ，age 比较弱啲嘅小朋友，好过动嗰啲小朋友啦，咁可能真系要佢做咗运动啊，佢真系消耗咗啲体力啊，佢先翻嚟专注到。咁你要帮一啲小朋友去提升佢学习嘅效能，首先你要明白佢点解专注唔到咧，我又用啲咩方法嚟帮佢咧？咁呢个好紧要嘅。
1: 哦，即系每个小朋友可能有一个自己嘅模式。就是啊，如果家长可以拆解到或者理解到呢件事嘅话，可能真係可以做到对症下药嗰件事，或者最少就是啊，家长都唔使好似好完全冇掟埋手咁样，就係、是、哎，我总之同佢斗喺度磨啦，即係佢解唔明我解唔明一次，我解十次俾佢听啦，咁可能呢一种就係大家都好消磨嗰、那个狀態啦咁樣，咁同埋頭先 Eileen 提到就係有個即係 test 叫 MOXO 啦，我估冇諗錯應該 MOXO
2: 係啦，
1: 我相信即係聽眾朋友可以上網 search 下啦，咁亦都係一啲即係少少資訊可以俾大家去再掌握啦。咁頭先聽你講話啊，其實作為教練或者作為專家嘅你哋都會有一啲唔同嘅test 可以俾到即係家長或者小朋友去做。我頭先聽緊你哋分享嘅時候有一個點我都諗緊，就係、是、小豆個 case 就係、是、翻學聽數學科咧聽。听唔明，然后要找补习老师咁样，好明显教嗰个方式可能唔同啦，教嗰个时间，甚至乎教嗰种亲密性都有啲唔一样噶嘛。即系补习老师真系可以好近距离捉住手仔教你做，老师就真系要几十人上堂啦。咁可能呢个模式对于小朋友嗰个理解或者吸收有啲影响啦。我自己有个好亲身嘅体验咧，又系数学科。我嗰阵时读中三嘅时候咧。啲數學好差好差嘅，去到中四咧，突然之間，我真係夠膽講突飛猛進。
0: 點解咧？
1: 點解咧？個老師唔同咗。
0: 哦，
1: 即系教嗰、那个教我嗰个人唔同咗，咁嗰阵时嗰个情况就系、是、啊，我听呢个老师我听得好明，以前嗰个阿 Sir 教我真系唔识咁样。我想问一下，对于 Eileen 嚟讲或者即系家长们，系咪都可以用呢个角度去谂件事就系、是，哦，原来呢位小朋友听某啲人去教嘅时候，或者听爸爸教，教极都好似唔系好入心，会唔会转一个人或者转一啲唔同嘅 setting， 可以令到小朋友有啲变化咁样噶？
2: 其实喺教学嘅角度咧，好多时系因应个小朋友点样学得好去教噶。咁咧，其实如果你啲老师早啲掌握到啊，原来你个学习个模式系咁样啦，咁佢用对啱嘅方法嚟教就紧要嘅。咁譬如好似家长咁样啦，即系
1: 我中意嗰个家长多啲，我会唔会学得有心机啲咧？
2: 会噶，喂，其实咧唔系净系对嗰个家长，而系嗰个家长自己本身对学习有冇兴趣咧？咁、或者有啲家长啲情绪唔好嗰啲，一埋台就闹小朋友嘅，
1: 拍台拍凳嘅，
2: 系啦。咁其实咧，个小朋友未坐埋张凳到张台度，其实已经好惊、好担心，或者会觉得自己好不足啊，觉得自己做得好差。咁但系相应咧，譬如啲比较中意学习型嘅家长，咪喂呢、這个几得意喎，啊呢啲又几有趣喎、啊，哦呢、這个少数民族，不如我哋上 YouTube 度睇下，
1: 哦一齐发掘嘅咁样。
2: 咁其实咧，对嗰个小朋友本身成个学习个环境、那个氛围好咗咧，其实已经入脑好多噶啦。咁呢个系环境氛围。咁如果 果讲教学法嘅话咧，咁又要睇翻个小朋友，究竟佢系以实践型，要不断咁去尝试，去 hands on 咁去试啊，抑或系要慢慢讲解啊，抑或佢要睇咗先明啊，都系要了解翻小朋友嘅特质，跟住就会教得比较好啲咯。
1: 哦、啊，喂，我觉得咧可以唞唞先，转头翻嚟同 Eileen 倾多少少，因为头先佢都讲到话啊，有几种唔同嘅方法或者我称之为策略啦，可以等我哋嘅家长朋友咧了解一下。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五星级学堂。
3: 星级学堂，星级学堂。
0: 晏昼1:30，
4: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0: 同大家睇下本港地区今日晏昼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会颇大，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嘅两三日仍然有一两阵骤雨，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同大家更新一下先，天文台在晏昼的2:20发出了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预料香港会有几阵狂风雷暴，雷暴警告会去到晏昼的2:30。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2%。
6: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0: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齐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
1: 逢星期日下昼二至三，可怜天下父母心，钟可盈、车仔、Christine 同陈心怡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
2: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基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3: 仲有 K 妮麦浩仪、Chloe 黄君仪，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4: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5: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四 ，QK 育婴室。

0: 好彩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庄思敏、丽丽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1: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2: 其实在外国字母蛋糕是有的，不过他通常用一些海绵蛋糕去裁出来，用酥皮来做呢，其实就我们是第一间。
3: 做中文字做了接近500个，而最受欢迎呢就离不开是个
4: 寿
3: 大寿的寿字。但是为什么我们会选择在这个这环境
4: 仲开实体，
3: 有个信念觉得现在整个环境都是听到一些比较负面的消息，或者很多结业潮，令到人好像很沮丧。不是因为我们多钱，也不是因为我们有财团 support， 反而是我们想做一件开心的事。
4: 不是没得做的，有希望的，这食肆努力和用心去经营。今天庆新
5: 神，风味旅程，
6: 范振峰、程海恩，
5: 民以食为天，味道梗系要行先。星期日下昼1点半 ，FM99.7，新城资讯台开餐喽。
7: FM99.7
5: 至102.1，新城资讯台。
8: 五星级学堂主持 Alan Lee 小豆。
9: 继续我哋嘅五星级学堂啦，今日有 Alan 喺度啦，同埋我嘅拍档小豆你好
4: ，Alan 你好，
9: 当然仲有我哋嘅嘉宾咧 ，Eileen 喺度同我哋倾偈啦 ，Eileen hello 你好，
10: 大家好，
9: 系啦，头先咧我哋休息之前就即系倾咗一啲关于我哋自己小时候啦，
10: 系，
9: 同埋而家嘅嗰个唔同状态咁样啦，
10: 系，其实都获益良多嘅，即系谂翻点解自己小时候系咁样，即
9: 系，
10: 哦原来系有原因嘅，即系有时候可能家长会觉得哦小朋友学唔识，哦佢系蠢。但其实很多时候并不是因为他是蠢，
9: 他都尽了力的可能
10: 是的，没错没错，
9: 我们休息的时间都跟 Eileen 聊了一会儿，那过程中聊了 一段说话，我觉得自己 都挺想分享一下，就是很多时候 我自己小时候呢，家人都会提的，就是喂你给点心机读书啦，仔第时可以找份好工，第时可以升到间好的学校，各样各样，嗰陣時咧，我哋屋企人都會用呢一個角度去話俾我哋聽，啊，所以你要俾心機讀書啦咁樣。咁對於我嗰陣時嚟講咧，我都覺得都應該要嘅咁樣啦。
10: 係，咁但係好乖，
9: 好唔係都即係都唔好激親阿媽，都已經要俾人綁手綁腳，已經好曳噶啦，都唔好激得太厲害。咁但係我會諗嘅就係頭先阿 Eileen 都有即係咪後同我哋傾偈嘅時候分享過，就話啊，咦，對於小朋友嚟講，其實要佢有興趣去學習咧，可能要俾到一个目标方向或者所谓的动机佢，咁我会好相信好多而家，我唔知道而家嘅家长会唔会系咁啦，起码有一啲家长好似我屋企人咁样就话俾你知，啊你第时读好啲书，第时大个就做份好工或者入间好学校啦。我会谂紧呢一种所谓嘅动机或者目标，对于小朋友嚟讲，系咪真系咁具体、咁充分呢？我唔知道而家嘅家长们会唔会都系咁样同小朋友倾，又或者调翻转，我都想问下 Eileen， 喂，如果我哋希望俾一个好啲嘅动机或者具体啲嘅方向，小朋友去引起佢个学习兴趣，甚至乎引起佢啊，于是乎你今一堂就专注啲，呢份功课就专注啲啦，系咪有啲方法可以讲得更加好、更加透？甚至乎家长们可以掌握得好啲嘅咧，
10: 其实喺中心咧，好多家长咧会成日同我哋讲话：，喂，我小朋友好佛系嘅，佢都好求其噶啦。
9: 因为啲家长都好佛系嘅，
10: 系啦，佢都冇乜所谓噶啦，高分低分都冇乜所谓。但系其实唔系嘅，个小朋友自己都想做得好，但系有阵时个小朋友未掌握到方法。但系有好多小朋友咧 ，on the other hand， 同我哋分享就系话。我唔知點解要讀喎，阿媽叫我讀咯，成日都係佢叫我讀噶啦嘛。咁所以咧，其實家長們咧，真係要諗清楚，究竟我點樣俾多啲動機個小朋友咧？咁instead of 阿妈叫你做，仲有啲咩可以讲咧？咁、我记得嗰阵时有一个大人同分享过咧，佢话如果咧细个嘅时候，阿妈会同我讲话，我读中文同英文咧，就系、因为想加强我第时大个沟通嘅技巧，嗌交都嗌得醒目啲啊嘛。
9: 咦，好实用啊！
10: 数学咧就系逻辑推理，第时大个唔好俾人咁容易呃秤啊、呃钱 咁、我哋。自己啦喺中心度用咧，就係、我哋用一個叫茶餐廳嘅策略㗎，即係小朋友究竟有 A 餐、B 餐、C 餐，你想要啲咩咧？咁喺餐當中 A 餐咧就係小朋友可能係做功課快啲 ，B 餐係成績好啲 ，C 餐咧就係名次高啲 ，D 餐係情緒管控好啲。其實當你用一個茶餐廳嘅策略去問小朋友咧，其實佢哋會話俾你聽，我想要乜乜乜。咁通常佢想要呢樣嘢之後咧，我哋就共同建立一個方向、你想要呢样嘢，其实可以 A、B、C， 我哋可以用一个咁样嘅时间段，我哋用一啲咁嘅行为就会做到你嘅策略。当然，我哋中心仲有啲科技去帮佢啦。咁、小朋友只要有目标而知道点样去做，而佢实践到每一小步嘅时候，我哋叫佢俾啲正向啲嘅回馈佢。喂，几劲、啊！喂，你。

0: 坚持到成个礼拜咯，咁个小朋友会有成就感，佢咪容易啲坚持，咁啊会越嚟越做得开心。即系 instead of 阿妈叫我做，而系我自己想要得到嘅嘢，呢个系好紧要。
1: 呢一个情况有啲似小豆咧，头先你所讲话啊，我细个做功课就好似打机咁样，我完成一件事搞掂啦，开心，即系有得去玩系个奖励啦。但系完成咗嗰下，对于你嚟讲就系咪会唔会好似 Ian 头先所讲嗰种成就感嘅感觉喺度咧？你自己觉得？
2: 都是的，同埋另外一样嘢就是唔使烦，
1: 干手净脚咁样。
2: 我个人咧就好似而家嘅小朋友咁，可能而家嘅小朋友都唔系咁噶，我就系嗰啲好佛系嘅人咯。
1: 系
2: 系啦，咁但系
1: 即系名次于你如浮云嗰啲嚟嘅。
2: 系啊，其实某程度上嚟讲，我觉得我唔合格咪唔合格咯，因为我其实咧语文能力都好差嘅，即系、
1: 哦 okay、
2: 尤其是英文啦，以前咧即系有啲过分嘅，我而家咁样谂翻都有啲过分，就系咧英文默书永远都唔合格。
1: 哇，咁就有啲过分咯。
2: 系你知道咧，以前嘅英文默书可能系叫你背一段嘢啦，其实有晒默书范围噶嘛，但我点考我都系唔合格。
1: 你有冇后屘去揾下个原因喺边度咧？
2: 个原因就系我都理解唔到嗰啲嘢。
1: 哦，
2: 即系因为可能对于我嚟讲，我需要逻辑，但系英文对我嚟讲，我理解唔到佢嘅逻辑，我净系知佢系英文字。
1: 哦，系系系。如果面对小豆呢一种情况啦。原来佢对某啲学科嗰个理解能力上面有一啲嘅挑战啊，咁其实家长们系咪有方法去揾到，又或者甚至乎可能同老师补习老师去设计一啲方法去帮佢噶？
0: 其实咧，成日咧都讲咧，当嗰个小朋友有啲位置有落差咧，我哋点帮佢就系令到，譬如小豆咁惊英文咁样，就系令到佢对英文熟悉多啲。咁、或者如果小豆系我小朋友嘅话咧，我就会每晚同你拣一啲你最中意嘅英文书、去读俾你听。即系可能有啲小朋友会中意啲公主嘅故事，亦都有啲小朋友会中意哇天文学理啊历史都有噶，咁攞翻英文相关佢中意嘅科目去同佢读，令到佢不断咁样去可以话系上脑，不断咁样，咁、令到你慢慢咧，从而会对英文会冇咁恐惧先啦。同埋如果你从英文呢个 medium 去吸收到唔同嘅知识咧，你会对英文会中意多啲噶，咁
1: 咧
0: 唔好咁怕咯，咁啲嘢自然就会入到血，你就会自然默书合格翻噶啦。
2: 系，我觉得呢样嘢咧好受益噶，因为咧对于我嚟讲，即系小朋友就好似一个会吸水嘅面包，系啦，佢会不断咁样吸收，不断咁样吸收。你俾啲乜嘢佢，佢会吸收，但系即系佢会吸咗啦。但系可能对于佢嚟讲，佢唔知点解。但系某程度上就一路提出嘅就系、是、啊，喺有啲选择之下，
1: 系
2: 俾佢选择，
1: 系
2: 选择一啲佢自己中意嘅嘢，令到佢有目标、有动力去学习。
1: 有冇觉得可以揾啲方法嚟而家再学好啲英文咁样？
2: 就
1: 揾啲自己中意嘅主题，
2: 系啊，冇错。
1: 揾啲外国嘅电影嚟睇，
2: 揾外国电影或者外国嘅文学咯。
1: 啊，我头先 Ian 咁样讲咧，我突然之间谂到自己又系一个之前嘅经历咧，就系、是、我有个表弟嘅，细我好多嘅咁样。咁佢细个啲嘅时候咧，都话啊要学英文，屋企人都好鼓励佢要学多啲英文各样嘢。咁小朋友都总会攞住个电话，攞住个平板打机噶嘛，一定会噶啦。我有个阶段咧就同佢讲，喂，不如咁啦，你打亲嗰啲 game 咧，你转个版面，转个个版面模式咧做英文。全版都是英文嚟嘅，你要去揾出嗰个工具点样用，嗰把剑点样攞，嗰隻怪兽点样打赢咧，你要睇英文嘅咁样。我话你不如试下啦，咁样佢又真系试咗一排嘅，冇记错嘅话。我想问下，
2: 突飞猛进啊！
1: 系啦，嗱，我唔知佢后屘英文成绩点样，但我想问下 Ian 就系、是，喂呢一种情况或者形式算唔算有少少似你头先所讲话啊？用一啲佢有兴趣或者吸引到佢嘅媒体去帮助佢学习嗰一种可能语言或者技术。嗱，因为好坦白讲，都我觉得有辣有唔辣嘅，就系、是，佢走咗去打机，好多时间花咗落去，但系佢又学紧英文，咁样会唔会可以喺呢度攞到个平衡嘅咧？
0: 我觉得生活化嘅学习系非常之紧要嘅。
1: 我觉得自己可以做啱咗啲嘢。
0: 当佢呢个学到英文，但系佢要明白呢个叫我哋一个叫 edutainment 咯，即系 education 嘅 entertainment 嘅一个 combine。咁佢究竟会做几耐咧？即系如果喂佢做呢个每日做半个钟头，咁咪好合适咯。但
1: 系
0: 有啲小朋友会机不离手，就变咗三四个钟头，咁样系咪合适咧？因为咧，始终咧，一个小朋友咧打机多咧，佢刺激得个脑多咧，变咗喺学校上面。学习始终个刺激度冇咁高咧，佢就会更加难投入个专注力。同埋咧，因为打机咧，我哋会讲紧好多啲即时嘅
1: feedback
0: 啲 feedback 啊，
1: 同埋 reward 啦，
0: 系啊，就会好开心。我哋讲紧好多 dopamine rush 啲好多多巴胺走出嚟，咁、但系 whereas 读书系冇咁快有多巴胺噶嘛，即系就算你考默完个书，都要过几日先派到个百分出嚟，系咪？咁所以咧，其实打机太多咧，个脑就会越嚟越难专注喺一啲日常嘅嘢度，同埋难喺学习当中攞到成功感咯。始终都系打机少啲会理想啲嘅。
1: 都想借呢个机会问下咧，就系嗱，而家都几难，我好坦白讲，几难避免噶啦。对于家长嚟讲，喂，一定有部tablet 有部电话响身边，小朋友甚至乎问都唔使问家长，可能都有机会用得到攞得到噶啦。如果真系要俾一个少少嘅建议，我哋嘅听众朋友啊，作为家长，真系俾小朋友要有呢啲放松时间啦，会唔会有一个好粗略或者好参考性嘅时间点，可以俾我哋听下就啊、喂，其实俾佢玩几耐，真系要叫佢休息下，或者要攞个平衡咧咁样。
0: 其实咧呢、這个咧好多都话哦唔好多个半个钟头，但已经系好唔现实。尤其是当好多学校咧喺高小嘅时候已经换晒 tablet 嚟教学，咁咧好多家长同我哋分享咧就系、哇佢玩玩下 iPad 就即系做扮做功课，跟住就转咗去打机。
1: 正正打机系我都系咁
0: 嘅。呢个系有变咗有啲难度嘅，所以其实都系家长点样帮个小朋友 set 翻目标，即系你想几耐之后，你想要高分定低分呢、你想边个科目要进步呢，而我点样帮你去做一个计划，而你点样实行呢个计划攞到你想要嘅嘢，我觉得呢个紧要。
1: 用个大方向去话俾佢听，其实有多啲嘢可以谂下咁样。OK， 非常好。喂，我哋唞唞先吓，转头翻嚟咧，继续同 Eileen 倾多啲关于小朋友嘅学习同埋专注力。休息一阵。
3: 星级学堂，
4: 星级学堂。
5: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唔少流行曲都加入咗古典音乐元素。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八点至十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的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7: 香港是个可以追梦的地方，不同社群努力打拼，将这度视作 Dream Home。 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怎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8: Line up 世界杯，
9: Line up 世界杯，
8: Line up World Cup。
10: H 组大混战，法德国有机会逃出生天。世界杯 F 组最后一轮比赛，日本一比一踢和瑞典。赛后日本以小组第二名资格出线，32强将会硬撼森巴兵团巴西，而瑞典确定可以成为其中八支小组的最佳第三名出线。另一场3比1赢特尼西亚的荷兰头名出线，将会对摩洛哥。啱啱踢完的 D 组，土耳其3-2绝杀美国，澳大利亚0-0和巴拉圭。美国头名出线淘汰赛对波斯尼亚，澳洲第二名出线，巴拉圭都仲有机会争最佳第三。好啦，睇睇听日嘅 H 组。H 组最后一轮可以话是今届世界杯其中一组最混乱的出线形势。西班牙四分排榜首，法德国同埋乌拉圭同得两分。沙特阿拉伯就有一分，四队都有机会晋级。焦点大战一定是西班牙对乌拉圭，西班牙第一场爆超级大揽，被首战参赛的法德国逼和0-0。第二场就翻晒嚟啦，4-0大炒沙特阿拉伯，重新掌握主动。今场只要保持不败，基本上就可以锁定出线。反观乌拉圭连和沙特同埋法德国，前两场未赢过。领队比尔沙赛前直接讲啦，呢场系决赛咁噶啦，目标只有赢波嘅啫，唔希望将命运寄望喺最佳第三名啊！战术上，西班牙仍然会主导控球，靠中场控啦。咁当然，亚马喺度场面就容易控制啲啦，局势都容易打破啲嘅。乌 乌拉圭就一定会踢得更加进取，高位压迫快速转守为攻，今场的节奏相信

0: 会比前两场更加快。另一场佛德国对沙特阿拉伯同样都是生死战。佛德国第一次踢世界杯就连续逼和西班牙和乌拉圭，防守纪律和反击效率都令人印象深刻。这场赢就可以出线的了，和都有机会的。因为和了呢，起码在最佳第三名争夺战东吓过韩国啊。对手沙特踢完两场得一分，今场都是有前无后，打死罢走啊。
1: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红尘呀滚滚，痴痴呀情深，聚散终有时。咁我已经打咗个礼谱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3: FM 九十九点七
4: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五星级学堂主持 Alan Lee 小豆。
5: 回到嚟最后一节嘅五星级学堂啦，今日咧就同 Eileen 咧倾咗好多关于即系小朋友点样学嘢啦，我哋自己细个点样学嘢啦。我觉得即系倾咗咁耐，我有个问题都想倾多少少，就系专注力有冇得锻炼翻嚟嘅咧？即系小豆，你觉得有冇得练？即系你话喂，我细个读英文嘅时候好分心，或者好唔知点学啲乜嘢，你有冇尝试揾方法去帮自己改善啊？
6: 我是改善不到的。
5: 就咁放软手脚算数啦。
6: 是啊，因为对于我来讲，可能我就咁专注，我只是提自己哦，不要飘走，不要飘走。但是有没有一个。
5: 就不知道自己几时飘走了。
6: 是啦、啊。即是一个实用的一个模式，令到自己真的不飘走。
5: 是。
6: 即是你跟自己讲话哦，我不做这件事，我不做这件事，其实是不会不做这件事的嘛。
5: 是。好哲学啊这件事。好啦，我都想问一下专家啦，即是 Eileen 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如果家长想帮小朋友去提升他们的专注力啦，有冇练习可以做？有冇得即系锻炼嘅咧？即系我哋锻炼身体，我就话，哎，我去做 gym， 我去跑步，我去游水，去锻炼某啲肌肉。个脑有冇啲肌肉可以锻炼？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7: 有嘅，个大脑系可以锻炼翻嚟嘅。咁我哋自己中心啦，最主要用一个叫脑神经认知科技啦。咁佢系通过一个脑电波嘅技术，戴住手带。咁当个小朋友专注嘅时候咧，譬如画面嘅海豚就会往下沉，佢唔专注会往上升嘅。其实第一样嘢咧就系俾个小朋友掌握到究竟咩叫专心咧，因为专注呢样嘢实在太虚幻啊嘛。大家都好难明白咩叫专注。第二样嘢就系从一个重复性嘅训练，我不断咁喺呢个环境底下。去专注，令到强化佢专注力，明白哦。我几时唔专心啊？几时可以投放翻个专注力啊？好多时小朋友都发觉，我专注耐咗，我坐定定耐咗，我做功课快咗，咁呢啲都系小朋友常见到嘅嘢嚟嘅。
5: 头先你讲呢、這个即系脑神经嘅认知训练啦。头先休息嘅时候咧，阿 Eileen 都俾过少少画面我哋做参考。我哋睇到嘅咧就系好似一个玩打机咁嘅游戏咁样。咁然后小朋友就唔系攞住手掣，唔系对住个画面揈嚟揈去嘅，咁啊纯粹有个手带戴响手咧，然后就已经感知到哦，原来小朋友系咪 focus 响画面里边嘅某一啲可能公仔啊、动物啊咁样，然后随住嗰个动物状态嘅浮去边度，或者系跑咗去边度，咁就代表住原来个小朋友系唔系可以即系专注于嗰个我哋要佢做嘅任务啦，咁样。咁呢个应该就系即系嗰个锻炼嘅过程，亦都系一个可唔可以话系测试嘅过程咧？
7: 其实佢系探测感应紧佢脑电波，即时俾个小朋友望到我究竟有冇专心。咁、那个系统最主要目标咧就系提升小朋友叫专注力同埋执行功能噶。咁其实喺美国啊，同埋我哋同本地有大学都有做过啲唔同嘅科研啦。咁见到都系有效咁提升到。咁即系代表啲乜嘢咧？譬如有啲家长就话：，喂，我小朋友本来每晚做功课都要五个钟头嘅，咁依家真系做翻一两个钟头做得完啦。小朋友读嚟读 佢成绩都系好差嘅，变翻成绩可以啊。譬如有啲小朋友个行为情绪好弱嘅，咁佢状态都会理想翻啲，即系冇咁容易发脾气啊，发脾气嘅次数少咗啊。咁家长就会开心啲、舒服啲咯。
5: 系家长都冇咁易发脾气先啦，
7: 唔使绑住自己个仔只脚咯。
5: 但系我想问下，就住嗱锻炼个脑仔系一个方法啦。头先你讲到一点就系、是、啊，帮小朋友去改善佢情绪层面嘅嘢。可唔可以都分享多少少？即系小朋友读书去到某一个点，总系会分心，然后阿妈一出声咧，佢就猛整啦咁样。咁呢啲都即系识笑嘅，好明显自己感受过。
6: 因为我一定系咁嘅，阿妈出声。静静啊，唔该。
5: 系啦，你仲问过佢系咪？
6: 系啊，冇错。
5: 但我想问一下就系、是、啊，有阵时喺屋企都好难避免啊。讲真，即系纵使我哋可以透过一啲训练方法去帮小朋友提升，作为家长嘅大家啦，会唔会有啲嘢都可以提醒一下佢哋？喂，我哋可以点样去帮到小朋友呢？即系头先一直都有分享过啊，我哋正向啲啦，同佢一陪佢一齐去探索啦，等等。仲有冇啲咩策略？其实或者你见过咁多家长啦，会唔会香港人啲通病？你可以借呢个机会提醒下大家噶啦。
7: 我觉得好多家长咧，喺育儿当中咧，突然之间目标会突然飘走咗，即系当你抱住个 B B 嘅时候咧，好多都系希望佢健康快乐咁成长。咁去到小学阶段咧，就突然之间就会发觉，哇，其实读书要成功，但系依个问题就系咪读得书就成功咧？
5: 同埋读咗书系咪健康快乐咧？
7: 系啦，咁你会见到其实好多主流学习啊，小朋友好大压力，跟住去到阿妈好大压力，咁变咗一个无限恶性循环。咁好多时家长咧，反而要注意翻系大家个情绪个 well being， 即系好多时家长自己爆先嘅，其实你就系个小朋友，你谂下喺一个好负面嘅环境底下读都读唔入脑啦。
5: 系
7: 咁点样令到一个轻松学习嘅环境咧，家长应该去信翻个小朋友，大家建立一啲共同嘅目标，令到大家我哋系陪佢携手前行。咁好多家长咧会话我咧好似个纯寿司咁样成日喺屋企，我成日咧系要鼓励家长，你变翻一个教练啦，即系教练嘅角色系咩咧？就系、是、鼓励佢，喂你得、啊，喂你做得几好、啊，即系好似 PT 去到 gym 嘅时候咧，喂做多两下，
5: 喂你有噶，你有噶，
7: 系啦，
6: 要转换嘅情绪价值啊，
5: 系 OK。
7: 咁其实当如果家长去 adapt 一个比较教练嘅角色咧，其实个小朋友咧会被支援得好啲啦，情绪稳定啲，佢成功感好啲，咁佢咪会自信啲，咁自然会读得好啲。唔好睇当下，哇读极都读唔识，而系睇远啲。我哋想个小朋友建构一个有自信、希望自主学习、对学习有兴趣嘅小朋友，究竟应该用咩方向？系咪真系闹咧？咁其实系一定唔系闹，系唔会。专心啲闹系唔会成功噶嘛？
5: 系我谂头先 Eileen 讲嘅呢一番分享里边，其中一个好关键嘅点，我听到嘅系帮小朋友自信啲。
6: 系
5: 即系我觉得呢一样嘢系好多时香港嘅家长都未必好清晰地记得呢件事。大家会记得哦，想小朋友叻啲，想小朋友健康啲，都系一啲好正面、好好嘅方向。但系永远都唔记得啊，系啊，小朋友好叻啊，喺你嘅镇压之下，佢就考到个第一翻嚟啦。但系佢心里边系怀抱住一种啊，因为我好惧怕爹哋妈咪闹我，我好惧怕老师闹我，所以我先至考得好嘅啫。咁但系好明显呢一种就唔系佢自己有嗰、那个即系心理状态，或者唔系一个理想嘅心理状态咯。我称之为咁，所以我谂即系提醒家长嘅系哦，原来小朋友嗰种自信唔系我哋闹佢，佢会建立到，反而我哋越闹佢，佢哋会更加收埋自己，更加会摧毁咗呢一个即系少少嘅即系少少嘅幼苗啦。我称之为会唔会都真系呢一样嘢好关键啊？
7: 其实咧，我哋见到咧，尤其是啲情绪唔好嘅小朋友咧，去到中学系更加难搞嘅。即系无论个家长小学嘅时候点逼佢读书，成绩有几好，咁个小朋友情绪一唔好就咩都唔使读噶啦。咁所以大家关顾翻小朋友嘅精神健康啊，咁系佢长远成功地学习一个要诀嚟嘅。
5: 啊，非常好！今日多谢晒 Eileen 咧，同我哋分享啦。希望多啲家长都留意一下小朋友嘅 well being 啦。希望大家都一齐健健康康，一齐学多啲嘢。OK， 今日我哋节目时间差唔多啦，拜拜，
6: 拜拜。
3: 星级学堂，星级学堂。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5: 下午2:00。
8: 成果。

0: 依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政府提出修订医生注册条例，改革医务委员会修例草案今日刊宪，下个月8号在立法会首读。在改革医委会组成方面，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在维持医委会医生委员数目不减下，当局提出增加3名来自医疗专业的非医生委员，令业外委员比例增至31%，并会扩阔医生委员的来源，所有经提名或者选举产生的委员都必须由行政长官委任。当局又提出改革处理申诉机制，以达至更加独立、公正、透明和高效。卢颂茂说，将来的医务调查组和医务审裁组会由政府委任的独立审裁员主导，在5名成员中占最少3席。当局亦会大幅增加独立审裁员提名人数上限，医生和非医生业外审裁员分别增至110名和170名。医委会秘书处可因应公众利益或者重大原因，就审裁团的决定提出上诉。他说，当局会要求医委会就研讯程序定出时间指标，预计处理研讯个案的时间会由以往平均3.5年减至29个月。廉署和警方展开联合行动，瓦解一个由本地足球圈人士操控的犯罪集团，涉嫌经营非法外围赌博，并操纵球员在本地球赛中打假球。行动中拉了19个人，包括集团首脑和骨干成员，其中有本地足球教练和球员，其中一人被廉署和警方同时拘捕。廉署早前调查另一宗打假球案时揭发本案，有年轻球员涉嫌在本地球赛打假球，并身兼外围中介收受本地和海外赛事的球篮，涉及过去两个球季最少5场赛事。被廉署拘捕的9个男人介乎22至49岁，包括2名教练和7名球员，当中1名教练执教港超联 U22 球队，6名球员来自3队甲组球队，另一名球员已经全职转做外围中介。警方就拘捕9男2女，包括5名集团骨干成员和6名赌客。调查发现，集团主脑在不同非法赌博网站开设账户，交由相熟球员管理处理财务，并收受熟人的外围投注。集团运作2至3年，处理的非法赌注超过600万元。一间坐月中心俄称可以提供免预约就诊服务，并同知名餐厅合作提供膳食。两名事主分别以58万和17万元购买服务，其后发现货不对版，海关经调查后以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拘捕坐月中心一个44岁女董事兼销售员。海关早前接报，涉案的坐月中心在销售服务时向顾客俄称和多间私家医院有合作关系，提供免预约就诊服务，并同知名餐厅合作提供坐月餐。顾客在使用服务时发现和中心的承诺有重大差异，海关调查证实相关医院和餐厅和涉案中心并没有合作关系。被捕女子涉嫌将虚假商品说明条例应用于中心所提供的坐月服务被捕，现正保释候查。委内瑞拉两次强烈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增加到235人，包括2名中国公民，另有4300人受伤，还有多人被困。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克说，地震亦都造成数以百计的建筑物受损，包括医院。救援队已经前往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和首都加斯所在地区等等，并呼吁民众积极捐赠物资。豪尔克的细妹代总统罗德里格斯早前宣布多项措施，包括设立初始规模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和倒冧的住宅。联合国就说，初步报告显示多处地方受到严重破坏，死伤情况严重，有人被困或者下落不明，关键基础设施受损，基本服务中断。联合国正调动援助资源，并同委内瑞拉政府以及合作伙伴协作应对地震灾情。据报，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和卡塔尔等国，还有联合国的救援力量已经陆续抵达委内瑞拉。 日本东京附近的千叶县发生 5.8 级地震，没有发布海啸预警。地震在当地时间下午12点46分发生，震央在千叶县东北部，震源深度50公里。据报地震持续了几十秒，东京都和慈城县等地震感明显。受到地震影响，成田机场一度封闭跑道检查，当局暂时没有收到伤亡和财物损毁的报告。日本东海第二核电站的营运公司说，并没有发现核电站出现异常。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With you.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仍有一两阵骤雨，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下午两点半，预料香港有几阵狂风雷暴。现时温度27度，相对湿度87%。
3: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4: 同埋嗰個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亦都係追唔翻噶啦。
5: 爸爸媽媽，
6: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7: 每天愛你多一點。
4: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6: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7: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6: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雄主持。
5: 爸爸媽媽你好嗎？
8: 卓斯香港美容儀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的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1: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9: 今晚十一点你会做啲乜嘢？

大家好，今日国事小专家有我妈咪同大家去四川成都睇下宽窄巷子。它是位于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肇城片区蜀都大道西段。宽窄巷子曾经是连根绕修筑的满城。在2003年成都市宽窄巷子历史文化区主体的改造工程就确定开始了。去到2008年6月的14号宽窄巷子正式开街。宽窄巷子名正言顺是由宽巷子和窄巷子组成之外，其实还有井巷子三条老式的街道和很多的四合院组合而成，亦都包含了70座传统的四合院院落，占地大概有32公顷，文化休闲特色街区规划面积有479亩，其中核心保护区域是有108亩咁大。宽窄巷子以北是以织机石街和宽巷子中间划线，并纳入成都画院北墙为街，南以井巷子为街，东以长顺上街和宽窄巷东街口为边界，西以下同仁路就和宽窄巷子西街口为街。去到2020年的7月，宽窄巷子步行街就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公布为首批全国示范步行街的名单。再到2022年的1月10号宽窄巷子入选为首批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跟住在同年的1月29号这里宽窄巷子就被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为首批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而宽窄巷子原街店宅是保存较为完好的明清商业街，而它的圆门建筑风格丰富多样，漫步期间人影栈动，酒楼茶肆圈扬繁华，古宅气流古朴典雅，巷子的建筑整体彰显了幽静素雅的感觉，小院花木宜人，曲径通幽。而宽巷子窄巷子入面四合院的平面形制规整，中轴线明显非常对称，房房相连，檐口相对较阔，结构为穿斗式，天井面积较大，为彩钢演变为圆落。据测量，天井和房屋的面积比例大概是1:3，比北方的四合院小了少少。而这些布局充分体现了成都平原居民的固有特点。咁我哋就去下宽巷子入面一个好出名嘅景点，宽巷子37号。宽巷子37号系一个典型嘅老川西民居风格，佢嘅色彩好朴素，以冷色调为主，雕而不画，有清雅、粉墙同埋茶几式嘅梁柱、中式门窗同埋小门楼。佢因地成变，就地取材，同巷子嘅环境非常之协调，相映成趣。仲能够将周围的大环境引入封闭的小环境入面，形成了人和住宅环境的和谐统一。在院入面有通风天井，形成了良好的穿堂风，并用檐廊或者柱廊来贯通了咁多间房。而另一个景点就是窄巷子14号。它是清末民初时期的建筑，吸收了典型的西洋风格。在门上面两边都分别摆了两个樽，代表了平安的意思。以前这里是一间茶馆，宽茶居的所在地。在改建后的窄巷子14号成组建筑就分为两部分。南半部分就是由侧院和过渡所组成。侧院就包含了两个平衡的院落和相应的耳房。而另外的过渡部分就分别有一个砖门头和一个木门头。另一部分北半部台阶上就是正房，带落去厅房和西厢房。临街的北房就是原街的小店铺。小洋楼就是位于宽巷子入面，罗马圆柱西式拱形的门窗。窗框上面的大五星装饰就是西洋的符号，木刻的栏杆，雕花斜撑和挂落为传统的中式扣件。中西合璧的文化就成就了一座与众不同的小洋楼。

0: 谭
1: ，OK，
2: 可以
0: QK 育婴室。
2: 近排咧，网上面有一个贴文咧，都几热闹嘅。咁而家世界杯系播得大家都啊
0: 如火如荼啦，系啦系啦。
2: 咁、然后咧有间将军澳嘅小学，咁就希望搞一个世界杯之夜。咁、就喺七月最尾四强嘅比赛嘅时候咧，就邀请各位嘅学生再加佢哋嘅家长、一齐翻到学校去，
0: 夜晚一点钟
2: 系啦，去睇呢个 show 嘅
1: 啫。决赛
2: 凌晨两点，
1: 两点
2: 系啦。咁、然后咧佢嗰个即系集合时间系凌晨两点半啦，咁然后放学时间咧系清晨嘅6点钟早上，系啦，咁就要大家着翻个夏季嘅体育衫啦，同埋球衣啦，跟住咧就会喺呢个操场嗰度去一齐睇呢一个嘅世界杯嘅盛事嘅，系啦，咁但系咧呢一个贴文喺网上面就散播咗之后，
0: 系啊，
2: 反应好两极咯，
1: 系，
2: 我本人咧我就觉得哇呢件事好有型，好开心，
0: 我听讲都觉得几好，
1: 系咯，有几好啫，
2: 几超前啊，
0: 嗱，其实佢咧就唔系话决定咗咁嘅，
2: 系，
0: 佢只不过咧就俾啲问卷，就问下啲。啲副家長究竟你哋會選擇點樣樣？即係如果多人選擇，唔係一定搞添啊！即係咧，如果家長多數都贊成，咁咪搞咯；如果唔贊成，第二個方案咯。
1: 問都唔俾人問嘅咩？真係依家
0: 咁，一講出嚟就俾人話。
1: 唔係咯，問都唔俾人問嘅，衰嘅真
2: 係。跟住咧係好多嬲你，啲網民咧就話啦，就即係負面嘅意見咧，佢哋就話尤其是個交通問題啦，因為你係凌晨啦，點樣去安排呢一個嘅即係搭凌晨巴士啊，咁但系地铁就已经唔知几多点就冇噶啦，咁你叫啲小朋友同家长咁点算咧？
0: 咁呢啲咪唔好去咯，
1: 去咯，
0: 依家唔系一定咗嗱，你话一定要去，咁啊点嚟啊？你一定要我嚟咁，咁我啲咪嚟咯？
1: 有冇要谂埋呢啲
2: 嘅
1: 真系？
2: 系啊，但系我觉得佢呢一个做法系好贴地同埋破格噶，即系成件事
0: 系啊，
2: 同埋系好开心噶嘛？呢个系一个好成功嘅亲子活动。
0: 如果俾我系嗰个学生，我即刻谂下带咩零食啦，我要早啲瞓定一个瞓咗餐觉啦。即系晏昼要瞓定啊，咁诸如此类咁做啲咁嘅嘢，唔知几着样。
1: 系啊，你个前提系你如果本身喺屋企，你都谂住睇嘅，咁你都会你就会有一部分就会考虑啊，系咪可以同其他同学一齐睇咧？咁样都系咁啫嘛。其实咁如果你谂通咗呢一点啦，咁你自然就会谂喂，那个交通问题系点咧？同埋冇人逼你一定要去，你可以唔去噶嘛。
2: 系啊，同埋好得意噶，你就算喺屋企同爹哋妈咪一齐睇世界杯咧，你就会觉得系就咁 limit 条屋企人嘅亲子活动。但系如果你系全部学生一齐喺个操场度睇，
0: 哇，
2: 系咯，
0: 几开心，
2: 父母又开心，
1: 一世嘅回忆嚟。
0: 学生永远都系同翻学生一齐先开心嘅，
2: 系咯，一齐食下薯片，一齐去享受下个世界杯气氛。
1: 系，不过你阿妈就话要最好阿爸爸带啦，因为佢又要化妆半夜三更吓，我喺屋企睇。
0: 其实好多阿妈都唔化妆嘅，系咪？戴眼镜
2: 唔会啊，你佢见到隔篱个学生嘅妈咪有化妆
0: 咁，系啦，
1: 系
2: 呢啲世界杯之
0: 友，而家要改咗啦。变咗朝头早睇啦，
2: 系
1: 啊，朝头早早啲。如果系六点钟就反而可能个争议冇咁大，系咪咧？不过都要凌晨五点几出门口啦。
2: 但如果你早上嘅话，咁
0: 你而家睇嗰啲都唔系嗰件事啦，
1: 系啊，
2: 就冇咗个气氛啦，已经
1: 系系。
0: 不过系嘅，亦都有人话咧，即系话你要安排好多嘢，譬如学校嘅校工啊，要翻工啊，要所有嘢，咁人哋已经安排好先会有呢件事发生嘅啫，
1: 系嗬。咁啊，
0: 你使乜咁担心？
1: 唔系咁担心啫，真系要即系要讲一声，你一齐讲。

0: got me restless.
1: Marv 嘅 Ra。
2: 每个人都会有想飞嘅时候，既然想飞，点解唔启航？就算系纤细嘅翅膀，都有划破气流嘅力量。

0: 2026全新派台作品《上飞机内心独白》破格亮相。
1: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2: 咁情緒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嗱，呢幾個都係有關噶啦，即係有幾種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難，
3: 易醒啦，
2: 或者係中間係咁醒，又或者係瞓到嘅，不過朝頭早四點鐘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著覺咧，其實都係有可能係呢啲症狀嘅。
4: 新城廣播妙手仁心
1: 主持魏美珍。聯同陸志聰醫生，逢星期六上晝10点至11点，喺新城資訊台以及喺新城財經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5: 每個中國傳統節日都有獨特嘅起源同文化特色，背後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學生將會透過普通話廣播劇介紹唔同節日嘅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嚟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嘅演绎，同你一齐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6: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7: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8: 卡拉 OK Happy Friday 演唱会。
9: 我叫做 Mushroom，
10: 我叫名

0: 位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
2: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到 QQ 也在。
3: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英、何基佑、
4: 多儿黄君怡。

0: 嗱咁嘅，你知啦，世界杯头先我哋都讲开啦，即系你好多人要挨夜啦，系嘛，咁啊特别又加埋即系暑假就夜上就加夜啦，咁啊大人挨夜就固然都会理解，但系依家忽然之间连好多嘅学生哥咧都因为放假再加埋世界杯亦都会挨夜嘅，咁发生咩事咧？嗱呢一单嘢真系要落足热力听听啦，特别系即系后生仔们啦。咁啊，綜合咧一啲內地媒體嘅報導啦，咁啊，河南咧一名大概15歲嘅少年，因為長時間肥胖誘發第二型糖尿病啦，最終咧就係因為呢一個嘅酮症酸中毒，就搶救無效，就不幸離世嘅咁樣。好啦，咁所以我哋就要了解下究竟發生咗啲咩事啦。
1: 即係你依家講嗰個中毒係關呢個糖尿病事嘅。
0: 冇錯啦，誘發咗嘅咁樣。咁我哋一齊了解下，因為呢件事可以發生喺我哋身邊嘅年輕人嘅身上啊，咁樣噶嘛。咁啊，呢一个河南省嘅儿童医院内分泌嘅遗传代谢科副主任啊刘芳医生就话啦，少年生前几乎咧系日日咧就叫外卖，就饮含糖饮料，打机打到深夜，作息严重失调，长期咧系未喺12点前就瞓啦。其实12点对依家嚟讲都系好早嘅，
2: 好早
1: 系咯，
0: 系啊。咁所以咧，其实讲紧系上个礼拜到嘅事嚟嘅啫。父母就发现少年就1岁就不起，就惊觉就送医院抢救，不过为时就已晚啦。咁嘅，
1: 即系心脏出咗事，
0: 应该都有机会系啦。嗱，根据统计咧，15岁以下嘅儿童咧，第一型糖尿病病发率咧就系20年之间咧系增加咗4倍嘅。但系咧过去就被视为呢个成人病嘅第二型糖尿病咧，如今都因为儿童嘅肥胖盛行啊而攀升，亦都系明显地系年轻化咗。咁确诊二型糖尿病嘅儿童中咧，系高达85% 咧系属于肥胖嘅。
2: 嗯，
0: 即系都好可以理解啦。依家嘅零食啊，系嘛？
2: 飲品啊，
0: 飲品啊，
1: 其實飲品先犀利嘅，因為飲品好容易就飲噶嘛，
0: 係啊，
1: 即係食你都用嘴嚼啦，佢煮一聲就成杯咁就飲曬啦。
0: 嗱，你講得啱，如果我用打機嘅一個人嘅角度咧，我食一塊薯片，我都要抹下手啊，
1: 係
0: 嘛？我因为我再掂翻遥控系好污糟噶，即系唔得，真系唔得噶。
1: 系啊，
0: 咁但系你饮嘢就冇任何嘅门槛可言嘅，
2: 仲可以好多杯好多杯咁。
1: 唔系啊，成日我都话成日强调啊，你话佢好饮好饮，点解好饮？因为佢甜啊
0: 嘛，系啊，苦你唔饮啦，系咪先？
1: 系咯。
0: 咁所以医生继续解释啦，第二型糖尿病嘅核心机制咧就系胰岛素抗阻。咁所以长期咧过量摄取糖分啦，高热量飲食就会导致到呢一个嘅胰岛素嘅细胞长期负荷工作，最终咧就会功能就会耗竭啦。咁然后一发生刚才所讲嘅酮症酸中毒咧，就会令到咧全身代谢咧就严重地烦乱。咁如果唔及时救治咧，就会好似刚才所提嘅嗰位年轻人咁样咧，就系还魂乏术啦。
1: 咁佢系瞓下觉，咁所以就唔系好知佢究竟发作嘅时候究竟咩状态。
0: 冇错啦，咁即系我都唔识讲呢一件事，即系当系悲剧啦。但系你又只可话唔系好痛苦咁样走咯，但系实在太年轻啦，实在绝对系唔应该嘅吓。咁而呢个糖尿病嘅酮症酸中毒嘅早期症状咧，其实就已经系有好多嘅引子，即系伏线喺度，你可以参考一下，包括啲咩症状咧？你会好容易极度口渴。尿量激增，咁因为你口渴咗啦嘛，然后食量异常，却咧系体重系会骤降嘅，咁即系你食得多，但系会变瘦，咁啊亦都会疲乏乏力啦，视力模糊啦，咁呢啲咧即系好多人都会以为系发育期嘅正常现象啊，或者系挨夜嘅后遗症啊，咁样就导致咗咧医治嘅嗰个黄金期嘅，咁结果
1: 忽略咗，以为唔使医系咁噶，
0: 冇错啊，系咁啊，所以、okay. 啊，即系都不过仲有啲嘅先兆都可以讲下嘅糖尿病。

0: 病嘅先兆咧，例如舌头会有裂纹啦，吓最明显嘅迹象系啊，会喺舌头上边出现嘅。咁有医师就话，
1: 照下镜先一阵间。
0: 你应该冇嘅，应该系嘛裂纹嘅，咁你成日见啦，会口干啦，刚才讲过牙龈发炎啦，咁高血糖咧亦都会侵蚀口腔嘅健康，即系个口度都可以睇到好多嘅变化，一啲嘅征兆。
2: 嗯，
0: 系啊，
2: 我以为呢啲系唔够瞓。
0: 都以為啊，係熱氣啊，
1: 熱氣咯，
0: 係啊，哇！咁所以呢一個嘅暑假咧，我諗作為家長都要睇緊啲自己嘅小朋友啦嚇。不過都好難咧，因為年輕人十五歲都話大唔大，話細唔細，佢有自己嘅世界。係啊，夜瞓打機又會。
2: 所以咩病咧都係要趁早醫嘅。我一陣間咧都係分享一個病咧，都係要趁早醫。
3: 簡約公屋有七個項目已經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係約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1: 下午2:32。本港地区下午同埋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仍有一两阵骤雨，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现时温度27度，相对湿度87%。
4: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3: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4: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3: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至8点，新城资讯台。
4: 银色旅途，
5: 因为散光选错对象，睇清楚啲就会发现呢个世界包括你其实唔

0: 作品《散光》，各大音乐平台已经上架。
1: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0: 理财家、
1: 教育家、
0: 生活家、
1: 体育家、
0: 艺术家、
1: 娱乐家、
0: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七点至八点半同步直播，
4: 主持郭建明、林杰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0: 新城资讯台，
5: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6: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多 QK 也在。
0: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7: 多儿王君怡。

0: 泳儿嘅最新派台作品《散光》。
1: 好啦，我就话同大家分享一下咧一个叫做白色呢个病啊，咁啊点解会突然间攞佢嚟讲咧？就事关咧喺寻日，即系6月25号啦，就系世界白色症关注日。咁咧我特登咧就睇攞到呢个文章出嚟讲，因为我咁啱喺电视机咧个医生又系讲白色，跟住睇报纸又讲白色，咁所以咧就明解咗，原来就系一个白色关注日。咁特登我嚟讲咧，就系因为通常啲咩日咩日都系想人去了解多啲，从而因为认识就唔使怕，又或者系要趁早就医咁样啦。咁咧，除咗呢个文章咧，我就头先就听个医生讲先嘅。嗰个医生就话啦，佢话咧白色咧，其实咧如果块面就通常白色就系会有一笪
0: 白色
1: 白色咁样啦。咁咧其实咧原来有好多种病咧都会令到你块面有一笪白色
0: 的。Oh no！即系唔系话斋生出皮肤系咁就咁，
1: 但系有唔同嘅。但系如果咧，你譬如话你通常喺小朋友就已经有噶啦，咁咧你譬如块面突然间白咗一笪，咁你咧就唔好惊住，未必一定系白色嘅。咁啊，通常咧搽一啲有类固醇嘅药膏，佢呢啲系一啲感染啊。咁你或者你如果系有湿疹嘅人咧，都会有机会咁样样嘅。咁但系白色咧就系点咧？佢系会散开嘅。
0: 系。
2: 即系一笪细细嘅，跟住就会慢慢白色嘅 area，
1: 因为即系越生越多啦。咁同埋咧就唔会净系喺块面咯，你嘅身啊、手啊、脚啊都好多嘅。同埋白色咧，原来系咁嘅。譬如你块面咧有一粒有一粒咁样啦，咁黐住。但系如果你嘅手，佢俾咗啲图片就系咁啦。譬如你嘅手有白色。咁样咧，佢就慢慢咧，佢喺个嗰个浆位白色者，唔系全部白晒，即系你譬如有一笪白，一笪唔白，咁样你先至感觉到佢嗰个边位咧系好齐嘅，即系唔会粒粒突突不规则咁。
0: 咁系好事定唔好事
1: 啊？唔系好唔好事啊？即系话俾你知呢啲系白色嘅病，佢就系咁样嘅。
0: O、okay, K， 即系一路褪上。即之前一路即啲江湖傳聞就話，即Michael Jackson 係因為白色病，所以就要即有呢一個狀況咁樣噶嘛，先皮膚會白咗咁樣。咁我唔知啦，咁但係即都幾。都几难搞喎呢单。
1: 系啊，佢话其实好多时咧都系遗传嘅，即系唔系你无端端咁嘅。但系当然啦，好多时遗传咧，你一听到话啊遗传咁啊有梗啦咁，但系咁样嘅，你都要喺你自己个日常生活里边咧，就有一啲啱嘅条件咧，先诱发到佢出嚟嘅。
2: 啱嘅条件，
1: 冇错。嗰、那个条件即系当然，你依家呢个系病啊嘛，咁嗰啲条件梗系唔好嘅条件啦。例如，如果你一个人成日一个焦虑啦，原来都会嘅、哦。
0: 其实喺个焦虑里面都有。
1: 系啊，如果你嘅情绪唔好，成日都抑郁咧，又会嘅、哦。就会诱发到呢一啲症候出嚟啦。当然啦，你本身有呢一个遗传因子，再加上你日常生活咧都处于一个咁嘅状态，系啦。咁你嘅人成日都唔系一个好嘅状态，咁你本身已经带住啲唔好嘅嘢啦，咁佢咪走出嚟咯。
0: 即系你最想嘅就梗系你唔好又白又唔白咁啦，一系就白晒，会唔会又好啲咧？
1: 你都见过白晒噶，
0: 我冇乜留意，
2: 连白晒，连啲眉毛
0: 都白晒，系啊。
1: 咁我啊咁讲，如果你真系能够全部白晒咧，我觉得系好过一笪笪嘅。
0: 系，
1: 因为我以前记得细个有见过呢一啲人咧，你即系嗰时因为唔认识啦，你好惊噶，因为你好惊佢咧，唔知会唔会掂下佢咧，你就会自己都白色咁样。因为唔识嘢嘛，
0: 呢啲咪就教育嗰个。
1: 系啊，所以而家要有呢个白色关注日咧，就是、想话俾大家知，系一啲都唔会传染
0: 嘅。咁但系头发嘅嗰个白咧，即系嗰啲又关唔关事嘅咧？即
1: 系
0: 嗰种
1: 系啊，点解
0: 系咪嗰种一样嘢嚟噶嘛？系
1: 有啲人系白到咁，
0: 但系有啲就系个头发唔白，但个皮肤就一笪咁样就白
1: 了。又或者系啊，喺你个额头又白
0: 晒，好似个斑咁样噶嘛？即系又有嘅，即系佢有唔同嘅呈现嘅。
1: 冇错，因为每个人个状态唔同啦。咁佢咧就话，如果呢一啲咁样嘅病咧，其实咧就系有药医嘅。而家科技进步啊嘛，咁但系系咪医到晒咧？当然唔系啦。咁佢咧又话白色症咧，佢话咧原来有一个叫 JAK 啊。即系英文嚟噶啦吓，
0: 系
1: 即系呢个系抑制剂嚟嘅。
0: OK， 即系咩 Jack？
1: 咁呢个抑制剂咧就系都几贵下嘅。咁所以而家咧，其实香港咧好多点讲啦，资助 即是政府有资助的。
0: 嗯
1: 嗯。但是这个资助来自什么的计划呢，就是白色症患者外用这个 JAK 抑制剂现金资助计划。
0: 嗯。
1: 那当然这个计划呢其实就是由一个叫做告白会。
0: 嗯。
1: 白制这个会来到去支持的。
0: 嗯。
1: 那就是目的当然支持这些伤患者啦，咁啊，希望大家咧就系明白多啲咧，自然咧就系当你嘅身体咧出现一啲咁嘅症状嘅时候咧，原来你即刻去用药咧，就系会
2: 控制到嘅，
1: 冇就控制到，
0: 系即系冇咁绝望嘅，因为旧时就觉得，唉，即系呢一类嘅朋友系成日就系活喺一个咁样嘅光景底下，
1: 其实都几惨嘅。我觉得嗰啲人咧
0: 成长嘅时候，
2: 小朋友嘅话啦，尤其是
0: 系啊，
1: 系啊，佢哋咧好冇自信噶，佢哋唔望唔系好望人噶，
0: 系咪啊？因为惊人哋又
1: 因为唔望你，咪唔使你睇到你望到我嗰个眼光，
0: 系啦。有两样，一就系湿疹啦，有啲比较严重湿疹嘅小朋友，又细个翻学又会见到，会觉得即系点啊？你系唔识啦，你唔知道哦，原来系湿疹啫，咁样你会觉得系咪有啲咩？
1: 唔好掂佢啲皮肤，好似成日甩皮
0: 啊，咁样啦。咁当然你视觉上亦都会细个亦都会惊啊，咁样。咁另外白色病都系。
1: 但呢两样嘢咧，你又唔知边样惨啲啦。嗱，白色咧系好少好痕嘅，
0: 系就冇感觉嘅，即系可以系咪？
1: 佢大致上冇感觉，但系当佢开始即系变白嗰时候咧，你系有少少痕。但你同濕疹嗰啲真係好痛苦噶嘛，
0: 控制唔到。
1: 佢直頭咧要，我見到有啲小朋友，因為佢好細個咧，佢會拗啊嘛，瞓覺，佢就要帶住好多。

0: 嗰啲襪噶，
1: 係
0: 戴住包住曬你嘅手手腳腳，令到你唔冇得拗啊，因為拗就變咗發炎啦嘛。
2: 係啊係啊係啊。
1: 咁但係咧，白色症係咪佢係個膚色會變淺色之外咧，仲有冇其他嘅唔舒服？
0: 咁又冇啊。不過就係個樣有一啲好係咯，個樣令到你成長嘅過程都係有啲。
1: 想象到，
2: 我成日会喺度谂啊，其实呢啲朋友如果例如染头发、染黑眼眉、染黑上唔上色嘅咧，会唔会又帮助到少少咧？当然你都见到佢系明显白啦，但系染金啊、染黑啊，会唔会又令到佢嗰个自信又多翻啲咧？
0: 咁如果佢净系得头发自己金或者黑，咁你块面
2: 系
0: 好白，系咁你都系
2: 白人咁样咯，会
0: 咁你反而你俾人知道而家你系有呢一个症候，
2: 系
0: 所以就系先咁样啫，咁我觉得反而仲好啦，即系咁讲啦吓，
2: 系
0: 又唔知道，即系你患者嘅时候，即系嗰个心理状态
1: 系
0: 咁咧。正话咧就系讲啦，呢个告白会嘅干事咧就有位叫陈小姐，咁佢话咧透过呢个计划咧就想减轻啲患者嘅经济负担啊。咁话因为咧嗰啲患者咧佢哋接受治疗咧系好耐嘅，咁啊唔系话即系查一查就好翻，咁亦都想推动社会对呢白色症嘅关注，咁啊知道咧，因为白色症咧，其实我觉得而家都越嚟越少噶啦，唔知点解咁好彩。咁如果佢哋有到啲同路人咧，咁系开心啲嘅，即系唔好话自己好似好特别咁样样。咁医生咧亦都话咧提醒，如果你真系有白色症嘅话咧，你日常嘅护理都好紧要。原来白色症嘅人
2: 咧，都要护理嘅，
0: 要搽防晒噶。
2: 哦，系啊，系啊，太白啦。
1: 系啊，嗰只 Michael Jackson 就话要成日都要担住把遮咯。
0: 系啊，
1: 因为唔可以有直接嘅接触同阳光。佢哋话佢个表皮层咧系比我哋系薄好多，
0: 系啊，好弱噶。咁所以咧，佢哋起码咧，就算唔系话好大阳光都好啦，佢哋都要搽 SPF 30，
2: 起码啦，
0: 系啊，
2: 30系起码啦。
0: 系啊，所以呢啲咁样嘅，佢话就算咧拣啲化妆品咧都。有啲人会减少，即系希望有啲差异少啲咁样样。
3: 嗱 ，AI 咧就话 C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系唔系噶？不如直接揾佢哋现身说法吧啦。
4: 我的 Z 世代，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00至5:00，有我 TMAX、JY 同埋卡卡三个人一起找埋一班 Z 世代，同我哋谈天说地，由科技讲到音乐，音乐讲到娱乐，想了解 Z 世代嘅你，唔好错过啦！
5: 大脑信号放错烟花，以为世界上有另一个我，情绪起落大过坐过山车。啤梨叶文辉请嚟精神科专科医生，帮你打破思觉失调同躁郁症嘅迷思，健康关你事。逢星期一黄昏6:30，理事会时段内播出。以上环节由大昌华家香港带俾你。
6: 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得

0: 11:30到12:00 Sunday 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2: 2026年嚟到第八周，
3: 第三位。
4: 嚟到我哋本年度第八周大湾区音乐榜嘅季军位置，有上榜两个星期时间，属于周深嘅一首新歌《等晴天》。
3: 第二位，
2: 嚟到今个星期嘅亚军作品啊 ，Gareth T 嘅《玻璃》。
3: 第一位，第一位。
2: 嚟到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冠军作品啊，恭喜晒 Felix 林志乐，我哋啱啱都有提过佢啊，呢首嘅 The Red Button 啊。
5: 亲爱的，你宣布结婚，不再关念任何人。
2: 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00至12:00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3: 大湾区音乐榜。
6: 湾区声势力，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QK
7: 育婴室

0: 再讲多啲咧，关于呢个白色病啊，咁、其实佢咧就系一个自身免疫嘅疾病嚟嘅。咁当然唔关系皮肤事嘅。咁皮肤表层下边咧系出现唔受控制嘅炎症，就令到免疫系统攻击以及破坏负责制造色素嗰啲细胞。咁最终咧就冇色素，就变咗白斑啦。白色可以出现在身体任何一个位置，它不会传染，但是外观明显就是很紧要的。再加上它的病情是慢性的，就是慢慢地变晒，所以在患者往往它是即是它一来又变一点，一来又变一点，你的心理压力就是 很困扰。除了这个是自身免疫机制之外，患者本身也患 有其他的自身免疫疾病的，通常因为他的家族史是这样，所以如果当你的家族史是有，他根本就已经成日都已经在那里患得患失，即是几时轮到自己啊，就因为呢个情绪咧，又加快佢个发病风险嘅，
1: 即系恶性循环啊，
0: 系
1: 咯，
0: 系啊，因为话到明会遗传啊嘛，因为
1: 咁应该即系如果有咁样嘅下一代，趁细个就要点啊，装备定佢，即
0: 系唔系啊，想话俾你知，所以有呢个症系多数咧，佢有50% 嘅人咧，佢都系有抑郁嘅。因为他已经被影响了、
1: oh, no.
0: 因为 你避不到他走嘛，即是想说、所以他们呢、是有些重症的抑郁障碍，又有焦虑症、社交恐惧症、即是不等这样这些这样的东西，因为他们有些、人很多东西可能人哋一个眼神，佢自己又谂一餐懵啦，咁啊变咗佢可能啲睡眠又唔系好好啊，咁又唔系好主动去同朋友交往啊，咁，咁啊超过25% 嘅患者咧，系亦都会出现一啲焦虑，性功能障碍都有，甚至乎有自杀嘅问题添。所以咧就系话白食咧对于精神影响咧系唔可以忽视。
1: 呢个就系我哋一般人唔识嘅，就会忽视咗呢一 part 佢哋嘅心理健康。我哋睇到表面嘅嘢，但系好少睇到嗰表面影响心理。其实你自己举个例，你结咗婚，你都会担心我生出嚟小朋友嗰个遗传系点啊，所以佢嘅压力可以话系好大。
0: 所以话如果我哋咧就咁见到呢一啲人咧，我哋就即系我哋要多啲包容咯。由呢咯呢个咁嘅白食咧日咧，就系想大家明白，原来佢哋唔系净系个样嘅，因为佢哋嘅样已经令到自己心理方面咧就已经受到好大嘅困扰。所以我哋应该要多啲，譬如话主动啲去结交朋友。即系如果你同学仔学校咧有个唔好彩有个咁嘅同学，咁佢未必走埋嚟同你讲嘢，唔系佢酷，唔系佢懒高斗，而系佢冇乜信心，佢惊被拒绝，
1: 甚至乎已经吃咗唔少苦头啦。
0: 系咯，就话一啲人避开你嗰个感觉都好难受咁。
2: 同埋我觉得对住即係白色嘅朋友仔们，其实呢好简单，你对佢哋呢好似对平时你见唔到嘅任何嘅普通人一样，咁呢佢哋就即係你唔需要多个眼神或者多个特别待遇，千祈唔好，
0: 千祈唔好特别待遇，
2: 佢就越唔舒服噶啦。
0: 所以咧，今日咧同大家讲多啲关于呢个白食症咧，咁大家了解多咗咧，咁自然咧就唔使惊，咁真系面对呢啲朋友嘅时候咧，就可以即系当平常心咁，
1: 系啊。你好似 round up 咗咁样，突然之间系啊，
2: 但系仲有成秒钟，好似飞快
0: 咗成分钟。
1: 咁就下一个钟头嘅嘉宾啊 ，Chloe。
2: 系啊，因为咧上次喺一个 forum 度咧，咁我就认识咗一个游艇协进会嘅会长啦。咁嗰次咧就 share 咗好多非常厉害嘅即系知识啊，跟住一啲系因为游艇始终系一个。我
0: 某一人
2: 系啦，
0: 某一
2: 范围嚟嘅，系咁今次咧就好好彩，咁我哋可以邀请到佢上嚟啦。咁讲下咧，我觉得唔需要话太学术嘅嘢，但佢 share 一啲咧，佢之前佢点样由 在他的出身走出来、啊、由他做不同的领域去到现在做了一个游艇大亨的位置。
0: 哇、
2: 嗯、是很得意的。
1: 刚才你透露了一点就是说他童年成长好像都不是很容易那些来的。咁而且你望到今日嘅佢咧，你完全谂唔到，原来佢过去细个咧，佢经历同埋佢嗰个嘅上进咧，都会成为咗年轻人嘅一个榜样啦，或者我嘅榜样添啦。
2: 你嘅榜样，
0: 所以咧，期待一阵间咧，同佢倾偈咧，又睇下，因为船咧，其实我自己好中意嘅，
1: 系有几多只啊？
0: 啊零啊，
1: 零
0: 卖晒啦，
1: 啊卖晒，
2: 真系有过，
1: 有过，系啊，真系好，真系。你都可以涉獵一下，
2: 真係開心啊！
0: 咁啊係啊，其實我都喺香港嘅，好開，因為四面環海嘛，嗯、大家要玩水上活動，根本就易如反掌，係咩？唔玩係因為你懶，或者你怕，
1: 好明顯唔係因為我懶啦、
2: 啊，係因為
1: 因為怕。四面环海要玩船噶啦咩？
2: 四
0: 面环海咪易如反掌咯，玩船。
1: 好，转头我哋就介绍两位朋友俾大家认识。

0: 下昼三点正。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早前向土地审裁处申请押后召开业主大会，遭到驳回。合安表示不会提出上诉，将集中资源筹备业主大会，有信心在七月内顺利举行会议。至于个别业主的个人财产权益，包括是否出售业权，并非涉及大厦公用部分或者整体大厦的控制、管理及行政事宜，因此不应亦都不会在业主大会上处理。合安在声明中表示，已经核实 5% 的联署要求召开大会的业主身份，成功取得大约300个原本未能联络的业主或者他家人的联络方式，同时持续了解火灾中离世人士的遗产承办进度，以确保业主的权益获充分保障。目前正继续物色可以容纳至少1000人，并且可以在星期六或者星期日连续使用6小时的场地，会探讨不同方案，确保会议顺利举行。日本东京附近的千叶县发生 5.8 级地震，没有发布海啸预警。地震在当地时间下午12:46发生，震央在千叶县的东北部，震源深度50公里。据报地震持续了几十秒，东京都等地震感明显。受地震影响，成田机场一度封闭跑道检查，当局暂时没有收到伤亡或者财物损毁报告。日本东海第二核电站的营运公司说，没有发现核电站出现异常。委内瑞拉两次强烈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增至235人，包括两名中国公民，另外有4300人受伤，还有多人被困。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克说，地震亦造成数以百计的建筑物受损，包括医院。救援队已经前往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和首都加拉加斯所在的地区等，并呼吁民众积极捐赠物资。豪尔克的细妹代总统罗德里格斯早前宣布多项措施，包括设立初始规模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以及倒塌的住宅。据报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和卡塔尔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已经陆续抵达委内瑞拉。美伊谈判持续，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巴林访问时说，华府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但不会不计代价这样来达成。美国要确保协议的任何内容都不会损害波斯湾伙伴的安全、稳定或繁荣。鲁比奥又驳斥伊朗在霍尔木斯海峡收取通行费的想法，说是一个危险先例，会引致全球航运彻底混乱。鲁比奥在巴林亦都同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举行部长级会议，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强调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具有重要意义，反对任何在海峡征收通行费或者试图控制海峡的行为。本港今日有6只新股上市，包括在香港第二上市的印尼黄金开采商 Merdeka。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在上市仪式表示，印尼领先的金矿商在香港上市，反映矿业公司对本港作为首要融资和交易枢纽，以及对本港在亚洲时区建立完整生态系统的信心。 他说本港正是积极建立国际黄金交易市场，本港有安全和稳定的优势，能够吸引实体黄金仓储交易和结算活动，政府会善用一国两制优势，深化和内地及国际市场合作，提升本港在国际黄金定价和交易中的地位。今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下午同埋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轻微至和半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仍有一两阵骤雨，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预料香港有几阵狂风雷暴。现时温度27度，相对湿度87%。
1: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2: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 Matt， 我是来自 Hong Kong MU 的广播节目主持及制作专业证书的毕业生。我自小就已经很喜欢听电台，因为只需要靠我一对耳仔就能够一路听一路做着其他事，随时随地都收听到我喜欢的节目和接收不同的资讯。接下来逢星期三晚8点至9点，倾心倾城的节目会有我为你分享音乐，希望到时大家多多支持。
4: 听得这故事美声更动听，
5: JC 陈咏彤、Sana 施康桥嚟紧一齐开 show 啦 ！Expert Medical 嘉悦医疗呈现 JZ Society 同桥社 Mini Concert， 8月7日星期五晚上8点喺东浦湖里明正体育馆举行。佢哋仲会同步推出首张联名 CD 专辑，门票同 CD 已经喺嘉柏百货网站 molus.com.hk 有售，即上 molus.com.hk 抢购啦！
6: 近期风魔健身界嘅 Hyrox 耐力赛事，结合阻力训练同跑步，挑战体能极限，但训练不足容易受伤，有咩潜在风险要注意？今日晚上7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医院骨科专科黄卫国医生讲解玩 Hyrox 的注意事项。
7: 逢星期五晚7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8: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9: There are places I...我想讲讲咧，明爱医院啊，眼科部嗰个男职员系推嗰啲排版，佢见到有啲人咧唔知道去边个位置啊，佢询问佢咧，佢好乐意咁样解答人哋。咁你知好多人咧系周围中下中下都揾唔到边度应该去嘅地方，咁佢咧就好乐意咁样接受人嘅查询啊，指导人哋去啊，佢真系好热心。相当好的一个职员。In my
10: life, I love them all. 不要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11: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12: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13: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1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2点，自动为你的生活增值。
11: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14: 声音传下，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到 QK 也在。
12: QK。

0: 喺我头先 break 之前咧，我哋已经有个轻轻嘅 introduction 啦。咁我哋而家直播室入边咧，就终于有香港游艇协进会会长 Tommy 会长同埋 Storm Force Marine 嘅 Carrie 小姐，欢迎晒。
1: Hello， 欢迎两位，
2: 好多嘢 share。
3: 系啊系啊系啊。
1: 点解揾佢哋两个上嚟倾偈咧？阿 Chloe
0: 就系上次喺一个 forum 度认识咗啦。咁然后咧就发现 Tommy 会长系好多故事去 share 嘅，而全部嘢我都听得好开心啊！
3: 即系请阿 Tommy 嚟讲故事，
0: 系同埋 share 啲知识俾我哋听咯。
3: 系啊，讲船咧，我好多回应噶，因为我以前咧后生嘅时候咧都有玩过帆船嘅，咁我就唔系玩嗰啲一隻咁样嘅，我系有双体嗰啲，咁所以咧你坐上去咧，基本上
1: 双体即系点啊？
3: 双体船即系
1: 两件黐埋一齐，
4: 两
3: 条
4: 个船壳，
3: 两条船系两船壳，中间有个网咁样将佢连接埋一齐嘅。咁你唯一可以坐嘅就坐喺个网嗰度嘅啫。咁我负责嗰个副帆嘅。咁啊，总之即系主帆话要转弯，咁我就跟住配合，即刻去转地嘅方向咁。
0: 哇，想象
3: 同埋，因为咧我轻啊，咁所以咧我就当个船咧，双体船咧，当佢行得好快嘅时候咧，咁啊我就会飞起噶嘛。咁我就负责咧就系掹攞两只脚掹住个边嘅啫。然后我着个救生衣咧就个勾嘅啫，勾住嗰只船嗰个帆嘅。就咁样。咁嗰咧就真系成个可以放手噶。放一手咁，跟住就可以一路咁就真系乘风破浪，好开心。
0: 喂，有晒画面感，
2: 好似吊威亚咁。
3: 系啊系啊系啊，吊威亚咁啊。咁所以今日咧，请阿 Tommy 上嚟啦，咁可以讲下啦。你咧就应该系喺铜锣湾游艇会嗰度开始先嘅。
4: 系，其实我系喺水上。
3: 你要埋啲
4: 系。我喺水上面住过嘅。
3: 啊，水上面。
4: 我哋叫
3: 可以唔怕海，
4: 我哋叫疍家人，
3: 疍家仔啦
4: ，系啦。咁我喺铜锣湾度住咯，咁所以就系铜锣湾游艇会咧，就系我爹哋妈咪喺度做嘢啦，咁所以我就都系喺嗰度生活啦，咁翻学都喺铜锣湾啦。
3: 但系你咁犀利，一变咗买游艇，究竟个过程系发生过啲乜嘢？你点样努力法可以争取到而家呢个咁嘅岗位嘅？
4: 我其实就都几辛酸嘅，讲真
1: 的。
4: 即系我细个。
3: 你要我讲，我由两岁开始都辛酸嘅。
2: 两岁
3: 有边个人过去？一定系有
1: 佢特别辛酸。
3: 系啊，有边个困难啦，跟住又克服啦，努力啦，咁样。
4: 哦，唔系，其实我即系小学啊，同中学开始咧，喺即系你妈咪喺游艇会度做嘢啊嘛。咁我一放假啦，星期六日啦，同埋假期咧，我都会做游艇清洁。我真系去洗游艇嘅，
3: 系
4: 啦，咁由细洗到
3: 男仔啊嘛，男仔做啲粗重嘅嘢。
4: 其实洗游艇就唔系太粗重，但系夏天就会真系好热咯。冬天即系暴露年龄系列啦。咁我细个时候啲天气都会冻啲噶嘛。
3: 系啊系啊，你讲得啱，真系好冻，冻到手僵噶。
4: 僵晒系啦，咁我哋要洗船啦。咁同埋我哋嗰时五点几起身，六点几洗船，因为啲老板啊。出海嘅時候通常係九點幾十點啊嘛，咁我哋九點幾十點之前我哋要
3: 準備好曬，
4: 準備好曬係啦，所以要好早起身啦。咁冬天嘅時候就真係好
0: 係咯，
1: 咁你仲翻學嘅喎，仲要係嘛？
4: 一至五翻學
3: 係咯，
1: 就 weekend 洗船，
3: 仲係上堂
4: weekend 同埋假期洗船，
1: 哦，
4: 所以成績唔好咯。
3: 你姓賴
1: 嘅，咁你而家生活就喺船上邊。然后你 weekend 就要去游艇会就洗船，
4: 洗船
3: 唔系附近嘅咋？
1: 系系，同但系意思系你嘅船都系成泊喺附近嘅，所以都系。
4: 哦，唔系，其实我住铜锣湾啦，但系我爹哋就转咗去西贡呢个游艇会度做。
3: 哦，
4: 系啊，咁所以我要坐个几钟头车入西贡咯。
1: 哦，又辛苦啲咯，咁又辛苦咗噶咯，
4: 所以就五点钟要起身咯。
3: 哦，
4: 咁六点几入到去开始洗船咯。
3: 咁你有冇兄弟姊妹同你一齐噶？
4: 有我两个哥哥，都同我一起洗船嘅，
3: 系啦，当然啦，唔会净系虾细佬嘅。
4: 哦，唔系，咁
3: 哥哥带住细佬，
4: 哥哥带住细佬，系啦，一齐去做洗船啊。咁同埋我哋星期六洗完船啦，咁我爹哋通常都会喺游艇会度过夜嘅。咁星期六我哋都会喺游艇会度过夜啦。咁跟住星期日就继续我哋工作啦，就可以晏一个钟头起身，
3: 因为唔使嘅长途不
4: 是，系啦，
1: 即系宿舍。

0: 咁样嘅喺里面俾你瞓一晚，
1: 一个货柜咯。其实我爸爸个 office 系货柜，
2: 宿舍嘅，
1: 系啊，
2: 有个位俾
3: 自制嘅
2: 货柜，
1: 系啦，
3: 系自制嘅宿舍。
0: 我真系好不一样喎，你嘅童年
1: 啊，唔系几好玩咯。我哋跟住呢日日手洗完船之后，啲老板出咗船，我哋冇嘢做噶嘛。咁我哋喺游艇会度钓下鱼啊，捉下鱼啊，即系。我十几岁，十三四岁已经玩水上电单车啊，滑水啊，几岁已经滑水咯？
0: 嗯，即系有另一种嘅体验，
1: 另外一种体验啱。
2: 而佢呢一种体验唔系人人有添啊，
0: 系系，
1: 可以咁讲嘅，即系有开心又唔开心啦。当然，咁又见啲同学仔，譬如佢出去玩啊，即系
2: 你就冇系就唔关你事，
1: 系啦系啦系啦，
2: 你就唔可以同同学一齐咯。
1: 系啦，即系逢星期六日我都要即系做嘢，假期做嘢咁咯。
0: 嗯 ，OK， 咁几时开始就变成可以卖游艇嘅咧？
1: 哦，其实
2: 你跳晒级喎，你真系有个过程，都系一个好流程啊嘛。
0: 过程系点咧？咁样就系
1: OK。咁读完书之后咧，我都自己做啲小生意啦，都系关于游艇嘅生意啦。
3: 嗯，
1: 咁我
2: 边方面啊？
1: 我系卖水上电单车嘅开头。
2: 哦，卖水？香港人有人买水上电单车嘅咩？
1: 好多
0: 揸游艇嗰班咯，即系有游艇嗰班咯，系嘛？
2: 真系噶，好多噶，
1: 好多噶。
2: 哦，就因为啲游艇出咗海中间嘅时候咧，咁佢就攞水上电单车玩咁啊。
1: 系啦，呢其一同埋而家香港亦都有啲association 啦，有啲会咧系水上电单车协会。
2: 哦，
1: 咁你成班人 group 埋一齐咧，就坐水上电单车，譬如话由西贡去啲附近啲島度食飯啦，一齊食飯啦，一齊玩啦，或者你兜一個維港啊，咁樣玩法嘅。咁當然咧，好多都係有啲老闆有啲大嘅遊艇，咁大遊艇咧就通常會跟一隻水上電單車啦，一隻橡皮艇啦，隻橡皮艇俾你埋沙灘啦，隻水上電單車周圍飛啦，咁亦都有啲再富裕啲嘅，
0: 係
1: 再買多隻滑水快艇，
0: 哦，
1: 咁就可以喺個船度。
2: 佢個遊艇真係要好大先得。
3: 多次多
2: 齐
3: 晒，我哋可以转头翻嚟嘅时候我哋再 explore 多啲关于我哋个游艇事业，同埋 Carrie 都可以 share 多啲 sailing 嘅俾我哋听啊。
4: 好啊
5: ，OK。香港系个可以追梦嘅地方，唔同社群努力打拼，将呢度视作 dream home。逢星期五上昼九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点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6: 大脑信号放错烟花，以为世界上有另一个我，情绪起落大过坐过山车。啤梨叶文辉请嚟精神科专科医生，帮你打破思觉失调和躁郁症的迷思。健康关你事，逢星期一黄昏六点半理事会时段内播出。以上环节由大昌华家香港带俾你。
7: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8: 爱护动物保护动物。我希望香港可以成为仁爱之都，人宠共融之地。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我是香港爱护动物协会会长傅明宪。
7: 星期日下午一点，新城资讯台和 MBO TV 宠爱你。
9: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到 QK 也在。
7: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10: 多儿黄君怡。

0: 咁頭先咧 ，Tommy 會長咧就由佢嘅童年開始 share， 跟住就去到誒、開咗第一個嘅小生意啦，就係、是、賣水上電單車。咁、但係之後又發生咗啲乜嘢機緣巧合下，去到而家呢個遊艇大亨嘅位置咧？
1: 哦，咁大亨唔敢講呢、這個，呢個唔敢講，即係誒賣水上電單車嗰時都好開心，因為其實誒、我一路賣水上電單車啦，一路玩水上電單車，咁、你中意玩嗰樣嘢，你先可以做嗰樣生意噶嘛，
2: 係。
1: 咁之後就經濟唔好，坦白咁講，咁經濟唔好就
2: 係咩年份啊？嗰陣時，
1: 嗰時99年咯，係啦。跟住2000年就係、科網股，
3: 係
1: 咁就爆破，咁啲生意就坦白咁講就一落千丈啦。因為始終呢個係
3: luxury 嘢啦，係啦，額外嘢啦，
1: 高端消費嘅嘢啦咁樣。咁、之後我就走咗去打工啦。咁、打工機緣巧合之下咧，有個西人就問我：喂 ，Tommy， 你有冇興趣去做保險啊？

0: 系 cover 啲咩嘅？当
1: 系我哋想象唔到啊！
2: 哦，其实游艇保险好简单，你用个车保嚟 imagine 得噶啦。其实游艇系一个产品啦。
0: 嗯。
2: 咁你一个全保，咁你都需要一个第三者责任保险。
0: 嗯。
2: 咁船同车都系咁嘅 concept 咯。
0: 哦。Okay,
3: 其实我都有个咁嘅经验啊！我真系试过只船咧，去到系啊，好似系赤柱啊，定即系总之咧，我系 upside down。
0: 哦，即系反咗啦，
3: 系 cap 咗个镜头 ，cap 咗 cap 晒咧，因为太大风啦，一整翻上嚟咧，又到嗰边倒落去，咁啊倒到即系总之咧，就要人哋嚟拯救啦，咁啊拯救系点咧？就拖你走啊，即系你个孖洗嘅睇底啊嘛，咁虽然话你虽然话个水深啫，总之系咁啊拖到翻去埋岸咧，咁都冇啦，系咪？咁又。傾保險啦，但係唔知點樣證明啲，唔知要證明啲乜嘢嘢，諸如此類個結果我都係傾唔到。我想講嗰件事，我想講
4: 真係咁樣，
0: 多件事啦。
4: 係啦，
2: 你早啲識我就會好啲啦。
3: 係啦，係。咁啊，就講下呢件事咁解啫。
0: 嗯，
2: 咁其實即係保險其實都好啱嘅，因為好多保險經紀咧，或者去做保險嗰啲咧，佢未必係熟呢個 product， 佢船都未落過去。咁佢買張船嘅單俾你，咁、有事嘅時候佢都唔知點同你處理。咁、我哋就比較即係本公司就比較好少少啦，因為我哋即係小弟又做得年資夠耐啦。第一，咁、第二我哋做我哋公司做超過1000艘遊艇嘅保險，咁平均個銀碼係$1,000,000以上嘅。咁、我哋最貴嗰只大約就6,000,000歐元。
0: 嗯，哇，好夸张，
2: 系啦，系啦，咁我哋啲游艇嗰个分布咧，就主要有70%喺香港，咁有20%喺东南亚，咁有10%咧就喺全世界各地咯，即系地中海啊、澳洲啊，我哋都会有咯，因为有啲大嘅游艇会周围走嘅，全世界周围走嘅，咁所以10%就会周围走啦，走去边就。
3: 就都唔同啦，流動啦，咁啊，即係如果喺香港嘅有成咁多成，咁樣嗰啲多數係一啲咩人嚟噶？中國人嚟嘅，
2: 有錢人，
0: 咩國籍都有啦，
2: 係主要都係香港同埋內地多，坦白講，
3: 一定係內地添啦，
2: 係，唔係主要香港多，香港多，香港玩香港玩遊艇嘅歷史好悠久嘅。即系大家都知道，銅鑼灣遊艇會啦，有歷史有過百年啦，
3: 系啊，
2: 所以我哋香港玩遊艇係好好嘅。
0: 喂，但 Tommy， 你而家都係講到即係買個保險啫，咁都未去到要買遊艇啊咁樣，咁幾時可以做呢個決定呢？
2: 哦，其實我2018年自己開間公司，就首先都係
3: 唔係好耐之前啫喎，八年到
2: 咯，係啦，八年到咯，
3: 大坑，
2: 唔係。
3: OK， 继续。
2: 咁即系个 base 就系做保险先啦。咁跟住我哋 expand 咗，有做游艇买卖啊、游艇维修啊、游艇融资啊。咁、一步一步咁去扩展我生意咯。
3: 咩叫融资啊？
2: 融资即系按揭啦，可以咁讲。即系你买只游艇，因为你买游艇可能系由几百万至到几亿不等噶嘛。咁有啲客佢唔系冇钱，但系佢想个 cash flow 会。方便啲，
3: 系，总之就系需要去按揭啦，
2: 系啦系啦，咁我哋又帮佢做咯。
3: 哦，连呢啲都做埋，你一条龙服务喎。
2: 系啊，系咯，系啊，系啊。
0: 咁你维修都做埋，冇嘢讲噶咯，真系你即系保险咁，咪可以点去翻指定嘅维修，真系。
4: 咁唔怪得一条龙，
3: 系啊，咁唔怪得要帮衬你啦。唔系好多对手就我谂香港系咪？
2: 对手唔系太多，
3: 系咯，
2: 唔会太多系。
3: 即系独市生意喎。
2: 咁唔系独市，系好多。即如果你講保險嘅，都有好多唔同嘅
0: 公司有
2: 嘅公司有做嘅，即係頭先咁樣講啦，佢哋係咪專係做呢樣嘢咧？係啦，咁我哋專係主要我哋公司嘅 business 係個 core 係做遊艇先啦，跟住我哋做好多ultra high level 嘅客户咯，係啦，即你買啲遊艇，你啲人就有錢噶啦嘛，
3: 係，
2: 咁你嗰啲人。有錢人就有好多車啊、飛機啊、大炮啊、錶啊、手錶啊，啲靚太有啲手袋啊，
3: 名貴嘅嘢啦，
2: 係啦係啦係啦。咁佢哋啲屋啊，就可能係幾億一間啊，咁佢哋都要買家居保險啊，咁一條龍咁咯，都係。
3: 哦，你專係
4: family office，
3: 即係你專係服務有錢人。
2: 可以咁講，
0: 係即係客户群都係咁啦。好，咁即係我哋呢一 part 時間差唔多，但係你可唔可以講下你自己？
3: 你唔好再叫佢講啦。
0: 唔係，
3: 你阿 Ken。 未嚟到未開聲，
0: 後面
3: 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面後

0: 你嘅秘诀系啲咩嘢咧？点可以由当初你讲一个蛋家仔，成为今日你自己嘅咩座右铭咧？
1: 我谂其实细心啦，即系细心啦，同埋我哋嗰行做游艇一定要口密，
0: 因为睇太多，听太多嘢啦。
1: 见得多咯，
2: 见得多，
1: 见得多啦。
2: 啊，口密都其实都几好，系真系，都必须添。
1: 所以头先，
2: 因为人哋一。是啊，因為你一出咗去海中間咧，你做咩都得噶嘛。
0: 係啊，好多嘢發生嘅可以。
2: 係、哦、啊，你唔好理人哋嘅私事。
1: 嗰個係電視劇集嘅情節嚟嘅啫。係、
3: 我哋喺個腦海度。
2: 即係冇殺人啊，冇搶劫啊，
3: 你去到咁極端嘅。
1: 冇嘅。
0: 最多係玩得開心啲。
3: 係咯，
1: 咁仲係最緊要做遊艇一樣嘢。我成日同啲客户講咧，點解咁中意？點解咁中意做遊艇同埋咁中意玩遊艇呢？第一
2: 揸船咯，中意
1: 唔系
0: 佢俾自己揸，
2: 中意
1: 好多客唔中意而家
0: 系啊，佢揾人揸
3: 要享受。
1: 嗰个系玩帆船
2: 哦，
1: 游艇系通常系有船长去揸啦。咁但系
2: 系，
1: 但系我 sell 我啲客咧，通常咁讲噶。
2: 点讲？
1: 天气好，我哋先出海，系咪？
2: 嗯，
1: 我哋有好朋友一齐先出海。
2: 系啊，
1: 我心情唔好。
2: 唔会出海，
1: 唔会出海，我冇靓酒饮，我唔会出海，
2: 系啊，
1: 所以出亲海系冇开心先，咁你冇应该买翻只船先，
4: 应该重新
2: 考。咁我一阵开心咗之后先至去出海，咁你点令到我？咁你点令到我成日都开心先？
1: 你买只船咪同佢一齐出海玩咯，大家开心咯。
2: 你出海系因为已经先开心后出海啊嘛，
0: 系啊，买船啫，你而家
2: 唔系我哋，我研究紧一 tense 啊，即系学完呢啲。
1: 咁你冇船就出唔到海嘛？
0: 好，咁再翻嚟就有 Carrie 同我哋讲下关于 sailing 嘅嘢啦。

0: 没页面，大大细无时间，眼见都快无烟。梦话好瞓阵先，话望出去外边，未必需要冒险。
1: Keep your eyes on me。
0: 你想要睇埋剧情之后。

0: 头先你听嘅有 Mirror 嘅 Attention。下昼3:31，本港地区下午同埋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仍有一两阵骤雨，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预料香港有几阵狂风雷暴。现时温度27度，相对湿度87%。
1: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2: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挥动羽毛球拍，
3: 凝聚社会爱心，
2: 打出慈善力量。
3: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
2: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3: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2: 8月18日，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3: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4: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5: FM 99.7
6: 至102.1
5: 新城资讯台。
7: 声音穿沙草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当 QK 也在
6: 线。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8: 多儿黄君怡。

0: 我哋直播室入边咧，都仲有一位系非常之健康肤色嘅美女，就系、是、Carrie 小姐。
1: 啊、
0: 其实佢系我其中一个 best friend 嚟嘅。
1: 系啊，Hello，Carrie 你好，你好。
0: 头先我哋咧，哦，咪之前咧，跟住我都话，哦，我邀请咗个好朋友上嚟，系讲呢个女孩子好中意玩船，去玩 sailing 嘅。
1: 系啊，点解影响唔到你咧？
0: 影響緊，我入咗佢哋個 club 噶啦。咁但係點知咧？阿譚就同我哋 share 話，哦，佢以前都好中意 sailing 噶，
1: 係啦。你要講多啲而家 sailing 嗰個
2: 環境嗰個文化趨勢點咧？
3: 咁就其實我係六年前開始玩呢個運動嘅，都係同好多遊艇會裏邊嘅啱啱開始玩嘅一些帆船友啦，咁就都係 Covid 嘅時候開始，係啦，因為嗰陣時就冇得去旅行，係啦，咁跟住就開我第一次去接觸呢個運動咧，就係因為我當時係買船嘅，係啦，咁然後就嗰間公司去就邀請我話你要唔要一齊嚟參加一個比賽啊？係一個香港嘅環島賽嚟嘅，就是數一數二的一個大賽啦，咁都會每一次有接近200隻船去環繞呢個香港島，
1: 係啊，就係 Run Island 呢叫
3: 做，係啊，
0: 係好開心啊，譚，
3: 好壯觀嘅，咁第一次就 Run
1: Island， 好壯觀嘅，
3: 然後
1: 出發嗰陣時啊，真係
3: 冇錯，就見到哇咁多船，就仲要係我第一次，咁跟住就愛上咗呢個運動啦，因為第一次始終都係好重要，咁就俾一個好好嘅體驗我就。在因為在城市裡你是見不到這麼多這些這風景，原來環繞一個香港島是這樣的，就是這麼多這些奇觀啦，有沒有見到數碼港原來 有個小瀑布的這樣就見到很多東西，跟著就愛上了這個運動就學咯，就開始去研究同埋。
1: 哇！你犀利，一嚟就 Run Island， 跟住先去學。
3: 係係冇錯。咁跟住就去唔同嘅會上啲堂啊，咁樣就同埋而家都玩第六年啦，就有個新突破就係嘗試緊組織一個女子隊咯。咁就係慢慢咁導緊 call 入去入我哋嗰個 crew 嗰度啦。
0: 係，
1: 但係其實一次過每一隻船喺開始唔係好多人嘅啫喎。
3: 一開始我係玩大船嘅，咁所以大約就係10至12个人。
1: 哦，
3: 因為我哋有唔同個組別，組別有唔同 class， 就唔同船型就會有唔同嘅人數限制。
2: 女仔玩有冇啲咩優勢咧？因為一諗就會體力上好似男仔強悍啲，咁但女士玩嘅特色係咩咧？
3: 都係細心啲啦，
2: 都係因為細心啲，
3: 係啦，就
2: 點解要細心咧？係因為咩？因為你我哋未必接觸過，係個細心位佢要喺邊一度咧？
3: 就係、是、可能睇下啲風向啊，同埋去啲帆教嗰啲調教嗰啲角度啊。女仔始終可能就比起男仔，雖然冇咁大力，但係咧就會有啲細緻位，我哋會 take care 到，咁所以可能就會精準啲嘅角度，就可能令到隻船會去得快啲咁樣咯。
0: 但系咧，亦都会有啲朋友话，可能 sailing 系一个比较危险嘅运动啦，同埋大家嘅 gear 其实都几多，即系又要手套啊，跟住救生衣啊，有啲系咪要戴埋个
3: 头盔？
0: 系啊，
3: 系咯，
1: 系啊。啊，系咩？我未听过喎。
3: 嗱，我学 dingy 嘅 level 1-2咧，就要戴头盔嘅，系要规定你戴嘅，系啊，因为你可能大人咧，咁就對嗰個 mask 咧個距離比較短，咁所以就容易有碰撞，就要戴頭盔。
1: 丁傑都想細佬哥學，
3: 係所以我就試咗之後咧，就有學 Q ball， 就係龍骨船。咁嗰啲咧就可以容納到多啲人嘅。丁傑就係淨係得一個或者兩個，係啦，那個船型就細啲，係啦，
2: 咁依家嗰個嘅文化上面有冇好大嘅即系轉變咧？興啲乜嘢咧？依家即系女子玩，亦都係應該係近年比較多啦，係咪咁講？
3: 越嚟越多，
2: 越嚟越多啦，
3: 都好意外地。咦，原來個會因為本身呢個運動就係以前應該文化咁就帶入嚟我哋香港殖民時代，咁就
1: 以前多數都係外國人玩。
3: 係啊，尤其是就係你可能淨係見到一兩個女生咁樣，咁但係而家就近代就越嚟越多女性去 get involved 去呢個運動。
1: 咁但系我谂咧，同关于你哋推广都好有影响。
3: 推广
1: 就等于你一开始你点解会接触，一嚟就去 Run Island 咧？
3: 一嚟
1: 你点解会去接触呢件事先？
3: 就系、是、我之前个 公司佢就邀请，
1: 哦，
3: 同埋我本身系游水嘅，嗯，我以前细个系都好中意，由细到大啦，都系好中意
1: 水上活动，
3: 水上活动系啊系嗰啲人。
0: 我想知道咧 ，Round Island 系咪一个即系 sailing 嘅？即系第一盛事嚟噶，所以头先因为我少少系咯，我
1: 系啊，
0: 咁点解你咁大胆？
3: 点解你
0: 第一个试嘅就系
1: 唔系？因为好多人带住你嘅，其实你系跟埋去嘅，
3: 我都系胆粗粗嘅。
1: 其实叫做跟埋
2: 妇女嚟嘅，
0: 负面嘅
2: dead weight 嚟嘅。如果第一次去，如果我去话我系啦，肯定
0: 你一定系啦，你个 size
1: 系啊，你呢个 size 人哋唔欢迎，
2: 去边度都系 dead weight 啦。OK， 咁
3: 唔系话妇女，我哋由行内就有称之为杂船，即系。
2: 啊！
3: 我今日上嚟扎船，
2: 系
1: 啦，一零日报道先，
3: 系啦，我扎船嘅，我咩都唔识嘅，我上嚟扎完船就饮酒
1: 啦。
0: 咁另外咧就系佢哋个sailing嘅话，个 team spirit 个位系要点样去 coordinate？ 会大家会可能啊啲船行得快啲啊，或者系安全啲咧？
3: 咁我哋首先就船长就会做主舵，咁佢揸住个舵，咁就係最重要嘅角色。咁佢就会去命令我哋所有嘅船员做啲咩，咁我哋都係听人哋嘅 order 囉。
0: 咁你哋会 yes captain 咁样㗎定係唔会㗎？
3: 我哋会有好多术语嘅，咁例如譬如话 ready 咁样啦，咁我哋每一次转方向嘅时候 tag 咧，咁你就所有人站喺你自己嘅岗位，跟住等去发号司令，然后你就要回复你准备好啦，你喺呢、這个、你站喺呢个岗位准备好啦。跟住佢亦都收到你嘅 signal 啦，咁佢就會轉。
1: 你用咩表達？
3: 係個航向咯 ，ready 咯，都係講。
1: 都係講 ready。
2: 你係講咩？你當年準備好
0: ？Ready
2: 船。
1: 我一見佢
3: 準備好，
1: 我一見個紙牌一喐，我咪即刻配合行過去，就去啦，冇嘢講啊，嗱一聲就做噶咯。
3: 係呢啲都係教，即係上堂佢哋會咁樣教你，同埋每一隻船都有佢唔同嘅特色嘅。係啦，咁如果你同佢本身係夾好，你可以唔需要講。但是通常都要去，大家要互相去沟通。咦，你咁样做作出一个 order， 你都要回应翻我，我系准备好啦。咁
2: OK， 喂 ，Carrie， 你呢个 Storm Force Marine 又系咩嘅一个会嚟嘅咧？
3: 呢个唔系会嚟，系一间公司。
2: OK， 咁系你系咁你系做咩？点解要搞一间公司咧？咁
3: 其实我就系负责喺呢个公司嘅职位咧，就系负责去帮啲。做船廠去配翻佢哋啱嘅配套，即係好似執藥咁樣。就譬如我有一個訂單係做100隻幾多尺嘅船咁樣，咁就然後我哋嘅角色就係 consult 佢哋咦，你可以配呢啲適合嘅設備喎。咁我其實係做賣遊艇設備嘅。
2: 哦，咁我清晰曬啦。
0: 即係咩嘅零件啊？
3: 零件啊，
0: 同埋
2: 硬件嘢啊。
3: 最主要係電池系統同埋佢嘅穩定器咁樣咯。即係你如果出海有啲人係會暈船浪嘅，咁你裝咗呢啲就。比较冇咁
1: 朗
3: 啦，
2: 叫咩 gyro 嗰啲啊？
3: 系啦系啦，类似。
2: 我冇谂起女仔会即系研究呢样嘢嘅，真系。我谂系一个阿叔啊咁样坐喺度会同我讲呢啲噶嘛。
3: 而家做紧所有嘢都系唔系一个一般女性，系典型女性会做嘅嘢，即系尤其是我嘅兴趣同埋我嘅工作啦，都其实都中间有好多人 question 过，我问过，亦都系譬如去一啲conference 啊，或者點佢話，點解你會做呢樣嘢咁樣？咁我都會回答翻，其實我覺得係唔會分性別嘅，只要你有心，你只要係有呢個 passion， 你做乜嘢都得啦。
1: 咁點解你會有呢個 passion 咧？
3: 就係因為中意玩船，同埋要即將要說服你買多一隻。重新考虑，
1: 你要买设备嘅咩？
3: 设备咁，
2: 买船喺隔篱啊嘛，
3: 有会长噶嘛，
0: 仲有 insurance 系，
3: 仲要洗埋船去帮你，
4: 全套啊！
1: 我而家呢个状态，你就算叫我上去玩，我都要谂下。
2: 咁依家可唔可以又讲下嗱？即系又翻去 Tommy 讲少少先啦。依家一啲人即系玩游艇嘅嗰个风气系兴啲乜嘢嘅咧？嗱，我哋睇戏就还睇戏见到嗰啲啦。但其实依家 style 啲人中意点样玩，点样做法咧？
4: 其实玩游艇而家都好百花齐放噶啦，即系头先咁讲滑水啊，jet ski 啊，咁而家stand up paddle 啊，都好多人玩啦。咁游艇方面咧，就香港越嚟越玩得。 大隻嘅遊艇，
2: 我反而越嚟越大隻，
4: 係啦，即係好似車咁越嚟越大架，遊艇都越嚟越大隻，
2: 係
1: 咁入邊就越嚟越豪華啦，
4: 越嚟越豪華噶啦。你想諗得到、要得到嘅嘢都有，譬如話有電影院啊，
2: 哇，
4: massage 啊，係按摩啊，spa 啊，係嗰啲。做 gym 啊，其實我就好唔明咧，即係坦白講，我做咁多年遊艇咧，啲超級遊艇咧，每一隻都係一定有個 gym room 喺度，
1: 得意嘅嗬。
2: 但係做唔做嘅咧？問個即
1: 係唔係唔關事，係問題就佢覺得需要有一個 gym
4: room。我覺得係咪應該係有錢人咧，就對自己條命咧比較吝惜啲，唔係愛惜啲，所以愛惜啲，
2: 愛惜啲，
4: 係啦，所以佢好中意做運動啊。咁我哋啲冇乜錢嘅是但啦。
1: 我覺得
2: 唔關事嘅，但你去到只船都要做運動。但係
1: 我覺得佢哋好吃苦喎。而家常立話明遊船啊嘛，咁你咧咪要上去探世界咯。但你上到去仲要喺度做呢樣做嗰樣嘅，咁你唔係話你正話喺度講嗰個 point 咧，開心先上去啊嘛。開心又係好似喺翻屋企咁，又要做咁多樣嘢，唔係一樣係要做咁忙嘅，又要做翻咁多樣嘢嘅。你唔係已經係一身好功夫，然後行出去咧就車吉曬太陽，俾人睇下我已經咧做咗好多 gym 啦。你睇下我啲 muscle。
2: 我覺得嗰、那個即係嗰個隔絕啊，嗰、那個專注啊，可能喺船上先俾到你啊。可唔可以咁講咧？你喺船上面做 gym， 個打擾干擾少啲。
4: 哦，唔係，調翻轉咁講啦。我諗係佢哋好 discipline。在家都不嬲做开嘅，嚟到游艇我都继续会做，系啦，即系我就会咁样睇嘅。
2: 你咁样睇都啱，
1: 应该系嘅。
2: 系，唔系可以点啫？特别个空间唔做 gym， 仲可以摆啲咩咧？如果唔做 gym，
1: 咪就系享受阳光咯。
2: 唔系咁你室内噶嘛？你室内噶嘛？里面啊，咁你做咩咧？整个酒吧咁都有啦。
4: 哦，唔系咁有啲我哋比较港式或者中国式嗰啲咧。就去擺麻雀台咯，
2: 哦，即係卡拉 OK 房啊嗰啲咁，
1: 好興打麻雀，係啊係啊，因為而家我覺得喺市區咧，好少人打麻雀噶啦，
3: 有嘅，
1: 有㗎，即係以前係會覺得啲人會圍埋打麻雀，而家都覺得少。
4: 唔係有啲有啲有錢太太都打麻雀嘅，係啊，
1: 圍埋有咩做啊嗬？即
4: 係
1: 譬如你幾個
2: 喺麻雀台上講最好，
1: 人哋喺麻雀台講更加入投入噶，應該係咁咯。
3: 咁我做咗咁突然
2: 間，係啊，
1: 唔係我一講麻雀，反而我唔係好識回應啊，我唔識打麻雀。
0: 咁我想知道咧，譬如香港人買嘅遊艇同外國人買嘅遊艇，佢哋中間入邊嘅遊艇入邊
1: 欣賞嗰啲個係
0: 有幾大分別噶？
4: 我諗最大其實香點講咧？香港和外國的分別不會太大，反而國內就會係啦，因為其實外國人玩遊艇，佢中意出海玩幾日幾夜嘅，係啦，即係好中意過夜嘅。但係我哋香港，我哋通常係叫 day trip， 即係朝頭早去，夜晚翻嚟。咁但係香港都會有一班人中意過夜嘅，即係我有 uncle 啊，個個星期六日出去嘅。星期六出去，星期日先翻嚟嘅。咁 even 我細個時都係個個禮拜出去嘅。係啦。咁因為我哋嗰陣時候就冇咁多手機玩啦。咁但係我爸爸就因為我
1: 釣魚啦，你哋係咪出到去？
4: 因為釣魚會嘅，因為我即係我嗰個年代啦，同埋我哋比較窮啲啦。咁我哋如果唔釣魚，唔落去喂啲螺咧，我哋嗰晚只可以食罐頭嘅啫。
2: 哦，即系生存噶咯，你讲紧系，
4: 因为冇乜嘢买几条菜啊，几啲蛋上去食啊，系啊，咁我想食好啲咧，
1: 咁你就
2: 自己落去，捉啦，
4: 再捉鱼啦，真系钓鱼啦，我哋网鱼啊，捉鱼啊，
2: 会打鱼啊，打鱼枪嗰啲咁样，
4: 我哋叫 sling 咯，
2: 哦，
4: 系啦，一支长嘅长嘅
1: 矛
4: 啦，系啦，有条橡筋
2: 出嚟嘅，
1: 有橡筋噶，
4: 拉条橡筋系啦，放落去，
2: 即系转油台附近啊，嗰啲咁样打好多鱼喎。
4: 转油台即系钓鱼啦，嗰啲，即系太深啦，
2: 哦，
4: 太深啦。
1: 其实你都不知几幸福啊，你成日食海鱼啊，
2: 系啦，真系。
1: 我哋食养鱼咋？
2: 喂，我哋咧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同两位倾下偈。
5: 形形色色嘅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咁影响市民生活。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民生无小事，林洁莹、柯创盛主持，逢星期日中午12点
6: 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5: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7: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8: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7: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李氏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8: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7: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9: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00-11:00，庄思敏、丽丽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10: 声音穿梭，就对事为你关注，就算。
5: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11: 多儿王君贤。

0: 找紧时间问阿 Carrie 先。咁你哋有一个女子团啦，你又成日想招揽啲会员，
1: 冇
0: 错。做咩时间要咁多会员呢？
1: 其实唔需要话好多嘅，我哋其实而家系有一个平台俾大家去女性啦，就去参与呢个运动。
2: 嗯，
1: 因为其实我自己觉得我唔系入呢一行嘅话，我好难去接触。
0: 嗯。
1: 系啦，咁亦都我身邊嘅 friend 會有陣時見到我，哇出海啊，好似好好玩，好刺激啊，點樣我先可以玩啊？咁我就同我朋友咧，佢就本身因為佢先生都係整船嘅喺香港，咁就山竹嗰個颱風好厲害嘅颱風，又好似你隻船咁 upside down 咗一隻三體船，咁而個船主咧就俾咗個重任佢，俾咗佢個老公就話成個香港得你可以。

0: 修復到㗎啦，你就算。咁佢就用咗一個好低嘅價錢去收納咗呢一隻船，而再去翻新。咁係一個翻新工程嚟嘅，亦都係一個環保嘅項目啦。我稱之為咁就我哋翻新咗呢隻船之後咧，改頭換面將佢，然後就我個好朋友佢就話：喂，不如我哋組織一個女子隊啦。咁因為其實我哋喺遊艇會有陣時玩船，可能我識 Chloe， 我識你，我識你。咁但係全部女仔都係好分散啊，即係去唔同嘅船玩，咁亦都冇一個機遇可以話，譬如我哋一齊去玩啦，我哋試下啦，膽粗粗。因為其實好多女仔都可能好驚咁啊，即係就算係
1: 驚㗎，一開始玩好驚㗎，真係。
0: 即係就算你同好多 experience 嘅人玩都驚啦，何況成 team 都係女仔，但係我哋就想挑戰自己而家，咁就組織咗一個叫做 Haughty 嘅船。咁呢隻 Haughty 咧，就我哋想 deliver 個 message， 就唔係話後生女或者點，係任何年紀、任何膚色、任何國籍嘅女性都可以 welcome 佢哋。
2: Haughty 一隻船就冇限邊幾多，即係你有人數限制啦，但係可以呢一個 club 嘅人都可以用噶嘛？
0: 冇錯，冇錯。
3: 咁個入會條件係咩啊？
2: 女性咯，
0: 女性，
3: 淨係女性，
2: 要 hot 咯。
0: 是 hot for sailing，
2: hot for sailing，
0: 喜欢运动的人，
1: 是热爱，
0: 是热爱运动，有一个热情在这里。其实我们都不是说只是玩船的，就是这个平台就是大家一起去互相鼓励，譬如你有些什么遇到工作上的挫折啊，大家拿出来讲，跟着或者我有些什么高啊，今年那就一起去互相去幫大家去進步咯，
3: 咁咯，正正
0: 係啊，以
3: 前嗰啲姊妹會
1: 生活一個支援咁樣，
0: 冇錯，係
1: 幾有心喎，真係，係你諗嘅定係成班人一齊？
0: 係一齊，大家其實本身一路整緊嗰隻船嘅時候，就一路構思咯，係我哋係。
1: 但係點解一定要係女性咧？
0: 因為我哋會就頭先，正如我所講，可能我工作上會面對到人嚟 question 話點解你做啲咁technical 嘅嘢啊？咁就想表達而家其實女性係喺社會嘅地位就唔好有啲不公平嘅待遇啊，又或者係
2: 因為有嘅喎，去到呢個位
1: 咁樣，夠慘嘅，
2: 唔係咯，
1: 都有嘅，
2: 有女仔勁好多。
0: 你人工係咪高啲啊？
2: 唔关事嘅，系中文嚟嘅，唔可以咁讲嘅。
0: 我讲笑啦，
4: 同他同边个比啦？
3: 但去到外面嗰啲 conference 嘅时候，会唔会真系男仔嘅比重系多啲嘅咧？即系去啲外国嘅 conference 嘅时候，
0: 绝对系啊！我第一年去，咁我每一年都会去荷兰有一个船上设备展嘅。咁我第一年去仲系 covid 嘅尾声，咁大家都仲系戴住口罩啦。我系全场唯一一个亞洲女性，但係嗰個展覽係幾千人嘅，
1: 哇！
2: 係
0: 啊，
1: 咁即係話喺外邊其實都唔普遍嘅喎，
0: 唔普遍啊，
1: 我哋都叫叻嘅咯喎，
2: 係咯，有個香港代表，係咯，
1: 有啲嘅代表。
2: 肩負呢個重任，
3: 咁型嘅呢個
2: 咧，咁啊，睇下你支持下人啦，好心。
3: 係啦，你做 chair lady 啦，
2: 唔係你真係，
1: 我俾個身份證你哋睇下，
3: 所以先有呢個量級可以做到
0: 咯。我真係嚟打算嘅啫，係可以嚟打
2: 算。佢咁輕，
1: 我呢個 size
2: 走啦佢約，
1: 我呢個 size 集唔到喎。
0: 過嚟維港遊啦，
2: 真係好有非常有誠意啊！喂，咁啊，今日咧好開心啦，即係邀請到啊 Tommy 同埋啊 Carrie 啊，分享咗啲航海啊，
1: 我哋了解咗呢方面好多啊。
2: 嗯，咁希望。即係都可以啊，喚醒更多人，即係呢個出海啊，欣賞下個海啊，大自然嘅美啦。
1: 其實我講笑嘅啫，我好有興趣玩嘅。
2: 係咁先，
0: 歡迎，
2: 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四点啦，
2: 新城广播。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话，机构同伊朗就核设施核查已经达成原则性协议，伊朗原则上同意接受核查，但核查方法、时间同地点有待最终确定。格罗西接受日本共同社专访时话，愿意亲自参与同伊朗的磋商，又话对伊朗核设施进行核查造成的放射性污染影响极其有限，几乎不会造成任何问题。正在东京的格罗西早前在记者会说，原子能机构人员上个星期六已经和伊朗在瑞士中部城市比尔根山开展技术层面的初步磋商，期待在近期展开正式磋商，并希望近期能够进入伊朗的核查地点。伊朗副外交部长加里巴巴迪较早时说，有关伊朗预集核设施和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而美国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才可以讨论和定夺，目

0: 前冇允许原子能机构核查嘅计划。南韩前第一夫人金建熙被指卖官捉着案嘅案件，被一审被判监七年。负责案件嘅特检组指控金建熙作为总统配偶，将总统嘅各种权力进行私人交易，多次收受珠宝、名表同美术品等财物，金额超过3.7亿韩元，折合190几万港元，属于卖官捉着行为，是严重损害国家权力公正同廉洁的重大犯罪行为。要求法院判处金建熙入狱7年半，并追缴非法所得。最终，首尔中央地方法院认定全部起诉事实成立，判处金建熙有期徒刑7年，并追缴6480万韩元。金建熙亦都涉及操纵股价、收受贿赂等案件。今年4月底，法院以金建熙操纵股价同斡船受贿罪等，判处佢入狱4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喺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前首相、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说，中方高度赞赏柬埔寨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新华社报道，洪森说，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埔寨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港灯宣布将在8月至10月期间连续3个月，为每月用电量450度或以下的住宅客户提供每月每度电8仙的特别电费补助。发言人说，特别电费补助由港灯知识用电关怀基金全数拨款资助，相关受惠客户约占港灯住宅客户总数1半。发言人说，近月国际燃料价格显著上升，导致每月燃料调整费持续上调，为市民带来额外生活开支压力。港灯期望透过推出特别电费补助，有助减轻市民在能源开支的负担。政府说，已经接获193户大埔宏福苑宏志阁的业主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占整体 77.8%， 超过政府设定的 75% 门槛，现时适用于其余7栋受灾大厦的长远居住安排方案，会正式向宏志阁开放。政府又说，另外7座大厦至今有1361户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占总数超过 78%， 收购工作进度良好。政府说，因应宏志阁正式纳入长远方案，将会在特设销售计划预留约3900个单位之上，额外增加近500个单位，分别来自粉岭白和路和观塘安达臣道房协资助出售项目。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资讯台 FM99.7。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仍有一两阵骤雨，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 89%， 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盤嘅高处工作，使用全身性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2: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1: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2: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1: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2: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1: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0: 听姚卓菲今年首支单曲《想飞之内心独白》，各大平台已经上架。
1: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基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
2: 2026年山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嚟连串活动，
1: 包括重点企划8月在湾仔会展隆重举行的新城台庆音乐会，
3: 单止与众同行，更是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和拓展业务的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4: 让你的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3698-8938 3698-8938

0: 我们的 Z 世代主持 T-Max。
1: 好，开始今日嘅我们的 Z 世代，咁啊，三个男人啦，不过今日就得翻我啫。咁啊，因为咧高进同兴哥都有啲好兴奋嘅事发生紧，希望佢哋有机会可以同大家讲下。

虽然得翻我自己，但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一啲我最近睇到觉得同篮球有关啦嘅一啲有趣嘅新闻啦。始终系三个男人啊嘛。咁啊，首先第一单咧，一定要讲嘅。就是我哋同兴哥同高俊咧，有时我哋三个倾开偈都会讲咧，就系、哇，以前咧睇甲组联赛咧，逢系一啲大型嘅赛事啊，咁啊好早啊，好多人喺门口排队，好长嘅条龙。坦白讲，我望到嗰个地方，我时都觉得几热嘅。咁啊，嚟紧咧就应该唔会再有排队咯。因为在今天星期三的时候呢，蓝总就在官方网站公布了，就说2026年的银牌赛和香港篮球联赛的赛事门票都将会全面改为这个网上发售。而每场赛事的门票就会在比赛前一天的早上10点开卖，即是早一天。另外新季的门票就全部划一都会加价$10的，学生和长者的门票新票价就会由50至70元，成年的票价就会是70至100元不等。其实这么久才加$10，我又觉得真的很划算。其实呢，22年的时候呢，蓝总已经试过，就是尝试希望呢，就是本地赛事的门票可以网上买。咁啊，但系近年嘅赛事咧，其实几乎都仲系用紧实体售票嘅形式嘅。咁你问我咧，其实我觉得咧，睇你点睇啦。因为之前咧，其实有啲相都话咧，即系睇过啲记录啊，或者啲相片就系话，哇，嗰阵一啲大型嘅联赛喺修顿同埋街场之间嗰条走廊，一定系排满晒嘅，甚至咧会排到去轩尼诗道添。咁而家咧，即系有网上买飞咧，大家就会舒服啲啦。但系你问我咧，我又有少少觉得咧，其实大赛前夕啊，呢种排队咧，我都系一个体验嘅一部分嚟。虽然未必个个中意，系啦。咁啊，蓝总有提到啊，咁啊，网上买飞咧就即系嗰个时间啦，就话啱啱都有讲前一日嘅朝头早10点啦。咁啊，每人每一次咧就行埋4张嘅啫。咁有关长者买飞嘅其他详情咧，会喺6月下旬咧总会嘅官方网站度公布，其实应该就即系差不多噶啦。咁如果要买飞咧，就可以登记做会员。咁啊，即系买飞嘅时候咧，就有机会啊要支付额外嘅手续费嘅。咁但系你问我啦，其实都$100啫，我又真系觉得好抵睇。即系，但系咧，我觉得啊，有少少怀念噶。我谂迟啲又会开始，大家都会怀念，就系嗰种排队等入场，跟住大家好兴奋喺度讨论嗰种状态。喂，听只歌啊，唞唞翻嚟，仲有其他新闻同大家讲啊。

对门页面，大大声冇事件，眼见都快冒烟。梦话好瞓阵先，话望出去外边，未必需要冒险。

0: 献俾每一个曾被家人温柔守护嘅人，亦都献俾每一个仲喺度思念紧某个人嘅你。
1: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2: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3: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0: breath got me restless.
1: 好，翻翻嚟啊！继续三个男人。咁啊，虽然今日得我一个，但系都仲有啲新闻想同大家分享下嘅。咁啊，呢单嘢咧，即系其实就早几日公布嘅啫，但系咧已经系即刻，我每一晚咧同班朋友围炉吹水嘅时候，已经成为咗我哋一个非常之讨论得多嘅话题，关于 NBA 啊。咁啊，再有一个重磅交易出现咗，人称字母哥啊嘅呢位公鹿嘅球员啦，咁啊叫做颜迪杜公普，就结束佢13年嘅公鹿生涯，就将会被交易至热火。咁啊呢一单嘢咧，即系都引起好多人嘅讨论。咁啊，首先就系咧呢单嘢其实涉及嘅交易就唔止字母哥一个嘅。咁啊，而亦都有另一位嘅球员啦，就系前锋波迪斯。咁啊，佢两位咧就一齐被交易至热火啦，换咧就换都几多球员啦。咁啊，首先有泰莱希路啦，咁啊查基斯啦、维亚啦、耶古斯安尼斯啦，仲有呢个三次嘅首轮选秀权啊，包括埋今年嘅第13顺位啦，一次首轮互换权啦，同埋一次次轮选秀权啊。哇，其实热火真系付出好多。咁啊，交易咧就将会7月6日就落实噶啦。咁啊，如无意外就应该都系噶啦。热火嘅总裁咧，阿莱利啊，就有透就即系今次真系只可以话有透过一次嘅交易，再度展现呢个招募巨星嘅能力。因为曾几何时咧，热火三巨头都系大家茶余饭后嘅话题啊。咁啊，今次字母哥咧就将会同佢哋热火而家系当家中锋啊，就系艾迪巴约啦，组成东区最具统治力嘅内线双核啊！啲人话，咁啊，希望可以带领咧迈阿密咧就重返呢一个嘅总冠军宝座。咁我相信字母哥其实好多朋友都好中意佢嘅，咁啊，今年年初亦都有嚟过香港啦，月初添啊 ，sorry 啊。咁我啲朋友咧睇到呢个消息都话：，哇，系咪热火嘅时代又要翻翻嚟啊？我自己睇到 NBA 最多嗰期咧，又的而且确好似真系热火最多人嘅嗰段时间。我记得当时有呢个韦迪啦，咁啊仲有呢一个嘅，我冇记错，好似仲有詹士。总之当年咧都几多人讲噶。咁啊，今次热火呢一个交易会唔会令到当年嘅三巨头啊，即系而家虽然系双巨头啦，即系内线双巨头啦，会唔会令到佢哋嚟紧啊下一季嘅 NBA 成绩啊，可以比今年更好，重返冠军宝座呢？热火嘅 fans 应该相当期待。系啦，咁啊，今日啊讲咗呢两单先啦，下个礼拜咧，兴哥会翻嚟噶啦。咁我哋上个礼拜都有预告，就系有一个嘅访问想做嘅。咁啊，下个礼拜咧就盛事啦。咁啊，期待住节目啦，唞一唞翻到嚟啊，交俾 JY 啊。

0: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无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1: 下昼4:31，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日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下周一仍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4: 第26个星期山城歌曲播放榜。这首歌都摆到明话俾你听，人生有好多唔同嘅派对，派对后又接一个派对，王燕派对后派对播

0: 世情人来自周恩廷，不枉千书151次。头三甲的位置都是全新上榜，冠军作品播放次数152次，恭喜晒张天赋，有他的男人怎可以。逢星期五早上11点，新城歌曲播放榜有我黎莉。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FM 99.7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我们的 Z 世代主持 JY。
3: 又回到嚟我们的 Z 世代歌手访问嘅环节，有一位我喺电台好耐冇见嘅朋友 ，Hello， 你系
4: ？Hi， 黄燕啊，我系。
3: 你好啊 ，Kev。
4: 你好啊，哇，咁正经嘅，原来你喺电台就咁正经嘅。
3: 乜嘢啊？因为今日唔系 Z 世代麦高峰会啫。唔系啊，上次唔系大家都仲系有人问紧点解今年情人节冇咗你噶嘛？
4: 哦，系咯。
3: 系咯，
4: 点解咧？
3: 唔系因为 Battle 就 Future 咗啦。
4: 系哦，哇 ，Good Tag， 好劲啊！
3: 架车仔系尘封咗定你摆咗喺边啊？
4: 好似俾人揦咗啦，翻到公司有同事想要就直接揦咗啦。
3: 你尊重咧？
4: 吓，佢冇问尊重咧？
3: 边个嚟噶？开名？
4: 唔记得咗。
3: 我识唔识噶？我识嘅一定。
4: 系一定识嘅同事嚟嘅，唔记得边个揦咗啦。翻到去，喂正、啊，就唔见咗啦。好惨啊！
3: 叫佢买花架俾我啦。
4: 下年情人节再上嚟啦，再送过啦，再谂过啦，你
3: 再送过你咪又俾咗你同事，我唔再。
4: 谂过第二条桥啊！
3: 你咁你想要乜嘢？
4: 唔可以直接讲嘅就冇 surprise 啊！
3: 唔系我咁有其他人噶嘛，我唔话俾你知咯。
4: 诶，冇啊。
3: 好啦，我哋翻主题啦。
4: 系
3: 咁啊，你最近就出咗呢个新歌。
4: 系
3: 派对后派对。
4: 系连碟啊！今次又 sing along with her。
3: 系啊。
4: 系啊，
3: 因为开埋个 show 啦嘛，已经
4: 冇错啊。show 叫乜名字？记唔记得啊？我赢。
3: Kev 唔系，等先，唔系 Kev 位 ，Kev 位。
4: 听下先，听下先，听下先。
3: 等先，唔系 Kev 位 ，Kev 位系去
4: 到处都是我啊！嗰、那个系。
3: 哎呀，你个 show 叫
4: 吓、啊？你 mute 啊？佢而家喺度 mute 麦啊？
3: 等先，
4: 好紧张，喺度拧紧麦个螺丝位。
3: 吓你
4: 有紧张嘅小手，佢而家揞嘴啊！
3: Zo 叫咩名话
4: ？Here, there, everywhere
3: 系、哦，
4: 笑死！
3: 其实可以唔出呢个 part 嘅，
4: 唔系我觉得几有趣啊！
3: 叫你翻去公司就会唱我咯。
4: 你好慌张头先，
3: 最坏咧睇完个 show 唔记得个 show 叫咩名，
4: 但你记得 Everywhere 咯，好靓我噶啦。
3: 我心唔喺香港，唔系啊！我想讲，
4: 系，俾你讲。
3: 我其实真系争三日嘅啫。Oh. 即系如果你喺日本个 show 迟两三日嘅话咧，我会去日本睇你个 show 嘅嗰阵，
4: oh.
3: 因为我后面系有 show 睇噶。Oh. 但系如果我睇你个 show， 如果我早去睇你个 show 咧，我 stay 超过八日，咁就唔系。
4: 咁啊系，咁啊长啊。
3: 系啊，咁所以因为我后面系有两个 show 我冇。
4: 你而家系藉口系嘛？你解释啊？唔紧要，我原谅你。
3: 咩叫派对后派对呢即系都派对完啦，点解后面仲有个派对嘅？
4: 好啦，你都兜得几好，咁我俾你兜翻翻嚟啦。唔系因为咧，我成日都觉得喺 party 咧，可能好多人都会好尽兴、好开心啊。但其实你完咗 party， 可能喺你翻屋企嘅过程当中，你得翻自己一个嘅时候咧，你就需要去面对翻本身困扰紧你嘅问题同埋情绪咯。咁我呢一隻碟其实每一首歌都系为住唔同嘅情绪去帮你嗰个情绪发声啦，即系帮你去度过唔同嘅情绪啦。咁所以去到最后，即系都希望大家去面对你嗰个情绪嘅时候，我都可以陪住你过咯。
3: 咁所以派对后派对，嗱你而家讲咗只碟啊嘛，
4: 系
3: 只碟嗰个 concept 啊。咁派对后派对咧，
4: 就系去面对嗰啲情绪，我陪你去面对情绪啦。
3: 所以你就是跟我们开一个 after party 了。
4: 是的，没错。我在你耳边开一个 after party。
3: 我是等着你说这些。你这么正经不啱的头先。
4: 不是斯文了。
3: 我没有记错呢，本台就有另一个主持曾经就问过你。
4: 是
3: 这一只专辑的计划是不是想着找不同的填词人去做？
4: 都有啊，都有不同填词人。
3: 为什么最后会有重复的？
4: 哦，都挺好啊。有些是重复。 可以講，但最後都真係要黃樂兒，因為本身黃樂兒都係呢個碟嘅其中一個策劃啦，即係佢係就住每一首歌都幫我揾唔同嘅填詞人嘅。咁而去到最後，其實你會見到派對後派對呢首歌嘅歌詞係俾我哋大家嘅一封情信，即係佢因為喺呢兩三年啦，成個 project 經歷咗兩三年啦，大家都係有所成長，都面對咗好多唔同嘅困難同挑戰，而去到我哋而家啦，走過曬啲挑戰，可能有啲挑戰都未走得過啦。咁但係我哋就已經係一個更加強大嘅人啦。但係即係原來喺呢個過程當中，我就係有份去幫你一齊去度過，成就你成為而家一個咁強大人嘅一份子咯。
3: 我好奇咧，其實。即系过呢两年，其实 Cafe Way 都系过呢两年嘅事嚟噶嘛。
4: 系，
3: 你有冇将佢 count 咗落去喺呢个 project 里边嘅？
4: 有噶，有噶。里面嘅一啲情绪啊，一啲成长啊，系有喺里面嘅。因为始终啲歌系慢慢做住一首一首咁样做落去嘅，咁所以系都有就住嗰轮发生嗰啲咩事，歌词啊、歌啊，拣边首歌行先啊，都系有调整嘅。
3: 有啲咩唔同咗咧？你觉得你每一次？出完一個 trip 翻嚟之後，對於成個 project 嘅走向啦，因為其實啲嘢唔係一次過錄起曬，然後分三喺三年裏面慢慢出啊嘛，你係 keep 住做 keep 住錄 keep 住做緊其他嘢，再錄咁下一首噶嘛。有冇幾次 trip 之後翻嚟都有少少嘢 tune 就 tune 唔同咗咧？
4: 都有嘅，我覺得佢最唔同嘅嗰樣嘢係我對於演出嘅感覺即喺台上面嗰个尽情感，呢、這个系可能比喺歌系更加多嘅。都会有啲反映喺歌度嘅，即系例如我叫八大笨蛋，就系、是原来喺呢几年里面，唔知点解我越嚟越哀啊！即系哀到啲同事，只要有即系有啲后台嘅东西，可能就 exactly after party 啦、我就炸弹人咁跟住佢哋嘅。跟住佢哋係好想搣甩我都搣唔走，跟住呢個情況越嚟越嚴重，咁所以就會覺得啊，去到嗰首歌，不如就試下出呢隻歌啦，叫八大笨蛋啦咁樣咯。
3: 你跳多啲舞咯，今日個人冇咁哀咯。
4: 我可能會自己以為好大動作，但其實啲動作勁細咁咯。
3: 唔係啊，你嗰次跳得幾好啊！
4: 我想講，我邊次有跳舞冇啊？
3: 咩啊？你有首歌有跳舞，拍微電影嗰套
4: 啊？係喎、啊，係喎、啊，啊係喎、啊。
3: 你當我唔記得㗎？我叫你拍翻條片，你係咪死都唔肯？
4: 我想话我 show 之前咧，阿佛咧，即系我同事啊，系有特登 mark 我几堂去上跳舞堂，跟住我系十万个不愿意，我就话我有时候去练歌啦，跟住但系练完跳舞我系冇跳过。
3: 你做咩唔跳啊？
4: 做咩唔跳啫？
3: 多啲元素嘛，
4: 唔使咁多元素噶。你而家已经好多元素。
3: 你同事上次会展啊，都将自己变咗跳唱歌手啦。
4: 边个？边个？边个？
3: 陈伯咯。
4: 佢跳到嘅，佢好有呢个动感嘅，同埋佢有运动细胞嘛，佢咁叻。
3: 你都有啊？
4: 佢劲过我嘅，我系垃圾啊嘛，唔紧要。
3: 我冇吓过你垃圾啊，我冇讲过啊，冇阴谋啊，我唔认同啊，阿 Cap 系叻嘅，叻
4: 系。Okay, 我都唔会跳舞。
3: 咁你有冇揾过个原因？点解挨咗咁多咧？系纯粹成长咗啊？
4: 成
3: 定系经历咗啲乜嘢咧？
4: 我唔知道、会想自己，我都唔知道，其实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但不是正常人都会越大越
3: 矮，但你矮了很多得来呢，你多了很多了另一番元素，
4: 例如
3: 你跟多了日本歌手拍 cover，
4: 好开心啊这
3: 个。在日本你有跟 Kulage 啦，另外一个忘记了，然后你香港有跟
4: Personica 的小朋友。
3: 哦，
4: 系佢哋其实系一班，因为我哋Sony Music 嘅 Japan 啦，佢哋有一个新嘅支线，有少少似我哋 Green Music， 但系佢唔 exactly Green Music 啦，即系佢系一个叫做 Personica 嘅label 啦，佢就会去签唔同未出道嘅小朋友，系啦素人，咁所以其实 Yosobi 啊 Ikula 以前都系 Personica 出嚟嘅，
3: 唔系因为点解我会知咧？即系除咗我有 follow 你 IG 之外咧，因为 Kulage 我系有听开嘅。
4: 哦、
3: 我喺节我因为我有嘅韩节目噶嘛，我有播佢嘅歌，
4: 好劲喎佢，佢系佢中文都唔差，
3: 因为佢中日混血儿嚟噶嘛，
4: 系啊，
3: 我有气底，
4: 系啊，好犀利，佢把声嘅声底系非常厚咯，跟住好有爆炸力咯， 但系佢就系细细粒，但系好有爆炸力咁样，好有霸气咁样，好劲。
3: 你都好有霸气啊？
4: 系嘛？
3: 你冇咩？
4: 有。
3: 你唔好错过冇嘅石啫。
4: 有啊。
3: 跟住你喺香港前排同马希鲁。有 cover 嘛？
4: 系啊，马希鲁好好啊，佢自己揾我玩嘅，我都冇谂过。
3: 吓、啊，佢自己揾你噶？
4: 佢自己揾我
3: 哦，
4: 所以好好感动。
3: 所以你个 I 又好似唔系好 I 咁喎。
4: 我系可以嗱、我喺音乐上面系确实非常贪玩嘅，即系我可以试到多啲嘢，我系会想试嘅。我出到嚟做嘢啦，即系做访问啊，翻工嘅时候，我系可以有一个好 I 嘅形象。但我发现只要我一上车啊，或者翻到屋企，
3: 唔系你咪讲错咗，你做访问有一个 E 嘅形象
4: 啊，系好 E， 我错。
3: 照出
4: 好E嘅形象，但我E完扮完E都唔系扮E嘅，即系我觉得系有嘢分享讲完之后，我上车嗰下系立即断电，我翻到屋企次次都系要瞓喺梳化。
3: 之前喺另一个场合见你，你都系咁。
4: 边个啊？
3: 即系有次傍晚见到你咯。
4: 边次啊？
3: 应该系西九啊，你都系上车就断电啊。
4: 我每一次都系会断电得好快啊。
3: 咁翻到屋企就会慢慢插翻电啦。
4: 翻到屋企会直接喺梳化瞓着咗。
3: 嗰个就系你嘅无线插电器。
4: 系啊，跟住要瞓完，可能瞓快嘅半个钟咯，跟住系要瞓完起身先至可以继续我其他嘅工作咯。唔知点解、啊？
3: 因为用咗啲 social energy 啊。
4: 系啊，原来系
3: 零 percent 咗。你唔发现啲手机如果有一 percent 差上一百，同零 percent 差一百争好远咁样时间？
4: 譬如我唔会俾我电话去到一 percent 啊，我见到50% 我就要差电，六七十个 percent 都要差电。
3: 好啦，我哋听一听首歌先，休息翻嚟继续。
4: 系。

0: 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1: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2: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1: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2: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1: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2: 当然不少得罪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1: 密切留意
2: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3: 湾区声势力。
4: 湾区声势力。
5: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6: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还有 MBO TV 视像直播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0: Z 世代主持 JY。
1: 继续翻嚟我们的 C 世代歌手访问嘅环节，今日阿 Cap 喺度。
2: Hello，
1: 既然头先讲起，你同多咗日本歌手拍 cover 啦，有冇即系而家应该都筹备下一个 project 噶啦嘛？
2: 系，
1: 有冇真系同公司 suggest？ 哦，我想试下同啲唔一定系日本歌手，想同啲日本嘅音乐人有合作咧？
2: 咦，冇、啊。
1: 即系，但系咁，我哋而家当开会啊！我哋当而家 marketing 开会，你 brainstorm 下可唔可以同公司 sell 啊？嘛，即系你会唔会想真系揾日本嘅音乐人去做歌咧？即系唔系讲紧幕前啊，讲紧幕后。
2: 诶、我觉得我会想，但系、有啲即系沟通就应该要会繁复好多。但系我想话派对后派对都系去日本揾日本嘅 engineer 去 mix 噶。
1: 哦，
2: 所以个声系唔同啲嘅。但系确实、我发现我近呢几年自己听多咗歌嘅时候，就知道自己嘅喜好系喜欢听日系嘅东西，所以我自己做歌，其实我写嘅 demo 啊，我show 啦，你见到好多歌嘅改编啦，都几倾向日系嘅。
1: 因为我有啲好奇就系，如果系日本嘅制作人，
2: 系
1: 即系唔系讲紧就系 mix 咁简单，即系除咗词之外，
2: 系
1: 即系如果佢你嘅 aim 都系唱翻广东歌词，揾翻香港人做嘅时候，
2: 系
1: 跟住但系曲编监都系日本人，跟住佢哋会点样安排？用你把聲呢，
2: 我想話我上一次去日本就係同阿古拉克同埋 Personica 嘅小朋友一起去、做嗰個 cover 嘅時候，咁我哋係有入 studio 去錄嗰個 cover 啦、我發現佢哋係好細緻，聽得好細嘅，即係我要唱日文歌啦，咁但係我少少唔準咧，佢哋都即係、個發音唔準，佢哋都會執啦，同埋佢哋係好 detail 嘅，即係做嘢係好細好細膩嘅，呢、這個我係好欣賞嘅。係
1: 咪可以 suggest 下？所以
2: 可以試下先，許願先。我希望可以同日本嘅音樂人合作。
1: 唔係，定係我哋再放大少少啊？
2: 例如咧，
1: 做翻行翻 Cafe Away 嘅軌跡，每個地方揾一個音樂人合作。
2: 好难喎、啊，呢、這个劲难喎、啊。但我想
1: 你去边几个地方啊？你仲记唔记得？
2: 台湾、英国、荷兰、日本呢、這个大嗰啲咯，系都系大陆。
1: 都唔系好，都唔系好难啫。
2: 要揾翻，唔知道。但其实因为我下个 project 嘅嘢。

0: 经定咗啦，
1: 系已经定咗，
0: 咪再下个咯，谂定啊嘛，
1: 可以可以谂一谂，可以摆定待定，好快哦！今次你即系你嗰个 project 都好早就已经有个 concept 啦。
0: 你系咪谂住可以剧透下噶啦？而家
1: 唔会啊，
0: 你又同我讲定晒
1: 咯，
0: 你
1: 会好精彩啊！
0: 你有冇方向啊？
1: 大家到时听第一只歌就睇下估唔估到个方向。
0: 召回翻昆顿先，呢啲昆顿最中意做。
1: 昆顿未估啊，昆顿未开始估，佢都话听我第一首先开始估。
0: 唔系，但系咧，我想讲咧，你真系觉得自己越嚟越 high 啊！但系咧，台上面唔系喎。
1: 系啦，所以我觉得我系有精神分裂嘅。
0: 因为睇今次嗰出戏，我又唔记得嗰个钟。
1: 嚟啊 ，come on， 到处都是黄言。
0: 咩 he 啊？
1: 系
0: there
1: 啊？系
0: everywhere
1: 啊？好叻啊！
0: 因为睇呢个 show 同睇 Booming Underwater 好唔同，
1: 系确实系，
0: 唔系单纯个场地唔同，
1: 系成个 energy 都好唔同。
0: 系啊，
1: 所以我咪话我做 Castaway， 其实喺个过程当中，我自己对于演出个谂法系唔同的。
0: 唔系啊，同埋如果系你以前嗰种 I， 你唔会肯拍嗰几条片噶。
1: 我因为我知道我自己骨子里系一个好癫嘅人，
0: 同埋
1: 我接受咗，系啊，我接受咗我系一个阿婆咯，我系一个孩星咯，即系身边嘅朋友都知道啊。我觉得咧，以前即系仲喺 Booming Underwater 嘅时候咧，我会有一个好介怀，就系我如果 technical 嘅嘢唔 OK 咧，我系会好燥底嘅。即系虽然而家都会咁，但系我以前会更加着重喺 technical 上嘅嘢 ，gear 啊。如果聲衰啊、走音啊，我就會即刻會好影響個狀態，所以就會好小心、好緊張、好營營役役咁啦。
0: 但你有冇諗過，就係呢種緊張咧，先更加容易出事
1: 啊？係啊，其實係噶。唔係喎，其實而家都容易出事，我驚會唔小心喺台上面講粗口咯。但我發現呢樣嘢係。我到而家都未试过，咁啊真系实在太似同啲 friend 玩啊！我哋今次呢个 show 系好 party 感觉噶。
0: 你呢句嘢，你公司 OK 你出街噶？
1: 佢哋知道我成日讲粗口啊，我都成日同啲 fans 讲我会讲粗口，但其实讲粗口系唔好嘅，因为系一个好懒惰嘅做法嚟嘅。你每一句粗口，其实如果你以长篇大论嘅中文去解释翻，你当刻嘅情绪系可以解释到。你做乜
0: ？O K， 我哋呢个讲法
1: 系，其实系嘅，咁但系。好多时候你就为了方便就一下，我的情绪发泄了，那就完了。
0: 我 OK， 我喜欢你这个 angle，
1: 但我就是懒，
0: 不是单纯说粗口好不好，而是因为粗口令到你的文化修养低了，不是因为你讲粗口是粗俗，而是因为你用少了一些字。
1: 是的，其实是的，
0: 因为你粗口就顶替了很多隻字。
1: 是你知不知道有一天我妆头紧的时候，我是跟化妆师和做 hair 的朋友一起在讨论每一个粗口可以有什么，
0: 如果不用的时候是
1: 的，还有每一个粗口之间的程度上的分别。
0: 不如你出书吧。
1: 那不得，又不可以讲粗口，即是不可以写那个粗口出来，大家是会理解不到的。你知唔知直头啊？我个 show 啦，跟住我哋 key 嗰个嘅 concept 就系 key 嗰个 image 咧，系连导演都话你系嘟噶嘛，我就系要你喺个 show 度，大家都感受到你嗰个嘟嘅感觉，跟住大家系咪已经即刻明咗啊？
0: 明啊，
1: 系咯，就系咁啊。但其实佢系可以用好多字，即系你系低能嘅，好蠢
0: 嘅，
1: 系搞笑嘅，好 random 嘅，咁你其实都可以解释到嗰个嘟嘅字，系嘛？
0: 冇 feel，
1: 太精准啦！广东话嘅博大精深，
0: 其实系噶，即系就算外语嘅粗俗嘅说话系发泄情绪多噶，
1: 系啊，
0: 但系咧唔知点解广东话嗰啲字咧，佢借代紧太多嘢啦，
1: 系，
0: 即系有时我唔系想用，即系唔系想讲粗口，但系我嗰刻谂唔到有咩字比佢更贴切形容紧嗰个状态，
1: 系啊，其实
0: 做电台系一个好好嘅训练嚟噶。
1: 所以我开工嘅时候通常就会勤力少少咯，即系要形容一样嘢，我会用多少少形容词去形容嗰个状态。
0: 嗱，话说咧喺我今年所有单头嘅歌手访问里边咧，就做咗一个接龙嘅，就系上一个歌手咧就会问下一个歌手一条问题啦。而家俾你听系边一个先？
1: 系
2: 我想问佢曾经最深刻嘅一次离别讲过嘅说话系啲咩？
1: 曾经
0: 你认唔认得把声啊？
1: 我头先系估错咗嘅，我而家知啊。
0: 系边个？
1: 阿 Sa
0: 系 Sabina 张曼 Sa
1: 系。 曾经最深刻的离别讲过一句说话，下次见，点知冇得见，因为离开了，就是意外离开了，这个是很 hurt 的，
0: 物理的离开，
1: 物理离开，即是过世，意外过世，
0: 你这么突然的，
1: 这个是很惨的，所以我就写了《你还在》这首歌，在很早期第一只碟的时候，就是因为那时候台湾识了一个台湾姐姐，跟着她来香港看我的 busking， 那时候未出道，跟着
0: 即是公司都未入，
1: 未签公司的，好像仲读紧书添嘅，跟住佢睇我 busking 啦，然后佢就话啊，你去台湾唱啊，我去揾啲 friend 一起去睇啦，我哋下次见啦咁样，咁点知佢翻咗去一个月之后，佢就车祸咯，就过咗世，过身啊，好 hurt。佢后屘我之后就去台湾嘅女巫店唱啊，所以我每一次去台湾，如果我唱亲嗰首歌咧，我都会濑嘢嘅。即系我系喊得好嘅，系因为我哋有啲 common friend 嘅，跟住我哋喺台湾嘅 friend 咧，佢每一次嚟睇我 show， 佢都会带住嗰个姐姐张相嚟啊，好惨！你喊啊你？
0: 冇，唔会啊，冇泪腺嘅。
1: 我见到你眼红红哦，
0: 冇眼瞓咧。
1: 系啊，呢个系好 hurt 嘅。
0: 哇！
1: 好沉重，好早就已经要面对生离死别，所以我成日都觉得
0: 我每一次都话会 cap 翻俾个嘉宾听啦，每次都冇，但我决定我今次会 cap 翻俾阿莎先。
1: 好好，所以我成日都觉得人生乜嘢都可以解决到，都可以处理到，只不过系你嘅过程会唔会好光鲜亮丽地走过，定系你爬要爬过嗰个过程啦？但系当嗰件事系去到死亡。咁就冇办法啦。
0: 所以当全世界问我做乜系咁飞嘅时候，我就心谂，咁而家唔睇冇机会噶啦，冇啦。
1: 系，你唔知
0: 道都唔知道之后发生咩事。
1: 系啊，
0: 好啦，你留翻条问题下一个啦。
1: 系
0: 我冇嘢啊，我谂到唔屈我啊。
1: 佢除眼镜喎，头先只眼红晒，
0: 咪有沙入眼啫。有尘有尘有尘。
1: 系我嘅问题系，你对上一次 party 之后有乜嘢感受？即系 party 紧嘅时候嘅感受，同埋 party 之后得翻自己一个人嘅感受系乜嘢？
0: 我又睇下系边个嘉宾先，我呢刻未 firm 嘅咪。
1: 好啊，好啊，
0: 好啦，今日 thank you 阿 Kev。
1: Thank you。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新城资讯台，
5: 沿途有我
4: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6: 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
7: I'm with you
8: 新城资讯台
9: 下午五点
10: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11: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港股下跌，恒指低开124点之后跌幅扩大，一度跌过558点，恒指失守23,000，收市报22671点，跌405点，成交3421亿。新经济股普遍下跌，阿里巴巴跌半成，股价跌穿90元，腾讯同美团跌2%，百度跌4%，网易下星期二起转为双重主要上市，股价逆市升3%。晶片股下跌，中芯国际跌7%，华虹宏力跌近2%，天数智深跌13%，ASMPT 跌半成。汽车股下跌，比亚迪跌4%，吉利跌近1%，理想跌2%，蔚来同小鹏都跌4%。信宇光学科技建议发人民币债券，股价跌9%，系跌幅最大蓝筹。极兔速递计划斥资最多20亿元回购，股价升4%，系升幅最大蓝筹。国企指数收报7460点，跌147点。中电宣布8至10月期间向合资格住宅住户 提供为期三个月燃料费特别回扣，以舒缓燃料价格波动对基层市民带来的影响。预计回购总额是8000万至9000万。中电话每期账单用电量900度或以下的住宅客户，将获得每度电8000的燃料费特别回扣。预计约一半住宅客户合资格受惠。以一个家庭每个月平均用电量450度计算，期内将获得超过100元特别回扣。中电总裁罗家俊希望特别回扣能够在炎夏期间减轻燃料价格波动对基层家庭带来的生活压力，并期望中东局势缓和能够为国际燃料市场带来正面影响。公司会继续密切留意市场发展，审慎控制成本，采用多元化燃料策略，并从全球不同采购燃料的来源，致力维持合理电价，确保能源的供应安全和稳定。何文田一个住宅单位朝早发生火警，造成一人死亡，三个人吸入浓烟不适，清醒送院。朝早大约10点，太平道华欣阁11楼一个单位起火，消防接报到场，动用一条喉同一队烟雾队将火救熄，在大厦救出一男三女，其中起火单位被救出的女人昏迷，送院之后证实死亡。消防初步调查相信，火警是由电拖板故障引起。伊朗话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管理将会以伊美谅解备忘录为准。伊朗外交部话，霍尔木兹海峡位于伊朗同阿曼的领海范围内，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达成的内容将成为这条水道航运管理的行动基础。外界认为伊朗是回应美国同海湾国家在峰会之后发表的联合声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昨日在巴林的时候，同包括阿曼在内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举行部长级会议。他们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强调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具有重要意义，反对任何在海峡征收通行费或者试图控制海峡的行为。声明中说，同伊朗的任何贸易和投资都取决于伊朗是否遵守谅解备忘录和最终协议，是否创造开展经济接触所需的条件。厄瓜多尔在世界杯分组赛最后一轮赛事中爆冷击败德国，并相隔20年再晋级淘汰赛。总统洛沃亚发布行政命令，全国星期五放假一日。洛沃亚在社交平台说，感谢厄瓜多尔球员和教练，虽然经历了艰难时刻，但最终成功调整状态，为国家带来这份巨大喜悦，为庆祝这个时刻，全国星期五放假一日。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10: 沿途有我
6: 陪你一起过。
10: With you.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0: 新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日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下周一仍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2%。
10: Music on board。32岁，嚟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嘅创作女歌手，拥有14项格兰美奖肯定嘅乐坛天后，早前收到迪士尼嘅邀请，为一套动画电影第5集创作音乐。
5: 作为由五岁开始已经是这套动画电影 fans 的他，立即答应创作这首主题曲。歌曲除了是乐迷久违他的香谣音乐风格，亦是他由动画电影角色视觉出发完成创作，讲述命中注定的连结和陪伴，强调即使经历分离，深刻的爱和伴随依然能够在重逢那一刻被重新唤醒，一首探讨成长、错过和永恒连结的作品，诚意推荐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Music on board。继续感叹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0: 冇问题咩？
1: 逢星期日下昼二至三，可怜天下父母心，钟海莹、车仔、Christine 同陈心怡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
2: JC 陈咏彤、Sana 施康桥嚟紧一齐开 show 啦！Expert Medical 嘉悦医疗呈现 JZ Society 同桥社 Mini Concert 八月七号星期五晚上八点在东浦护理名正体育馆举行。他哋仲会同步推出首张联名 CD 专辑，门票同 CD 已经在嘉柏百货网站 monus.com.hk 有售，即上 monus.com.hk 抢购啦！
3: 搵嚟搞村，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4: 大家好，我是伍瑜彤牙医。坊间都有好多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膏，最主要的功效就是隔开上下牙齿，等你就算没有留意到自己磨牙，都可以保护到自己的牙。
3: 想听多些伍瑜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找来搞专时段啦。
5: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00至6:00。

欢迎欢迎啊！6月26日嚟到星期五呢个傍晚时分，混音乐 Friday Fever。

正所谓今日唔知听日事，尤其是喺而家呢个时代啊，每日嘅科技不断进步，不断有新嘢。明天嘅事，明天先算啦。

嚟自2019年有呢位朋友啊 ，Mika 出身于呢个黎巴嫩啊，属于呢个英国方面嘅歌手朋友，咁当然亦都系唱作人，有呢首作品 Tomorrow。

特別的樂隊名字啊 ，1975 啊，1975年嚟自英國的曼徹斯特啊，亦都係屬於呢一個嘅 indie pop 同埋 alternative。

带嚟2020年方面嘅呢一首作品啊 ，If You Are To Shine， 讲紧嘅就系话有一种系叫做社交焦虑，尤其是喺而家网络上面嘅生态都几

0: 送俾你有呢首作品 One Republic， 我哋有 Stranger Things， 之前我哋有嚟自英国嘅 1975， 亦都系一对非常之好听嘅乐队。送俾你有之前嗰首作品 If You Are Too Shy。转头翻嚟继续呢度新城资讯台混音乐。混音乐。
1: 动羽毛球拍，
2: 凝聚社会爱心，
1: 打出慈善力量。
2: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
1: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2: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1: 8月18日，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2: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3: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系嚟自比利时方面嘅呢班朋友啊 ，Hooverphonic 啊，带嚟又系2012年嘅呢首作品 Happiness 啊，系啊，有一啲系管弦乐嘅配衬之下，咁当然有佢哋嘅 Downtempo 呢首作品 Happiness 啊。

系啦，咁多种颜色，唔知道你会喜欢边种颜色啦吓？好特别嘅嗰个名字形容呢一种蓝啊 ，Royal Blue 皇家蓝色。

但系属于系嚟自墨尔本方面嘅呢个团队 Lady Six 啊，好特别名字，亦都有呢一首好特别。

0: 来自美国的这位就是作人啊。是啊，他的音乐都是主要以这些是很 groovy， 也都是有一些是很苏宁味道重的元素在里面啊。跟这首作品的歌名一样啊， Inside My Soul。是啊，我们有来自美国 Groove Junkies。至于之前我们有另外一位音乐人来自英国方面，也都可以几即系几多产量的一位制作人，经常咧即系都见到他的音乐，每年最少都是出一张碟啊。如果你喜欢呢一个英国的一啲跳舞音乐嘅话，对呢个名字咧绝对不会陌生啊。Nightmares on Wax。之前送俾你亦都系一首好好听、好有节奏感嘅作品啊 ，Royal Blues。转头继续呢度啊。云音乐。
1: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咗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嘅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哋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2: 下午5:34，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日气温介乎26-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下周一仍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2%。
5: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还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00-6:00，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6: 近期风魔健身界的 HYROX 耐力赛事结合阻力训练和跑步，挑战体能极限，但训练不足容易受伤，有什么潜在风险要注意？今日晚上7-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你。养和医院骨科专科黄卫国医生讲解玩 HYROX 的注意事项。
7: 逢星期五晚7-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8: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9: 湾区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10: 2026年嚟到第8周，
11: 第三位
2: 嚟到我哋本年度第8周大湾区音乐榜嘅季军位置，有上榜2个星期时间，属于周深嘅一首新歌《等晴天》。
11: 第二位，
10: 嚟到今个星期嘅亚军作品啊 ，Gareth T 嘅。

0: 嚟到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冠军作品啊，恭喜晒 Felix 林志乐，我哋啱啱都有提过佢啊，呢首嘅 The Red Button 啊。
1: 亲爱的，你宣布结婚，不再关念任何人。
0: 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士端来
2: 大湾区音乐榜。
3: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继续继续啊，仲有半小时嘅音乐旅程啊！所以呢度新盛资讯台云音乐。

0: 做人除了要心水清之外，尤其是在这个大热天时都尽量心静自然凉。送给你来自德国的这两位朋友，他们名字叫做 Uno Mars Trio， 是有这首心水清 3S Water 的这首作品，
1: 来自他们2009年方面的这张大碟，够晒。

呢几年香港啊，绝对系热到爆晒灯嗰只。喺呢一个嘅炎热假期，希望你系好心水清啊，心静自然凉嗰只。Life level.

好喜欢系呢一类型嘅 jazz 学作品啊。我哋有嚟自德国方面嘅呢对朋友 ，Radio Utopia， 系啊，电台乌托邦，有呢一首好有意思嘅作品 ，Human Loss and Gain。系啊，究竟你嘅人生系充满希望定系有失败咧？

0: 送献呢首好 groovy 嘅作品啦。我哋有嚟自德国嘅呢两位朋友，佢哋名字叫做 Radio Utopia 电台乌托邦啊，带俾你嘅呢首作品啊 ，Human Loss and Gain 啊，转头继续今日嘅混音乐。
1: 混音乐。

0: 作品《散光》，各大音乐平台已经上架。
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八大家，
5: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6: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7: FM 99.7
8: 至102.1，
7: 新城资讯台。

快乐嘅时光特别快过，冇错，嚟到最后一节嘅混音乐，陪你度过呢一个小时嘅 Happy Hour Friday Fever。

继续属于呢度新城资讯台，欢迎你啊！系用音乐舒缓你嘅情绪啊！冇错，每一个星期五嘅呢一个小时都陪你度过呢一个 Happy Hour， 放工前送一送啊！

我自己嚟讲嗰个音乐选择都系好喜欢呢一类好超，系好 hea 感个作品。我哋有嚟自德国嘅呢位制作人啊 ，Sleep Dance， 嗰个名字 S Under。

绝对都是那句好舒畅好轻松的感觉，有这首作品和这首歌曲名字一样，希望你听得到。 You've got a half freedom。 我们有来自法国的这班朋友，很有型的名字， Uptown Funk Empire。

0: 有时发觉真系音乐都系嗰句冇语言嘅界限啦。系啊，我节目入边咧，真系通常都会揾嚟一啲好多唔同地方、唔同类型嘅音乐同你分享啦。有德国，有法国，跟住有呢位朋友嚟自意大利，我哋有 Mario Biondi 呢首作品送俾你 ，Low Down 啊。下个星期同样时间都喺呢度新城资讯台，约定你啊！
1: 混音乐特别高手，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黄昏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由晓晴报道新闻。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话，机构同伊朗就核设施核查已经达成原则性协议，伊朗原则上同意接受核查，但核查方法、时间同地点有待最终确定。格罗西接受日本共同社专访时话，愿意亲自参与伊朗的磋商，又话去年六月美国同以色列袭击伊朗核设施，周围存在放射性污染的可能性非常有限，意味对核查不会构成重大障碍。正在东京的格罗西早前在记者会说，原子能机构人员上周末已经与伊朗在瑞士中部城市比尔根山开展技术层面的初步磋商，期待在近期展开正式协商，并希望近期能够进入伊朗的核查地点。委内瑞拉两次强烈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增至235人。在北京，外交部说，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外交部发言人说，经核实，目前有两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不幸遇难，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正全力了解当地中国同胞安全情况，将积极提供必要协助，又提醒当地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日本参议院表决通过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空中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由于众议院已经在四月底通过法案，意味着相关法案正式成为法律。航空宇宙自卫队将于今年内成立，并新设专门负责太空防卫的宇宙作战集团，推进卫星发射，加强对太空态势的监测能力。今次表决仲通过关于强化驻冲绳陆上自卫队编制的法案，将副防卫大臣由一人增至两人，预计最快在今年夏季完成，从而分担战事、突发事态和大规模灾害发生时的危机管理工作，进一步扩大日本和其他国家之间政务层级防卫交流。九龙湾运动场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名男工人被压路机剪臂。事发在早上9点，该名65岁工人在九龙湾运动场跑步径怀疑被操作。

0: 中嘅压路机撞倒，卷入车底，佢当场证实不治。建筑署话对该名承建商员工不幸离世深表难过，已经派员到场了解情况，要求承建商向死者家属提供适切协助。又话运动场翻新工程已经即时全面暂停，署方已经责成总承建商深入调查意外，亦会全力协助相关部门调查事故成因。政府话193户大埔宏福苑宏志阁嘅业主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出售业权嘅意向，占整体 77.8%， 超过政府设定 75% 嘅门槛。当局会正式向宏志阁开放长远居住安排方案。七座受灾大厦至今有1361户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占总数超过 78%， 收购工作进度良好。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话：事态发展非常正面，政府嘅处理方式回应咗相当多业主嘅诉求，强调收购方案合理。佢话当局并冇期望所有业主都愿意出售业权，但强调原址重建需时十年，社会同政府都难以承受，而七座销毁嘅大厦长期存在，对大埔区亦都唔理想。下一阶段以立法方式收回业权，绝对是一个可能性，政府可能在明年同立法会商讨。黄伟纶提到，近期有测量师同法律界人士话，政府收购价以情为先，较火灾发生前的市价高出三成，质疑日后立法收回主要是补偿实际价值金额会否比现时低。他说在政府而言，需时下阶段才能够清楚知识，数字是严肃议题，不希望现在讲述。这次新闻报道员。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日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下周一仍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2%。
2: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还为我们带来清新空气。望住茂盛的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着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们，还可能有塌树的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树木，请打去1823，在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3: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4: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5: 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得。

0: 12点 Sunday 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2026年山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来连车活动，
2: 包括重点企划8月在湾仔会展隆重举行的新城台庆音乐会，
3: 单止与众同行，更是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和拓展业务的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4: 让你的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骚扰者3698-8938。

好啦，今日咧就系6月26号星期五嘅卡拉奥比，多谢大家收听新城资讯台，由理事会咧就变身做卡拉奥比啦。至于今日咧，除咗我之外，仲有嘉宾喺度出现嘅。嗱，各位咧，星期五咧，我觉得咧 Happy Friday 咧，应该要开开心心咁样咧，轻轻松松咁样听住呢一个钟头，转个头咧，嘉宾我就会请佢出嚟同我倾偈噶啦。

日咧就将会有咧詹天文喺度出现啦，一阵间咧詹天文咧就会有六首歌咧喺 Happy Friday 演唱会嗰度咧就话我哋唱歌啦，咁啊唔知道大家咧平时有冇听过詹天文唱歌，又或者你又想啊詹天文一阵间喺卡拉 O Babe 呢一度唱一首乜嘢歌咧，你可以 send 个 message 话俾我知啊。

0: 欢迎晒詹天马
1: ，Hello，Hello，
0: 一阵间你都会唱新歌啦，头先系啦，
1: 冇错，
0: 所以一阵间会有一个就 live 嘅版本嚟嘅，
1: 系
0: 啊，好正啊，咁练咗啦，头先啱啱已经
1: 系
0: 跟住，
1: 跟住唱咗，
0: 跟住唱咗啦。嗱，詹天马咧今日喺度唱 live 咧，大家真系一定要咧就揾一个舒服嘅地方咧听住我哋呢一个钟头嘅节目咧，都詹天马嘅 fans 系叫咩噶？而家各位啲歌手有唔同啲 fans 有啲朵噶嘛？
1: 我嘅 fans 叫天文台
0: ，OK 喎。天文台、哦，你各位天文台收到风啦系嘛？收到风咧就麻烦你去到发放呢啲消息出去啦。喂，咁天文台几时成立啊？你嘅天文台？
1: 我嘅天文台其实系喺2021年我喺星梦比赛出道嗰阵时成立嘅。
0: 哦，哇，不经不觉你嘅天文台都好几年咯、哦。
1: 系啊。
0: 咁你嘅天文台呢几年有冇话搞过啲乜嘢天文台聚会啊？
1: 其实都有好多次嘅，就是一啲 fans meeting 啊，同埋我觉得我嘅天文台都系有成长嘅，系啊，即系大家都有不停咁样去支持我，所以好多谢我班粉丝们。
0: 你嘅意思系点样成长啊？即系你讲你又有成长啦，咁你入咗行几耐话都几年咯，即系时间过得太快。
1: 系啊，因为其实我到而家都唔系好习惯我而家呢个年龄，甚至呢个2026呢个年份，我都唔系好习惯，即系我觉得实在太快啦，个时间仲停留紧之前。系、
0: 啊、我而家咧好得意嘅，成日见到即系好似你哋呢啲咁青春嘅歌手咧，好似开始真系感觉到你哋有变化，因为你哋仲喺度成长紧啊，成个人个样啊，成个状态啊，成个心态啊，系咪啊？
1: 冇错，我觉得我系呢几年入边都系喺外形啊，或者喺唱功、喺心态方面都有一定嘅成长。跟住啱啱都讲咗，我嘅天文台们有啲系一开始支持我嘅时候系小妹妹嚟
0: 啊，咁啊系，好细个嗬，
1: 系，跟住而家就已经慢慢成长，可能之前真系小学，跟住而家佢哋都升中学啦，即系都系有一种好似睇住佢哋长大。嘅感觉，
0: 咁你入行嘅时候几多岁啊？即系几年前系？
1: 系14岁嘅，
0: 好细个。哎呀，你而家系？
1: 我而家20岁。
0: 20岁，哇！谂翻，如果我哋14岁去到20岁呢个时候，系最多嘢变噶。
1: 系，即系好多阶段嘅变化，我感觉呢个年龄嘅呢个框系
0: 好多嘢变啊！即系无论你的思想啦、成熟了啦，一定是或者是你的外表啦，
1: 是
0: 因为真的由儿童嘛变成青少年嘛，
1: 是没错
0: 可能特别你呢就由学生啦到变咗歌手啦，身份有好多转变啦，嗬。
1: 系啊，因为其实当时14岁之前都仍然系翻紧中学嘅，咁嗰阵时其实系一个机缘去让我入咗呢个比赛面。当时其实系谂住自己应该系唔系好大机会入噶、因为嗰阵时仲学紧 opera， 即系觉得自己嘅 pop 嗰个唱法应该唔够纯熟，所以其实我入到咧我都觉得好惊讶。
0: 嗰时做乜学 opera 咧？会
1: 啊？我系由细到大都系学 opera 嘅、哦，但系系喺入行之后先至转咗唱法。
0: 哦，咁嗰阵时仲学 opera 系因为你真系想去艺术嗰边做表演，
1: 系嘅，即系真系好向往歌剧院啊嗰种地方去表演，因为当时都好中意 opera 嘅。
0: 哦，咁所以其实咁而家啦，咁你而家做咗香港嘅叫做我哋流行音乐嘅歌手啦，咁有冇令到你都挂住一啲艺术嘅opera 咁样咧？
1: 都会嘅，咁所以我而家除咗练流行歌方面，其实我自己都是会练翻 opera 嘅一啲嘢、因为我自己系希望双方面都系 keep 住可以进步、因为我觉得 opera 嘅发声方法其实系帮到我唱 pop music 嘅嘢
0: 啊。如果有时即系有啲 show 或者甚至乎你开嘅一个音乐会，甚至乎 karaoke babe，如果你唱一首 opera 正，
1: 会唔会爆咪嘅咧？
0: 正，你拉远啲咯，系啊，将支咪拉到啊，有几远得几远咁咯。
1: 可以，
0: 可以、哦。咁如果 opera 你譬如学习嘅时候，你最中意咩歌啊？即系 opera 知啲语言又唔系咁局限，净系英文噶嘛，乜都有噶嘛。
1: 我比较中意意大利文嘅一啲歌。
0: 系咯，喂，嗰啲型到爆啊！
1: 系啊，唔系嗰啲卷嚟嗰啲，我好中意嗰啲咬字。
0: 正啦 ，OK， 嗱，各位听众，一阵间示范。示范意大利文两句 opera， 但系而家唞下先，等你准备一下，好冇？
1: 好。

0: 都是詹天文的歌，歌名叫做《在十字路口告别》。
1: 卡拉 OK，
2: 麵包檔次分很多
3: ，Mobity 即係祝你有個好胃口。
2: 我本身麵包嘅，
3: 就好似以前疫情啊，我係會上網買麵包，尤其是係 Bagel 啦，我哋其中一個產品。我哋有個廚房係喺油塘嗰邊，咁所以就每日咁樣運輸過嚟。
2: 工場油塘嗰邊整好咗就再送去尖沙咀啦。佢今日帶咗上嚟嗰啲 Bagel 咧，係好靚好精緻。
3: 咁 Bagel 就係我哋而家嘗試緊嚟有一個貓貓造型嘅，即係我哋想令到佢 Q 啲啦，包裝都靚啦。因為我哋本身做開設計 ，Bagel 咧其實如果你食落咧同一般麵包最唔同咧，就係佢個煙韌程，因為佢焗之前咧其實佢要經過三次發酵啦，先可以做到即係佢
2: 嗰種煙韌。係啦，星期日下晝1:30 ，FM 99.7新城資訊台，風味旅程有我程海欣、樊振峰。
4: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00，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5: JC 陈咏彤、Sana 施康桥嚟紧一齐开 show 啦！

0: 好啦，今日卡拉 O Baby 有 GM 天文啦，一阵间准备咗六首歌送俾大家啦，当中就冇 opera 歌嘅，冇嘅。但系头先讲到，原来你系中意 opera 啦，你都即系真系有食过夜粥啦。跟住我相信我啲听众同我一样，哎，好想听下，可唔可以咧送两句俾我哋啊？咁啊，你而家准备好啦，好
1: 可以，
0: 我拎开啲麦先，我惊爆麦。好啊，而家将个时间交俾 GM 天文表演唱两句 opera。

0: 劲啊！嗱，呢啲真系咧冇任何包装，冇任何制作，系直出嘅，劲啊！
1: 多谢你嚟 ，thank you。
0: 呢首歌系听过，但系唔识啊，叫咩名啊？
1: 呢首歌叫 Om Mio Bambino Caro。
0: 我 Om Mio Bambino
1: Caro，
0: 系都算系其中一首好
1: 比较经典嘅 opera。
0: 其实讲咩嘅呢首？
1: 佢系讲紧一个女仔，佢好想同佢嘅男朋友去结婚，但系佢爸爸就唔俾。咁呢首歌就系呢个女仔去求佢爸爸，希望可以让我同佢结婚咁样嘅意思。
0: 哇，好有画面啊！
1: 系啊，
0: 哇，即系，但系你好得意喎！嗱，头先我听你唱 opera 咧，我完全觉得，咦，你真系一个 opera 嘅表演者。但你又唱你自己嘅歌嘅时候，你又做翻香港广东歌流行曲嘅歌手咁样，即系其实你都有好多锋利嘅刀。你会唔会喺嚟紧你嘅演唱会嗰度撒两嘢出嚟啊？
1: 都一定会嘅。其实我嘅演唱会准备咗好多比较新颖啲嘅歌俾大家，除咗有自己嘅歌之外，都有一啲大家比较意想不到嘅 cover， 同埋都准备咗一个长至十分钟嘅舞蹈方面嘅 medley， 要连续跳十分钟，所以我都要好紧张。
0: 其实跳十分钟舞系好夸张嘅一件事嚟嘅。
1: 系啊，同埋会觉得好攰，因为佢应该系喺演唱会嘅中途，佢就唔系喺一开始咁，所以应该个体力消耗比较大。
0: 哇，同埋又要谂究竟我flat 唔 flat out 跳尽呢？
1: 系啊，因为又要唱兼顾埋跳，咁所以真系要好难平衡到嗰样嘢。
0: 嗯，咁今次呢一个演唱会系几月几多号同埋边度做噶？
1: 系7月11日夜晚8:15喺蜜花臣场馆。
0: 耶
1: 耶！
0: 系紧唔紧张啊？去到呢个 moment，
1: 其实而家呢个 moment 都还好嘅，但系我觉得我系应该喺前几晚嘅话会好紧张，但系而家都还好嘅。
0: 都而家期待多啲，
1: 系期待多啲，同埋兴奋。
0: 作为一位歌手，有自己一个演唱会，当然即系都系想咁样啦，因为都系中意舞台啊嘛，你
1: 冇错，
0: 系咯。咁有冇啲特别嘢可以俾我哋知？除咗嗰十分钟嘅跳舞啦，会唔会有啲嘉宾啊？又或者如果我嚟睇嘅时候？我有咩要准备啊？你知而家啲歌手好多嘢要求，有啲人要我着啲咩衫啊咁样。
1: 我冇要求，大家开心就得噶啦。其实，
0: 哇，咁好轻松喎。
1: 系啊，好轻松。我系希望大家玩得开心，同埋真系听到我想表达嘅一啲情绪，即系喺慢歌方面，希望大家可以沉浸喺个情绪入边。快歌大家可以跟埋一齐跳，希望大家喺呢个 Chapter One 嘅 Life 入边系真系系开心嘅。
0: 最好就系咁咯，即系其实我哋睇演唱会就最好就系大家即系好轻松，大家日头翻工好，翻学好都好攰噶啦。去到夜晚睇 show 咧，就唔使太多忧虑咧，就去俾自己个脑放松下 ，enjoy 下，快歌又 enjoy， 慢歌又投入咁样。
1: 冇错。
0: OK， 咁一阵间咧，我喺度就算系喺你演唱会之前一个 pre show， 等大家感受下听詹天文嘅演唱会嘅 feel， 然后到时大家就要买飞入场支持啦。
1: 系
0: 啦，但记住要买飞入场支持，到时就。祝你 good show 啦
1: ！Thank you，
0: 到时我都去啊。
1: 好啊，
0: 系啊，今日到时各位听众，如果你嚟一齐去睇啦。

0: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嘅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1: 黄昏6:31。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日气温介乎26-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下周一仍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2%。
2: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3: 我系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嘅张宇航，
4: 我系新城资讯台嘅 TMAX 蔡鉴清。
3: 我哋会推介两地音乐，
4: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3: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嘅力量。
4: 当然唔少得咗我哋嘅大湾区音乐榜啦，
3: 密切留意。
4: 逢星期四上午11:00至中午12:00，
5: 湾区声势力。
6: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斯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7: 新城资讯台，
8: 沿途有我
7: 陪你一起过。
9: 演唱会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詹天文 Windy， 欢迎大家来到 Kala Obey Happy Friday 演唱会，多谢大家来支持我。第一首歌送给大家是《无疾而终》。

多谢大家，希望你哋中意呢一首歌。咁我哋紧接嚟就系 Seeds of Truth 送俾你哋。

大家中唔中意呢一首歌呢？希望你哋中意啦。好，咁就紧接而嚟，我哋下一首歌就系我嘅一首歌嚟嘅，叫做《在十字路口告别》，希望你哋中意。

0: 多谢你哋，转头仲有三只歌送俾大家，你哋唔好走开啊！
1: Friday 演唱会，
2: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庄思敏、丽丽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3: Line up 世界杯 Line up World Cup。
4: G 组形势清晰， I 组目前最棘。世界杯 G 组最后一轮形势最清晰，法国同挪威头两场全胜，双双提早出线，最后一轮争小组头名。法国目前得失球较佳，只要踢和就已经可以首名出线，反而挪威想抢头名就得赢波一条路。两队会不会流力啊？又或者谂唔谂淘汰赛对手啊？好难估嘅。但榜首之争肯定是今场最大焦点。至于塞内加尔对伊拉克，就是为最后一线生机而战，理论上赢嗰队仍然有机会以最佳第三名晋级，但要计数咯，同埋要其他第三名竞争对手踢得衰咯。当然首先搞掂自己先啦，赢波不特止要大比数赢波，如果唔系三分一定唔够。虽然希望唔大，但世界杯最后一轮冇理由唔搏尽，随时一个入波一个得失球就可以改写命运。好啦，去到 I 组形势就棘得多啦，四队仍然都有机会出线。暂时未有球队笃定出局，埃及目前攞住四分，只要对伊朗攞到一分就肯定晋级，赢咗咧就唔使理另外一场比赛，全力冲小组首名啊！至于青黄不接嘅比利时，头两场连和只系得两分，不过最后一轮佢哋面对实力较弱嘅新西兰，如果呢场都赢唔到咧，就唔怨得人噶啦。当然比利时除咗要赢，仲可能要争取更多入波。搞靓仔啲个得失球先可以提升出线机会。伊朗同样两分在手，只要击败埃及，出线机会自然大增。如果最终同比利时同分，又要计数噶啦。至于新西兰，虽然形势最被动，但并唔系冇机会。如果佢哋爆冷击败比利时，另一场波伊朗赢唔到埃及，新西兰甚至有机会后来居上，以小组第二名直接晋级。好啦， I 组香港时间听日凌晨3点， G 组听日11点，各位抹实啦。
1: 卡拉OB Happy Friday 演唱会，
0: 多谢大家留喺卡拉 OB Happy Friday 演唱会，我系詹天文 Windy， 接下落嚟会带嚟三首嘅 cover 歌俾大家，第一首系 Flashlight， 希望你哋中意。

在这里非常多谢大家在这里对我的支持，都希望大家会喜欢我刚刚送给大家的这么多首歌。现在真的到最后一首歌了，都是送给大家 Easy on me， 希望你们喜欢。

0: 多謝曬詹天文，
1: 多謝大家。
0: 好正啊！一次我唱咗六首歌俾大家，系一个好好嘅预演啊！所以喺度咧，要代表咧卡拉 OK Happy Friday 演唱会，多谢你送咗六首歌俾我哋耶！
1: 耶、，Thank you！
0: 喺度预祝你咧嚟紧呢个7月11号，喺度呼吁定大家7月11号喺麦花臣场馆嗰度旺角就有你嘅演唱会。
1: 系，
0: 到时有几多首歌噶？系多过六首歌噶嘛？系咪啊？
1: 多过六首歌好多嘅，到时起码有20首歌俾大家。
0: 20首歌，
1: 系啊，差唔多。
0: 哦 ，OK， 咁大家到时就记住都系啦。到时星期六嚟嘅，
1: 系
0: 一个 Happy Friday 嚟嘅。
1: 是 Happy Saturday 嚟嘅
0: ，Happy Weekend 嚟嘅，
1: 冇错。
0: 系啦，咁我哋到时见啦。
1: 好，
0: 下次见你应该喺台上面噶啦，我喺台下面揸荧光棒嗰啲噶啦。
1: 好，冇问题，为我尖叫。
0: 我为你尖叫啊！好啦，
1: 好，
0: 拜拜，
1: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晚上7点。
4: 广播

0: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小一统一派位结果短信提早发放，教育局调查小组公布调查结果，指涉及人为疏忽，涉事人员会被停发增薪点同埋调职，另一人就被告诫。调查结果显示，涉事的一个教育局人员今个月2号上午操作短信系统，在设定短信发送程序的时候出现人为操作疏忽，导致短信再有错误年份和注册日期，并较原定正式公布日期提早一日发送给家长。事件没有影响派位结果和正式公布时间，但考虑到事件性质和影响政府声誉等等，决定向那个人员进行纪律跟进，向他停发增薪点和将他调离原来岗位。调查亦都发现，另一个教育局人员未有在工作流程中设立足够复核和批准措施，督导管理表现未如理想，局方已经告诫那个人员。调查小组亦都认为事件反映工作流程等有完善空间，提出改善措施，包括编定内部工作指引，明确列明相关工作流程和责任分工，并在短信发送系统设立多层级复核和批准流程等等。儿童医院一个6岁男病人呼吸机喉管暂时脱离，导致心脏骤停。根源分析委员会调查报告指，负责照顾病人的护士离开病人床边核对药物前，没有和其他护士临床交接，护士当时所在的位置亦都超出医疗仪器和监察仪警报的可听范围。院方指正按既定人力资源政策跟进，包括需要时采取适当纪律行动。报告又认为，儿童深切治疗部的病人安全措施，包括医疗仪器和监察仪警报音量设定标准、临床交接和指定护士伙伴协作等安排有欠完善，未能够顾及职员出现警报疲劳现象。委员会建议医院应该制定清晰内部政策，明确界定儿童深切治疗部护士核心工作范围和临床交接安排，确保护士接更之后指定时间内完成病人情况评估和临床记录，以及加强员工警报管理培训，减少警报疲劳等等。院方说已经向病人家属解释报告内容，并向他们衷心致歉。病人目前仍然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严重，医疗团队会继续提供适切治疗。伊朗说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古里将会以伊美谅解备忘录为准。伊朗外交部说，霍尔木兹海峡位于伊朗和阿曼的领海范围内，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达成的内容，将成为这条水道航运管理的行动基础。外界认为，伊朗是回应美国和海湾国家喺峰会之后发表的联合声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昨日在巴林和包括阿曼在内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举行部长级会议，他们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强调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具有重要意义，反对任何在海峡征收通行费或者试图控制海峡的行为。受停滞的梅雨封面和低气压影响，日本今日多处落暴雨。目前位于日本以南海域的热带风暴米克拉伴随暴风圈向南西诸岛靠近，明日或者会靠近九州至关东地区。另一个热带风暴海高斯亦都可能在明日靠近东日本的太平洋一侧并且登陆。气象厅说，受到两个台风带来的暖湿气流影响，梅雨封面可能变得薄弱，广泛地区的大气会变得非常不稳定。预计截至当日时间，明日清晨6点的24小时，降雨量较多地区包括东海和近畿、四国、冲绳，估计雨量达到200毫米。九州南部亦都会有180毫米的雨量，呼吁民众警惕地质灾害。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下周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8%。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晚上8:30，预料香港有几阵狂风雷暴。
1: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2: 今时今日的诗歌很多都加入了流行音乐的元素，又有不同音乐风格，你都想识多些听多些。诗歌游街每星期为你介绍基督教歌曲，还有诗歌游街诗歌榜，介绍你认识每星期热门诗歌。主持汉阳，每集更会邀请艺人嘉宾分享见证，讲述信仰带给他们的力量。诗歌游街逢星期日晚9至10，新城资讯台。
3: 用羽毛球拍
4: 凝聚社会爱心，
3: 打出慈善力量。
4: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
3: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4: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3: 8月18日，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4: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5: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6: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7: 2026年嚟到第八周，
8: 第三位。
9: 嚟到我哋本年度第八周大湾区音乐榜嘅贵宾位置，有上榜2个星期时间，属于周深嘅一首新歌《等晴天》。
8: 第二位。
7: 嚟到今个星期嘅亚军作品啦 ，Gareth T 嘅《波》。

0: 嚟到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冠军作品啊，恭喜晒 Felix 林志乐，我哋啱啱都有提过佢啊，呢首嘅 The Red Button 啊。
1: 亲爱的，你宣布结婚，不再关念任何人。
0: 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2: 大湾区音乐榜，
3: 湾区声势力，
4: 逢星期五晚上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
5: 养和抗病兵工厂主持黎莉，
6: 嚟到养和抗病兵工厂呢个时间，我觉得今日呢一个话题咧系好啱咧一啲爱运动嘅朋友，就因为我身边咧都原来有几多朋友咧就系参加咧就系一个叫做 High Rocks 比赛啦。咁我哋唔系咧就为呢个比赛宣传，不过我哋发现咧即系越嚟越多朋友仔咧，佢哋咧都参加呢个比赛，咁但系咧都想大家留意多啲嘢嘅。先请眼前呢位嘅嘉宾出嚟先，呢位嘉宾咧就系嚟自养和医院骨科专科医生，就系黄卫国医生。今日咧讲到呢一个嘅话题咧，其实我自己咧都好想参加嘅。咁不过咧，我觉得咧，我应该未够资格啦，体力又唔够好啦，咁啊。咁但我都想问下黄医生咧，因为其实即系近期呢一个嘅即系比赛啦，其实都系掀起咗好多热潮啦。反而我都想问下喺临床上面咧，有冇发现呢一类就系叫做混合体能嘅赛事，而导致佢哋可能求诊嘅数目系增加咗噶？
7: 嗱，其实咧，佢 High Rocks 呢样嘢咧，系最早期嘅时候，2017年咧，就由两个人啦，两个好即系佢哋好中意玩 gym 嘅人嚟嘅，其中一个人咧，其实咧佢就系奥林匹克嘅金牌选手嚟，曾经攞过金牌嘅。
6: 系，
7: 咁佢咧就好中意玩 gym 嘅。
6: 嗯，
7: 啊，咁两个都系发烧友啦，咁佢咧就咁啊整咗呢一个套嘢出嚟啦，咁啊有呢套嘢出嚟，咁啊 High Rocks， 咁啊变咗咧，以后咧就变咗一个标准，咁样之后咧就。形成咗每年都有好多呢啲咁嘅 High Rocks 呢啲咁嘅 event 出现咗啦，咁啊，与我记得嘅咧就系因为有套剧集出边，咁有套剧集啦，咁啊引起呢个热潮，所以个个咧就好中意玩呢个 High Rocks 啦。
6: 哦，
7: 咁佢同咧马拉松咧系有少少分别嘅，马拉松我纯粹系好闷噶嘛，实际上都系耐力嘅表现嚟嘅。
6: 系，
7: 但系佢纯粹系。cardio 啦，即系纯粹系耐力嘅表现，咁啊跑完呢42.几 K 咁啊算啦。OK，
6: 系冇错。
7: High Rocks 咧，佢咧 stand for 咩咧？其实佢哋原本咧，佢哋嘅原意咧就系唔系用呢只字嘅，不过 subsequently 啦咁样之后咧，啲人咧就改咗 High Rocks 咧叫 hybrid rocks 咧，佢其实系 rock star 咁解嘅，即系讲个 hybrid 嘅 rock star。
6: 哦，
7: 咁呢个运动咧。大家都知道咧，佢有8个 station 噶嘛。
6: 系，冇错。
7: 每个 station 之前咧，就跑1K 噶嘛。
6: 系。
7: 实际上，跑1K 系俾你唞气嘅。
6: 嗯。
7: OK， 个跑1K 咁样慢慢跑，你可以跑慢嘅咧，又可以跑快啲啊。但实际上俾你唞气。
6: 嗯。
7: 咁跑完晒嗰1K 之后咧，就去个 station 嗰度啦，去个站嗰度啦。
6: 嗯。
7: 咁啊，有8个项目嘅。
6: 系。
7: 咁每一个项目咧。当然是要好激烈的体能。你问我是不是这段时间多些人因为 High Rocks 求诊，我又不是觉得很多了很多。
6: 嗯 ,OK。
7: 因为呢它呢里面呢实际上是包含了其实是健身室的运动来的。
6: 嗯。
7: 也是我们现在是激烈激的健身室这样来斗法。
6: 我王医生激烈好多。因为我相信其实大家朋友都应该知道 High Rocks 其实玩啲咩嘅，咁但系佢啱啱黄医生都讲得，同埋你俾咗啲历史俾我觉得好好，即系简单佢有8个项目啦，咁每个项目可能50米至到可能唔知几多次啦，甚至譬如你滑雪机1000次，跟住就系有一个叫做即系蛙艇机1000米咁啊，跟住仲有一个嘅wallboard 可能要抌100次，哇，那个都唔容易噶，那个大腿肌不得之了噶，
7: 应该咩啊？那个应该最辛苦噶。
6: 好辛苦，我冇玩，不过见到人玩，我觉得好辛苦，因为我平时我做深蹲，我都觉得搞唔掂噶啦，更加仲要摆个波抌上去咁啊，咁因为我就系觉得啊，点解我哋会话系咪多咗人？但我相信唔会呢段时间多咗人受伤，可能佢因为事前佢哋有个足够叫做训练啦、密集嘅训练啦咁样，咁但系咪我都反而好想问啦，系咪都真系如果喺进行呢一啲咁激烈嘅，我哋叫做即系混合？ 型嘅競賽啦，馬拉松啦，再加呢個耐力啦，咁啊，呢個混合型嘅競賽，其實如果事前做一個足夠訓練，都可以減低一個受傷嘅機會咧。
7: 啊，應該係嘅，大致上應該係嘅。所有咧運動嘅，如果你參賽呢啲咁咧，咁你有預前嘅準備好嘅話咧，咁你受傷嘅機會咧一定會減低啲。嗱，咁你話如果你問我咧，咁究竟佢會同譬如踢足球咁先算啦，足球球咁先算啦，我相信佢嘅受傷機會咧率量係會低過啊籃球足球，因為佢哋嗰啲咧永遠都係咧有一個碰撞啦，一個扭動嘅機會啦，有個 accident 嘅機會咧比較多啲嘅。你呢啲咧，佢係其實真係做 gym 啫嘛，即係你係好暴力咁樣做 gym 咁解啫。我用暴力呢隻字都可能啱。
6: 啱噶，係啊。
7: 因為咧，你係要你鬥快完成啊嘛，其實就係咁同馬拉松一樣嘅啫。馬拉松鬥快完成呢42K， 咁佢鬥快完成呢8個 station 咁解啫。咁佢同埋每個 station 咧，其實佢嗰啲係全部都係我哋叫做。是 power 嚟嘅，每个 station 咧真系尽快咁样，系好大力咁样完成。唔理你下肢又好，上肢又好啦，加埋个 core 都系嘅。如果你冇个 core 喺度咧，我相信你冇可能做到呢啲深蹲啊，掟个窝波啊咁样，讲系掟100下嘅，真系踎晒喺度掟个波，个波系讲紧系6 kg 嘅。
6: 我听到都攰啊！
7: 是啊，你做100下喎。
6: 是啊。
7: 不是这样笑的。你是鬥快做100下喎。
6: OK。
7: 所以呢其实他是受伤的机会呢纯粹是因为呢你是重复又重复地做这些动作。同埋你每一次呢是真的要用很大力咁样来做的。所以呢其实受伤的机会呢是多数是一些肌肉拉伤啦，或者一些筋腱拉伤多一些。就不是说因为一个扭动一个意外而產生嘅，所以受傷嘅程度上咧，我相信係低過踢波啊或者籃嗰啲運動嘅。
6: 係。
7: 咁樣我見到咧，呢啲運動受傷嘅咧，多數係咩咧？多數都係肌肉同埋啲肌腱，係重複又重複咁樣做到嘅。至於話一次性個拉傷嗰啲咧，係會有嘅。例如你諗下，如果你未有足夠嘅準備，你一推。讲紧系我哋好似话推嗰个雪橇咁先算啦。推个雪橇讲紧系，如果你系 open 嗰啲咧，152 kg 喎。152 kg， 即系好夸张喎。
6: 我觉得啲人真系好犀利，我系推125 kg， 佢仲推唔短噶喎。佢如果系个推雪橇系50米噶喎，
7: 系啊，真系好夸张噶。咁啊，如果你即系准备得唔好咧，你可以拉伤啲肌肉嘅，甚至乎系撕裂咗嚿肌肉啊！咁突然间流晒血啊，好肿啊，咁样嘅。呢啲系有嘅，我见过。咁最主要嘅咧系下肢方面嚟讲咧，系后腿筋啦。后腿嘅肌肉啦，后腿嘅 hamstring muscle 我哋叫做 hamstring muscle， 后腿嘅肌肉咧系会拉伤嘅，拉伤咗之后咧会瘀晒啊，出晒血噶咁。咁通常嚟讲咧，呢啲拉伤咧。就好少话要做手术嘅咁，即系基本上系要停一大轮咁样啦，可能个零月啦，或者一个月康复咗之后啊，咁啊再玩过咁样。咁样小腿嘅肌肉咧拉伤咧，好似我哋叫内侧腓肠肌啦，通常嚟讲啊，咁亦都有嘅。因为佢突然间个爆炸力咁而拉伤嘅系有嘅。至于话即系断嗰啲阿斯里奇肩啊嗰啲咧。嗰啲真係又少啲㗎喎，冇打波嗰啲咁常见㗎喎。
6: OK。
7: 上肢嚟讲呢，膊头啦，膊头因为你要抛嗰啲嘢呀，都唔少嘅。有啲肌嗰啲叫重複又重複嗰啲咁嘅勞損啦，我哋叫做又唔可以话叫佢话一次过性受伤嗰啲嘅。拉伤嘅二头肌呀、三头肌都有嘅。但係亦都唔多。咁总括上嚟讲呢，佢係一个重複又重複嗰啲勞損嘅損傷就多啲，一次性受傷嗰啲咧係少好多嘅。

0: 相对上球类嗰啲运动系少啲。
1: 只不过啱啱黄医生咁讲嘅时候咧，我咁样谂啦，因为咧，譬如我见到啲朋友仔咧，佢哋练嗰个推雪橇个机啦，咁样，哇，好辛苦，因为佢哋知道好辛苦，咁佢哋一早其实已经系谂定，或者系揾教练教定，啊，其实佢点样推啦，咁样，咁我成日喺未比赛之前，我已经成件嚟训练噶啦，咁我就会谂，啊，其实佢哋已经不断系。知道呢8个项目系点样，佢应该都真系集中密集地去训练。咁正常嚟讲，唔系应该佢都哦，OK，原来我训练咗我大腿呢个肌肉噶咯，我应该训练咗噶咯，系去到时候系被现场嗰种嘅气氛令到驱使佢，哇，原来佢心情咧要再快啲，要再劲啲。而令到佢受伤定系点嘅咧？因为我觉得佢其实佢平时已经训练惯嗰个肌肉噶啦，佢冇留现场嘅时候就会有拉伤噶。
0: 可能佢想再令到佢嘅速度再快啲，咁样令到佢通常嚟讲咧，以我所知嘅咧系，佢哋咧系去到第8个嗰个项目咧，那个 wall balls 咧，系啊，做完嗰个咧先至咧真系有排痛
1: 好
0: 嘅，系 啊，
1: 系
0: 我同啲人倾过啦，咁有呢啲人咧，其中有啲人咧参加过马拉松嘅，咁佢哋就转玩咗呢啲啊，咁样嘅，咁佢。
1: 系
0: 佢话跑马拉松咧，那个复原嗰个速度咧系快好多嘅。相反玩呢个咧，玩呢个 Harrocks 嗰啲人咧，复原嘅嗰个速度咧系慢啲嘅，因为佢对嗰个肌肉咧要求咧，我谂系多好多。
2: 养和抗病兵工厂主持黎莉。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唔少流行曲都加入咗古典音乐元素。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8点至10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嘅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因为散光选错对象，睇清楚啲，就会发现呢个世界包括你，其实唔。

0: 作品《散光》，各大音乐平台已经上架。
1: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强尼。我知道呢一个宠爱你嘅节目呢是讲关于宠物。咁其实我而家屋企呢都养緊3只猫，其实都是收养返嚟嘅。同宠物相处啊，都几训练到一个人个耐性。佢哋有个特性嘅，开头未必好顺利嘅。可能要长啲时间先至会肯走埋嚟你身边，甚至到而家会黐住你。屋企有隻猫叫 Mia， 以前呢就叫亲佢都走嘅。但居然而家佢可以呢瞓喺我心口嗰度，淨係黐住我嘅啫。真我睇到10几年同佢相处，就睇住嗰个关系嘅变化咯。放落去人都可以嘅，其实你喺嗰刻同某啲人嘅关系系个距离可能远啲，但系其实经过时间系可以行翻近。
0: 星期日下昼1点，新城资讯台同 MBO TV 宠爱你。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点至8点半同步直播。
4: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

0: 一般上咧分开三样嘢嘅，其实都系讲来讲去咧都系关节嘅柔软度嘅训练啦。啊，你谂下，我哋要好多时系个弓箭步啊，弓箭步嘅要求咧系要关节嘅柔软度，
1: 嗯，
0: 啊肌肉嘅够力嘅，你少一不可嘅。仲有咧，换句话嚟讲，我第一样嘢咧就是肌肉嘅训练啦，嘅 power 啦。第二样嘢嘅咧就系柔软度，关节嘅柔软度或者筋腱嘅柔软度啦。
1: 嗯。
0: 第三样嘢咧就系 endurance， 即系心肺嘅功能啦。呢三样嘢咧都要训练好嘅。啊，当然如果跑马拉松嘅，我哋心肺嘅训练就重要啦。
1: 嗯。
0: 但系如果玩 hybrid 咧，三样嘢都重要。
1: 嗯。
0: 咁样肌肉嘅训练，我觉得系相当重要啦。呢个唔使讲。啊，但系如果你嘅关节嘅柔软度唔好，或者肌腱嘅柔软度唔好啦，我相信咧，你嘅受伤机会亦都会高啲。
1: 嗯。
0: 所以佢哋做 gym 嘅时候，好多时我谂啲教练咧就会着重于可能肌肉先啦、柔软度啦，跟住咧就个耐力啦。
1: 所以咧，其实点解咁多人喺近年里边咧不断去挑战呢一个嘅运动咧？你问我真心，我都觉得好玩嘅。老实实，我唔系唔想玩，不过凑唔到人同我一齐玩，我唔想自己个玩嘅啫。我又觉得真系大家如果去玩嘅时候，或者系挑战嘅时候咧，都真系要事前嘅功夫咧，即系做好多啦咁。咁但系我又想问多一样嘢，黄医生，一假若啦，即系啱啱你所讲拉伤，如果我相信可能大家完咗呢、這个即系比赛之后，其实佢哋会好攰嘅。其实嗰种攰又或者系咩状态之下，你觉得咦？你唔单止攰咁简单，原来你某啲嘅地方系痛啊，甚至有啲嘅特别嘅情况，你真系需要去求医咧。
0: 通常嚟讲咧，呢啲咧，如果系肌肉，我哋叫 muscle soreness 嗰啲咧，你过咗一个礼拜到咧，大部分人咧都可以 recover 到，一个星期之后咧，慢慢可以咧，你做翻以前嗰啲。可以参加以前嗰啲咁嘅 training 啊，做翻嗰啲运动。
1: 嗯，
0: 如果你话多过一个礼拜嘅咧，或者一个礼拜以上嘅咧，可能咧你真系要睇睇究竟系有冇特别嘅嘢啦。啊，因为每次参加完呢啲咧，佢其实咧佢个肌肉咧系有少少撕裂嘅，我哋叫 micro tear 咁。咁其实所有呢啲 micro tear 咧系等你咧个肌肉下一次更加强健噶嘛。我哋知道系。No pain, no gain 啊嘛，
1: 嗯，
0: 啊呢、這个佢嘅肌肉咧，点解我哋可以个爆炸力又强啲咧？实际上佢每一次做完之后咧，佢少少嘅损伤，但系你康复好之后咧，佢嘅肌肉咧，实际上系个爆炸性咧又冇咗。相反咧，如果你有时咧即系康复得唔好，你又继续 training 嘅时候咧，你可能会有继续嘅损伤。咁样呢样嘢系未必系好事嚟。
1: 所以如果佢真系觉得咦 over 咗一个钟头，你都系仲系一啲痛啊性咧，咁就真系要求诊啊咁样。咁但系咧，我反而好想会唔会有阵时有啲喺比赛过程里边，你发现咗，我唔知道会唔会啪一声。我最近啊，有个歌手朋友啊，佢。做运动断咗肋骨，我话吓佢真系健身嘅，跟住我点解健身佢断咗肋骨就咁，我面问详情啦咁啊，咁但我又觉得，因为即系我哋好落力去做运动，我觉得而家咁反而大家可能要留意多啲。其实喺做运动嘅过程咧，啱啱黄医生提过拉伤，其实如果嗰一下有啲特别嘅嘢，我唔知会唔会啲咩特征啊、声音啊、身体嘅一个状况，其实我应该即刻去 stop 咗我自己，唔好再进行即系当时嘅运动咧。
0: 讲咧就一定会知道嘅，因为咧如果你真系好似拉伤咗个肌肉咁先算啦，个肌肉撕裂啦，
1: 嗯，
0: 咁你通常嚟讲嗰一刻咧会好痛 ，OK， 好嗰一刻咧会好痛，甚至乎你话斋你听到啪一声啦。感觉上有啲撕裂咗嘅嘢，
1: 嗯，
0: 咁跟住咧就会好肿啦，
1: 系，
0: 啊，跟住如果佢系出血嘅时候咧，佢会耐咗之后咧，佢会浮现咗出嚟咧，个皮箍下低嘅时候会瘀啦，
1: 哦，系、
0: okay? ，咁样呢啲咧系会有嘅，例如我好简单举个例子啊，我哋叫内侧腓肠肌撕裂，即、就、系、是、小腿肌肉嘅撕裂咧，佢哋好多时咧感觉上系咩咧？佢突然间感觉到后边咧个小腿嗰度好痛。好似有啲嘢咧，好似俾人哋有个波掟咗下咁嘅。
1: 哦，
0: 即系跟住咧，佢哋甚至乎有啲人感觉到一个撕裂声音喺度。
1: 哇，好恐怖啊！咁
0: 嗰啲咧，嗰啲咁嘅嗰啲情况之下，因为你有个剧痛喺度咧，你会即刻停嘅、
1: 嗯，
0: 你唔会可以继续到嘅。
1: 嗯，系。 係 OK。咁有陣時我啱啱好衰啊，黃醫生。

0: 咁样谂，哎，如果有啲咁嘅声音咧，反而你会停，因为咧我都试过，因为我试过跑步咧，即系唔系好舒服啦，咁跟住我就问一个嘅朋友仔，佢话喂，我话你如果你会唔会觉得痛嘅时候，你会继续噶，会点样？佢话其实我痛嘅时候咧，我会继续噶，嗱，佢就系玩健身嘅，跟住话吓，但系个肌肉已经痛噶咯，但系我未痛到做唔到嘛，咁啊，嗱，好啦，如果呢情况之下，因为咧。可能有啲朋友仔佢会练习好多而去参加呢个比赛啦。其实可能佢哋已经觉得攰啊、痛啊咁，佢哋唔理个情况之下，都继续参加呢个咁剧烈比赛，会有啲咩可能性出现呢？
1: 嗱，每个人嘅痛咧个忍受力咧就好唔同嘅。
0: 系嘅。
1: 啊，有啲运动员咧佢嘅忍受力咧去到可以好极点都得。
0: 嗯。
1: 但系一般上咧，如果系嗰啲痛咧，你一夜晚咧。夜晚嘅时候咧，你静止咗啦，
0: 嗯，
1: 你可以休息嘅时候咧，嗰啲痛通常嚟讲冇咗嘅，
0: 嗯，
1: 啊，如果你嗰个夜晚嘅痛咧系影响到你睡眠嘅话咧，咁嗰啲痛咧唔可以忽视，
0: 嗯，
1: 啊，咁嗰啲咧真系要求一求医啦，真系睇咩事、嗯，因为一般上咧，如果你话我就咁肌肉嗰啲因为训练而好痛嘅时候咧，你相对上咧，你一可以停止嘅时候咧。一唔做运动啦，夜晚去静止嘅时候啦，或者冲个凉之后咧，嗰啲痛会慢慢冇掉。
0: 咁啊，到最后咧，我都想问黄医生啦，如果因为其实好盛行啦，香港有啦，世界各地都有啦。如果对于真系玩 Harris 呢个比赛嘅朋友，都真系参赛之前或者个比赛，喺啲之前练习嘅时候，有啲咩建议俾呢一班？尤其是咧，我想讲咧，越嚟越多新手咧去参加你比赛，嗰个新手咧唔系就系从来未参加过，系从来冇健身嘅朋友咧，跟住就走去健身，跟住就走去参加。我反而呢个觉得咧就特别留意啦，有啲咩忠告俾啲朋友咧？
1: 嗱，我因为咧，其实呢个咧就斗快嘅，
0: 系
1: OK。高手就一个钟头内完成啦。如果你话真系想参加呢啲咧，第一样嘢咧，你要试一试佢哋嘅要求先啦。即系你试下，可能你话推雪橇咁推50米，咁你试下推5米啊、10米啊咁样，睇下推唔推到先。跟住玩下玩下，咁睇下可唔可以做到个要求。同埋咧，我谂咧，唔好同嗰个时间咧太执着嘅时间，唔好太执着嘅时间，等自己咧唔好。太过做嗰一个 station 嘅时候咧，太快咧，咁你嗰个肌肉嘅受伤咧，可能会减低啲啦。
0: 嗯，
1: 同埋跑嗰一 K 嘅时候咧，其实佢实际上嗰一 K 嘅原意咧，系俾你透透嘅。
0: 嗯，
1: 咁可以跑慢啲都得嘅。
0: 系，
1: 即系我嘅意思咧，就系唔好尽量咧推得自己咁尽，咁、你受伤嘅机会咧就会少啲。
0: 系，我觉得黄医生呢个好好，尤其是俾啲新手嚟讲，如果你第一次参加嘅时候咧，明白好想追成绩嘅，咁但系咧一开头嘅时候咧，即系可能第一次参加好点都好啦，咁啊，都真系唔好逼到自己咁尽啦吓，跟住挑战自己就可以噶啦，咁啊，嗰一 K 咧。冇限时嘅，我好中意黄医生，同佢唞气嘅俾你 ，OK 咁啊，咁啊，多谢黄医生 ，thank you， 下次再倾过，拜拜。
1: OK， 唔该晒。
2: 养和抗病兵工厂。
3: 以上节目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嘅养和医疗集团健康呈现。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老豆同仔
5: 一齐开麦，
4: 有得挥，两代睇法擦出火花，
5: 嘉宾围炉一齐发挥。
3: 星期六晚上11点至凌晨1点，新城资讯台。
4: 我是阿 Ben 李友毅，
5: 同我 Benson 李国伟，
4: 扯到行。好彩仲有得听 Ben 同 Benson 扯到行。
6: 晚上7点33分，
4: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下周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8%。 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晚上8:30，预料香港有几阵狂风雷暴。
7: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8: 特别嘉宾咧就系陈启泰，唔见咗你一段时间啊！
9: 呢几年就系嘅，呢4年系嘅，因为 Covid 啦，因为自己病啦，咁就真系有一段时间系唔做得嘢嘅，因为嗰时200多磅啊嘛，嗰啲药啊嘛，
0: 副作用，
9: 我就系焦虑，即系冇人陪唔得嘅，即系老婆唔喺度咧就顶唔顺，
10: 系啊，翻嚟
9: 佢陪咗我7个月啦，
10: 哇，即系冇日日都一齐，
9: 24小时，
10: 哇，
9: 陪咗我7个月，屋企工人姐姐喺度都冇用，都好惊。
0: 哦，
9: 系见到老婆就会啊放松，突然间有一排就失眠啦，就开始觉得抑郁啦，乜都冇兴趣，好多人唔想做啊，开始焦虑啊，
8: 家族先天嘅
9: 家族一定有啦，系啊，呢个 number one 啦，咁系咁多年积埋，譬如话过20几年积埋一啲积劳成疾啦，咁我系做咗好多排毒，先至慢慢见到曙光。
11: 逢星期六下午2点，薛家燕、诗敏、范振峰。
12: 开心大派对。每一个星期六，开心大派对。每一个星期六。
13: JC 陈咏彤、Sana 施康桥嚟紧一齐开 show 啦！Expert Medical 嘉悦医疗呈现 JZ Society 同桥社 Mini Concert 8月7日星期五晚上8点在东浦湖里明正体育馆举行，他们还会同步推出首张联名 CD 专辑，门票和 CD 已经在加柏百货网站 molus.com.hk 有售，即上 molus.com.hk 抢购啦！
14: 内地港漂新港人来到香港，难免面对不少挑战，既要离乡别井，又要融入香港生活，所以需要更多居港资讯和支援。香港生活 GPS 除了为港漂新港人而设，亦让更多港人了解港漂文化。主持王掌江远荣，
15: 逢星期日晚上6点至7点，新城资讯台播出，新城 MBO TV 周日晚上7点，还有视像版。
14: 香港生活 GPS 由骏桥基金为你导航。

0: FM 99.7
1: 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树窿78号，
3: 诗歌推介榜，李浩然、李石宏。
4: 又嚟到星期五晚啊，7:30至8:00呢个时候咧，又嚟到诗歌推介榜嘅时间啦。除咗有 Clement 之外咧，有 CNDA 基督教音乐发展联盟主席 Anthony 嘅。
5: 系，大家好啊！
4: 嗱，我哋之前喺节目度都呼吁过啦 ，CMDA 有个歌唱比赛啦，个反应系点样样啊？
5: 诶，呢个 Amen Project 嘅诗歌歌唱比赛咧，截止日期就系6月尾啦。咁啊，长咗时间嘅时候咧，就多咗好多参赛者，
4: 都仲有几日。
5: 系啊，
4: 即可能有啲人系心思思谂住参加，又完美主义，因为拍片交作品啊嘛。唔知道会唔会有啲人咧拍极都话，仲可以好啲，仲可以好啲。但系提一提大家，仲有几日？
5: 下个星期二，6月30号。咁啊，话俾大家听就独唱咗非常。啲熱烈，其實評審都已經聽咗轉前，因為驚聽唔曬，咁所以就已經前面嗰陣咧就聽咗，都好多係好高質素，
4: 係，所以就戰況應該好激烈嘅。咁如果你對自己好有自信嘅話，都不妨可以即係繼續挑戰。又換句話講啦，咁即係合唱組就有啲機會偷雞係嘛？
5: 這個你自己考慮啦。
4: 係，好聽聽今個星期詩歌推介榜
3: 第五位，
4: 新上榜 Endless Worship。Hosanna 归于上帝，作曲填词编曲 Salem Yen， 主唱 Carlos Hong at Eternity。
5: 作者好想同我哋一起高唱 Hosanna 嘅时候咧，讲唔系净系一句赞美，更系咧向神发出呢个渴慕嘅呼求啊！我哋渴望呢个天堂敞开，渴望荣耀嘅君王降临，渴望神嘅同在咧充满呢个地方，就让我哋咧一起定睛于主，将荣耀归于上帝。

0: 第四位
1: 都是新上榜 X Church Music 美丽计划，作曲填词高浩正，编曲林乐伟，主唱关心妍。
2: 这首呢印象中好像是关心妍第一次帮这个

Church Music 唱嘅歌喎。啊，正同我哋分享嘅时候咧，其实好名正言顺，就系想鼓励一啲咧，面对紧癌症困难嘅朋友，去鼓励佢哋，同埋陪伴佢哋嘅同行者嘅。佢身边一啲至亲咧，都因为癌症而离开嘅，所以佢所写里面嘅歌词咧，登神嘅圣山咧，明白系好唔容易，但系咧，佢相信上帝会一路陪伴佢哋，经历神嘅爱，甚至喺路径嘅当中或者之后咧，上帝俾佢哋安慰咧，可以成为好多人嘅力量，相信系走喺上帝美丽嘅计划嘅里面。So

0: truth got me restless.
1: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
2: 今日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官啊，季军
1: 第三位。
2: 表弟啊，梁伟谦，就系呢首季军作品，歌名叫《无可救药的恋爱脑》啊。
1: 第二位，
3: 谁人愿
2: 就系呢首亚军作品啊，王博嘅呢首亚军歌，歌名叫做《灵魂

0: 资讯堂，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我系执法人员，你要交保证金。电信网络方便我哋沟通，但骗徒亦会透过佢联络到你。当收到陌生来电或短信，记得保持警觉，唔好随便披露个人资料同转账金钱。你可以选用电信商嘅来电过滤服务，或市面上嘅来电过滤程式，以减少诈骗或滋扰电话。通信事务管理局提提你，电信骗案招数多，保持警觉最稳妥。
3: 树窿七十八号。诗歌推介榜，李浩然、李石宏，第三位。
4: 新上榜 Flow Music， 第二李璐，作曲填词主唱京华，编曲 Loka。
5: 呢首是 Full Church 嘅诗歌创作比赛的作品嚟嘅，作者咧京华咧去回应佢哋教会里面咧一个叫 Second Flow 嘅运动，鼓励佢哋再次扎根啦，再次委身啦，同埋再次成长，就为住呢个主题去写嘅。佢希望咧喺信仰里面咧卡关咧软弱无法踏前嘅位置嘅时候咧，加多啲信心同埋勇气，可以咧行出信仰第二阶段嘅路程。
6: 每日喝水

0: 第二位，
1: 熟口熟面噶啦，同心圆顺，作曲填词连浩行，编曲 TWS Band， 比上星期咧回落咗一位啊！
2: 上次讲过呢首歌好热血啦，好似啲动漫咁样，MV 亦都好有心思啦。其实呢细心睇呢都留意到原来佢哋呢摆咗一啲旧歌嘅MV 嘅回忆片段，例如耶和华要保护你啊，最好的路径啊，咁陪伴住嗰个主角呢个公仔呢系小朋友嚟嘅原本，跟住就变咗青年人，咁到依家呢佢话系18岁嘛，就系变咗大人啦，去回应一个信仰，由细细个到长大去自己选择呢个信仰去行，咁系几有意思嘅。

0: 第一位，
1: 又系新又系旧啊！原始和声避难所嘅 live 版本，作曲填词编曲 Daniel Zhu 首次登上我哋诗歌推介榜第一位。
2: 系啦，咁呢个 live 版本啦，喺新医馆啦，咁啊十几分钟啦，咁啊其实有啲朋友都问啦。点解佢哋啲歌成日都会 loop 得好长啊？咁样，佢哋喺一个敬拜啊、黑人煲嘅时候，佢哋就会写呢啲歌，而呢啲歌亦都系可以适合去 loop。记得你现场都有听过。
1: 嗯，虽然现场咧都好多新歌啦，但系咧到咗呢首歌嘅时候，始终都系佢哋其中一首好经典嘅歌啦，可以话现场咧其中一个高峰嚟噶。
2: 系，所以咧呢啲歌咧可以点样重复、点样唱咧，都仍然可以有一个起承转合、好深嘅敬拜嘅感受。
1: 就听听今个星期诗歌推介榜嘅第一位，原始和声。避难所这个新的 live 版本。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FM 九十九点七
1: 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晚上8点，
3: 新城广播。

0: 善文报道新闻。政府话193户大埔宏福苑宏志阁嘅业主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出售业权嘅意向，占整体 77.8%， 超过政府设定嘅 75% 门槛。当局会正式向宏志阁开放长远居住安排方案。七栋受灾大厦至今有1361户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占总数超过78%，收购工作进度良好。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话：事态发展非常正面，政府的处理方式回应了相当多业主的诉求，强调收购方案合理。他说当局并没有期望所有业主都愿意出售业权，但强调原址重建需时十年，社会和政府都难以承受。而七栋销毁的大厦长期存在，对大埔区亦都不理想，下一阶段以立法方式收回业权绝对是一个可能性，政府可能在明年和立法会商讨。黄伟纶提到，近期有测量师和法律界人士指出，政府收购价以情为先，较火灾发生前的市价高出三成，质疑日后立法收回主要是补偿实际价值，金额会否比现时低。他说在政府来讲，需时下阶段才能够清楚知悉，数字是严肃的议题，不希望现时讲述。一对父母在家分娩诞下男婴，法庭颁布为期三年的保护令，男婴继续住在收容所，交由社署看管，父母未来每星期可以探望一次，每次最多大约一个钟。案件在西九龙法院少年法庭闭门聆讯，涉事父母决定不提出上诉，认为胜算低，但希望当局未来增加探望次数和时数。社署发言人说，自从今年5月底得悉事件之后高度关注，一直与相关政府部门联系，主动接触有关家庭，并采取联合行动。处方已经召开多专业个案会议，并全面评估个案，认为属于疏忽照顾，经综合考虑男婴的安全和最佳利益、有关家庭的背景和生活状况，以及个案的潜在风险，就男婴的福利计划向法庭提出建议。处方亦都会为有关家庭提供适切支援和辅导，并且适时向法庭提交进度报告。大埔拿打素医院有急症室护士遇袭受伤，警方拉咗一个病人。医管局话，事发喺星期三下昼，那个护士喺急症室工作期间遇袭，病房职员同保安随即到场支援同报警求助。遇袭护士背部受伤，喺急症室接受治疗之后已经出院。警方其后喺医院拉咗一个病人，怀疑同案件有关。委内瑞拉两次强烈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增加到235人，包括两个中国公民，另外有4300人受伤，多人失踪。全国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派出5000几个医务人员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提供援助。地震发生之后持续出现余震，当局说数以百计的建筑物在地震中倒塌或者受损，主要集中在拉瓜伊拉州。卫生部长说，当地的灾情最危急，死伤人数最多，部分地区断水断电。在首府拉瓜伊拉市，由于极度缺乏设备，民众要徒手挖掘瓦砾，试图救出被困的邻居，粮食和医疗等物资严重不足，大批居民无家可归，要露宿街头。路透社的记者说，目睹最少两间商店被抢掠。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前首相、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说，中方高度赞赏柬埔寨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新华社报道，洪森说，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埔寨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下周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仍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8%。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晚上9点30分。预料香港南部水域及岛聚有局部地区雷暴。
5: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6: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5: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6: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5: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6: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5: 清楚晒，
6: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1: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7: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8: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1: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9: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
2: 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主持程海欣。
9: 听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10: 休息啦，为了行更远的路，需要行更远的路，所以适当时间就要休息。

正所谓惺惺相惜，属于不同的年代，都是一代的音乐人。顾家辉作曲，郑国江填词。今晚我们有林家谦的版本，歌名《小时候》。

嗜好发问，当年咧，我哋话要增长知识咧，不断都要去发问，提出问题，表示对生活中嘅好奇。今日你嘅发问可能就系问 AI 吓。除咗小时候之后啊，嚟紧咧仲有机会听到话出彩虹啊，哪天再重聚啊，同埋大亨添。

1994年的作品，作词的是潘伟源，作曲的就是 George Takahash。 星的光点点洒于午夜，今晚当你收工放工的时候，天空上有没有见到星光呢？多谢你在这个星期五的晚上选择 FM99.7 的新城资讯台，我是程海欣，程主播，一个钟头的音乐节目，希望你同我一起享受最属于自己的空间感觉。孙耀威之后，我们有 Kansas 的 Dust in the Wind。

0: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基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
1: 大脑信号放错烟花，以为世界上有另一个我，情绪起落大过坐过山车。啤梨叶文辉请嚟精神科专科医生，帮你打破思觉失调同躁郁症的迷思。健康关你事，逢星期一黄昏六点半，理事会时段内播出。以上环节由大昌华家香港带俾你。
2: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

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还有 MBO TV 视像直播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越是简单，令我们越集中听下入面的歌词和演绎的歌手朋友摆的感情，是这首作品当中来自电影《西游记》入面的一首《一生所爱》，卢冠廷。

一啲电影入面嘅创作歌曲作品咧，我自己唔知系咪主观嘅感觉系零舍有画面嘅。你有冇睇过呢一套嘅电影咧？电影嘅主题歌《Lost Stars》。

0: 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1: 晚上8:32，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下周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仍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8%。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晚上9:30。预料香港南部水域及岛屿有局部地区雷暴。
5: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的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6: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还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还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至6，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7: 新城资讯台，
8: 沿途有我
7: 陪你一起过。五位巨资胜利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继续系 FM 九十九点七嘅新城资讯台，星期五晚上由而家去到九点钟，倾心倾城由程海欣程主播欢迎你啊！啱听过呢一首作品啦，嚟自 Mister， 歌名叫做《寻找一千遍》。

唔系一定要等到撞埋墙啦，先知道自己做得唔啱嘅吓。有嗰种自我检讨、自省嘅能力咧，都好重要啊。嚟自美国嘅音乐人，佢嘅名字叫做 Gracie Abrams， Hit the Wall， 或者听呢几下引子咧，哇！咦咦啱晒 feel 啊，系你喜欢嘅一个组合都未定系嘛？哇、wow, ！Back to the 70s 啊！

即使今时今日依然存在，但是我哋嘅谂法啦，我哋嘅身份啦，经历唔同咗啦，睇嘅嘢都唔同晒咯。郑安琪喜帖街，继续今晚嘅倾心倾城，多谢你。FM 99.7新城资讯台，吓唔知点解今晚好似好多歌曲作品啦，都系嚟自电影嘅。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九点，
2: 新城广播新闻。

0: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警方话今年头五个月有1009宗嘅钓鱼骗案，按年大幅上升超过八成，损失金额大约系1680万。超过八成个案涉及一个假冒水务署嘅诈骗集团，警方采取行动拉咗15人，包括两个主脑。警方话网罪科联同内地公安部门今个月8号拉咗两个主脑，并喺今年5、3至6月拉咗13人，涉嫌串谋诈骗和处理赃物。行动中亦都检获怀疑盗用受害人信用卡购买的演唱会飞、名酒和名标。警方说诈骗集团先建立钓鱼网址，刻意加入部分政府部门字眼，并向市民发放大量假冒短信，指示受害人缴款，然后盗取信用卡资料作不法交易和套现。其中一个71岁的受害人今年3月收到假冒水务署的钓鱼短信，先后输入2张信用卡资料，其后被盗用，损失超过31万。警方又说今次行动主要打击集团的黑灰产业链，追踪钓鱼网站的域名，进行堵截和下架，深入分析网上足迹，相信行动已经瓦解相关集团。九龙湾运动场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个男工人被压路机剪臂。事发在朝早大约9点，那个65岁的工人在九龙湾运动场跑步径，怀疑被操作中的压路机撞倒并卷入车底，他当场证实不治。建筑署说对那个承建商员工不幸离世深表难过，已经派员到现场了解，并要求承建商向死者家属提供适切协助。又说运动场翻新工程已经即时全面暂停，署方责成总承建商深入调查意外，亦都会全力协助相关部门调查事故成因。注册消防装置承办商富裕工程涉及不当行为或者疏忽，被消防装置承办商纪律委员会命令在相关纪录册中除名4个月。委员会说富裕工程在2022年11月发出消防装置及设备证书，显示一个商场的花洒系统在年检的时候符合消防处要求，但消防处审查的时候发现系统的流水制接驳错误，以致不能发出火警信号和启动火警警钟，因此事实上并不符合消防处要求，在要项上属虚假或者具误导性。消防处根据消防规例通知纪律委员会，以考虑向富裕工程作纪律处分。南韩前第一夫人金建熙被指卖官捉着的案件，一审被判监7年。负责案件的特检组指控金建基作为总统配偶，将总统各种权力进行私人交易，多次收受珠宝、名表、美术品等财物，涉及金额大约3亿韩元，折合150几万港元，属于卖官捉着行为，是严重损害国家权力公正和廉洁的重大犯罪行为。要求法院判处金建熙入狱7年半，并追缴非法所得。最终首尔中央地方法院认定全部起诉事实成立，判处金建熙有期徒刑7年，并追缴6480万韩元。金建熙的律师团队随即表示将会提出上诉。日本参议院决定表决通过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空中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由于众议院在4月底通过法案，意味着相关法案正式成为法律。航空宇宙自卫队会在今年内成立，并新设专门负责太空防卫的宇宙作战集团，推进卫星发射，加强对太空状态的监测能力。今次表决仲通过关于强化驻冲绳陆上自卫队编制的法案，将副防卫大臣由一个人加到2个人，预计最快今年夏季完成，从而分担战时突发事态、大规模灾害发生时的危机管理工作，并进一步扩大日本和其他国家之间政务层级防卫交流。 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下周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仍然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8%。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晚上9:30。预料香港南部水域及岛聚有局部地区雷暴。
2: Music on board。
5: 36岁，嚟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嘅创作女歌手，拥有14项格兰美奖肯定嘅乐坛天后。早前收到迪士尼嘅邀请，为一套动画电影第5集创作音乐。作为由5岁开始已经系呢一套动画电影 fans 嘅佢，立即答应创作呢一首主题曲。歌曲除咗系乐迷久违佢嘅乡谣音乐风格，亦系佢由动画电影角色视觉出发完成创作，讲述命中注定嘅连结同陪伴。强调即使经历分离，深刻嘅爱同伴随依然能够喺重逢嗰一刻被重新唤醒，一首探讨成长、错过同永恒连结嘅作品，诚意推荐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0: Music on board。
1: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2: 一号风球、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1: 边会有事啊？
2: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1: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2: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3: 除咗食饭、去厕所，佢根本

0: 冇问题咩？
1: 逢星期日下昼二至三，可怜天下父母心，钟海莹、车仔、Christine 同陈心怡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挥动羽毛球拍，
2: 凝聚社会爱心，
1: 打出慈善力量。
2: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
1: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2: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1: 8月18日，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2: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3: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4: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5: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6: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5: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7: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唉，日子咧就系2026年6月26日，今日就系1234星期五啦。又系呢一句苦尽甘来，星期五辛苦晒啦。我谂大家好努力工作嘅朋友，嚟到礼拜五去到九点几嘅时间，应该要做嘅嘢咧 ，deadline 都到咗啦，系嘛？经已交咗好靓嘅 project， 同埋咧过去咧储埋嘅一条数咧，希望咧你老细满意啦，同埋咧你能够咧就系超额完成啦，呢样嘢系非常之开心嘅。咁如果仲争少少嘅朋友，仲有啲嘢未埋尾，仲未搞掂，仲系 OT 紧嘅话咧，得分同你讲声加油。其实仲有啲朋友喺另外一边厢咧，早早黄昏晏昼已经完成咗呢个星期要做嘅嘢，所以 Happy Hour 咧早早已经启动咗啦。去到呢个钟数九点几，哇，情绪应该非常非常之高兴。咁啊，希望你哋玩得开心。咁啊，仲似呢个星期五晚嚟到呢个钟数8899啦。咁当然啦，星期五晚梗系要尽兴啦。如果真系听日唔使翻工，同埋所有嘢又搞掂晒嘅话，大家一齐 Happy Friday Night， 我唔会忘记嘅。另外一边厢依然咧都系紧守住你个岗位，又系啱啱打咗卡，系要开工嘅你。咁啊，呢个星期五晚，希望你食饱饱，充满能量。又挨一个通宵之后咧，希望你又有一个愉快嘅周末同埋周日。咁啊，当然有啲朋友咧一早话咗俾我听，呢个星期五六会点过？系啊，因为透过咧就系 Facebook。大家好多朋友已经已 follow 咗我嘅，特别我啲老 best 啦，咁大家你都可以加入嘅，去 Facebook 揾你听紧呢个节目嘅专页，就系、是、沿途有我欧阳德芬呢个节目八个字嘅，揾到呢个专页之后咧，恳请你揿个 like， 即系 follow 咗我啦。我有啲 friend 一啲老死经已系话咗俾我听，全部 check 晒 in 喺度 stand by， 有啲 update 俾我听咧，当地嘅天气，香港嘅天气当然系。当然我哋会系热住过呢一个咧，就系周末周日啦。咁唔知大家嘅预备嘅节目都唔知系咪喺户外啦。无论系唔喺度，肯定一样嘢，无论你今晚喺边度玩又好，喺室外同埋室内都好啦，都要饮多啲水。呢样嘢系非常之实际嘅。喺呢个星期五晚，我带住呢个兴奋嘅心情同大家一齐过住呢个礼拜五，我都系准备咗一支，哇，好大支饮咗。令我成晚都充满住好 high energy 嘅这一支清水，同埋当然唔少得嘅就系呢一个好紧要嘅歌单，仍然咧系留咗呢个位置咧俾你去填满佢。我哋就完成今晚嘅 Happy Friday Night， 沿途有我欧阳德芬豪话，你一啲超超地嘅感觉，因为今晚系星期五啊。首先有 Young Hazen 再加上 Featuring。Vienna 黄淑曼，感情还原见。

0: 使急，唔使惊，唔使慌张，因为闪光的他也正找我。泳儿最新派台作品《闪光》。
1: 闪光的他也正找我。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0: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
3: 国事小专家。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以及星期六上午8点，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4: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5: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4: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5: 民生无小事，
4: 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5: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4: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最近期好多朋友都好喜欢佢呢一首嘅新歌，其实咧佢竟然有另外一首新作咧，经已接力啦。咁几时会听到呢？但可能啱啱朋友听熟咗啱啱嘅呢一首，所以今晚咧做一次 encore 嘅。佢咧就系 Arvin 曾傲飞。咁大家喜欢听嘅话，今晚再听何乐而不为咧，系咪？佢嘅呢首叫做《实物落差协会》，跟住嘅我哋再 cool。

系啊，今晚嘅 Happy Hour 可能你都系连群结队，同你好多同事，同你一堆好多嘅好朋友，好耐冇见嘅，甚至乎咧就系男朋友、女朋友、屋企人等等咧，都系 gathering 紧嘅。咁所以希望咧，好似呢首歌咁样 ，Mr. Smile， 大家都系充满住笑容，好多嘅笑声，大家去尽兴呢一个星期五嘅晚上。尽兴过后，当然咧，我哋唔系净系得男子组嘅，我哋揾嚟呢一把好温暖嘅女声，又嚟陪住你过呢个星期五嘅晚上。佢叫做 Steffi 郑丽欣，佢嘅呢一首叫做《仍留在这里》。

0: 城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晚上九点三十四分，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下周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8%。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JC 陈咏彤、Sana 施康桥嚟紧一起开 show 啦！Expert Medical 加月医疗呈现 JZ Society 同桥社 Mini Concert 8月7号星期五晚上8点在东浦湖里明正体育馆举行。他们还会同步推出首张联名 CD 专辑，门票和 CD 已经在加柏百货网站 molus.com.hk 有售，即上 molus.com.hk 抢购啦！
3: 2026年新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来连线活动，
5: 包括重点企划8月在湾仔会展隆重举行的新城台庆音乐会，
6: 单止与众同行，更是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和拓展业务的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7: 让你的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3698-8938，3698-8938。
8: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伤口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顶到之后咧，嗰、那个上午转下午转咧，嗰、那个佢洗伤口咧好有心机，同我洗完伤口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理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9: 珍惜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多么美，多
10: 堪记。新城资讯台，
11: 沿途有我
10: 陪你一起过。

系啊 ，Happy Friday night！ 你嘅心情系点啊？节目嘅下半段今晚都系冇变啊！知道大家有怀着唔同嘅心情咧去过呢个星期五，当然咧仲系要开工嘅朋友加油，争少少就埋尾嘅话咧，再一次同你讲声加油加油！好，另外一边厢可能咧就啱啱打卡准备要开通宵嘅，当然啦。你可能好需要好多一啲音符啦，陪住你过呢个漫长嘅夜晚咁，所以咧今晚嘅歌单，哇，收到嗰啲歌咧真系各色其色，有唔同嘅，有唔同类型嘅曲式，咁啊呢个爵士环节嘅时段咧，呢首都算系一首有少少 jazz feel 嘅感觉，有啲朋友想再 encore 嘅，所以听咗嘅有呢一把我哋好怀念嘅声音，佢系 Whitney Houston。Saving all my love for you。 星期五晚的节目不离得开的，除了是 Happy Hour 和这两朋共聚之外，共聚之余会做些什么呢？唱 K 不能够少，所以都是准备了一些唱 K 环节陪大家，当然不是即刻跟你玩卡拉 OK， 是给你练定歌，可能一会会不会转地方就去唱 K 了。每晚很多朋友选，其实都好多朋友系揀佢嘅歌噶，今晚揀住呢首歌，听住练住，有机会不妨同佢一齐跟住唱。系其中一啲朋友今晚留低咗 inbox 咗我想听嘅 Priscilla 陈慧娴夜机。

0: 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几个都是有关噶啦，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2: 易醒啦，
1: 或者系中间系咁醒，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四点钟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系有可能系呢啲症状嘅。
3: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0: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十点至十一点喺新城资讯台，以及喺新城财经台晚上八至九，同你妙手人心。
4: 和你同唱有派对，
2: 第二十六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呢首歌都摆到明话俾你听，人生有好多唔同嘅派对。

0: 情人，来自周恩廷。播放次数151次。头三甲的卫视都是全新上榜，冠军作品播放次数152次，恭喜晒张天赋，有他的男人怎可以。逢星期五早上11点，新城歌曲播放榜有我黎莉。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点半，企业急症室。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0: 我是从来没有听过36爵的。
2: 36爵走为上爵嘛。
0: 秘笈古书。
2: 古书一定中的啦。你哪有可能不中的，即总之你未见过你咪古书。
0: 你没理我。
2: 秘笈这件事都中的。收收埋埋不给人都啱的。
0: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秘笈来的。
2: 它来自一本书总结了古代计谋。是用了很多历史里面的一些事例。应该流通就是明朝时期左右。那是一些通俗的读物来的。
0: 那这本书有没有名的？
2: 36计。
0: 釜底抽薪。
2: 你个煲里面下底就烧紧大的柴火。烧到个火好旺啦，咁上面嘢写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呢？就系新即系柴嘅意思啊，将佢啲柴抽走咗，个火咪冇咁旺咯，即系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0: 走为上计，
2: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啊，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8至10，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头先讲到唱 K 咧，我哋梗系唔好俾佢停啦，系咪先？所以咧，我哋已经要转咗节奏啦。好多朋友今晚嘅歌单，我话咗咧就预留咗更加多个位置。后边我发觉咧，哇，大家咁开心，情绪咁高涨啦，我索性咧将我预备咗嗰啲咧，我真系劈开佢，我哋继续玩得开心好唔好啊？因为已经要转咗 feel 啦，呢一首系咪大家？嗌得好大声咧，同埋咧，基本上唔使用麦，大家都可以跟住唱，唔好俾佢停啦。啱啱听过咧，有 Aaron 嘅呢首《失忆谅解备忘录》。今晚纵使节目就8899，希望大家继续喺呢个星期五。

晚进行呢个 Happy Friday Night， 咁啊，同埋预祝你一个愉快嘅周末同埋周日。最后咧，交俾咧有草蜢佢哋嘅呢首叫做《好戏在后头》。系啊，我哋好嘅节奏，激动嘅节奏，唔好俾佢停。得分约定你，再见你两日之后喺星期一嘅晚上9-10，我哋继续沿途有我欧阳得分。我哋星期一晚再见，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FM 九十九点七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晚上10点。

0: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授权香港特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和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特区政府以租赁方式取得使用权，租赁期限由有关区域启用日起至2047年6月30号止，限期届满之后经全国人大决定可以续期。政府发言人话，重建后的皇岗口岸会定位为港深最重要的24小时客路陆路口岸，会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整体通关时间由原来30分钟大幅缩短到大约5分钟，设计通关流量会增加到每日20万人次，在港铁北环线支线开通之后更加可以增加到每日30万人次。发言人话：今次安排充分体现中央对香港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高度重视同支持，对加强香港同内地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便利两地之间人员往来同经贸活动，同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是一国两制优势的充分体现。港灯和中电宣布在8至10月期间连续3个月提供特别电费补助和燃料费特别回扣，减轻市民在能源开支的负担。港灯发言人说，公司将为每个月用电量450度或以下的住宅用户提供每月每度电8仙的特别电费补助，受惠客户占港灯住宅客户总数的大约是一半。发言人说，近月国际燃料价格显著上升，导致每月燃料调整费持续上调，为市民带来额外的生活开支压力，期望特别电费补助有助减轻市民的负担。中电就说，每期账单用电量900度或以下的住宅用户将获得每度电8仙的燃料费特别回扣，预计大约一半住宅客户合资格受惠。以一个家庭每个月平均用电量450度计算，期内将获得超过100元的特别回扣。一名防水工程公司的职员在防水工程服务上应用虚假商品说明，违反商品说明条例罪成，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判囚4个月缓刑3年同罚款2000元。海关去年5月接获举报，调查之后发现公司的防水工程以灌入防水物料方式进行，并按公斤计重收费，最终索价45000元。涉案职员向顾客作出虚假声称，话完成防水工程之后会提供3年免费保养，但工程完成后原有渗漏问题持续，那个职员失去联络，最终那个职员和涉案商户都没有履行承诺向顾客提供保养服务。委内瑞拉两次强烈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增加到589人，包括两个中国公民，另外有近3000人受伤，多人失踪。全国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派出5000几个医务人员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提供协助。代总统莱德里格斯说，地震发生之后出现了214次余震，当局说数以百计的建筑物在地震中倒塌或者受损，主要集中在拉瓜伊拉州。卫生部长说，拉瓜伊拉州的灾情最危急，死伤人数最多，部分地区断水断电。在首府拉瓜伊拉市，由于极度缺乏设备，民众要徒手挖掘瓦砾，试图救出被困的邻居，粮食和医疗等物资严重不足，大批居民无家可归，要露宿街头，亦都有商店遭到抢掠。多国都说计划或者已经向委内瑞拉派出救援队参与救灾。而在北京，外交部就说，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的支持。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
3: I'm with you。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山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7: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下周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8%。
8: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
9: 人间被各种杂务烦扰，营役大半天，到了晚上不如将空间留返给自己，让音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0: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9: 只想听音乐。
11: 有听众问他成日打班，为什么班反而还多的？
12: 其实他应该是出现了反客，过度打班班只会越来越深。
11: 有皮肤问题真的要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和我啤梨讲解怎样保护皮肤。
12: 大家还可以将你的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的美肌信箱5545-0835，我们会在节目里面为你解答的啦。
11: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13: 今晚11点你会做些什么？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晚十一点，风继续吹。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一点，音乐五重奏。

0: 艺师培诗情24美。
1: Hello， 大家晚上好，今天是星期五晚，我是艺师培诗情24美，大家终于等到了，今天我们有 Scott and Dawn、
2: 我们回来了、
1: 今日的主题是当介绍一下我们是唱什么歌啊？
3: 唱刚刚开演唱会的草蜢、
1: 我想他们还应该是巡回演唱会，在其他国家还有开、其实眨下眼真的都好耐啦，諗翻起以前嘅啱啱即係出道嗰陣時，阿妹姐佢哋三個企喺後邊嗰陣時，到而家你諗下幾耐係咪先？啊，即係佢哋都真係好多歌，
3: 但係佢哋好紅咯，即係出咗嚟之後。
1: 今日誒揀咗啲金曲送俾大家，第一首帶嚟邊首歌先？
3: 呢係我好中意嘅，《我們都是這樣失戀的》。
1: 好，送俾你草蜢嘅《我們都是這樣失戀的》。

0: 仍是会，仍是会，仍是会，仍是会走。
1: 哇！
2: Yeah.
3: Yeah.
1: 我喺度谂翻起咧，嗰阵时我啲年代咪好兴去跳翻拍舞嗰啲 disco 咧。
2: 系啊，
1: 嗰阵时候个个都即系啱啱嗰段时间出道咧，咁一到跳舞日子啊 ，VN 啊嗰啲啊，或者系 Ladies Night 嗰啲咧，即系你其实咧，你讲得 up 得出嘅，即系嗰阵时嗰期嗰啲歌手或者系幕后啊，或者啲导演全部都喺晒度。唔使講啊，草蜢又喺度。嗰陣時著到好型嘅，佢哋我仲記得好笑。有一次應該係見到莫少聰同劉德華。
2: 哦，
1: 佢哋著嗰啲咩？嗰陣時有段時間咧，即係你哋唔知嘅啦，咁後生。嗰陣時咧，
3: 猛嚟㗎，邊個嚟㗎？
1: 你要睇翻嗰啲戲咧。
3: 莫少聰係邊個嚟？
1: 有段時間咧，啲男仔都好興戴條頭巾喺度。
2: 哦，係咩 aerobic
1: 嗰啲係咪啊？
3: 八十年代嗰啲飛仔嗰啲啊，
1: 跟住啲恤衫卷起嘅袖啊，即係嗰啲。我記得咧，草蜢著得好型啊！即係嗰時有個牌子好貴嘅，叫做漢。
2: 漢啊，
1: 日本嘅，
3: 日本牌子
1: 應該係，即係成身嗰啲，
3: 應該滑板嗰啲啊，係咪滑板嗰啲牌子？
1: 好似三集一身啊，即係嗰啲咁嘅造型嗰啲咯，即係係啊，即係我譬如啲衫就好抽象嗰啲，好貴嘅。啲衫揦起幾個，我諗係即係，我記得我以前原來去日本影相嗰時候，跟住去買嗰時去買伊絲美一件嘅裙，嗰個年代一條裙10万 yen， 你諗下幾貴啊？哇！即係要10万 yen 喎，嗰時候你諗下真係好貴啊！有啲衫
3: 身份象徵，
1: 即係睇翻我，即係諗翻起，哇！眨下眼啊，真係啲時間真係過得快啊，真係。
3: 时间
1: 系啦，咁如果今日咧想听草蜢歌咧，可以即时点歌睇下，佢两个搵唔搵到谱出嚟吓。我哋嘅有声先，转头翻嚟。
4: 艺师培，
5: 诗情廿四美。
6: 前港队游泳代表刘敬廷医生，
7: 我做了一啲小的手术，咁其实你会 suggest 我几耐唔好去到做运动住咧？定还是可以完全唔喐噶？咧都一定要去到做住运动，因为咁样咧先可以去到继续即系有一个好好嘅运作。
8: 两家说法啦，作为一个医生咧，都会问得个病人好详细，睇唔同情况嘅。其实两派说法咧都有佢嘅道理嘅。其实咧个恢复时间一般上咧都要两个礼拜以上嘅，再大啲嘅手术啦，即系譬如系真系要医病啊、治病啊，或者系骨科手术咧，咁其实佢哋调翻转咧，可能就要少少嘅适当运动啦，因为咧个循环咧其实都要好靠我哋嘅喐动啦，但系当然咧就唔可以话太剧烈嘅运动啦。
6: 逢星期日下昼3点，新城资讯台
9: 私家运动营主持思敏。
10: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6: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11: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12: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13: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4: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13: 银色旅途，
14: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3: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4: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13: 银色旅途。

0: 诗培诗情廿四美。
1: Hello， 我哋今日系呢个草蜢嘅金曲嘢嘅，系，系啦，咁就家阵你主持咗啲咩咧？
2: 主持咗啲咩？
1: 唔系你而家唔系拣咗啲咩歌咧？诶诶，我呢度多谢一下啲 fans 先啊，咁啊多谢你支持阿朗嘅，但系因为佢而家恶紧机啊，所以咧唱唔到歌俾你听下。
3: 佢亲自会唱。
1: 系啦，咁诶，你想听《忘情深巴》帮我哋一阵会会搵个谱出嚟嘅。咁你而家系拣咗边首歌咧？
3: 好，拣咗一首《失乐园》咯。
1: 系，嚟啊，试试佢啊！
4: 好，嚟 ，Oops，
1: 草蜢都好多歌，
4: 多謝
1: 其實真
3: 係，係啊，好多歌。

0: 艺师培
1: 诗情廿四美。
2: 你会唔会有个 DJ 梦？
3: 哇，好紧张，好玩嘅，成件事系嚟得即系比较自然啲嘅，我觉得，因为可能都系分享我个人嘅感受多啦。
4: 呢一个工作都之前都想试好耐，同我想象中又有唔同、啊嗯。
5: 因为我都要分享点解拣呢只歌啦，而其实我都要 preparation 上面要谂下、啊、究竟点样去讲呢？
6: 我觉得都辛苦嘅，但系辛苦的过程都值得嘅，因为我都好中意 DJ 嘅，系
2: 每星期找来名人嘉宾初试提升做 DJ， 讲他们想讲的话题，播他们的心水歌单，还有范振峰做导师即场指导。逢星期日晚上八点在新城资讯台有新手 DJ 大明星。
5: 晚上十点三十三分，
2: 新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下周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8%。
7: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8: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9: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10: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不少流行曲都加入了古典音乐元素。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八点至十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的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2: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11: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这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的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 3698-8938找苏小姐。
2: FM99.7
0: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艺师培诗情廿四美。
12: 今晚是草蜢金曲之夜，马上带来这一首爆悲堆不迟。哇、yeah， 红到爆的时候、yeah。 这首歌。尤其是在东南亚做松蛇，日日有人点的，不是点失恋就是点这首歌。
13: 真的。Yeah， 好。

0: 好啦，咁啊，我哋准备多一首，呢首我哋唱住半首先吓。咁呢首嚟紧嘅系咪半点心咧？
1: 耶，冇错。
0: 哇，真系太多好听嘅歌啊！真系。
1: 嚟一啲轻快嘅先啊。
0: 系啊。
2: 哇！
0: 呢几首都系轻快啊。
2: 金曲啊！
0: 我哋得一支吉他咯，都系唱慢歌。
2: 一支吉他
1: 都照嚟啊！
2: 冇问题啊，头先都系咁样。好，嚟。

0: 咁佢嘅你哋两个都咁中意草蜢歌，咁去演唱会有冇去睇啫？
1: 冇啊，
2: 冇啊，
1: 扑唔少飞啊，
2: 系啊，
0: 咪咯，
1: 好惨啊！
0: 而且就算俾你扑到，你哋翻工时间你又要
2: 系嘛？
1: 系啊，
0: 请到嗰日系咪？
1: 系咯，
2: 我得噶，其实，但系真系，唉，好耐冇睇过演唱会，好难啊！而家即系睇，
1: 好难扑，
2: 唔系我哋啲人睇噶，
1: 而家啲飞好难扑噶，啲价钱真系
2: 谂。留翻俾而家啲人睇咁樣嘅演唱會。
0: 我你有一首我自己都好中意，你都有會個歌咧。就係以前我成日去中南亞，頭先講表演咧，一定係亦都有唱呢首歌。因為咧，佢哋每人即係會寫好多上嚟咁，但係因為我哋啲歌曲準備咗啊嘛，唔係話唱咁多，但係會間中都好似會唱半首啊咁樣。咁啊呢啲即係尤其是失戀呢啲歌咧，好多人點咧，你一定要唱噶，即
1: 係
0: 因為佢哋。成沓錢擠喺度噶，即係點歌咧，
2: 都知
0: 東南亞好興噶，即係譬如
2: 香港以前好似都係咁嘅。
0: 有時咧就點張點歌紙，跟住咧就擲住杯酒，跟住有沓錢擲住喺度。
1: 哇！
2: 都
1: 我哋未，我未試過，
2: 好幸福啊！咩嚟啊？
0: 唔
2: 係我都見識過嘅，唔係香港其實都有。
0: 即係因為東南亞好興，但係喺台灣譬如做 show 就唔會話。會俾你紅包，因為啲人已經買咗票入場。
1: 哦，
0: 咁啊，東南亞啲佢都係嚟捧場，但係佢哋好興嘅，因為佢一點歌咩成，佢哋就會即係就會俾錢。
2: 通常你點歌，你 request 一啲嘢，咁其實好普通嘅尊重，基本尊重嚟嘅。其實有好多都有做嘅。咁而家現代嗰啲可能失傳咗，冇人教育啊，
1: 打賞
2: 就係啦，唔知咩叫打賞啊，係啊。
0: 我哋唱半首呢個失戀好啊，
1: 好啊，
2: 拉納金啊，唉。大雞粒金，米粒金，
1: 跳舞噶嘛？
2: 我幫個 reverb 先。
1: 哦，嚟。

0: 好啦，咁我哋仲有一 part 嘅，咁如果大家睇下，如果系想听咩歌咧，睇下会点点留言啦。系，我哋而家休息先，转头翻嚟。
1: 艺师培，
2: 诗情廿四美。

0: 数话冇。
1: 三山五岳啊，黑白两道咩都有噶嘛。
2: 以前好杂噶啲夜总会，
1: 嗱一定好杂嘅。咁其实但系你咁后生就开始要跑江湖啦，会唔会练就咗？哇，即系乜嘢环境我未见过啫？
2: 根本就习惯，见惯不惯。夜晚晚一个礼拜打一两次交，好湿碎嘅夜总会。
1: 爆樽嚟等下啦，咁样
2: 周时唱唱下，打一打佢就一系走后台，一系走水吧。
1: 有冇啲好惊险嘅场面咧？其实
2: 有连三晚啊，唱嗰啲叫做 lunch 啊嘛，好杂啊，
1: 走廊啊，
2: 荷里活走廊啊，喺湾仔啊，斩到个手定下定下，
1: 哦哇，
2: 甩到八九成啦，仲未断，系咁走追，
1: 哦、
2: 我睇到我都惊啊，走啊！
3: 逢星期六晚九至十，新城资讯台，
4: 音乐可以更音乐。
3: 梁兆辉，
4: 一个乐
5: One Music Corner。
6: 香港是个可以追梦的地方，不同社群努力打拼，将这度视作 Dream Home。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怎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7: 大脑信号放错烟花，以为世界上有另一个我，情绪起落大过坐过山车。啤梨叶文辉请嚟精神科专科医生，帮你打破思觉失调同躁郁症的迷思。健康关你事，逢星期一黄昏六点半，理事会时段内播出。以上环节由大昌华家香港带俾你。
8: 搵嚟搞村，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9: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膠，那些牙膠有两种的，一种是量身订做，另外一种就可以在市面那里直接去买，两种最主要的功用都是保护大家的牙齿。
8: 想听多些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3: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10: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3: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11: 情寻记，情可欣。
12: 艺师培，诗情廿四美。
13: 好啦，又翻嚟啦。咁今晚我哋系草蜢金曲之夜，咁啊呢一 part 我哋系拣咗呢一首《忘情森巴舞》，点可以唔唱呢？系咪先？
14: 要嚟啦！
13: 一支吉他得唔得啊，郭大师？
1: 哇，又考我牌啦！呢啲睇下
13: 弹到手软。
14: 你
13: 啊，试试佢啊！
14: 森巴，我哋踢波喎，森巴舞。
1: 森巴啊，巴西队系咪先？哇，今晚关注啊，关注啊，今晚。好，
14: 森巴。

0: 草蜢，你有冇个个都六字啊？有冇？三个都。
1: 三个六字有冇咧？
2: 佢哋都有，
1: 应该都有。
2: 佢哋有。
0: 佢除咗咧，因为以前咧草蜢咧，除咗佢哋自己个歌咧，因为佢哋当初出嗰阵时咪成日同阿妹一齐唱嘅，好多快歌嘅，咩好似爱将啊嗰啲啊，嗰阵时咪就系因为我主要做梅艳芳嗰啲歌曲噶嘛，嗰时去表演嗰时，咪我啲 dancer 咪又好似跟三个咯，唱歌噶。即係佢嚟考試，我揾 dancer 是要試埋佢唱唔唱得歌先。
3: 哦，係咪一樣要幫手唱？
0: 係啊，好幾首歌佢哋都會唱噶嘛。嗰啲係長期跟住嘅，即係冇揾不換嘅。因為嗰陣時我一路幾年咧，嗰啲係固定嘅。
4: 通常請咗係
0: 啊，
4: 係
0: 啊，
4: 嗰啲 crew
0: 就
4: 跟住
0: 加班就係嗰幾個跟住曬。
1: 想唔想懷緬下我哋最多我哋兩個做其中兩個做
3: 啊？
1: 係
3: 啊，係啊，
1: 我哋揾一個翻嚟，
3: 咁就成團啦。
0: 或者嚟整隻我。安章系咪先？
1: 系咯系咯，
0: 你谂我做住草。
1: 我再做错一字，我戴翻个假。
0: 我哋下个月咧，其实会唔会做一啲？不如去可以谂一啲咩生，即系譬如话生日之星啊，即系歌手。譬如话七月份有边个歌手生日？
3: 系
1: 都可以啊，
3: 呢句真都可以。
0: 好似几好玩
1: 喎，系咯系咯，
3: 都几好。七月之星
0: 系啊。
1: 七月罗兰姐啊，我净系谂起罗兰姐。
3: 罗兰。
0: 我想问先，有冇记错先？睇下先。
3: 七月之星咪
0: 嗱，张学友生日。
3: 学友啊嘛，好似系咯。
0: 点解？因为佢同我同一日生日。
3: 系咩？
0: 七月十号。
3: 系啊，
0: 所以我记得佢生日。
1: 七月十号啊，
0: 已经可以唱下阿学友啲歌都好啊。
3: 系咯，
1: 可以啊。
3: 同埋唱你啲歌咯，咁即系。
1: 系咯。
0: 七月之星啊嘛。
1: 甜甜
0: 廿四尾。唱佢啲歌。
3: 七月。Eason 系七月嘅咩
1: ？Eason 系八。八月系嘛？
3: 陈奕迅啊，
1: 狮子座啊嘛，
0: 系咪个八月咯？所以做嗰啲生
3: 唔系喎 ，Ryan 唔系七月廿七喎，
1: 七月廿七
0: 系咩？七月都系啊，系
3: 嘛
1: ？Eason，Crossover 咯，就
0: 系
3: 哇，一个同一个月，两大歌神啊，即系话
1: 系咯，
3: 哇，真系激情喎，法国到挪威咁样，我喺晒，系咯，最啲神喺晒度咁样。
0: 嗯，咁咧，我哋因为咧就每个月咧，我有一次陪你好歌嘅，咁啊，今日嘅时间咧差唔多噶啦，咁啊，
3: 讲下
0: 我哋。同大家 say 个 good night 先
3: 啦，好
0: 啦，
1: 又要下
0: 月，
1: 又
0: 要先再见噶啦，系啊，佢哋，我哋咧就下星期五再见，拜拜。

0: 闹剧对满页面，大大声冇事件，眼见都快冒烟。
1: 门话好瞓阵先，话望出去外边，未必需要冒险。
2: Keep your eyes on me。
1: 你想要睇麦剧，食只有

0: 艺师培，
1: 诗情也四美。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新城资讯台，
4: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
5: 晚上11点，
4: 新城广播新闻。

0: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委内瑞拉两次强烈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增加到589人，包括两个中国公民，另外有近3000人受伤，多人失踪。全国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派出5000多个医务人员前往受灾最严重地区提供援助。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地震发生之后出现214次的余震，当局说数以百计的建筑物在地震中倒塌或者受损，主要集中在拉瓜伊拉州。卫生部长说，当地灾情最危急，死伤人数最多，部分地区断水断电。在首府拉瓜伊拉市，由于极度缺乏设备，民众要徒手挖掘瓦砾，试图救出被困的邻居，粮食同医疗等物资严重不足，大批居民无家可归，要露宿街头。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说，经悉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委内瑞拉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外交部就说，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援助。又说，至今有两个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不幸遇难，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正全力了解当地中国同胞安全情况，将积极提供必要协助。又提醒当地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的次生灾害。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批评美国在俄乌问题上并非绝对中立。佩斯科夫说，美国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大量武器装备和其他技术支持，并且由伪无偿转为有偿出售，因此不能够认为美国在俄乌问题上是绝对中立。但俄方赞赏美国愿意促成俄和平解决俄乌问题的表态。另一方面，俄军在星期四晚至到星期五凌晨，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和波尔亚塔瓦州等至少12个地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攻击存放和发射远程无人机的多个地点，以及燃料、电力、运输设施等的目标，至少两个人受伤。翻返本港，廉署和警方展开联合行动，瓦解一个由本地足球圈人士操控的犯罪集团，涉嫌经营非法外围赌博，并操纵球员在本地球赛中打假波。行动中拉了19人，包括集团首脑和骨干成员，其中有本地足球教练和球员，其中一人被廉署和警方同时拘捕。廉署早前调查另一宗打假波案的时候揭发，本案有年轻球员涉嫌在本地球赛打假波，并身兼外围中介，收受本地和海外赛事的波篮，涉及过去两个球季共至少5场赛事。被廉署拘捕的9个男人介乎22到49岁，包括两个教练和7个球员，当中一个教练执教港超联 U22 球队。6个球员就来自3队甲组球队，另一个球员就已经全职转做外围中介。政府提出修订医生注册条例，改革医务委员会，条例草案刊宪，下个月8号在立法会首读。在改革医委会组成方面，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在维持医委会医生委员数目不减之下，当局提出增加3个来自医疗专业的非医生委员，令业外委员比例增至31%，并会扩阔医生委员的来源，所有经提名或者选举产生的委员都必须由行政长官委任。当局又提出改革处理申诉机制，以达至更加独立、公正、透明和高效。卢颂茂说，将来的医务调查组和医务审裁组会由政府委任的独立审裁员主导，在5个成员中占最少3席， 当局亦都会大幅增加独立审裁员提名人数的上限。医生和非医生业外审裁员分别增加到110到170个。医委会秘书处可以因应公众利益或者重大原因，就审裁团的决定提出申诉。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下周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8%。
1: Music on board。
4: 32岁，嚟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嘅创作女歌手，拥有14项格兰美奖肯定嘅乐坛天后。早前收到迪士尼嘅邀请，为一套动画电影第五集创作音乐。作为由5岁开始已经系呢一套动画电影 fans 嘅佢，立即答应创作呢一首主题曲。歌曲除咗系乐迷久违佢嘅香谣音乐风格，亦系佢由动画电影角色视觉出发完成创作，讲述命中注定嘅连结同陪伴，强调即使经历分离，深刻嘅爱同伴随依然能够喺重逢嗰一刻被重新唤醒。一首探讨成长、错过同永恒连结嘅作品，诚意推荐 Taylor Swift《I Knew It, I Knew You》。

0: Music on board。
1: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JGO 就更方便。
2: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3: 咁情緒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幾個都係有關噶啦，即係有幾種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難，
4: 易醒啦，
3: 或者係中間係咁醒，又或者係瞓到嘅，不過朝頭早4點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又唔同嘅一啲瞓唔著覺咧，其實都係有可能係誒呢啲症狀嘅。
5: 新城廣播妙手人心，
2: 主持魏美珍。聯同陸志聰醫生，逢星期六上午10至11在新城資訊台以及在新城財經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6: 因為散光選錯對象，看清楚一點就會發現這個世界包括你其實不遠。

0: 作品《散光》，各大音乐平台已经上架。
1: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0: 理财家、
1: 教育家、
0: 生活家、
1: 体育家、
0: 艺术家、
1: 娱乐家、
0: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4: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5: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4: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6: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7: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0: 风继续吹，主持范振峰、Michael Beach、苏仲成。
1: 我嚟緊香港就話好快咧，即係搭呢個的士啦，好多交通工具咧，應該話啦，都實施咧就一定要有咧呢個電子收費啦，
2: 係
1: 電子付款方式。咁你而家開始都見到啲的士上面咧就裝咗一扎嘢嘅，就未用住嘅。咁有時都聽到啲司機大佬就望住嗰扎嘢咧，好似好頭痛咁樣，因為其實都有好多啲。uncle 嚟噶嘛，揸車嗰啲，佢話：我都未搞掂，唉，就會諗起就煩啦，咁樣唔知點算咁樣。
2: 我啱啱就係前兩日咪搭完架車，跟住我見到好得意啊！那個情景就佢有電子支付嘅，一部就係八達通啦，咁啊另外一部一嚿嘢唔知咩嚟嘅，但係咧就寫住壞了咁咯。那
3: 個、因為個法例要求係最少兩個，即係。数字嘅 payment 嘅方法喺的士上面，
1: 一个坏咗都仲有另外
3: 一个，系
2: 啦
3: 系啦系啦。咁其实通常我而家搭得多去高铁站啦，佢就会有个叔叔就会话 FPS 啦，俾个电话 number 我咁样都有嘅。
1: 咁但系第时因为嗱有啲机咧，而家我哋出去食饭嗰啲咧，
3: 系
1: 就其实即系内地就好多，有啲系一部香港咧就即系搞掂晒，
3: 冇错。
1: 但系都唔系成日遇到啦吓。咁有啲就唔知点解分开，佢见到又话好似好头痛嘅，八达通又要另外一部，跟住咧系你Alipay 又要另外一部，跟住啊，总之你样样嘢都佢可能系分开晒嘅，但其实系一部可以做晒噶嘛。
3: 其实八达通嗰个 QR code 可以 scan 其他牌子噶啦，系啦，所以系冇问题嘅。
1: 咁如果譬如喺的士度咧，系咪一部搞掂晒？
3: 但系个问题出现啦，喺上个月其实新闻讲过，去到因为咧啲的士咧会揸咗去，譬如我哋叫深圳湾，你会过咗境噶嘛？
2: 系。
3: 喂，个手机冇信号，咁啊八通一定有信号先可以到，咁啊大件事啦。咁啊所以引致个政府就喺关口要装翻啲 WiFi 俾啲的士司机用，咁啊其实都几拗教成件事。
1: 咁但系你而家嗰个。支付咧的士入面咧，咁都系咪有都惊就系点解要系咪要两部机啊？话
3: 系啊系，
1: 系咪就系就因为就系惊佢有到时啲司机大佬有啲啦，唔知会唔会系咪啊？即系可能去到有个漏洞喺度，话坏咗，如果一部坏咗，咁就焗住你俾现金啊嘛。
2: 系，
1: 佢就你冇理由两部都坏噶嘛。系，咁两部有乜分别咧？
3: 唔系，其实最大问题系游客嗱，国内游客嚟到得支付宝同埋吓嗰个绿色嗰个 payment 啊嘛。咁你喂你。嚟到你又冇 FPS 又冇八达通咁点处理啊佢？
1: 咁佢两部机系边两部？即系负责系？
3: 其实应该系最少有一部系可以收到国内嘅希望，系因为太多人投诉啦，喺香港，
2: 同埋我都见到其实即系八达通多啦，咁同埋其实嗰啲机咧，其实你都见嗰个 operation， 即系如果可能俾我哋整咧，都复杂噶，咁何况嗰啲即系的士叔叔啊，同埋而家有好多人就会咁嘅做法，一开车门，问咗佢先。即系你有冇即系电子支付？即系有我先上你车。
3: 系啊，
2: 系啦，费事拗啊，唔系去到坐低又啊。
1: 不过你又唔同嘅，即系你香港同第二度内地好，或者第外国啲地方电子支付，点解人哋嗰啲即系好似好方便做到咧？
2: 系，
3: 其实就系嗰个标咯，吓个标冇 integration 啊，即系冇嗰个收费嗰个标啊。
2: 嗯，
3: 而家仲系一个 analog 嘟嘟嘟嘟嘟嗰个机啊，
2: 系
3: 嗰个红色字嗰个啊。
1: 我唔系话讲呢样嘢，我即系点解我做得咁方便啊？我意思系，因为我觉得系人哋条路大咗，
3: 系
1: 即系马路大，咁可以拍埋一边，先慢慢
2: 慢慢整啊，
1: 慢慢嘟。有时喂，你内地搭车，佢俾个 QR code 你嘟，跟住你都有时。我哋我呢个你讲，呢个系即系的士个收费嘅声。咁你内地都系噶嘛？你有时咧俾个 QR code 嚟嘟咧，你都要入，系咪搭咗30蚊车？
2: 系，
1: 咁你都要可能你都会等一阵，佢先会即系喂嘟，跟住就收到讲嘅国语唔知咩啦，咩已收到账，收到。款項咁樣啦，
3: 係
1: 嗰把女聲
3: 已經到帳，
1: 係啊之類咁嘅嘢。咁但係有時啲信號唔好咧，都要可能等一分鐘幾廿秒。但係第二啲地方大咧，行埋一面得。而家就擔心香港啲路，喂有時同埋細小路係好窄。
2: 香港你直情架車停一停咧，後邊已經擠緊你啦，已經。 已經喂
1: 喂你話離登道啊，都幾線行車都話還好啊。咁譬如跟住你去轉入去旺角嗰啲咩山東街啊，嗰啲即係一架車行嘅啫嘛。烏蘭街啲係窄好多啊，上海街啲又窄翻。你嗰啲就係撥到你尖沙咀嗰啲邊度有位啊？俾你你細細地條街，所以呢個第時拍埋一邊，我諗都攪教
2: 嘅，
1: 塞車塞到飛起嘅。
3: 而家最攪教係咩呢？你個的士司機係要去再撳多下嘛？
1: 嗯，
3: 即係29蚊要自己個手機拎出嚟再撳，
2: 係
1: 啊。
3: 咁人哋嗰啲唔係嘅，已經 integrate 咗有個 QR code 即刻彈出嚟，一撥就已經俾，咁啊唔使搞呢樣嘢。但國內係咁嘅，你就有個 QR code 係個嗰個人。揿，即系话乘客揿，唔系个司机揿，
2: 系
3: 咁咪快咯。
1: 又或者喺个平台 call 车，就已经收埋钱啦。
3: 啱啊，咁啊，
1: 跟住平台啦，
2: 即系唔使揿两次咯，
3: 唔使车行啦。
1: 不过香港嗱都有嘅，而家你有网约车噶嘛的士，跟住都系咁样，佢即系喂揿完之后咧，就可以喺平台度俾钱啦。你自己选择啦，有啲可能俾现金都得啦。咁啊，如果你选择咧，网上俾钱就好搞笑嘅。咁啊，即
2: 系
1: 香港。人啦，可能就比較緊張啦，即係香港人好多人成日都唔知咪擔心，成日俾人呃。香港人其實嗰個安全感啊，或者嗰個疑心幾重，安全感啊好低。咁你 call 啲網約的士咧，同內地就好大分別。內地咧就你都要係啦，你就算網度你都要確認喺度撳，有時因為你唔係綁定咗咧，你可以係搭完車之後先俾嘅，除非你嗰程車好貴。200蚊咁樣係搭
3: PP
1: 係啦 PP， 咁如果一般平咧，佢都係有好多都係自己撳搭完車俾。咁內地一般嘅司機大佬就你嗱一聲落車啦，因為你平台約噶嘛，你得閒先撳啦嚇。咁香港唔係，香港好多司機大佬咧，大部分都好緊張，你唔好落車住，你撳埋先。你冇撳，其實嗰平
3: 追唔到啊。
1: 唔係，其實你因為你其實你一定其實走數嘅機會好微，因為。你唔找呢一单咧，你下一单你就用唔到，即系一个火一个乘客，你所以你唔会为咗呢一单而唔找。咁唔知咁可能司机都话嘅，咁你万一真系唔找，你以后唔用，我咪蚀咗。咁其实又唔使咁担心，
2: 即系
1: 平台去到某个位，某个时间，你都冇你都可以反映翻，喂嗰个人未找数，
2: 投诉翻，
1: 可以投诉翻
2: 系个机制嘅，
1: 系咯，平台会负责俾佢。但系香港大部分司机，你冇落车，你同我搞掂晒条数先走啊。但系久唔久啦，又遇到啲咧，即系因为你都唔敢落车噶嘛。
2: 系
1: 试过搭好多人话，跟住你咁，我又咁啦，咁后面又塞车又成啦，啲路窄啊嘛。咁有啲司机就咩 OK 嘅，你慢慢搞啦，即系但系少咯。但內地完全係冇話要你喺個車度撳埋先，
3: 機制做得好，
1: 係啊，真係。
3: 不過嚟緊一萬個 license 喎，一萬架車網約車嚟㗎啦，
2: 幾時決定啊？幾時抽籤啊？好似話，
1: 但係啲好多即係揸開網約車嗰啲人咧，就話反而即係你咁樣發一萬個牌，聽落去好好啦，合法化啊嘛，
3: 係。
1: 佢哋反而有啲話：，誒唔好，我寧願揸翻的士啊！即係有啲人係兩樣都有㗎嘛，佢哋揀話我寧願揸翻的士，
2: 點解咧？
3: 點解咧？
1: 佢哋嗰啲话反而即系嗰个竞争又大咗，跟住可能你之前佢中意揸网约车，我谂其中一个原因就系你应该唔知佢几多收入咯。
3: 系嘛？相对嘅其实唔会嘅。
1: 我听好多就
3: 低
1: 有啲人啲反应就系咁咯。

0: 车，
1: 献俾每一个曾被家人温柔守护嘅人，亦都献俾每一个仲喺度思念紧某个人嘅你。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Hello， 大家好，我系强尼。我知道呢一个宠爱你嘅节目咧，系讲关于宠物。咁其实我

0: 嗰一刻同某啲人嘅关系系个距离可能远啲，但系其实经过时间系可以行翻近。
1: 星期日下昼一点，新城资讯台同 MPO TV 宠爱你。高端生活嘅艺术，唔系话你花得起钱就可以拥有嘅。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将最有格调、最精致的生活介绍给你。逢星期日，新城资讯台晚上六至七，新城财经台晚上十至十一，同你一起领略真正高端优质的生活。Metro Luxury
2: 品味新城，主持林家瑶、家家、苏仲辉、Desmond， 视像版在新城 MBO TV 播出。
3: 风继续吹，主持范振峰、 Michael Beach、 苏仲成。
4: 即是那个政府的数字回来，现在有两万多人揸紧嘅，
5: 系啊，
4: 系啊，但是他派一万个，其实反而是不够，系啦，咁引致到到时如果反而是会加价，我相信，因为你唔够啦，
6: 好多话唔揸啦，已经做咗好多，有啲问啲，有啲人访问啊，话话，即系有啲人可能有两个牌啦，有的士，嗰个就普通车牌啦，即系佢话，我揸的士好过咁样，即系佢人哋可能做落，有佢嗰条数唔同我哋啦，我哋唔系揸车揾食啊嘛，
4: 其实我本来好 look forward， 点解咧？其实我 in sum 其实我唔好中意揸车，我自己，即系我好想多啲车喺街度俾我选择，即系但系。喂，而家咁樣排啊！
7: 唔係，其實就係話東南亞嗰啲其實已經好多即係亞洲地區啦，因為我唔介日本啦，其實已經係佢哋嗰個 Grab 嗰啲好即係好 popular。我
6: 日本都好啊，
7: 係係嘛？
6: 日本
7: 即係我直情咧，即係逐啲講，我喺嗰次去完馬來西亞咧，我未見過人揸的士，即係有啊，成五日得一格咯。跟住全部都係 call 車，好方便，即係
6: 全部
7: 係啊，即係佢叫 Grab 啦嘛，嗰陣時，即係一撳落去啊，咁啊跟住之後就即係你即刻見到幾時啊？
6: 尤其是去泰國啦，即係你安全啲啦，有根有據咁樣啊嘛，
7: 同埋你又望到嗰個司機噶嘛，
6: 你就攞你周圍接的士真係你喺泰國。直送 KK 员啊，
4: 唔系坐笃笃噶，
6: 真系唔好搞，又即系，所以而家嗰啲系网约车好受欢迎啊。但不过由呢个嘅即系电子支付啦，越嚟越发展嘅，咁就算塞唔塞车都好啦，我都慢慢改善啦。即系改善就系嗰个支付嗰个方式啊，嗰个速度啊要快。即系如果你快到好似我哋去超级市场买嘢咁样，一买嘢买包嘢饮就嘟。便利店買嘢就嘟，快到咁樣你就影響咗個塞車時間就好少。
7: 但你最近又有一啲就話，即係你頭先講嗰樣嘢啦，一嘟嚇咁啊，即刻即係搞掂曬買曬。
6: 方便得嚟有死，
7: 方便得嚟，但係咧而家就有一啲叫罪案啦，
6: 最新嘅，
7: 佢咧死估佢唔到，佢咧仲要攞住成部機，
6: 佢就中意你方便啦，佢就貪方便
7: 曬啦。咁所以咧，就尤其是可能如果有啲朋友將個電話綁住信用卡嗰啲咧，
6: 我哋都係啦，信用卡、八達通全部喺度嘅，
7: 係啊，
6: 咁就好危險喎，
7: 好咗危險啊！
6: 佢有部機係 high 落嚟，
7: 係 high 落去嘅，
6: 即係好似我咁樣部機，跟住咧我攞住去積嗰啲嘅賊啦，係
7: 啊係啊，
6: 跟住喺你側邊咁嘟，
7: 係啊，
6: 跟住就又嘟咗你，你信用卡有幾多錢就個限額就嘟，你有二萬就嘟二萬。
7: 嗱，可能佢嘅做法就可以將佢嗰部機第一樣嘢冇聲。第二樣嘢，你見唔見得？譬如你如果你去即係藥房啊買嘢啊，又剩咁咪，我哋咪攞張卡出嚟，咁佢搞好快，一撳完之後就嘟噶啦嘛。
6: 係啊，
7: 其實佢做法一樣啫嘛。你諗下佢嗰部機，佢帶出嚟就可能攞個膠袋笠住，咁跟住咧你就可能即係啱啱行過，咁你個褲袋試咯，喂試完試佢。
6: 即係佢而家唔係淨係八達通啊，信用卡都得。
7: 唔係啊，電話
6: 係咯，我知啊，
7: 係啊係啊，
6: 電話入邊嘅
7: 係，
6: 但信用卡唔係我哋即係電話用嘅，
4: 其實都
6: 係唔係要面型識別或者撳個密碼撳兩下嗰啲咁樣。
4: 係啦，嗱 NFC 卡 reader 出咗好耐嘅 NFC， 其實 NFC 啫嘛，啊叫做 near frequency contact， OK， 咁信用卡入邊有粒 chips 就去讀，咁佢唔使 confirm 啊，但係其實手機係應該有個 confirmation
6: 嘅，係咯係咯，
4: 去到冇，
6: 但係而家咪破解埋先，
7: 破解埋，
4: 如果破埋就好，
7: 咁可能有個價。
6: 如果有咁嘅罪案，就即嗰个应该破解咗啦，
4: 系啦，所以解决方法就系点咧？我其实已经冇用信用卡，我而家全部都系 QR code 俾钱嘅。
7: 啊，
4: 其实系可以噶，任何地方。
6: 即系你电话入边冇绑信用卡噶，你又惊出事？
4: 系啦，
7: 同埋我睇到嗰个消息就话，佢俾人偷咗10,000美金。
6: 喺边度？
7: 即系喺外国嘅。

0: 系啦，咁应该即系呢啲佢哋你知
1: 咪咯，10,000美金去到呢啲就大额交易，应该一定有 confirmation，
0: 有少少 confirmation 嘢，
1: 但系佢而家破解咗咯，
0: 佢
1: 明显就系，
0: 同埋佢就即系佢山大斩埋有柴，咁譬如佢今日嘟你，跟住转个头啊嘟佢，喂，咁可能。今日有30,000收噶咯，
1: 都唔系斩埋有柴10,000美金一单，呢啲仲柴，
2: 几百万咯，30,000美金
1: 啲暴利啊！
0: 即系所以就大家要小心啲。
1: 咁我哋咪仲危险？就算到而家冇信用卡，八达通就系而家冇八达通冇 confirmation 噶嘛，我哋就咁而家拍埋去即系买。
0: 咁你八达通有啲密嘅，
1: 咁啊吓，你
0: 八达通摆100,000入去啦，
2: 唔会过万，
1: 你都摆唔到咁多，
2: 最多1-2,000。
1: 1,000蚊
2: 其实我都跟阿 Michael 讲过，其实我而家已经转咗用 debit 卡，即系我用几多入几多，系啦，即系我可能买啲嘢之后，我都麻烦少少揿一揿，先转咗
1: 咁稳阵，
2: 系，因为我真系试过俾人哋唔盗用信用卡好多次，
1: 我盗用信用卡，
2: 因为点解咧？以前我哋做网购嘅生意，成日要喺网上边卖广告啊，
0: 系，
2: 成日挂一张信用卡上去啊，咁我又发觉好麻烦，咁啊次次。大概6个月到我就中一次噶啦，就总有人偷钱嘅，
1: 哇，
2: 好奇怪。
1: 银行负责嘅，
2: 银行负责，我试过唔负责，真系追，
1: 真系啊，
2: 系哦。
1: 但系你俾人盗用噶，
2: 就算负责，佢都好耐、好耐、好耐先同你搞掂。
1: 但系唔使你俾先啊嘛，
2: 啊唔系啊，俾咗噶啦，俾咗先噶，之后追翻噶。

0: truth got me restless.
1: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礼谱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何不潇洒走一回？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3: 晚上十一点三十五分，
4: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下周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

0: 雨，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9%。
1: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起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2: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
3: 爸爸妈妈，
4: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4: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雄主持。
3: 爸爸媽媽你好嗎？
6: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K 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
7: 新城劲爆，立下榜，
8: 劲爆！今个礼拜最新一期本地榜的三甲冠季军，
7: 第三季。
8: 表弟啊，梁伟谦，就系呢首季军作品，歌名就无可救药的恋爱脑啊。
7: 第二位，
9: 谁人愿起？
8: 就系呢首亚军作品啊，王博嘅呢首亚军歌，歌名叫做《灵魂

0: 信堂，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风继续吹，主持范振峰、Michael Beach、苏仲成。
2: 我之前都讲过下噶啦，即新闻之前都可能有啲记者朋友写过，就系三年前到啦，跟住佢喺个网上扣你，佢有个节奏嘅，唔系一嚟又话叭叭叭癫咗咁扣你，
3: 系
2: 喺信用卡度试探，
4: 系
2: 十蚊、八蚊、几蚊，跟住咧就冇反应，即系后屘睇翻啲新闻啊，跟住咧。第二嗰兩日，跟住又試十零廿蚊，都我又冇睇嘛，啱啱就佢就後你嗰幾日冇 check。
3: 係，
2: 如果一有我 check 到，我就可能又或者條數細，即係大可能我就幾個警惕啦，細我又唔係好覺啦。跟住咧，佢就嚟了啦，跟見你兩三日都冇事，都過到，又冇停卡，
4: 係
2: 再試，
3: 係
2: 跟住就嚟一單就600蚊嘅，跟住嚟一單600蚊，跟住。
3: 系
2: 以为佢今日可日佢有事咧，佢见你第三次都冇反应嘅时候，第四日就嚟啦，跟住第四个工作天应该系
4: 紧，
2: 因为中间佢之前停，
4: 系
2: 十蚊八蚊嘅停咗，
4: 系佢试咯，系啊，
2: 系啦，跟住哇癫啊，嗰600蚊，跟住一日扣你十几次，第二日又扣你廿几次，总共
4: 即系佢试到，
2: 突然间点解我要发现咧？我食餐饭呢
4: 係咁都
2: 其实两嚿水三嚿水都爆额喎、买唔到喎、跟住唔係即刻望上一睇嘩
4: 係
2: 點咁多600幾蚊㗎
4: 係
2: 跟住係唔知有可能有几十单囉有
4: 一日。追唔返喎。
2: 追得返。咁银行即係我同佢讲喎我冇碌过
4: 喎。係係
2: 佢话喔同埋佢睇你睇到㗎、全部600幾蚊660蚊有60单咁样唔会咁巧啊买同一样嘢60次。跟住同埋啲節奏唔同啊嘛，啲 pattern， 咁佢咪就話 OK 噶，你唔使找數先啊，先生。但係咧張卡我哋會停用啦，咁會發翻張新嘅卡俾你啊。咁咪
3: 所以呢個都係 pattern 嚟嘅，即係我大概3至6個月會轉一次卡。我同佢講話會換咗卡，
2: 因為冇講到轉，
4: 好煩嘅有陣時。你知我又綁曬，譬如即係電話啊，即係電費啊、水費啊嗰啲嘢咧，你又要重新搞個，即係我聽歌啊嗰啲串流啊，你知唔知幾辛苦？
2: 冇啦，你。是咁噶啦，即系你越方便呢个世代啊，科技越进步，咁你又好似即系，你又进步得嚟，可能而家成日都讲系科技俾即系嗰个发展，俾你嗰个监管啊，或者你嗰个安全咧，佢发展得急过你啊，
3: 系
2: 咪啊？大家都会因为发展快，因为一个商业角度啊嘛，做生意为我梗系想我方便啲啊，收钱啊，各样系咁，有好多人就谂啦。咁但系就系啦，总之我方便咗赚钱先，我自己做生意，做呢个系啦，支付嘅生意，但系咧嗰个安全性就喂。即
3: 系
2: 有嘅，但系佢你系做生意一样啦，你即系等于你而家你即系开间餐厅一样，开间餐厅嚟而家你话好生意，咁你而家系嗱一声扩充啦，咁但系你扩充到都有少少乱咗啲食物质素啊，嗰样啦，你都啊嗰啲咩安全啊，点样 keep 啲食物啊，你都未必可以控制到一样。
3: 但系有咗呢样嘢，其实做生意系好正嘅，
2: 系啊，
3: 嗱点解咧？譬如
2: 做大咗好多嘅生意，
3: 嗱第二样嗱，譬如我好简单嗰间餐厅。我可以 check 到阿凡嚟我餐厅系专食啲乜嘢，大概使几多钱，几时会嚟，有个 pattern 走咗出嚟，
2: 啲节流悭翻好多嘅。
3: 如果你俾 cash， 我点 check 啊？唔通日日睇片啊？录低咗你嚟食乜嘢咁样做唔到？
2: 即系好短时间，即系以前啲可能啲老字号就话，梗系得啦，你阿爷剩俾你噶呢个酒楼，咁你做咗70年，你梗系有个数据啦，你大约都知道哦。虾饺就唔使咁。
4: 即系同埋
2: 唔使三隻蝦噶啦，
4: 即系有晒啲數據又真係幾好喎！講真，你可以睇到啲叫啲人叫咩食譬如原來啲中意牛扒嘅，喂入到啲牛扒咯，喂呢只雞肋冇人食嘅就唔好叫，
2: 快好多
3: 噶。呢個唔緊，即係都做，即係基本上我哋 POS 做到，但係重點係要知道客中意啲乜嘢。 阿凡嚟亲都要话辣椒酱，呢只辣椒酱食啲乜？
2: 即系而家就缩短咗咯，即系以前可能真系要过几代做嗰几廿年生意，你先大约嗰个凭经验。
4: 系，
3: 但系经理劲得你咋？
2: 系啦，而家就可能呢啲咁嘅科技进步，即系一个月你就已经咦有晒数据啦。我就知道，譬如我哋开卡拉 OK box 咁样嘅，跟住就知道咦。几多点就真系最少人逢星期几吓边度最少人，咁你咪请少啲人咯，咁你又悭咗钱噶，
3: 即系咁简单啫嘛。阿凡入嚟，我就识得攞嗰只辣椒酱俾佢噶啦，唔使同我讲啦，我已经有晒数据噶啦嘛。佢一定系唔食牛肉噶啦，我一定唔会 suggest 牛肉俾
4: 你
3: 食啦。
4: 你唔食牛肉嘅，
3: 系咪啊？咁样去做噶嘛？食唔食？举个例，即系
4: 乜？同埋你而家其实好简单啫，呢啲大数据，喂，我哋根本上你电话又成啊，你 search 所有嘢咧，譬如我呢排我睇紧个电嗰个冷气机啊嘛，帮我妈买，佢即刻出，
2: 咪睇好耐喎？你讲嚟讲，
4: 系啲要搵人
2: 衰仔，快啲买啦，热死人啦！我听你讲几个礼拜咯，
4: 系啊，仲未买，
2: 系未买，
3: 系喎，好似系
2: 咩环境啊？系咪争几廿蚊啊？如果系我
4: 嗰个位好麻烦啊，真
2: 系。阿 T 出少少，
4: 唔系，但系阿 T 又话：诶，不如装风扇啦。我话
2: 仲讲紧，仲讲紧难，
3: 你可唔可以两样都装啊，老友？
2: 年尾做节目，嗱，我又帮阿妈，我又帮阿妈睇紧冷气啊。冬天啊，唔使买
3: 嘅。咩夏？你知唔知夏天
2: 桥嚟？阿妈睇紧噶啦，阿妈。
3: 你知唔知夏天揾老揾啲师傅安装好？好难揾噶，
2: 我而家又系啊，讲得明啊，
3: 系啊，
2: 有冷即系太热，有冷气冇师傅，
3: 咪咯，
2: 好多都系，
3: 你真系唔好再拖啊！
2: 有人买咗部冷气，一啲屋企人嗰啲啊，真系嘅，师傅半个月。唔知乜唔出去揾咩师傅啊，咁得，但系喂商业用就唔同喎，
3: 嗯，
2: 哦商业用好快喎。啲客冷氣壞咗咧，板板聲又啲師傅又嚟整咁。
3: 你間餐廳啊？
2: 嚇，即係係啊，商業用係係有嘅。
4: 我哋公司嗰啲冷氣師傅都好快，
2: 係好快嘅。
4: 你一凍邊間房咧，一熱咧，佢即刻嚟。
2: 你頂住先啦，啊，有個同友，我頂住買個嗰啲手提嗰啲啊，啱啱而家即係呢排。
4: 我谂住叫我妈买嗰啲背心
2: 嘅，唔系啊，
3: 粉粉声嗰啲啊，
2: 背心入冰水嗰啲啊，入冰水嗰啲背心啊，做运动嗰啲啊。

0: JC 陈咏彤 Sana 施康桥嚟紧一齐开 show 啦！Expert Medical 嘉悦医疗呈现 JZ Society 同桥社 Mini Concert 八月七号星期五晚上八点在东圃湖里明正体育馆举行。他们还会同步推出首张联名 CD 专辑，门票和 CD 已经在嘉柏百货网站 monus.com.hk 有售，即上 monus.com.hk 抢购啦！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 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廿四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八大家，
5: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6: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2: 风继续吹，主持范振峰 Michael Beach 苏仲成。
7: 而家买啲手提风扇啊，而家即系新兴嗰只咧，入水落去喂都凉嘅喎。我觉得有成凉起上有一半冷气咁凉。
8: 最新嗰只系有块铁，嗰块铁咧。它是用電子的力学的 physics 就將那塊鐵降溫，那你再用水就 transfer 那個溫度給你
7: 出來，的水是凍的
8: 冰的，
7: 我覺得是那個昨天我試了，同事給我試我覺得是十零
9: Clemon 啊嘛，
7: 係啊，十零度嘅應該
8: 係，
7: 涼喎，真係涼喎，得喎，$200啫喎。
9: 同埋
7: 你唔買冷氣，你買完呢啲風扇，買兩把風扇俾阿媽頂住先
9: 啊。
7: 唔
9: 係
8: 最早啊，最
9: 窗咁樣啊，
8: 最早日本仔設計嘅嗰塊鐵就貼喺後邊呢度涼就得㗎啦。
7: 咁所以呢個大家要小心啦，你即係你啲科技進步，如果你個電話綁咗好多信用卡啊嗰啲，即係人哋原來最新嘅行過，跟住喺你面前。一夜嗨嗨你的电话，咁你要小心就个攞电话就唔好成日摆喺个手袋啊，
9: 咁袋嗰啲小心，
7: 裤袋前面都 OK 嘅，嗰啲手袋斜咩嗰啲危险，
8: 所以我觉得喺国内嗰个玩法系啱嘅，即系全部 QR code， 即系好少人信用卡㗎。我试过攞信用卡上大陆，系冇人识 do 啊，呢个人 do 嗰下都唔识佢哋真系净系 QR code do，
7: 佢都系你，因为你 do 佢。QR code， 一系就你俾自己嘅支付佢，即系大公司啦。通常大公司就佢和 Sony 嚇 ，pass Sony 嘛，去掃你啊嘛，
8: 係
7: 嘛？你
8: 都係景象，因為嗰 QR code 會變嘅，幾多秒就轉一次，咁其實好安全，
7: 幾好喎呢個。咁香港如果即係。的士咁樣搞落去，即係我
8: 諗唔使驚，換緊機，嗰個紅色跳字嗰個機將會轉㗎啦。有個我識個朋友做，
7: 我有時都搞好耐，即係有時我自己都唔好意思。譬如即係有啲司機大佬就好鬼好，即係佢都好肯配合啦。呢個時代咁喺成一可能一年前就已經裝咗啲八達通咧，咁佢又話：你俾咩？可以我有八達通，俾咩冇所謂啊，俾咯八達通啦。咁即係佢。跟住就喺度慢慢撳啦，撳啦，跟住話：咦，連唔到嘅，佢自己咁樣啦，唔知你有冇試過啦？佢都搞好耐啦，
8: 哎呀，冇信號啊，
7: 搞咩？跟住我話我俾現金喎。唔使得到，我搞，
9: 即系再整，
7: 仲唔得嘅？跟住搞落，搞落我自己都唔好意思，即系你搞人做阻仗做生意啊嘛。跟住但系佢好好嘅，即系慢慢練。跟住好啦，佢又得啦，跟住到我啦，咁又我又唔系拍埋去，你个电话个顶嗰度啊，对住个机，唔得，背脊啊，拍落去。 因为大家都唔系好熟啊，跟住即系唔好熟呢个方法，跟住搞好耐唔得，跟住一揿，原来但我平时唔系，我平时去买嘢咧，即系诶七仔啊嗰啲，买嘢拍埋佢就都好方便噶嘛，超市场嗰啲都系。咁
9: 唔系，同埋你七仔唔同啊，因为佢嗰部机连咗线，即系 line 线，你呢啲咧电话咧，
7: 系啊，唔同
8: 你个发射器个圈咁，
7: 就系啊，
8: 你嗰个咁细，
7: 跟住有时咧佢仲咧嗱买嘢咧就唔使，譬如啲电话咧，我哋已经绑咗咧，就唔使再揿入去呢个钱包个 apps 啦，我呢啲咩 iOS 啊嘛，系啦，唔使再揿去噶嘛，已经系一 do 拍埋去摆嘢就得啦，咁但系。的士有時咧，佢會連咗咧，你要撳翻開錢包，再打通八達通，跟住先嘟嘟到，跟住仲要
8: 撳兩次
7: confirmation 確認兩次，搞好耐，即係搞成有時搞五分鐘，即係真係唔好意思嘅，所以
9: 希望改進下啦。
7: 但咁你估啊，你應該都開頭都如果未搞曬嘅話，都會塞車。
8: 冇啊，好快噶啦，因為真係啲機開始出噶啦。
7: 但出系而家出咩？即系新好多嘅新款好多嘅。
8: 即系嗰部，因为其实要省咗，要揿一下 confirm 要几多次，嗰下个动作已经争好远噶啦。
7: 而家直接个标
8: 系啦，
7: 驳咗落去嗰个，
8: 直接出个 QR code， 直接有个 reader。
7: 哦，有埋，即系有 QR code 啦，
8: 拉出嚟。
7: 我哋咁啊，但系而家不过有个咩嘅，有个测试期嘅，
8: 啱啊，
7: 系有个即系俾个时间大家缓冲下，有一段时间，即系你未
9: 快啲学新嘢啦，
7: 你未装未用都可以嘅。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3: 凌晨十二点，
2: 新城广播新

已经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授权香港特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和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特区政府以租赁方式取得使用权，租赁期限由有关区域启用日起至2047年6月30号，期限届满之后经全国人大决定可以续期。政府发言人话，重建后的皇岗口岸会定位为港深最重要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会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整体通关时间由原来30分钟大幅缩短到大约5分钟，设计通关流量会增至每日20万人次，在港铁北环线支线开通之后更加可以增加到每日30万人次。发言人说，今次安排充分体现中央对香港更好

0: 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高度重视和支持，对加强香港同内地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便利两地之间人员往来同经贸活动，以及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是一国两制优势的充分体现。食环署公布首批获准容许狗只进入的食肆名单，有833间已经完成相关手续，下个月9号开始容许狗只进入，名单已经上载到食环署的专题网页。食环署说，随着有中签食肆撤回申请或者因为不同原因没有完成手续，署方会按早前的抽签结果顺序分配空缺俾候补的申请人，并已经陆续透过流动电话短信发出通知，同安排专责人员即日起分批到有关食肆向负责人派递批准信。获分配空缺名额的候补申请人，需要在下个月7号或之前带同批准信同现有的食肆牌照正本，到批准信内所列的任何牌照办事处、签发处办理相关手续。政府话，193户大埔宏福苑宏志阁嘅业主签署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出售业权嘅意向，占整体77.8%，超过政府设定嘅75%门槛。当局会正式向宏志阁开放长远居住安排方案。七栋受灾大厦至今有1361户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占总数超过78%，收购工作进展良好。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话，事态发展非常正面，政府的处理方式回应了相当多的业主诉求，强调收购方案合理。他说，当局并没有期望所有业主都愿意出售业权，但强调原址重建需时十年，社会和政府都难以承受，七栋销毁的大厦长期存在，对大埔区亦都不理想，下一阶段以立法方式收回业权绝对是一个可能性，政府可能在明年与立法会商讨。伊朗电视台报道，伊朗和美国已经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设立沟通热线，是落实伊美两解备忘录有关要求。另一方面，伊朗谴责美国和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日前发出的声明，有干涉挑衅和不负责任的性质，警告有关方面停止干涉地区事务。伊朗外交部的声明说，美国所谓对海湾国家安全的持久承诺与事实不符，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存在是地区动荡和分裂的重要因素，又指责美国曾经利用部分地区国家境内的军事基地和设施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敦促有关国家重新审视自身安全政策，防止第三方利用领土和设施从事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南韩总统李在明说，对中国渔船非法捕捞情况感到担忧。在北京，外交部说，维护中韩两国海域局势稳定以及良好的渔业生产秩序，符合双方共同利益。中方一贯要求中国渔民依法依规作业，同时坚定维护中国渔民合法权益。中韩双方有成熟的渔业问题对话机制，就有关问题保持住密切沟通。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下周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7%。
1: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了输钱，仲输了家庭，输了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捣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2: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3: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2: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4: 情寻记

终都错过死了生命。

0: 新城劲爆，落去榜。今日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官啊，季军
1: 第三位，
0: 表弟啊，梁伟谦，就呢首季军作品，歌名就无可救药的恋爱脑啊。
2: 第二位，
3: 谁人愿起？
0: 就系呢首亚军作品啊，黄渤嘅呢一首亚军歌，歌名叫做《灵魂上演》。
3: 大店凄美，投入霸最后。

0: 半月办好。
1: 思诚资讯堂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2: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There are
3: places I remember. 我想讚讚咧，明愛醫院啊，眼科部嗰個男職員係推嗰啲排版，佢見到有啲人咧唔知道去邊個位置啊，佢詢問佢咧，佢好樂意咁樣解答人哋。咁你知好多人咧係周圍中下中下都揾唔到邊度應該去嘅地方，咁佢咧就好樂意咁樣接受人嘅查詢啊，指導人哋去啊。佢真係好熱心，相當好嘅一個職員。In my
4: life, I love them all. 唔好吝惜少少時間，表揚你身邊發生過嘅人和事。新城資訊台，我要讚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5: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不少流行曲都加入了古典音乐元素。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8-1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的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6: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4: 听住我拣选嘅音乐作品，度过不同嘅十二。

有机会啦，同佢做个访问啦，倾个偈啦，发现佢系一位转数相当高嘅歌手朋友。喺音乐创作方面，当然系有好高嘅天分啦，亦都识得点样去为自己做好多 marketing 嘅工作噶。佢嘅名字叫做 Region， 啱听过呢一首作品叫做《取消》。

0: 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几个都是有关噶啦、
2: 嗯
1: 啊，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2: 易醒啦，
1: 或者系中间系咁醒、
2: 嗯，
1: 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四点钟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系有可能系呢啲症状嘅。
3: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0: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十点至十一点喺新城资讯台，以及喺新城财经台晚上八至九，同你妙手人心。
4: 凌晨十二点三十三分，
3: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下周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6%。
6: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7: FM 99.7
0: 至102.1新城资讯台，
8: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9: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8: 听住我揀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10: 情寻记

0: 开始今日嘅情寻记，先有嚟自黄婉之 Ivana 重新演绎张敬轩嘅作品，你喜欢呢个版本吗？酷爱。
1: 明亮眼睛，微盈夜静，甜言蜜语，还回立体声。

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我知道很多朋友现在都引用到人工智能，有什么问题都是问 AI， 甚至乎 AI 生成很多影像声音，帮我们在生活上工作上解决了很多很多的问题。不过到最后，我想在你和我心目当中都会觉得 AI 是有很多可能，但是也都不是万能，要好好地利用它，但是呢也都要小心，不要被它操纵住。属于陈奕迅的一首作品，歌名叫做《人工智能》。

0: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八大家，
3: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4: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5: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4: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6: 情寻记，情可欣。

反应。以前我觉得可能是孤独选择了我，但是现在是我宁愿选择自己一个人。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凌晨一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伊朗利用无人机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是愚蠢地违反双方的停火协议。特朗普在个人社交平台发文说，伊朗向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射了至少四架单向攻击无人机，其中一架直接击中一艘大型货船上的上层甲板，并造成损坏。幸好船只仍然能够继续航行。美方则击落了另外三架的无人机。特朗普形容事件显然是对双方停火协议的愚蠢违反，但他没有表明这次事件会不会引发双方重返敌对状态。而这一次亦都是美国和伊朗签署两届备忘录以来首次的同类事件。阿联酋外长阿卜杜拉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通电话，讨论美国和伊朗达成两届备忘录后的地区局势发展。阿卜杜拉在通话中表示，各方应该全面遵守协议条款，确保地区敌对行动立即并且全面停止。他强调必须尊重各国的主权、和睦友好的原则，遵守国际法，以及维护海上通道安全和国际航行自由。阿联酋外交部长阿卜杜拉重申，必须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畅通，并希望正在进行的美伊谈判能够取得积极的成果，为实现地区持久的安全和稳定作出贡献。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发文表示，将会对任何向美国公司征收数字服务税的国家加征 100% 的关税。特朗普在个人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这一项新的关税将会凌驾美国和相关国家达成的任何贸易协议之上。特朗普在今年4月曾经向英国政府施压，要求取消数字服务税，否则美国会加征高额关税。英国的数字服务税为 2%， 主要是针对大型搜寻引擎和社交平台等，涉及苹果、谷歌和 Meta 等美国大型科技企业。受到消息的影响，美国科技股股价个别发展，谷歌 A 股价曾跌约 0.7%， 亚马逊及 Meta 则上升 2%，苹果则升逾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批评美国在俄乌问题上并非绝对中立。佩斯科夫称，美国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大量的武器装备和其他的技术支持，并且由伪无偿转为有偿出售，因此不能认为美国在俄乌问题上绝对中立。但俄方赞赏美国愿意促成和平解决俄乌问题的表态。有报道引述法国总统马克龙说，美国在七国集团峰会后不再充当乌克兰问题的中立调解人。佩斯科夫说，俄方尚未收到美国的正式表态，但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各方出面调解俄乌问题依然持开放的态度。另一方面，俄军周四晚至周五凌晨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和波尔塔亚州等至少12个地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攻击存放和发射远程无人机的多个地点，以及燃料、电力、运输设备等目标，至少两人受伤。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西安访问时表示，陕西和香港可以深化创科科研成果转化及上市融资等方面合作，实现资源共享和相互赋能，携手服务国家新质生产力的建设。陈茂波昨日拜会了陕西省省委书记赵一德时说，陕西在硬科技和研发、装备制造等领域科研实力雄厚，香港则具备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是联通内地和国际市场的重要枢纽。他邀请西安企业组团到本港考察，探讨进一步合作。陈茂波随后到访西北工业大学发表演讲，称西安具备深厚的硬科技基础，香港则拥有国际化的平台，可以协助科研成果对接国际市场，促进西安研发、香港赋能、全球应用。陈茂波昨日下午到访了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25家企业代表座谈，期间多家企业表示有强烈兴趣透过香港 融资国际资金及拓展海外市场。陈茂波欢迎他们来香港融资和布局全球，并要求随行引进办和港交所等的代表提供支持。这次新闻报道完。
4: 接着下来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下周一仍有骤雨，下周中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略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6%。
5: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6: 外汇、
2: Bitcoin、
6: 基金、
2: 黄金、
6: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8: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这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9: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0: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那么今集呢，其实会继续请 Vivian 同我哋倾偈，除咗 Vivian 之后咧，我哋今集就邀请埋佢先生上到嚟啦，咁一齐分享嘅。咁你哋打招呼先啦。
11: Hello， 我系 Vivian 啊。
10: 系。
12: Hello， 我系 Benny。
10: 系啦，咁啊，千呼万唤啊，Benny 终于出现啦。系啊，咁其实因为我哋连续几集咧，就请 Vivian 同我哋一齐分享啦。咁当年佢有血癌嘅一段路啦，咁跟住之后就慢慢发展去香薰事业啊。咁其实一路帮紧唔同嘅人啦。咁当中因为连续几集咧，都提咗好多次，其实我先生呢点样支援我嘅，我先生呢咁嘅，咁所以我哋就好想搵埋你上嚟一齐倾啦。咁其实都要问翻你好多之前嘅嘢啦。咁其实都当中回顾翻当年血癌嘅时候，其实佢都有面对过去讲翻当时咧，你哋一齐啱啱接收呢个讯息嘅时候咧，系一齐喺沙滩个海边啦，就揽住一齐喊嘅呢个画面都好多年啦。你仲记未得呢个画面啊？
12: 有，
10: 佢点晒头啊，已经
12: 有嘅。
10: 咁其实呢个阶段就挨过咗啦。咁佢就话都好多谢你，其实一路支援佢啦。咁包括就佢啊，你唔好翻工啦，都惊你身体上好大嘅负荷啊。咁当时嗱，我又想问翻啦，咁你成家嘅重担就落咗你一个人度咯，会唔会好辛苦啊？
12: 哦，唔会嘅。 其实
10: 好命
12: 点讲咧，即系身边嘅人生活得舒服啲嘅话咧，反而嗰个重担会仲要轻啲嘅，工作就揾食嘅嘢，始终都要揾食噶啦，系咪？咁啊，所以反而身边嘅人舒服咗嘅话咧，你自己嗰、那个即系嗰个压力咧，其实减咗一半有余嘅。工作上嘅你分得开嘅话，就已经好舒服噶啦。
10: 虽然都好多年啦，但系都回想翻，想问翻你，其实嗰时你会都好担心啊？
12: 哦，一定会啦，呢、這个系啊，但系就。即係嗰個 moment 你要去，即係你要定咗落嚟咯，因為你身邊嘅人都會亂噶嘛，你自己唔定咗落嚟，其實事情都會發生噶啦。咁係點樣去安排啊？點樣去處理啊？點樣去支援翻佢嘅情緒啊？因為喺我自己角度嚟，我諗就係話嗰個情緒影響個病情嘅話咧，都係有一定嘅因素喺度嘅。咁而喺佢身上就係話，而將佢嗰個 angle。唔好擺喺嗰個病情上面咁多，擺喺其他事情上面多啲嘅話咧，咁樣反而會我自己會覺得就係話對嗰個病情會有幫助咯。
10: Vivian 就話咧，其實佢之前咧係一個比較即係容易喊嘅人啦。咁但係咧，自從上次喺個海邊你哋攬住一齊喊完之後咧，佢去成個治療咧，其實佢冇喊過啦，佢變得好堅強啦。咁你嗰刻係咪都見到佢個轉變啊？係咪都？你見到啊，佢突然間都好似為咗自己嘅病去搏鬥，跟住成個堅強起嚟。你仲記唔記得呢一啲嘅畫面啊？
12: 會進步㗎，絕對有進步㗎。因為始終都係有風浪，先至個人會去有一啲其他嘅睇法，即係咁樣就會個人要行到前啲咯，再進步啲咯。以前可能好小事。都會話好擔心啊，好即係好即係會有 tense 啊呢啲情況出現咯。咁其實你遇到呢啲大風浪嘅時候，你再睇翻之後嘅嘢，你會覺得就係、是、我以前啲咁都經歷過啦，呢啲其他嗰啲都唔係重要啦。
10: 咁佢就話佢治療嘅期間都冇喊過啦。咁你咧，你有冇喊過啊？
12: 我冇噶咯，
10: 都冇啊，
12: 冇噶咯，即係好冷血啦，
10: 淨係好擔心啫。
12: 係啊。其實是多啲時間去諗點安排咯，這個反而係即係企業花精力喺呢啲地方嗰度咯，即係可能喺醫院啊，要即係成日都想佢食得好啲啊，就唔係食醫院餐啊，咁啊朝頭早啊、晏晝啊，儘量都可以嘅話就即係煮到啦。咁當然即係爹哋媽咪都有幫手啦，咁樣去即係安排啲嘢食啊、嘢飲啊、啲時間啊、成啊都有照顧咁樣，所以屋企人 support 都係其實係真係重要嘅。咁佢變咗。无后顾之忧的话就真的可以专心 去应付个病情咯。咁佢都有讲过啦，即系嗰个经历都唔系咁容易噶嘛，即系又甩头发啦，即系又啲鸡汤又会低咗啊，成啊，咁你变咗你嗰个 moment， 即系你自己个心态唔强嘅话，咁你就好难去。即係應對呢個病情啦。
10: 咁嗱，佢有提及過當時頭先你有提及過甩頭髮呢樣嘢啦。咁佢嗰下打俾你就叫你啊，你帶個跑過嚟俾我啦。咁其實嗰下你聽到呢個信息嘅時候，其實你有冇啲咩好特別嘅感覺
12: 嘅？叻咯，
10: 你覺得佢好叻
12: 啊？係啊，即係好多女性都係好 care 或者頭髮甩、頭髮唔靚喎。
10: 係啊，
12: 咁佢嗰下佢俾我 message 就係話：喂，唔好煩啦。剪晒佢，我唔想见到佢甩头发，唔好佢啊，好事嚟噶，咁咪即刻去帮佢剪头发。
10: 咁你帮佢剃嗰下，其实你有冇啲好触动嘅感觉啊？
12: 事实上又好似嗱，记忆所及就应该系冇乜嘅，即系我想即系因为我觉得呢件事系啱嘅，咁即系去处理咗呢件事系唔系一个，因为本身。自己嗰个谂法就系唔想即系自己有负面情绪、因为你自己心里面有负面情绪嘅话咧，即系譬如你一路剪头发一路你自己都流眼泪嘅话，咁佢就一定流得仲劲过你噶啦嘛，咁根本就唔会谂呢啲嘢噶啦，即系嗰个 moment 就咦啱我处理啱叻，就会帮你处理咗，快啲搞掂佢，咁净系去即系个心态上净系会谂呢啲嘢咯，就冇咁多嗰啲其他情绪摆咗落去，系啊。

0: 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1: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那也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那 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0: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范，
2: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3: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咗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2: 新城资讯。

0: 台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至六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2: 在那段时间，其实有没有自己很刻意按住自己的情绪呢？因为你就很害怕影响到他的情绪，你自己有没有都很刻意地去按自己，还是其实那刻你已经挂着要照顾他呢，都没有什么太大的起伏？
3: 情绪一定会有的，情绪一定有的，不过就是自己尽量将工作啊，其他要安排上的东西啊，将精力放在那些地方，因为自己都明白的，即是你 even 你有情绪的话，其实帮不到件事的，反而是累了件事。咁不如擺啲精力落去，點樣安排啊、傾偈啊、俾啲 support 啊，呢啲咁樣嘅嘢去做多少少咯，即係分散翻自己個注意力咯，即係呢啲自己去所謂自己處理情緒嘅方法咧。
2: 有冇特別去諗多啲嘢氹下佢開心咁啊？
3: 我呢個
2: 啊，啲人擰曬頭，
3: 我哋真係嗰啲咩講道理嗰啲人啊嘛。
4: 就你咁样啦，你可以咁样做会好啲噶啦，你谂多啲好嘅嘢啦。
2: 咁但系我都想问翻，因为其实边边有提及过咧，其实当时你冇出过声嘅，后嚟你先至讲话啊，原来你喺某个地方帮个 B B 整咗个位啦。咁其实嗰时系点解会咁样做，同埋去到边刻你先觉得系可以讲出嚟同佢讲咁样样？
3: 点解要咁样做嘅话，始终即系我又唔。即係信仰嗰啲嘢，我係冇，即係冇分邊個好或者邊個唔好啊！成個都 OK 嘅，因為我覺得係導人向善嘅嘢。咁始終就係話個小朋友出咗世，咁其實喺我立場，我見到係我見到個眼嘅啫，即係其實蘇弗淨係我望過嘅啫。咁就有印象啦。咁我又覺得要做啲嘢嘅，即係安頓好佢嘅，即係佢一個小天使嚟到去俾個 message 媽咪。话俾人听，喂，你有病啦，咁你要处理啦。咁佢话：咦，我嘅任务已经完成啦，咁做好嘢噶。咁我哋就要俾个地方去安顿到佢，咁佢又喺另一个境界嗰度去佢嘅生活啦。即系佢任务已经完成啦，咁佢去另一个境界嗰度生活咯。咁喺自己心态上系一个，其实系帮自己嘅，即系叫做啲嘢啦，去帮咗嗰个，即系帮咗个小朋友啦。因为如果你太短时间讲嘅话，我又觉得即系会去触发到呢一件事去，因为始终我了解佢系嗰个，始终会有负面情绪嘅。
2: 系
3: 咁，我唔想将呢啲事件，我想佢快啲去淡忘，即系唔系叫佢忘记嗰件事，即系冇咁多前期嘅情绪触动啊。咁去到咁上下，佢即系都 settle down 咗啦，都。冇乜問題啦，都接受件事啊，成嗰陣時候咪會同佢講咯，係啊。
2: 但係你頭先都講，你話你都望過一眼啦、那個 B B， 咁其實你望到嗰下，其實你諗起啲乜嘢嘢咧？
3: 太快啦！
2: 嗰
3: 件事太快，我讲成件事系闪电咁样发生嘅，即系一直系咁处理处理处理。其实可能一个礼拜，我未分一个礼拜要处理晒所有嘢。
5: 好忙
3: 啊！系啊，系啊，即系真系做嗰个流产嗰件事。
5: 冇时间俾你谂嘅好多嘢。
3: 即系医生话喂要做啦，即刻做啦，跟住要开始做 chemo 啦。其实可能两三日、三四日就已经发生嘅事。即系直情系陪佢。做咗呢個人工流產，做完流產之後，跟住個姑娘話：你望一望啦，咁望一望就完咗啦件事。
2: Okay, okay. 所以都冇乜時間去諗有啲乜嘢嘢，即
3: 係有畫面咯。你淨係會記得嗰一下你自己有個畫面喺度咯，即係嗰個畫面到而家都有嘅。係啦，但係就喺嗰 moment 就唔會有啲咩諗法啊、點樣啊嗰啲就好。冇機會去諗啊！你可以咁講，
2: 係啊。一路聽啊 ，Vivian 都講咗幾集啦，即係其實好咁耐以嚟都係你一直好大力咁樣陪住支持佢啦。咁佢話其實本身你係一個好善良嘅人啦。咁佢話你都有啲心願係，譬如就係、是開個農村學校咁。咁我想問一下，呢個係咪你一路以嚟都好想做到嘅嘢嘅？
3: 呢個係原意係嗰個點樣講咧？小朋友我自己覺得佢哋嗰個。學習即係而家喺而家呢個大環境之下，嗰個學習咧係比較填鴨式嘅。咁我認知就係好多小朋友其實好多天分嘅。但係嗰啲天分唔係一定喺嗰、那個而家嗰個學習規矩裡面可以學得到嘅。即係so far你可以講話啲好曳嘅小朋友，成日俾人罰嗰啲咧，其實好有天分。

0: 个梦想
1: 暂时未有，因为自己都忙紧即系工作上嘅嘢，系喺嗰度心谂，但系中间会即系会留意一下多啲，即系都会留意翻即系啲小朋友啊，或者有啲人可能用咗啲方法教得几好啊，咁样都会睇多啲呢啲嘢咯。咁但系外语真系要事实嘅，即系要揾食。啲時間都橋排曬呢樣嘢，起碼等阿仔出埋身，咁佢自己搞得掂啦，咁咪可以慢慢地做咯。我又覺得唔需要即係好大資本去做呢樣嘢嘅，反而係你逐啲逐啲逐啲做係可以嘅，主要係時間。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2: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1: 要评估负担能力，
2: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1: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2: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3: 形形色色嘅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咁影响市民生活。
4: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唔同界别嘅代表，
3: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4: 民生无小事，
3: 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4: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3: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5: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5: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5: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4点，财智双打。
7: 由而家到凌晨2点，
8: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嗱，你都一路都有做義工啦，會唔會其實反而會喺呢個位度會撥多啲啊？不如都做一啲同 SEN 小朋友有關嘅嘢，會唔會都有幫佢哋咁樣樣噶？
1: 我好想，但係暫時未揾到呢啲嘅聯絡咯。
0: 嗯，
1: 因為香芬都好可以幫助一啲 SEN 嘅學生嘅，但係都要揾一啲機構去合作，係咯。
0: 即係暫時未遇到一啲好合適嘅 SEN 嘅朋友，
1: 未有人伸手問我咯，係啊，亦都冇好主動去揾啦，
0: 係啊，係啊。唔緊要嘅，實有嘅，實有嘅。一講開，譬如做義工方面啦，咁我見你都做好多唔同嘅義工嘅服務啦。咁其實之前我都提及過啦。其实当时我哋有个个案啦，虽然而家走咗啦，咁佢有个好好罕见嘅骨肉癌啦。咁当时我好记得就系我哋都要成日去服务佢啊，再探佢。每一次咧，佢都嗌得好紧要，即系话佢只脚好痛好痛，即系一路喺铺床度点床捻只嗰啲啦，好即系好似类似我哋睇戏嗰种情况啦。咁跟住我记得你同我讲就，不如我再探下佢啦。咁我都曾经经历过一个有 cancer 嘅状况。咁咁当时就同你一齐上去啦。我好记得个画面就系你捉住佢只手同佢讲，因为我会觉得这个帮助好大啊，因为我哋平时见到佢咧，佢就不断喺度嗌，即系好痛好痛。但你捉住佢嗰刻咧，我见到佢嗰段一段嘅时间都几平静，即系同埋佢好感激你，即系同佢倾偈啦。咁其实都想讲翻，点解你会有咁嘅谂法去上去去探佢咁咧？
1: 系啊，我就系喺 Facebook 定咩见到，我咪主动 message 你，我都好想去帮佢嘅。就系第一，佢系我知道佢系骨癌啦，我知道佢系癌症，所以我觉得我自己都是同路人，我觉得我好想同佢倾偈，同埋好想帮佢。咁我仲记得上到去咧，佢嘅其实我当其时做咗个香薰按摩，系。咁我打开，即系我见到佢嗰、那个个盆骨啦，或者 pat 位系一高一低嘅，好明显嘅。咁嗰刻我都会觉得佢应该都好辛苦啦，同埋好痛啦。咁就之后就同佢做香薰按摩咯。其实头先都有讲过啦，香薰按摩系一个除咗亲子咧，同埋一个爱嘅信息嘅传递。我相信呢一个摩系令到佢可以感受到嘅。咁我最深刻就系临尾我走咧嘅时候咧，佢同我讲佢话佢嗰一日生日，而我都系同一日生日。我觉得嗰刻我真係好想喊出嚟，我覺得好感動呢件事，係啊，又會咁巧嘅，係同埋即係其實我生日係咪好多人都會請一日假去玩嘅嘛？但我覺得嗰一次嘅生日，我係去做咗一件好有意義嘅事咯，嚇，同埋佢都好感動咯。之後其實我都有私底下有 WhatsApp 佢，我覺得佢係一個好有正能量嘅女仔，係啊，咁我都好欣賞佢，佢都好勇敢，我覺得佢 even 係仲勇敢過我嘅咁樣咯，係啊，所以我都好開心啊呢件事都。
0: 不過我諗好得意，好似有啲安排咁，我去探完佢先知原來大家有同一日生日咁樣樣，
1: 係啊係啊係啊！我之後再複述呢啲故仔俾我嘅朋友聽啦。咁我真係冇諗過佢會喺我面前，佢都好感動流淚咯。
0: 係
1: 啊
0: 係，因為對佢因為阿 Kana 同我哋都好 close 啊，咁都會到時都會同我哋講翻好多唔同嘅嘢去分享啦。咁佢係好開心好開心，因為有時都會有唔同人去探佢嘅。咁但係我會覺得我就算我探佢都好啦，我陪佢都好啦。我覺得個感覺唔同就係因為你曾經是同路人，即是你講一句嘢勝過我講一百句，因為他會覺得你感受不到，你都未試過，真的會這樣。當然他很感激我一路都陪住他，但是始終我真的未感受過當中那種體驗和痛苦。但是你曾經是經歷過是一個過來人，你講我覺得任何嘢都比我哋會有說服力咯。所以他其實見到你出現咧，同埋同佢做個按摩香薰按摩咯，佢係覺得成個人平靜咗好多，同埋佢覺得好舒服咯。
1: 係
0: 係啊係啊，
1: 所以香薰就真係好神奇，亦都可以舒緩啦，令到亦都令到人與人之間嘅愛，我其實真係唔識佢噶嘛。咁其實真是一个爱的传递咯，系啊，系我好想做到的嘢嚟嘅。
0: 呢、這个其实都是很窝心的一个做法。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咁嗱，其实呢样嘢你有同我哋啲个案去做啦。咁平时你去做一啲义工服务的时候，都冇啲类似咁样嘅体验，或者一啲类似咁样嘅经历啊？
1: 一啲病患嘅就少啲嘅，系啦。咁但系嚟紧咧，今个星期咧，我就会帮特别帮一个咧叫做先天性手缺失嘅一堆嘅小朋友、家长同小朋友啦，我会教佢哋咧做一啲嘅香薰手部按摩。而呢啲小朋友咧，佢哋天生出嚟咧就系冇手指嘅，即系得翻个拳头咁样啦。咁我都要谂下嗰个教程会系点样，特别啲为呢啲小朋友点样可以教佢哋妈妈帮佢哋舒缓啲即系个手部嘅放松啦，咁样系啊。咁就呢个系我嚟紧会做嘅嘢，
0: 呢个系一个比较特别嘅体验，因为其实你讲按摩，我哋都系用手指、手掌去做噶嘛，咁、但
1: 系
0: 佢哋因为冇手指啦，咁、个难度好高、
1: 啊。
0: 你钻研紧啲咩方法？
1: 我钻研紧咧，但系首先咧，佢会系教家长先嘅，可能妈妈帮佢啦。其实我都会想俾佢哋小朋友试下同翻妈妈做，咁我会谂到可能如果唔用手，我哋都会仲有手踭噶嘛，系啦，或者我哋手有其他嘅部位咧，都可以利用嗰啲地方去做按摩咯。而且我哋咧都会加咗香薰啦，同埋植物油，即系按摩油嚟嘅。咁佢都好容易即系去推嘅。咁所以我觉得佢哋可以做到嘅。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看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香港的电影开画第一日票房嗰个冠军咧，系2016年嘅《寒战二》嘅。
5: 系点解我咁记得呢？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4: 哇，好劲啊！
5: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因为导演找我去做呢，跟住收到劇本再现场去睇埋佢拍摄嘅手法，我又知点解佢找我做。原来我係判断错误，攞我打错误，一夜个炸弹係炸死晒我十个同僚嗰啲伙计。咁我就明啦。
4: 逢星期六下午2点，新城资讯台，薛家燕、斯文、范振峰。
6: 开心大派对，
7: 每一个星期六。
6: 开心大派对，
7: 每一个星期六。
8: 而家嘅麵包檔次咧分好多
9: ，Mama Bitty 即係祝你有個好胃口。我本身好中意食麵包嘅，就好似以前疫情啊，我會上網買麵包，尤其是係 Bagel 啦，我哋其中一個產品。我哋有個廚房係喺油塘嗰邊，咁所以就每日咁樣運輸過嚟。
8: 工場油塘嗰邊整好咗就再送去尖沙咀啦。佢今日帶咗上嚟嗰啲 Bagel 咧係好靚好精緻。
9: 咁 Bagel 就係我哋而家嘗試緊嚟有一個貓貓造型。即系我哋想令到佢 Q 啲啦，包装都靓啦，因为我哋本身做开设计 ，Bagel 咧其实如果你食落咧同一般面包最唔同咧，就系佢个烟韧程，因为佢焗之前咧，其实佢要经过三次发酵啦，先可以做到即系佢
8: 嗰种烟韧
9: 系啦。
0: 星期日下昼1点半 ，FM 99.7，新城资讯台，风味旅程有我程海欣、樊振峰，
1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1: 咁但其实佢哋本身个会或者啲家长都会有质疑，咁其实佢哋好难有冇咁样同你反映过？
12: 因为我就接触啊会长嘅，咁所以都好踊跃报名，我谂佢哋都会相信我嘅。
11: 嗱，因为听你讲咗几集啦，都讲紧香薰带俾你好多人生丰富咗啦，包括就系帮到好多唔同嘅人啦。咁我就想问翻阿 Benny 啦，咁其实当年Vivian 可以开始条路，其实都系靠你去支持到，令到佢可以咁啦。你有冇睇到佢开始咗个人生系唔同咗，或者系性格上，或者系表现系啲好唔同嘅感觉啊？
13: 会系其实点样支持佢做呢样嘢？佢中意香薰啦，当然，即系呢个系一个基础啦。咁我哋成日都会话，即系有兴趣嘅嘢，做到有兴趣嘅嘢，已经系事半功倍噶啦。咁佢学咗啦，一路学啦，咁。怎樣去 apply 落去嗰個生活度啦？點樣 apply 落去職場上啦？點樣 apply 落去啲即係 charity 嘅嘢上邊啦？咁翻嚟個回報係真係當然每一樣嘢都會有啲唔同嘅回報翻嚟啦。咁喺即係做義工啊，做呢啲服務嗰陣時候翻嚟嗰個回報喺個心態上，即係會係開心好多啦呢樣嘢。咁當然即係可能教 ULB 教一班長者。因为他教书，他跟我说就是说教书他回来的 feedback 是好很多的。即是even你说卖东西啊，即是卖产品啊，成那些，即是会可能接触很多不同的客人啦，大家知道即是千奇百趣都有啦。但是去教一些长者啊，或者一些退休人士啊，这样他们很 appreciate 他那个即是个教东西啊，那些方案啊，成那些，他拿到回来那个，即是我会感觉到拿到回来那个效果是特别好啲嘅， 咁會開心啲嘅呢部分。咁所以 so far 就係教 UB 教一啲長者，同埋去做義工服務嗰啲，呢兩樣嘢係喺個心態上係絕對係幫佢嘅。咁中間嗰啲就係即係 side business 嘅嘢，去諗點樣去做 business 嗰啲嘢，要接受要做，即係又平衡翻咯。又覺得即係又唔會話偏向曬某一樣嘢咯。咁又覺得自己咦都揾到食，都可以即係支持到自己嘅，都係一件好事。呢個我覺得重要嘅。如果唔係去到某一個狀況，好多人會覺得依賴咗之後咧，佢哋個心態會有啲唔同。反而會覺得，咦，我自己揾到食，我自己都 OK 喎。即係嗰個心態會強翻好多，就唔係話，我淨係依賴住，即係可能冇幫助啊，或者成啊。咁而家係，我覺得係會平衡咗好多嘅。係啊，成件事。
11: 不過真係，我睇得出你哋。有一樣學到好喜歡的東西之餘，同時間又可以是應用在社會身上，可以幫到不同人，其實個滿足感就很不同。
12: 是啊
11: 最後我想問一下你們有沒有什麼說話想跟對方說啊？他現在真的好個樣好驚訝，在笑。有沒有什麼跟 Benny 說？ Benny 有沒有什麼跟 Benny 說啊？
12: 我當然要多謝我老公一直這麼愛我和支持我啦。其實他由認識他拍拖到結婚現在啦，他令我的人生改變了很多咯。所以我都要多謝他啦。沒有他的話，我想我是一個很負面很懦弱的一個女仔咯。
13: 咁我講是什麼？好叻咯。即是进步咯，即是好，即是有啲人会好难去跳出个框框。当然那个经历啦，即是病嗰个经历都是令到佢可以有呢、這、一个即是勇气去跳出个框框，而一直以嚟即是唔系话你会见到有一啲人可能佢话我孭住个病，我会成日都会担心会复发啊成啊，咁反而佢叻在就系将个 focus 摆咗喺嗰个香薰里面，然之后去服务啊，去即系 UB 啊呢啲咁样嘅唔同嘅产业上面，佢变咗就其实都已经我感觉上已经冇乜点谂啦，所以佢系叻嘅。
11: 系嗱叻嘅唔单止你嘅，佢嘅大家都叻嘅，咁所以咧佢就特登点首歌嚟送俾你啦，咁啊慢慢欣赏下啦。
13: 好 ，thank you。

0: 凌晨两点，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伊朗利用无人机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嘅船只，系愚蠢地违反双方停火协议，但冇表明会否令到双方重返敌对状态。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频道一名记者嘅社交平台称，引述一名美国官员话，尽管特朗普称伊朗违反咗停火协议，但美伊之间嘅谈判仍然预计会继续进行。《华尔街日报》报道，遭到袭击的是一艘新加坡籍货船，被指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动袭击。特朗普称伊朗向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射了至少四架单向攻击无人机，其中一架直接击中货船的上层甲板并造成损坏，幸好船只仍然能够继续航行。美方则击落另外三架无人机。聯合國國際海事組織宣布暫停原定協助受困船隻梭尼撤離海峽的計劃。聲明說，遇襲的船舶當時未有按照國際海事組織疏散計劃航行。伊朗波斯灣海峽管理局重申，所有通過霍爾木茲海峽的船隻必須按照規定航船和程序通行。當局警告擅自駛離指定航線的船舶將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關的保險。聯合國負責人道主義事務的副秘書長弗萊切說，委內瑞拉發生的強烈地震之後，估計超過有50,000人失蹤，預計最終的死亡人數可能還會大幅增加。央視新聞報導，弗萊切稱目前已經有500人遇難，在龐大的廢墟中搜集新患者是一項非常艱巨的任務。委內瑞拉代總統羅格里格斯隨後亦都表示，兩場強震造成的死亡人數已升到589人，另外有接近3000人受傷。委內瑞拉星期三連續發生了兩次7級以上的強烈地震，造成大量的房屋倒塌以及嚴重的人員傷亡。委內瑞拉政府已經宣布實施多項緊急的措施应对灾情，国际社会多个国家都开始向当地提供震后的救援及救物资援助。美国特朗普最新发文表示，将会对任何向美国公司征收数字服务税的国家加征8%的关税。特朗普在个人社交媒体发文说，这一项新的关税将会凌驾于美国和相关国家达成的任何贸易协议之上。特朗普在今年4月曾向英国政府施压，要求取消数字服务税，否则美国会加征高额的关税。英国的数字服务税税率为2%，主要是针对大型搜寻引擎和社交平台等，涉及苹果、谷歌以及 Meta 等美国的大型科技企业。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批评美国在俄乌问题上并非绝对中立。佩斯科夫称，美国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大量的武器装备及其他技术的支持，并且由伪无偿转为有偿出售，因此不能够认为美国在俄乌问题上是绝对中立。但俄方讚賞美國願意促成和平解決俄烏問題的表態。有報道引述法國總統馬克龍說，美國在七國集團峰會後不再充當烏克蘭問題的中立調解人。佩西科夫說，俄方尚未收到美國的正式表態，但對於包括美國在內的各方出面調解俄烏的問題依然持開放的態度。另一方面，俄軍在周四晚至周五凌晨向烏克蘭首都基輔及波爾塔亞州等至少12個地點發動導彈及無人機襲擊，攻擊存放發射遠程無人機的多個地點以及燃料、電力運輸設備等的目標，至少2人受傷。食環署公布首批獲准容許狗隻進入食肆的名單有833間，已經完成相關手續，下個月9日開始容許狗隻進入。名单已经上载至食环署专题网页。食环署话，随着有中签食肆撤回申请或有不同的原因，因未有完成手续，署方会按照早前抽签结果，顺序分配空缺名额俾候补申请人，并已经陆续 透過流動電話短信發出通知，以及安排專責的人員即日起分批到有關的食肆向負責人派遞 批准信。聽聽本地的天氣情況。本港地區天氣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及有幾陣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氣温介乎26至30度，吹輕微至和緩西南風。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區雨勢較大及有雷暴，下週一仍有驟雨，下週中有部分時間有陽光，天氣逐漸酷熱，亦有一兩陣驟雨。現在氣温是28度，相對濕度88%。呢節新聞報導完。
1: 你而家聽緊嘅係新城財經台同新城資訊台聯合廣播。
2: 飲食業員工都要注意安全，記住四個 D， 企理啲，保持地面乾爽，就唔驚會跣親。小心啲，刀一用完就要放翻刀架。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勢正確，或者揾人幫手。安全啲，拎熱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熱手套。跟足步驟，企理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翻工自然開心啲啦。
3: Music on board。
4: 36岁，嚟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嘅创作女歌手，拥有14项格兰美奖肯定嘅乐坛天后。早前收到迪士尼嘅邀请，为一套动画电影第5集创作音乐。作为由5岁开始已经系呢一套动画电影 fans 嘅佢，立即答应创作呢一首主题曲。歌曲除咗系乐迷久违佢嘅香摇音乐风格，亦系佢由动画电影角色视角出发完成创作，讲述命中注定嘅连结同陪伴，强调即使经历分离，深刻嘅爱同伴随依然能够喺重逢嗰一刻被重新唤醒。一首探讨成长、错过同永恒连结嘅作品，诚意推荐 Taylor Swift《I Knew It, I Knew You》。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一亿甚至乎两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3: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7: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区旗区徽系香港嘅象征同标志，同国旗一样嘅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系中国不可分离嘅一部分，喺祖国嘅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嘅精神，花蕊上嘅五粒星象征我哋心中热爱祖国，我哋必须尊重同爱护特区嘅象征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2: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礼谱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3: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7: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至六点，周三限定，有
8: 无限定，
7: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9: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7: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10: 新城文化会馆周三限定，同你探索文化，
8: 无限定。Let me hear you say yeah。
0: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真诚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Hello， 我是超彤。今天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屋企嘅 poodle 小 poodle 嘅故事啦。咁咧，其实佢喺上年嘅12月，啱啱度过咗佢17岁嘅生日，所以咧，其实佢已经系一个老婆婆嚟噶啦。佢而家其实都仲行得就得嘅。我就趁住上年嘅暑假咧，带咗佢去佢最中意嘅沙滩啦，仲有去行下山，俾佢食晒佢全部中意食嘅嘢。希望佢可以度过到好开心嘅最后一段时间。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啦。
3: 爸爸妈妈，
4: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所以如果你問我好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講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4: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4: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3: 爸爸媽媽你好嗎？
6: 投資如戰場，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7: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8: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凌晨三点现场由谢伟龙报道新闻。委内瑞拉前日发生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大幅上升至920人，目前仍有超过170人被困在废墟当中。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说，当地连续两场七级以上的强震，至今已经造成超过3000人流离失所。地震亦导致接近400栋建筑物受损，当中包括13家医院、25座商业中心，另外有超过1000处基础设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联合国负责人道主义事务副秘书长弗莱切指出，估计灾区有超过50000人失踪，预计最终的死亡人数可能还会大幅增加。他形容在庞大废墟中搜寻生还者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这一次大地震在星期三傍晚发生，导致全国大量房屋倒塌及严重的人员伤亡，国际社会多个搜救队伍正陆续抵达当地协助救援。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伊朗利用无人机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是愚蠢地违反双方停火协议，但没有表明会否令到双方重返敌对状态。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频道一名记者社交平台引述一名美国官员说，尽管特朗普称伊朗违反了停火协议，但美伊之间的谈判预计仍将会继续进行。华尔街日报报道，遭到袭击的是一艘新加坡籍货船，被指是由伊朗伊革命卫队发动袭击。特朗普称伊朗向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射了至少4架单向攻击无人机，其中一架直击中了货船上的上层甲板并造成损坏，幸好船只仍然能够继续航行。美方则击落另外3架的无人机。联合国国际海事组织宣布暂停原定协助受困船只疏离海峡的计划，声明表示遇袭的船只当时并没有按照国际海事组织的疏散计划航行。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重申，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的船舶必须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当局警告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以色列和黎巴嫩据报已经就以军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小幅撤离达成框架协议，双方预计将会很快启动协议的签署程序。有以色列官员透露，经过美国、以色列及黎巴嫩三方的会谈，代表当晚已经在美国签署一份三方框架的协议。根据协议，以色列将会留在黎巴嫩南部单方面划定的安全区内驻军，直至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为止。该名官员说，整个安全区范围之内，以色列国防军将会保留军事行动自由，可以随时采取行动消除各类潜在的安全威胁。同时，以色列及黎巴嫩同意在安全区以外的两个区域让以色列逐步撤军，并由黎巴嫩政府军接管控制权。对于有报道和消息说以色列官方及黎巴嫩方面目前尚未作出正式的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发文表示，将会对任何向美国公司征收数字服务税的国家加征8%的关税。特朗普在个人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这项新关税将会凌驾在美国和相关国家达成的任何贸易协议之上。特朗普在今年4月曾经向英国政府施压，要求取消数字服务税，否则美国会加征高额关税。而英国的数字服务税率为2%，主要是针对大型搜寻引擎和社交平台，涉及苹果、谷歌以及 Meta 等美国大型科技企业。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宣布推出最新的人工智能模型 GPT-5.6 系列，由于受到美国政府的审查要求，将会限制使用权，只有一小群获得信任的合作伙伴可以率先使用。OpenAI 发表博文表示，新系列包括最强大 的旗艦模型蘇適用於日常工作平衡模型的 Terra 以及快速且成本最低的 Luna， 這次是被視為美國短期內限制高新科技外流的措施。華盛頓有個報導，美國政府將首先批准哪些人可以使用新版本，同時人工智能公司和政府將會共同制定一項針對該行業長期的監管計劃。OpenAI 明確表示他們對聯邦政府進一步監管持謹慎的態度。OpenAI 認為美國政府的審批流程不應該成為長期的默許模式，它會使到真正需要這些工具的用戶、開發者、企業、網絡安全防禦人員以及全球合作夥伴無法獲得最佳的工具。聽聽本地天氣消息。本港地區天氣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及有幾陣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氣温介乎26至30度，吹輕微至和緩西南風。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區雨勢較大及有雷暴，下周一仍有驟雨，下周中部分的時間有陽光，天氣漸轉酷熱，亦有一兩陣驟雨。現在氣温是27度，相對濕度90%。呢節新聞報導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老友记，好消息，长者医疗券适用范围又扩大咗啦，新加咗四个医护类别。另外，配偶如果够65岁又合资格，当其中一个用晒自己嘅医疗券时，仲可以共用对方嘅医疗券添。用医疗券嗰阵，一齐去连结一次户口就得啦。老友记，快啲同配偶商量下，我的问下先啦。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件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6: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9: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4: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根据机电工程署嘅规定，喺香港供应嘅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2: 供应商喺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1: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嘅资料系咪齐全，同埋插头系咪符合标准。
2: 咁就买得安心啦。
3: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

0: 燕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2: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3: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为意外令到左边面严重损毁，虽然外观同视力都受损，但是好彩鱼仔 BB 有非常顽强的生命力，勇敢地面对两次大型手术，努力活下来。这件事感动了一位好心人，他领养了鱼仔 BB， 而鱼仔 BB 在领养之后亲吻主人的影片都令不少观众看了之后为之动容。
1: 大树下助养及领养热线9868-9944，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3: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2: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3: 民生无小事，
2: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3: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2: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6: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5: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四点，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委内瑞拉前日发生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大幅上升至920人，目前仍有超过170人被困在废墟当中。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话，当地连续两场7级以上的强震，至今已经造成超过3000人流离失所。地震亦都导致了接近400栋建筑物受损，当中包括13间医院、25座商业中心，另外有超过1000处基础设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联合国负责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弗莱切话，估计灾区有超过50000人失踪，预计最终死亡的人数可能会大幅增加。他形容在庞大的废墟中搜寻生还者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这次大地震在星期三傍晚发生，导致全国大量房屋倒塌以及严重人员伤亡，国际社会多个搜救队伍正陆续抵达当地协助救护。委内瑞发生了2次强烈地震，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说，惊悉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的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及伤者表示诚挚的慰问。中方将会向委内瑞拉救灾及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外交部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会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的人道援助，中方愿系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的支持。由此至今有2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不幸遇难。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正全力了解当地中国的同胞安全情况，将积极提供必要的协助，又提醒当地的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的次生灾害。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伊朗利用无人机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是愚蠢地违反双方停火协议，但没有表明这个是否会否令到双方重返敌对状态。据美国有线新闻频道一名记者社交平台引述一名美国官员说，尽管特朗普称伊朗违反了停火协议，但美伊之间的谈判预计仍将会继续进行。华尔街日报报道，遭到袭击的是一艘新加坡籍货船，被指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动的袭击。特朗普称伊朗向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发射了至少4架单向攻击无人机，其中1架直击中了货船上的上层甲板并造成损害，幸好船只仍然能够继续航行。美方则击落了另外3架的无人机。联合国国际海事组织宣布暂停原定协助受困船只撤离海峡的计划，声明表示遇难船只当时并未按照国际海事组织的疏散计划航行。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重申，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规定的航线及程序通行。当局警告，擅自驶离指定的航线的船只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以色列与黎巴嫩据报。

0: 已经就以军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小幅撤离达成框架协议，双方预计将会很快启动协议的签署程序。有以色列官员透露，经过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三方的会谈，代表当晚已经在美国签署一项三方的框架协议。根据协议，以色列将会留在黎巴嫩南部单方面划定的安全区内驻军，直至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为止。该名官员说，在整个安全区范围之内，以色列国防军将会保留军事行动的自由，可以随时采取行动消除各类的潜在安全威胁。同时，以色列及黎巴嫩同意在安全区以外的两个地区让以色列逐步撤军，并由黎巴嫩政府军接管控制权。对于有关报道和消息，以色列官方及黎巴嫩方面目前尚未有正式的回应。市场传出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对去中心化预测市场平台 Polymarket 展开一项持续而且广泛的调查。华尔街日报早前报道 Polymarket 涉嫌进行误导性的营销活动，透过向网上内容创作者提供虚假的数据，令外界误以为这些创作者在该平台上获得巨额的利润，但实际上他们并未投入任何的资金。Polymarket 发表声明回应，重申公司正针对相关营销活动的报道采取应对措施。该平台发言人说，平台目前正对所有活跃推广内容进行全面审计，以确保内容是符合公司的标准以及符合适用的监管及法例披露要求。听听本地的天气情况，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有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下周一仍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1%。这次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我是郑宇玲，不要让地球暖化继续下去，不要让极端天气成为新常态，要在2035年前将碳排放量减半，2050年前达至碳中和。日语争取时间，实行源头减费，节约能源，绿色出行，检视现时的生活习惯，再由身边每个细节做起，扭转习惯，一起减碳，迈向碳中和，创造更宜居的环境。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香港的电影开画第一日票房嗰个冠军咧，系2016年嘅《寒战二》嘅。
6: 系点解我咁记得呢？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5: 哇，好劲啊！
6: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因为导演揾我去做咧，跟住收到剧本，再现场去睇埋佢拍摄嘅手法，我又知点解佢揾我做。原来我系判断错误，攞我打错误，一夜个炸弹系炸死晒我十个同僚嗰啲伙计嘅。咁我就明啦。
4: 逢星期六下昼两点，新城资讯台，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7: 开心大派对，
8: 每一个星期六。
7: 开心大派对，
8: 每一个星期六。
9: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4: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3: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4: 民生无小事，
3: 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4: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3: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5: 其实在外国字母蛋糕是有的，不过它通常用啲海绵蛋糕去裁出嚟，用酥皮嚟做咧，其实就我哋是第一间嚟。
6: 做中文纸做咗接近五百个，咁而最受欢迎咧就离不开系个
7: 寿
6: 大寿嘅寿字。咁但系点解我哋会选择喺呢一个咁嘅环境？
5: 系咯，
7: 仲开实体，
6: 有个信念啦，觉得而家整个环境都系听到啲比较负面嘅消息啊，或者好多结业潮，令到人哋好似好沮丧。唔系因为我哋多钱，亦都唔系因为我哋有财团 support， 反而系我哋想做翻一件开心嘅事。
7: 唔系冇得做噶，有希望噶啲食肆，努力同埋用心去经营。今天庆新
8: 神，风味旅程，
4: 范振峰、程海欣。
8: 民以食为天，味道梗系要行先。星期日下昼一点半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开餐咯。天边冇星辰。
9: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嘅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嘅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一，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
8: 咧。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系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嚟越嚟越多嘅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嘅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系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同政府同心协力。

0: 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仲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不是讲玩。
1: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2: 爸爸妈妈，
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
1: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3: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2: 爸爸妈妈你好吗？
5: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是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6: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5: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9: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至六点，周三限定，有无限定。
10: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11: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9: 从生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身不必好爱或美好，只需把关网上能见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2: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清晨五点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美国股市收市下跌， OpenAI 据报打算把上市日期押后至明年，半导体股面临沉重沽压，市场担心存储晶片较高的定价利淡科技企业。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低开116点后，盘中一度倒升，但其后走势反复做淡，收市报51876点，跌44点，跌幅0.09%。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354点，跌3点，跌幅0.05%。纳斯达克指数亦都反复向下，收市报25297点，跌60点，跌幅0.24%。标普500指数11大板块六升五跌，医疗护理板块表现最佳，上升3.16%，工业及科技板块则表现较差，下跌1%。晶片股成为沽压的重灾区，费城半导体指数下跌7.9%，创下四月初以来最大的跌幅。股份方面，美钢收市下滑6%，同业 Scan 跌近下挫10%，西部数据大跌13%，辉达亦都跌1%。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对任何征收数字服务税的国家加征8%的关税。科技巨企普遍受刺激做好，苹果公司股价回升3%，微软升5.7%。总结全个星期表现，标普500指数累计跌大约2%，纳指则累计跌超过4.6%，而道指则逆市累升0.6%。委内瑞拉前日发生强烈的地震，遇难人数大幅上升至920人，目前仍有超过170人被困在废墟当中。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话，当地连续两场7级以上的强震，至今已经造成超过3000人流离失所，地震亦都导致接近400栋建筑物受损，当中包括13家医院、25座商业中心，另外有超过1000处基础设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联合国负责人道主义事务副秘书长弗莱切指出，估计灾区有超过50000人失踪，预计最终死亡人数可能还会大幅增加。他形容在庞大废墟中搜寻生还者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这一次大地震在星期三傍晚发生，导致全国大量房屋倒塌及严重人员伤亡，国际社会多个搜救队伍正陆续抵达当地协助救援。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伊朗利用无人机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是愚蠢地违反双方停火协议，但没有表明是否会令到双方重返敌对状态。据美国有线新闻频道一名记者社交平台引述一名美国官员说，尽管特朗普称伊朗违反了停火协议，但美伊之间的谈判预计仍然会继续进行。《华尔街日报》报道，遭到袭击的一艘新加坡籍货船被指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动袭击。特朗普称伊朗向穿越霍尔木兹海的船只发射了至少4架单向攻击无人机，其中1架直接击中货船上层的甲板并造成损坏，幸好船只仍然能够继续航行。美方則擊落了另外3架的無人機。聯合國國際海事組織宣布暫停原定協助受困船隻撤離海峽的計劃。聲明表示，遇襲的船隻當時並沒有按照國際海事組織的疏散計劃航行。伊朗波斯灣海峽管理局重申，所有通過霍爾木茲海峽的船隻必須按照預定的航線及程序通行。當局警告，擅自駛離指定航線的船隻將不享有安全保障。以色列和黎巴嫩據報已經就以軍從黎巴嫩南部部分的地區小幅撤離達成框架協議，雙方預計將會很快啟動協議的簽署程序。有以色列官員透露，經過美國、以色列和黎巴嫩三方的會談，代表當晚已經在美國簽署一項三方框架的協議。根據協議，以色列將會留在黎巴嫩南部单方面划定的安全区内驻军，直至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为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在美国斡旋之下，以色列和黎巴嫩已经达成 一项旨在实现持久和平和安全框架的协议，要求两国实施停火。协议规定停火先决条件是黎巴嫩真主党准军事组织必须完全停止开火，并且将所有真主党人员从黎巴嫩南部的南尼塔尼地区全面撤离。听听本地天气情况，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有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度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下周一仍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8%。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症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3: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看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钟到十点钟，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礼炮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何不潇洒走一回？
1: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系梁继章。

0: 粤剧佢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1: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2: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3: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嗰刻真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2: 其实关年龄咩事呢？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1: 无论系请人、升职加薪，定系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又使乜考虑年龄啊？
3: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4: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5: 爸爸妈妈，
6: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7: 每天爱你多一点。
4: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说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6: 嗯，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7: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5: 爸爸妈妈你好吗？
7: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8: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7: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8: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7: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8: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0: 近来咧多咗身边嘅朋友咧就问我咧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咧就唔使买到咁贵，因为咧2000多蚊嗰啲入门中阶机咧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话2亿像素。
1: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Manson 张俊桥啊。咁今日咧，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个同一只街猫相遇嘅故仔。咁话说咧，我上年十月就去英国开 show 啦。每一日咧，我都会经过一条路嘅。咁一日咧，我就发现到呢一只猫。咁于是我就同佢玩啦。咁佢又即走埋嚟闻你啊，跟住去喺你身上留下啲气味啊。咁于是我帮佢影你写真啊。咁我就觉得好疗愈到自己啊。即系当你见到一个好似花咁样 blooming 嘅生命嘅时候，你都会开心噶嘛。咁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可以珍惜每一个生命。
2: 大树下再养及领养热线9868-9944，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4: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3: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4: 民生无小事，
3: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4: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3: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5: 香港的电影开画第一日票房嗰个冠军咧，系2016年嘅《寒战二》嘅。
6: 系点解我唔记得呢？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5: 哇，好劲啊！
6: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因为导演揾我去做咧，跟住收到剧本，再现场去睇埋佢拍摄嘅手法，我又知点解佢揾我做。原来我系判断错误，攞我打错误，一夜个炸弹系炸死晒我十个同僚嗰啲伙计嘅。咁我就明啦。
5: 逢星期六下昼2点，新城资讯台，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7: 开心大派对，
8: 每一个星期六。
7: 开心大派对，
8: 每一个星期六。
0: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本港以南海域正是有雷雨区持续发展，逐渐向北移动，预料未来两三小时内，本港部分地区雨势将会较大。当局呼吁市民出门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如果正在进行户外活动，应该时刻提高警觉，注意天气变化。美国股市收市下跌， OpenAI 据报打算把上市日期押后至明年，半导体股面临沉重估压，市场担心存储晶片较高的定价利淡科技企业。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低开116点后，盘中一度倒升，但其后走势反复造淡，收市报51876点，跌44点，跌幅 0.09%。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354点，跌3点，跌幅 0.05%。纳斯达克指数亦都反复向下，收市报25297点，跌60点，跌幅 0.24%。标普500指数11大板块6升5跌，医疗护理板块表现最佳，上升 3.16%。晶片股成为沽压重灾区，费城半导体指数下跌 5.3%。美光收市下滑 6%， 同业 Scandic 更下挫 10%， 西部数据大跌 13%， 辉达亦都跌 1%。 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会对任何征收数字服务税的国家加征 8% 的关税，科技巨企普遍受消息刺激，苹果公司股价回升 3%， 微软亦都升 5.7%。 总结全个星期表现，标普500指数累计跌大约 2%， 纳指累计跌超过 4.6%， 而道指则逆市累升大约 0.6%。 纽约6月期金收市报每盎司4078美元，升幅大约 1.2%， 不过全个星期仍然是下跌 3.44%。 纽约8月期油收市报每桶69.23，跌2.69美元，跌幅 3.7%。 布兰特8月期油收报每桶71.99美元，跌3.27美元，跌幅 4.34%。 委内瑞拉前日发生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大幅上升至920人，目前仍有超过170人被困在废墟当中。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说，当地连续两场7级以上的强震，至今已经造成超过3000人流离失所。地震亦都导致400栋建筑物受损，当中包括13家医院、25座商业中心，另外有超过1000处基础设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联合国负责人道主义事务副秘书长弗莱切指出，估计灾区有超过50000人失踪，预计最终死亡人数可能会大幅增加。他形容在庞大的废墟中搜寻生还者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这一次大地震在星期三傍晚发生，导致全国大量房屋倒塌及严重人员伤亡。国际社会多个搜救队伍正是陆续抵达当地协助救援。黎巴嫩、以色列及美国在华盛顿结束为期4日的谈判，正式达成三方框架协议，协议由黎以双方驻美大使及美国国务院官员共同签署。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该进程只是恢复黎巴嫩的主权，解除真主党的武装，并确保威胁消除后，以色列能够重返其边界。据协议，三方将会成立美方推动的三方军事协调小组，以落实框架。美国国防部将向黎巴嫩武装部队提供超过3000万美元的资金支持和平，并与联合国协调提供1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以色列媒体报道，以军将会在黎南部约6英里中心的安全区中的两个区域撤出，并由黎巴嫩军队接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证实，双方同意在该两个区域启动试点项目，负责拆除真主党的基础设施，并将控制权移交给黎巴嫩政府军。世界杯 I 组最后一轮赛事，法国以4-1大胜挪威，分组赛3战全胜，夺得小组首名出线。挪威金将阵容作出大幅轮换，包括神锋夏兰德在内，对多名主力缺阵，整体实力占优的

0: 法国队随即掌控大局，开赛十分钟，麦巴比在35米外精准传球助攻奥斯文丹比利，先开纪录。比赛至20分钟，丹比利再下一城，帮助法国扩大优势至2-0。落后的挪威并未气馁，仅仅其后就由阿斯加特迅速追回一球。不过在32分钟，丹比利再度破门，上演帽子戏法协助法国半场领先3-1。换边后双方放缓节奏，直至下半场保时，法国队由杜尔头槌破门锁定胜局，最终以4-1取胜。法国三战得9分，高举埃祖榜首出线，挪威是以小组次名晋级32强。这次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有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星期一仍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5%，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3: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4: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漠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5: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6: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还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了。
7: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不经不觉2026年已经来到上半年的最后一个周末了。今朝首先同大家听过嘅有詹天文嘅《无疾而终》。过几日星期三7月1日下昼4点至6点咧，会有假期嘅节目嘅。已经收到大家好多嘅点唱信啦。如果想赶尾班车嘅话咧，仍然可以透过网上面啦，就系听说我爱你嘅 Facebook、IG 网上点唱嘅假期节目，抽中最多帮你播两首歌。今朝首先咧就阿蛋啊，想点俾班兄弟嘅有 Jackie、杰仔、阿九、阿橙、黑熊、博信。子轩、马云、轩仔、康仔、子俊、厨师同埋 Panda 嘅，同佢哋讲咧，各位兄弟，迟你嘅点唱，应承你哋嘅唔会走数嘅，希望大家都拎到靓嘅成绩。天气热，记得饮多啲水。仲想同6月30日生日嘅 Jackie 仔讲咧，兄弟生日快乐。虽然你就快咧要转新嘅环境，咁快就相处咗成年啦，希望你都攞到靓嘅成绩。唔阻你听歌啦，今日点嘅有麦嘉瑜嘅《杀死我的温柔》。

Gavin 曾国飞失物落差协会。有两个点唱都是点以下落嚟嘅呢首歌嘅。首先由黎儿家姐上电俾家兄细佬邓仔、冯杰挥手、大眼妹同埋康哥嘅，同佢哋讲咧，而家天气好热啊，大家记得饮多啲水，小心身体，希望大家要努力活好每一天。细佬，你都要加油，就快放学啦，爱你啊！大家都系啊，要一齐加油。另外咧，婶婶想点俾 Jackie 仔，同佢讲小谦生日快乐啊，陪你过第六个生日啦。话咁快又大一岁，希望你每日都开开心心啦。我爱你，希望你会鍾意我今日点俾你嘅歌啦。点嘅有晚安妮妮嘅《我看见今晚的月色很美》，你呢？

建筑物受损，当中包括13间医院、25座商业中心，另外有超过1000处基础设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联合国负责人道主义事务副秘书长弗莱切指出，估计灾区有超过5万人失踪，预计最终的死亡人数可能会大幅增加。他形容在庞大废墟中寻找生还者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这一次大地震在星期三傍晚发生，导致全国大量房屋倒塌及严重的人员伤亡。国际社会多个搜救队伍正是陆续抵达当地协助救援。美国股市收市下跌， OpenAI 据报打算把上市日期押后至明年。半导体股面临沉重的沽压，市场担心存储晶片较高的定价利淡科技企业。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低开116点后，盘中一度倒升，其后走势反复造淡，收市报51876点，跌44点，跌幅0.09%。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354点，跌3点，跌幅0.05%。纳斯达克指数亦都反复向下，收市报25297点，跌60点，跌幅0.24%。标普500指数11大板块六升五跌，医疗护理板块表现最佳，上升3.16%。晶片股成为沽压重灾区，费城半导体指数下跌5.3%。股份方面，美光股价收市下滑6%， Scandisk 更下挫10%，西部数据大跌13%，辉达亦跌1%。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对任何征收数字服务税的国家加征8%的关税，科技巨企普遍受刺激做好，苹果公司股价回升3%，微软升5.7%。总结全个星期表现，标普500指数累计跌大约2%，纳指则累跌超过4.6%，而道指则逆市累升大约0.6%。纽约六月期金收市报每盎司4078.7美元，升幅大约1.2%。不过全个星期价仍下跌3.44%。布兰特八月期油收市报每桶71.99美元，跌3.27美元，跌幅4.34%。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伊朗利用无人机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是愚蠢地违反双方停火协议，但没有表明会否令到双方重返敌对状态。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频道记者在社交平台引述一名美国官员表示，尽管特朗普称伊朗违反了停火协议，但美伊之间的谈判预计仍将会继续进行。《华尔街日报》报道，遭到袭击的一艘新加坡籍货船被指是由伊朗革命卫队发动袭击。特朗普称伊朗向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射了至少4架单向攻击无人机，其中一架直接击中货船上的上层甲板并造成损害，幸好船只仍然能够继续航行。美方则击落另外3架无人机。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重申，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当局警告，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只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世界杯 I 组最后一轮赛事，法国以4-1大胜挪威，分组赛3战全胜，强势夺得小组首名出线。挪威金将阵容作出大幅度的轮换，包括神锋夏兰特在内多名主力均缺阵，整体实力占优的法国队随即控制大局。开赛仅7分钟，麦巴比于35米精准传球助攻奥斯文丹比利先开纪录。比赛进行到20分钟，丹比利再下城帮助法国扩大优势到2-0。落后的挪威并未气馁，其后由阿斯加特迅速追回一球。不过在32分钟，丹比利再度破门上演拇指戏法，协助法国半场领先3-1。换边后，双方节奏放慢，直至下半场补时阶段，法国队由道尔头槌破门锁定胜局，最终以4-1取胜。法国以3战得9分，高居 I 组榜首出线。挪威则以小组次名晋级32强。同组另一场赛事，塞内加尔以5-0大胜伊拉克，塞内加尔赛后暂时
暂时保留。

0: 我出线希望。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有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星期一仍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仍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8%，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4: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嘅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系咪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冇响教育局注册，睇清楚课程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唔好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仲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0: 最新动态，
1: 精选最新派台歌及人气歌手专访，黎莉劲爆恶势力，
0: 树立本地流行音乐新指标，音乐教父郭伟安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殿堂级主持梁兆辉联成专业音乐人，深度解构歌曲背后曲词编监。One Music Corner 一角落，
0: 资深主持欧阳德芬邀请音乐好友结伴同行，沿途有我。
1: 星级主持 Belly 请嚟歌手即场开唱 ，Carla O Babe
0: 全城僵尸歌手聊天室，我们的是世代，
1: 带你游走不同音乐国度。Michael Beat 混音乐 ，T Max 郭宇力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昆顿，
0: 新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2: 新城郭宇力排行榜2026。

0: 资讯台国语历时段来，新城国语历排行榜。
1: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韵儿嘅新歌，歌名叫做《散光》。继续落嚟有阿山想同奇伟讲，我皮肤敏感蔓延到全身，有睇医生，但系仍然未好，所以之前唔可以见。日子越嚟越近啦，一切自有天定，唔需要担心太多，最紧要人生有所领悟啊！今日送俾你许志安嘅《顺天翁》。

0: 新城劲爆，落去榜。
1: 今日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0: 第三位。
1: 表弟啊，梁伟谦，就系呢首季军作品，歌名就无可

就系呢一首亚军作品啊，黄渤嘅呢一首亚军歌，歌名叫做《灵魂上演》。大店凄美，投入霸最后。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3: Nico 咧就想同信仔讲，虽然有压力，但你系我哋嘅开心果，无论遇到乜嘢问题，请记得我哋永远支持你。今日送俾你 Sika 嘅开心果。

永浩永如就想同日朗讲：阿朗，你最近点啊？有冇日日打篮球啊？有冇努力操肌变大只仔先 ？Sorry 啊，呢排翻工好忙，成日都冇时间嚟揾你，真系好挂住你呢个开心果。冇咗你喺度，少咗好多欢乐。我哋都冇再出过去玩咁滞啦，完全冇活动，真系好闷。如果你喺度就好啦，我可以夜晚一个电话打俾你，揾你倾偈。你记住唔好灰心啊，要加油坚持落去。虽然我知道过程系好辛苦，但你要记住，我哋会等你嘅，一定等到你翻嚟。希望你攞到靓嘅成绩啦。最后特登点首你中意嘅歌送俾你，希望你都中意啦。有邓丽欣嘅《黑白照》。

0: 早上七点。
1: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委内瑞拉日前发生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大幅上升至920人，目前仍有超过170人被困在废墟当中。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星期五下午五点，根据不完全统计，已经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这次地震中不幸遇难。委内瑞

0: 委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话，当地连续遭受两场七级以上的强震袭击，至今已造成超过3000人流离失所。联合国负责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弗莱切指出，估计灾区有超过50000人失踪，预料最终的伤亡人数可能还会大幅增加。他形容在庞大废墟中搜寻生还者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美国股市下跌， OpenAI 据报打算把上市日期押后至明年。半导体股面临沉重沽压，市场担心存储晶片较高的定价利淡科技企业。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低开116点后，盘中一度倒升，其后走势反复做淡，收市报51876点，跌44点，跌幅 0.09%。 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354点，跌3点，跌幅 0.05%。 纳斯达克指数亦都反复向下，收市报25297点，跌60点，跌幅 0.24%。标普500指数11大板块6升5跌，医疗护理板块表现最佳，上升 3.16%。 晶片股成为沽压重灾区，费城半导体指数下跌 5.3%。 股份方面，美光收市下滑 6%， 同业 Scandisk 更下挫 10%， 西部数据大跌 13%， 辉达亦都跌 1%。 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会对任何征收未期数字服务税的国家加征 8% 的关税，美国科技巨企普遍受惠刺激做好，苹果公司股价回升 3%， 微软升 5.7%。 总结全个星期表现，标普500指数累计跌大约 2%， 纳指累计跌超过 4.6%， 而道指则逆市升大约 0.6%。纽约六月期金收市报每盎司4078.7美元，升幅大约1.2%。不过全个星期计仍然下跌3.44%。纽约八月期油收市报每桶69.23美元，跌2.69美元，跌幅3.7%。布兰特八月期油收报每桶71.99美元，跌3.27美元，跌幅4.34%。黎巴嫩、以色列及美国在华盛顿结束为期4日的谈判正式达成三方框架协议，协议由黎以双方驻美大使、美国国务院官员共同参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该进程只是恢复黎巴嫩主权、解除真主党武装、确保威胁消除后以色列能够重返其边界。据协议，三方将成立美方推动的三方军事协调小组，以落实框架。美国国防部将向黎巴嫩武装部队提供超过3000万美元的资金支持和平，并同联合国协调提供1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以色列媒体报道，以军将在黎南部约6英里中心的安全区中的两个区域撤出，并由黎巴嫩军队接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证实，双方同意在该区域启动试点项目，负责拆除真主党的基础设施，并将控制权移交给黎巴嫩政府军。世界杯 I 组赛事最后一轮赛事，法国以4-1大胜挪威，分组赛三战全胜，强势夺得小组首名出线。挪威今场阵容作出大幅度的轮换，包括神锋夏兰特在内的多名主力均缺阵，整体实力占优的法国队随即控制大局。开赛仅7分钟，麦巴比于35米外精准传球助攻奥斯文丹比利先开纪录。比赛进行到20分钟，丹比利再下一城，帮法国扩大优势至2-0。落后的挪威并未气馁，其后有阿斯加特迅速追回一球，不过在32分钟，丹比利再度破门上演舞姿戏法，协助法国半场领先3-1。换边后双方放缓节奏，直至下半场补时阶段，法国队由道尔头槌破门锁定胜局，最终以4-1取胜。法国以三战得9分，高举 I 组榜首出线。挪威则以小组次名晋级32强。同组另一场赛事，塞内加尔以5-0大胜伊拉克，塞内加尔赛后暂时保留出线的希望。 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有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星期一仍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7%，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2: 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3: 理财家、
2: 教育家、
3: 生活家、
2: 体育家、
3: 艺术家、
2: 娱乐家、
3: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4: Metro 8 Family。
5: 今日喺个困顿身边有红赤立喺度。
6: Hello， 大家好。
5: 讲紧你有信过一次一次提自己，而家你个心态好似话当自己系新人咁啊，正冇嘢可以输话输到底啦已经。我听到呢句嘅时候，其实有啲噏嘅。点解你会觉得自己系好似已经输到？
6: 我系觉得自己喺谷底噶，即系我其中一句歌词我好中意嘅，半途仍输得起。即系我觉得呢句直头系讲紧我自己噶。陈耀森好俾心机嘅，即系倾咗好耐啦。咁然之后，歌词入边嘅你其实系以前嘅自己，歌词嘅我就而家系我啦。咁即系有少少同以前对话，即系多谢自己又好，鼓励自己又好，即系坚持呢件事冇放弃到。
5: 6月29号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咗有我困顿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 佢系
6: Hello 大家好，我洪卓，我 Ken。
5: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2: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3: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7: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3: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2: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8: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9: 直到8点新闻之前，继续有这个节目叫做听说我爱你。大家可以透过听说我爱你的 Facebook、IG、网上点唱，又或者写上来红磡黄埔花园新城电台，写明听说我爱你节目。抽中你的话，就可以在之后的节目读出你的点唱了。继续落嚟咧，就有阿武想同大眼仔、跛手、乐仔、肥兄、拜山华、阿威、青龙、康哥、俊乐、家俊、拉哥、坚叔同埋出奇讲啦，祝大家早日回家，我哋不常见，常在心啊！大眼仔、乐仔，下句头嚟揾你，到时见面再讲啦。今日点嘅有阿 Jude、曾若华同埋 MC 张天赋嘅《十分错》。

另外皮皮就想同吕浩成讲：嘿嘿，懒惰嘅我咧，终于上翻线啦！之后你会多翻啲信仔噶啦。今日点呢首歌咧，系近排最中意嘅一首。记得寂寞就戴耳机，我陪你一齐听啦。送俾你 Trigger 有线耳机。

0: Music on board。
1: 32岁，嚟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嘅创作女歌手，拥有14项格兰美奖肯定嘅乐坛天后。早前收到迪士尼嘅邀请，为一套动画电影第5集创作音乐。作为由5岁开始已经系呢一套动画电影 fans 嘅佢，立即答应创作呢一首主题曲。歌曲除咗系乐迷久违佢嘅香摇音乐风格，亦系佢由动画电影角色视角出发完成创作，讲述命中注定嘅连结同陪伴，强调即使经历分离，深刻嘅爱同伴随依然能够喺重逢嗰一刻被重新唤醒。一首探讨成长、错过同永恒连结嘅作品，诚意推荐 Taylor Swift《I Knew It, I Knew You》。

0: Music on board。
1: 狮子山下，
2: 坏女孩，
1: 爱情陷阱，
2: 我的亲爱，
1: 千千阙歌，
2: 舍不得你，
1: 对你爱不如，
2: 今生今世，
1: 一起走过的日子。
3: 每个年代都有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经典作品，你的心水那些年的歌又是哪几首呢？
4: 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至六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主持麦卓华，同你打开音乐时光大门。细味
1: 那些年的歌，
2: 那些年的歌，
4: 那些年的歌。
1: 小麦，
3: 你好啊，程主播。
1: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3: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1: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的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3: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半钟，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5: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6: 继续落嚟有飞鼠宝宝。首先回应翻你先，抽唔中你系咪入咗黑名单啊？梗系唔系啦。咁话明抽唔中，即系都几多人写嚟啦。咁有机会抽中，有机会抽唔中咯。飞雪宝宝咧就话想点俾佢最爱嘅大口仔，同佢讲唔好再呷醋啦。虽然我成日发梦都梦到 G D， 但你永远都系我嘅最爱嚟嘅。你话要喺我个梦度赶走 G D， 你已经成功咗啦。依家梦里边只有你，今日又系爱爆你嘅一天，所以俾我听下 G D 嘅歌啦。另外仲想点埋俾班朋友仔嘅，大家要注意天气。有阿妹秋秋公仔、华啲局长、雪糕豪仔、欧飞、迪迪、嘉怡、阿 Man、欣琪、婷婷、B 女、芳芳、阿跳、宝善，人数众多啦。总之大家都收歌啦。今日点嘅有 G Dragon 嘅《Home Sweet Home》。

0: 早上七点半。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委内瑞拉日前发生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大幅上升至920人，目前仍有超过170人被困在废墟当中。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星期五下午5点，根据不完全统计，已经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这次地震中不幸遇难。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

0: 上市日期押后去到明年，半导体股面临沉重沽压，市场担心存储晶片较高的定价利淡科技企业。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低开116点后，盘中一度倒升，其后走势反复做淡，收市报51876点，跌44点，跌幅 0.09%。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354点，跌3点，跌幅 0.05%。纳斯达克指数亦都反复向下，收市报25297点，跌60点，跌幅 0.24%。标普500指数11大板块6升5跌，医疗护理板块表现最佳，上升 3.16%。 晶片股成为沽压重灾区，费城半导体指数下跌 5.3%。 股份方面，美钢股价收市下滑 6%， 同业 Scandisk 更下挫 10%， 西部数据大跌 13%， 辉达亦跌 1%。 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对任何美企征收数字服务税的国家加征 8% 的关税，美国科技巨企普遍受惠刺激做好，苹果公司股价回升 3%， 微软升 5.7%。 总结全星期表现，标准500指数、标普500指数累计跌大约 2%， 纳指累跌超过 4.6%， 而道指则逆市累计升大约 0.6%。纽约六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078.7美元，升幅大约1.2%。不过全个星期价仍下跌3.44%。纽约八月期油收市报每桶69.23美元，跌2.69美元，跌幅3.7%。布兰特八月期油收市报每桶71.99美元，跌3.27美元，跌幅4.34%。美国商务部发言人发表声明，强调美方一直努力确保美国在保持全球 AI 领域领先的地位，同时保障国家安全。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在给 Anthropic 的信中指出，本月12号发出的限制信函以来，该公司一直积极与美国政府合作，以解决与受保护模型相关潜在安全风险。在此之前， Anthropic 为了遵守政府引用国家安全机构发出的出口管制指令，在本月较早时间暂停了其 FBO5 及 MIFO5 两款先进型号的访问权限。根据最新豁免安排，获批准的指定机构或及其外籍员工在访问 MIFO5 的模型时，将不再需要申请出口许可。不过目前这项开放决定仅限于 MIFO5。 至于另一款面向大众的 FBO5 模型何时可以恢复上线，官方目前尚未有明确的时间表。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宣布推出最新人工智能模型 GPT5.6 系列，由于受到美国政府审查的要求，将会限制使用权，只有一小群获得信任的合作伙伴得以率先试用。 OpenAI 发表博客文章表示，新系列是包括最强大的旗舰模型 SOL， 适用于日常工作平衡模型的 Tana， 以及快速且成本最低的 Luna。 这一次是被视为美国短期内限制高新科技外流的措施。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政府将首先批准哪一些人可以使用这个新版本，同时人工智能公司及其政府将会共同制定一项针对该行业的长期监管计划。 OpenAI 明确表示，他对联邦政府的进一步监管持谨慎态度。 OpenAI 认为美国政府审批的流程不应该成为长期默认的模式，他会使用真正需要这个工具的用户、开发者、企业、网络安全防御人员以及全球合作伙伴无法获得最佳的工具。这次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有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星期一仍有骤雨。下周中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 亦有一两阵骤雨。

0: 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5%，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2: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2: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3: 小麦
4: 你好啊，程主播，
3: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4: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5: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的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5: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点半，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还有小麦麦卓华。
6: 前港队游泳代表刘敬廷医生，
7: 我做了一些小的手术，其实你会 suggest 我几耐不好去到做运动住呢？定还是不可以完全不动的？你都一定要去到做住运动，因为这样才可以去到继续即是有一个很好的运作。
8: 两家说法啦，作为一个医生都会问得个病人很详细，看不同情况的，其实两派说法都有它的道理的。其实那个恢复时间一般上都要两个礼拜以上的，再大一点的手术，即是譬如是真的要医病啊、治病啊，或者是骨科手术呢，那其实他们调回转呢，可能就要少少的适当运动了，因为呢个循环呢其实都是很靠我们的运动，但当然呢就不可以说太剧烈的运动啦。
6: 逢星期日下午3点，新城资讯台
1: 私家运动营主持思敏。
9: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不少流行曲都加入了古典音乐元素。
1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8点至10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的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11: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林家谦小时候，继续落嚟有阿橙想同小葵讲，你唔好诈型啦。今次我都有写生日点唱俾你，虽然系迟咗两日，不过迟到好过冇到啦。祝你又大一岁啦，希望你每日都过得开开心心。我知道你最近有心事嘅，你唔开心可以同我倾。我知道你担心，呢段日子有我陪你一齐渡过呢个难关。祝你早日离开呢段黑暗嘅日子，同男朋友有情人终成眷属。祝你同男朋友永远都甜甜蜜蜜。最后补祝翻嚟6月25号生日大快上，识到你真系好开心啊！送俾你周恩婷嘅《今世情人》。

0: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1: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2: 尹德正联同湛家杨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贤、黄一贤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1: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2: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1: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2: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十点至十一点，
1: 新城财经台。
3: 我系从来冇听过三十六着嘅，
4: 三十六着走为上着啊嘛，
3: 秘笈古书，
4: 古书一定中噶啦，你边有可能唔中啫？即系总之你未见过呢本古书
3: 咯。
4: 秘笈呢样嘢都中噶，收收埋埋唔俾人都啱噶。
3: 我觉得呢个系一个秘笈嚟嘅，
4: 佢嚟自一本书啊，总结咗咧古代计谋啊，系用咗好多历史里边嘅一啲事例咧，应该流通咧就系明朝时期左右咯，咁系啲通俗嘅读物嚟
3: 嘅。咁呢本书有冇名噶？
4: 三十六计，
3: 釜底抽薪。
4: 你个煲里边啊，下低就烧紧大嘅柴火，烧到个火好旺啦，咁啊上面啲嘢写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呢？就系新即系柴嘅意思啊，将嗰啲柴抽走咗，个火咪旺旺咯，即系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3: 走为上计，
4: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啊，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八至十，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6: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7: 继续落嚟有鸭鸭，想送个生日点唱咧？俾六月二十二号生日嘅老公大人阿细同埋教育猪猪嘅，同佢哋讲咧，虽然今年陪唔到你哋过，但希望咧日后你哋每一个生日都由我同你哋庆祝。最重要，老公大人往后嘅每个节日都有我喺你嘅身边一齐度过。虽然迟咗点俾你哋，但我鸭鸭咧绝冇忘记。老公大人阿细，我爱你。今日点嘅有黎明嘅《共你赶到这班车》，就是传奇。

点唱信和点唱信息今日暂时读到这里先。节目完之前送给大家有 Mirror 的新歌 Attention， 我们听朝继续有听说我爱你的。

0: 闹剧对门页面，大大声冇事件，眼见都快冒烟。梦话好瞓阵先，话望出去外边，未必需要冒险。
1: Keep your eyes on me。
0: 你想要睇乜嘅？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1: FM 九十九点七
0: 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早上8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委内瑞拉日前发生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大幅上升至920人，目前仍有超过170人被困在废墟当中。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星期五下午5点，根据不完全统计，已经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这次地震中不幸遇难。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说，当地连续遭受2场7级以上的强震袭击，至今已经造成超过3000人流离失所。联合国负责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弗莱切指出，估计灾区有超过50000人失踪，预计最终伤亡人数可能还会大幅增加。他形容在庞大的废墟中寻找生还者，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伊朗利用无人机袭击霍尔木之后。